0: 之耻。
1: 居然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哦，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妈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5: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
6: 发电机借2-3天吧。
1: 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
6: 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3: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1: 大森，哦，这个得嘞。哈喽，
2: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

0: 应该会是什么样？
1: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0: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2: 这把的马达在从前期向我们来了刚来他们的用的人了，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
0: 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
1: 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
0: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十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五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0: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3: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1: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三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两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他。
3: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
4: 勒紧缰绳，对，跳。
0: 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5: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1: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3: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大小
6: 大龙
3: 大人，一气呵成跳，对，
6: 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抓紧。看他跟，
3: 腿敲一下，对，哦。
0: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1: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

0: 一起经营有木驿站，
1: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环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2: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3: 对，
0: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4: 我跟你说，
3: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0: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5: 往前走，跟着往前老干啊，谁跟着清楚清楚，发出跟着黑劲了，膨胀嘛嘞。
6: 妈，到头了为止。
3: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6: 他看了嘛，娘娘的姐妹都老给你包着，给包给那，那姐妹把平常的也混进去的嘞。
3: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0: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

0: Sevgilerle. Gaza.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
2: 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
1: 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3: 好。
4: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6: 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一得了。
4: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4: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7: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8: 想吃点什么？
9: 想吃点什么？
10: 你想吃点什么？
11: 你想吃的什么？
10: 您好，
12: 您好，
10: 您好，
12: 您好，
10: 您，
12: 您，
10: 您，
12: 您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好，您的。
4: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12: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 用这个挤一下。
13: 用右手。
1: 对。
13: 对不起，对不起。
4: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3: 我被你们，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1: 还可以，还可以。
13: 这么狠吗？
1: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再出来了，你看。
13: 成功了，
4: 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13: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
1: 啥。
12: 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0: 来吧，
1: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那种感觉，
3: 对，全都起来，嗯，
1: 对，
3: 好，
4: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13: 妈妈呀，哎呦，
1: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嗯，
5: 妈妈姜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1: 谢谢。
4: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共同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12: 抓西的勒耶！拉都塞里索纳拉，卡尔泰登纳，登真西鲁纳。
4: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

0: 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1: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2: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3: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4: 以前躺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3: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5: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

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呀，都和乌鱼有关。在四川内江，白乌鱼曾经面临养得出却卖不掉的困境。被称为白乌鱼之父的吴俊，与白乌鱼打交道20年，终于培育出了四川首个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玉龙。

0: 号。这条白乌鱼从四川的小池塘出发，游向了全国，成了带动一方产业的金浪花。而在广东中山三角镇，同是乌鱼家族的兄弟黑鱼也上演着类似的逆袭。养殖户刘传静偏要在夏天高温期养黑鱼，面对鱼群突然消失的怪事，他敏锐地发现黑鱼怕热，会沉底避暑。他巧妙地为鱼塘搭上了遮阳网，不仅让黑鱼安然度夏，还填补了夏季的市场空白，让黑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发财鱼。他们在风浪里摸爬滚打，用不服输的劲头，让曾经的不可能成为了现实。接下来就让我们踏上这趟寻鱼之旅，听听他们是如何养好一黑一白两条鱼，玩转特色水产的。
1: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2: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3: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2: 它会变色？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3: 对对对，
1: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2: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3: 对。
2: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3: 对，会变白的。
2: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3: 好，行。
1: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 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3: 现在白了好多了，
2: 白了好多。
1: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好，行。
2: 哇，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3: 对，白了很多了，
2: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3: 行。
2: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3: 对，白色，
2: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3: 对，
2: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3: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2: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3: 对。
2: 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3: 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2: 卖相好一点。
3: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1: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2: 主要咋吃啊？
4: 主要是拿来炖汤。
1: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

0: 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1: 它就慢慢的分，
0: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噻，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了。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人员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最小就是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4: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4: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4: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的，
4: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5: 哎呀，好创意！
4: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6: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7: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
5: 水，空气也不畅了，
3: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鞭、灰鞭两个选育品系。金鞭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鞭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鞭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鞭白乌鱼喂饲料，灰鞭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4: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3: 你的脸现在已经
4: 花得很呢。
3: 对，怎么这么严重
4: 啊？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3: 有点狼狈哦。
4: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0: 哎呦！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4: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4: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4: 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4: 你看，
3: 哇，这金色的，
4: 对，
3: 哇，这个金色的
4: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3: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4: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3: 好大，它有3斤了吧？
4: 3斤差不多。
3: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4: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3: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4: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3: 条鱼1000多？
4: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3: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4: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道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7: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1: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

0: 白鲳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鲳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鲳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鲳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2: 这里漏网之鱼
3: 啊，对，它漏背了。
4: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1: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
2: 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5: 哦，就冒泡了是吗？
2: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5: 我看到了吗？
6: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5: 你摸一下。
1: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5: 又摸到一条。
6: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2: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1: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4: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1: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7: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1: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8: 养殖户就养2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100万的。
9: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鱼就是这样来的。
1: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约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1: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9: 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1: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边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同时鱼身修长，同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呀！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嗯，对。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儿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城市被热浪包裹，您会如何选择适合夏日的康养好去处呢？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今天带您打卡第二站，浙江丽水，全国唯一一个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住进海拔800米的高山古村，夜晚凉风习习，入睡需要盖一床薄被，尝一口现烤的缙云烧饼，喝一碗地道的敲肉羹。秀山丽水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的风景，更是住下来就不想走的生活。浙江丽水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浙江丽水逛一逛。
4: 浙江丽水是全国唯一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这座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近年来吸引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在浙江丽水，有一个被誉为中国畲乡的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一座融合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与康养旅居的魅力之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负氧离子浓

0: 内休息一会儿，陈志平和好友吴晓忠同住一间房间，他们所住的房间类似于酒店的标间，两张床并排摆放，房间内有独立的洗手间和阳台。吴晓忠酷爱乐器，闲暇时会在房间拉二胡，陈志平也会跟着好友的旋律不由自主地唱起来。陈志平告诉我们，这个康养社区每个月的费用是3100元，按照自己的退休金完全可以支付，为老伴儿减负的同时，在这里也能得到更好的服务。
1: 衣食住都不要自己担心，住得好了啊，是宾馆的房间一样。那么吃饭呢，有的是烧着烧，端着我自能啊，你看到了这模样啊，拿来给我们吃饭，吃饭在这里，再加上呢这个洗衣服啊，都帮你洗的。
0: 在这个园区内，配套服务设施十分多元，有静谧的阅读空间可以读书或练书法，有乐器可以供老人演奏，无论有何种兴趣爱好，都能在此找到施展的空间。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洪秀英老人酷爱打台球，到了闲暇时刻就会约上好友来到台球室交流球技。
2: 我不比别的东西都不喜欢，就是这个台球，台球我就去打了，
3: 就喜欢打台球。
0: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不过从老人挥杆的动作就可以看出球风凌厉，姿势专业，身子骨也很硬朗。除此之外，园区还会按时组织特色游戏，让所有感兴趣的老人参与进来。
1: 这个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了，安静静的，慢慢的，不要慌，不要紧张，不要慌。
0: 日常的各种趣味游戏和互动环节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是每位老人要手带一个数字牌，由其中一位老人喊出其中的一个数字，被喊到数字的老人就要及时抽开手掌躲避。
1: 动作要快呢，但是还要反应要快，
2: 脑子的反应呢，个动作快慢呢。
0: 通过这些游戏，既能让老人们感受与同龄人互动交流的快乐，也能锻炼反应能力与身体的协调性，身心愉悦的同时，也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4: 比方说是周一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些一起唱红歌，周二的话我们会有手工，像扭扭棒这些活动，周三的话我们会有这些乒乓球传输这种手脚协调和身体的控制力的那些小游戏，还有周四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个画画这样子，这些每周一到周六我们都是会有不同的活动安排这样子。主要这些活动呢，有些老年人是针对他们手上的协调能力和眼睛的手眼协调的控制力这些这样子。
0: 除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园区还将康养与医疗相结合，为老人的健康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支持。在这间康复室内，陈有玉正陪着丈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5: 他是去山上砍毛竹摔倒了，后来就瘫痪了。
0: 陈有玉的丈夫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已经瘫痪1年多时间了，之前在家中日常生活起居都要由陈有玉照顾，这也让他的日常生活忙碌不已。
5: 每天一天反正是按摩走路都在训练，一天都在训练。
3: 之前在家也是
5: 都是一样。
3: 那负责都是您来负责照顾的？
5: 是，都是我负责照顾的。
3: 你这样持续多少年？
5: 出去之后也还是我照顾。
3: 就之前在家您照顾多少年？
5: 他是去年3月份摔的，一直医院回来，一直都在这里照顾。
3: 你感觉这个压力大吗？现在家的时候辛苦吗？
5: 压力特别大，累，心累，人也累。
0: 说起之前在家的生活，陈永玉眼含泪。

0: 花。一个中年女子每天照顾瘫痪的丈夫，长期下来让她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在今年，陈有玉和丈夫来到了这里，除了由工作人员照顾生活起居，还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1: 我觉得到这里嘛，好也轻松一点。晚上不要照顾，晚上他们都会照顾。我放在这里很放心，他们每个人都好得很，对他都好得很。
0: 如今丽水越来越多的康养机构开始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一步步完善服务体系，为更多老人提供一个温馨、舒适、安全、健康的康养旅居家园。
2: 我们项目呢是总共有30000多方，其中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康养旅居的这个酒店式公寓，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的养老公寓，另外呢我们自己也有一家二级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医疗和护理的这些服务呢我们都能够提供。
0: 丽水云和也有木丸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木丸销往全球各地，同时针对老年群体，他们还打造出各式新奇有趣的木丸，如海底捞月、华容道、平衡积木等产品，在趣味互动中提升老年人的精细动作能力与认知功能。
3: 它的名称叫海底捞月，这个海底捞月呢就是这样的，可以有这样捞出来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反面捞，还有这里捞，还有一个呢是这里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拿，这样顶到这里面去。
0: 这个叫海底捞月的木丸看似原理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协调能力，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达到精准操作。
3: 这个有点难度，但是呢这个呢我觉得老年人学的是很好的，这个脑子就灵活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呢就到这里中山社区啊这里玩玩学学，有时候菜买了再到这里来学一下就回家烧菜烧饭了。
0: 华容道木丸是一种经典的木质益智类玩具，以其独特的玩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喜爱。
4: 这个名叫益智巢帐，也叫华容道，就是巢帐把它挪到这个出口，是吧？这个呢这样就把它挪出来了，这样的话快的话他们是十秒十二秒，慢的话就20秒。
0: 近年来，云和借助木丸之乡产业优势，创新构建健体木丸养老体系，实现以丸促健、以动养智的目标。
5: 这个玩具它可以促进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大脑的活力健康。那么基于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几个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这个有100多款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有不同的功能。像我们的产品呢也包括就是有锻炼这个记忆力的、算术力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一块，那么可以让老年人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个大脑的智力的这个锻炼跟训练这一块。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这个桌游，能够让老年朋友这个通过这个玩这个桌游啊，可以这个促进这个社交活动。
0: 在丽水市云和县，这里有着令人心动的诗和远方，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6: 我们是从金华过来的，然后是到这边丽水来疗养的，然后来丽水这边就是感觉一路上风景都特别的美，就映入眼帘的都是大片大片的山，绿色的景，就是眼界让我感觉很开阔，很好看。
0: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景区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陈佩云和陈静来自浙江金华，因为喜欢自然风光，两人自驾来到丽水，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美景。
6: 特别喜欢摄影。
7: 你摄影哪些题材是你比较喜欢的？想拍哪些东西啊？这次
6: 像这个风景的这种我就很喜欢，还有昨天那个古岩画像那些人文的我也会比较喜欢。
0: 来到云和，可以感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还有许多特色民宿依梯田而建，推开窗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美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观景阳台， 住客可以尽情享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若是想感受古村的韵味，梯田山下的坑根村绝对不容错过。这座古村位于白银谷中，已有800多年历史。漫步在古村的道路上，抚摸着古老的墙壁，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
1: 我来丽水云和，我觉得给了我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感觉。对，这里的地方，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很美，尤其是环境非常的美，很清醒，很安静，很漂亮。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值得来打卡来玩的地方。
0: 王倩和王小乐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这次专门到云和深度感受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告诉记者，来到坑根村，他们感受到了和印象里完全不同的乡村风貌。
1: 我发现了很多很多老房子还在，然后把这里变成一个创新创业的，现在有民宿。他们没有把这个以前的老房子丢掉，这个是一个传统，就是把传统的一个东西留给下一代，把这里变成一个旅游风景。
0: 宜人的生态环境，颇具人文色彩的古村落，不仅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旅居地。在丽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这里有着千年古堰的历史沉淀，更凭借独特的艺术氛围成为热门打卡地，同时也吸引了数字游民的入住。数字游民，也就是指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通过远程工作可以在各地自由移动的人。在古堰画乡里的一处数字游民社区，可以看到许多正在依托网络远程办公的年轻人。
8: 就是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那个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然后其实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说上学的时候都有关注到这群人，然后只是说在想要辞职的时候就想说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
0: 金秋阳是浙江湖州人，之前在上海从事产品设计工作，在离职后的空档期来到了浙江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金秋阳告诉我们，这里最吸引他的就是社区的社交属性。
8: 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时候我朋友跟我的距离可能只有5公里，但是可能一年都见不到一回啊。但是在社区的话，可能可以和这边小伙伴可以天天见，就这边拉近人和人之间关系是非常快的。但有些情况下还是需要社交啊，但不能完全把自己闷在家里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吧。
0: 同样还有许多和金秋阳一样的年轻人被社区的环境氛围吸引。朱凯月原本在互联网大厂做跨境电商的工作，一个月前离职赋闲的他带着小猫来到了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
9: 我其实是在新疆长大的江苏人，然后之前做的话是在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互联网大厂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工作，然后现在也处于一个 gap 期，想要做更多的人生的探索。如果单独的待在城市里的话，我会感觉到比较孤单，那如果加入这种数字游民的社区，会让我感觉有参与感，有融入感，而且会有一些更多的社交活动去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0: 除了在社区居住和办公，朱凯月平时也会和社区的小伙伴们一起参与互动游戏。今天大家正在参与一场价值观拍卖会。
10: 它是一个叫价值观拍卖会的一个我们叫工作坊，其实就是希望在一个游戏的过程中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他会有一些取舍，然后会有他选择以及放弃，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他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就会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0: 这位正在主持拍卖会的女孩刘洋同样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居民，平时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利用自己职业的特长组织一些思想碰撞的研讨会。
10: 之前我在别的数字游民社区待过，然后别人说这边氛围特别的好， 而且环境也很好，所以我想来这边就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游民共居的生活。就是来了这边的话，我除了在这个

0: 社区的环境里面活动之外，我也会在周边，然后跟很多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小朋友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我真的融入了在这一片的地方。
1: 除了在社区内体验互动活动，这个数字游民社区位于丽水市古堰画乡，来旅居的游客还可以感受到艺术生活体验。站在瓯江边，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和画像的艺术创作者一起作画，风景优美，自然宜静，是吸引无数游客来丽水旅居的魅力之一。
2: 就在城里待久了，就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另外就是说，就主要是为了自然风景，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有这么多新奇或者说有趣的手艺的活动可以去体验，
3: 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发生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特别特别适合人来这边居住一段时间。
1: 近年来，丽水市全力打造秀山丽水活力城的特色招牌，围绕气食药水体温六养，将自然风光转化为康养优势。丽水拥有2400余种中草药资源，占全省的85%，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药源。在丽水龙泉，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铁皮石斛的理想种植地。
4: 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品质，所以我慕名找到这个龙泉来，因为这丽水的龙泉也是长城之乡之地，所以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品种，所以在要好的地方才能去适合种植。
1: 凭借优良品质，龙泉市产出的铁皮石斛备受市场青睐。石斛炖土鸡是当地最常见的经典家常做法，将新鲜土鸡与石斛结合一同炖煮鸡汤，汤品色香清亮，鸡肉筋道紧实，石斛的清香融入汤中，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带着淡淡的草本回甘，让人回味无穷。位于丽水市缙云县的大洋山，是浙江东南沿海的第一高峰，海拔1500多米，许多热爱自然风光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这里，行驶在乡间小路，感受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种旅行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5: 大洋这里风景好，他们都说又高又凉快，水又清，还有个大洋水库也很大，都可以来参观一下。
1: 来到大洋山，怎能不来看看日出时的绝美云海呢？由于海拔较高，大洋山经常能看到壮观的云海景观，如仙境一般。观赏过云海日出的游客们，还可以在大洋山的特色民宿里深度感受这里的自然环境。
6: 这边森林氧吧，就是空气特别好，然后人也很热情，这边的老板特别热情，准备了一点肉，然后这个是大洋本土特色，这个土豆。
7: 我们缙云是在丽水嘛，在浙江也算是山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俗称浙江的西藏啊，就是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不是绿水就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来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山。大洋呢，就是山是缙云最高的山，就在大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来这里的。
6: 就是大洋山间那个看日出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上面的时候有时候有云海嘛，看到日出的时候也确实真的很漂亮。然后一个大洋山，一个还有那个仙都风景区嘛。
1: 丽水自然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不仅为康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还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养生滋补食材。当地人酷爱这种产自本地的牛奶藤，据说用它炖煮的鸡汤会有浓郁的奶香味儿。依托当地山林中的牛奶藤与散养土鸡，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融入了牛奶藤的独特风味儿。
8: 这个是我们当地特产牛奶藤，煮鸡、煮鸭，再煮猪脚，再煲汤，反正都可以。煮鸡蛋啊，就是这个是祛湿的，活血的也是。
1: 在丽水缙云县大洋镇，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显著，土壤肥沃且富含矿物质，为土豆生长营造了极佳环境。

0: 这里产出的大洋刀山马铃薯口感软糯，风味独特，炸土豆外酥里嫩，把土豆放入滚烫油锅中炸至金黄，焦香酥脆，这就是缙云最有代表性的家常美食。澧水拥有全国革命老区中森林覆盖率和生态质量双第一的记录，连续保持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首位。澧水市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山水之美，实现生态共融，以绿水青山为依托，筑牢生态康养之基，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市级中国长寿之乡。澧水市正在以旅居澧水品牌建设，打造康养旅居新时尚。
1: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想打造这个高山避暑跟森林康养这一块，还有包括这个红色岩穴，通过加强这个要素保障，能够让老人来了还想来。我们核心的其实是要培育一批这个专业的一些市场主体，老人旅居康养过来以后，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些情绪价值。
0: 澧水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令人心驰神往，古村落的宁静与气候的舒缓，为身心带来深度的放松与滋养。生态美食的鲜美，养生之道的智慧，康养与文旅在这里完美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不仅是一次身心的洗礼，更是一场康养文化的深度体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被浙江丽水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所折服，身心的放松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美景养心，美食养人，接下来我们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会稽山南，钱塘江北，有一座被水滋养的千年古镇绍兴柯桥。这里的宴席少不了一道头牌绍三鲜，河虾、鱼丸、猪肉丸融合河鲜、家禽、田园三种风味，十几种食材共冶一炉，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还有那白鲞扣鸡，黄花鱼晒成的白鲞与鸡脯肉层层交错，咸鲜交融，是游子归家时最惦念的滋味。更别提干菜焖肉，乌黑发亮的梅干菜吸饱了五花肉的油脂，焖蒸数小时，入口即化，满口醇香。水乡慢生活，老底子真味道。这个夏天来绍兴柯桥品一席江南，醉成烟火。
2: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3: 大家好。
4: 你好。哎，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2: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3: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
4: 对，
3: 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4: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3: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4: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一个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2: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绍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5: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2: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5: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6: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这个绍三鲜是必选的。
2: 绍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绍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绍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柯岩街道叶家宴村的建湖旁寻鲜。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2: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5: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7: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5: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7: 帮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2: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十二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 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5: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6: 虾从这边进，虾呢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5: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6: 5-6个小时。
2: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当，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少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5: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8: 散网。
2: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5: 好大的胖头鱼啊！
2: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少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6: 对，
5: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6: 这比更多，
5: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2: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少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少三鲜

0: 看着眼前用于制作少三鲜的十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1: 这蛋皮、火腿、鹿、鹿皮、
2: 河虾、
3: 西兰花和木耳，
2: 这么多食材，
1: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2: 哦，所以说少三鲜是有三种的这个风味。哎，
0: 黄师傅说，少三鲜指的并不是三种食材，而是三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少三鲜，因此需要三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的少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1: 顺时针刮啊，
2: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1: 对，
2: 是不是
1: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2: 哦、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1: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对，
2: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蓉要刮多久呀？
1: 至少10多分钟吧。
0: 将鱼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2: 哇，这个节奏感，不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1: 可以。
4: 你要做出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两下，然后左边一下，221221。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1: 顺时针啊，
2: 你看像这个鱼蓉，
4: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2: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
1: 啊，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2: 你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1: 对，
2: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0: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的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2: 我觉得我盘散了，
0: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2: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5: 对，
2: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0: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6: 啊，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2: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6: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好，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0: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6: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2: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6: 5分钟左右吧。
0: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

0: 提督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两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1: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0: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2: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3: 哦，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2: 因为有它呀。
0: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4: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0: 如果说少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味道调查员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5: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6: 这是响冻肉。
5: 响冻肉，
6: 你尝一下。
5: 好。哎，这是鱼是不是？
6: 是，这是响。
5: 这是响。
6: 嗯
5: 嗯，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6: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0: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5: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7: 啊，这条鱼大概有个一斤七八两，它的肉比较厚实。
5: 嗯，
7: 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5: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7: 对，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5: 就是肉质厚。
7: 对对。
5: 哎呦，好黏呐！你看，
7: 说明它新鲜。
0: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7: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0: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7: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0: 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抹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十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7: 这就是晒好的响，
5: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是不是？
7: 对。
0: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

0: 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虎，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1: 哎，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2: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鲞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鲞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0: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2: 接下来一层白鲞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1: 闻着特别香啊。
2: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鲞扣鸡出锅，
0: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
3: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2: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鲞和鸡肉的搭配，使得鲞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鲞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4: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1: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5: 超级棒。
2: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鲞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3: 干杯！
2: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鲞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它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1: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2: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1: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6: 干菜啊。
1: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6: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2: 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1: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6: 晒干菜。
2: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7: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2: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1: 胡大哥，
7: 哎，
1: 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2: 味道调查员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

0: 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1: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2: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然后要堆一段时间。
3: 你小心手啊，往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吴大哥要摸黑抢收。
1: 连根拔起是吧？
3: 连根拔起。哇！
0: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对味道调查员来说，这可是头一遭。
1: 看到了，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2: 这个的话可以做一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1: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
2: 对对对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2: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0: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2: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定要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哈，我们一放4两盐。
0: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1: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2: 对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0: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1/2厘米长的小段。
1: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2: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0: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1: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2: 要切成2.5厘米×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0: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再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1: 哇，这个火好大呀，
4: 火从锅中冒。
0: 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1: 胡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2: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
0: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1: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1: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2: 要40分钟。
1: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好。
5: 杨月老妈妈，
0: 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6: 总算就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
1: 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0: 咬上一口， 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7: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8: 三二一。
0: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解析农业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围绕区域品牌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业节水密码。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我国地形气候迥异的农业区该怎么样去节水？全国农技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高级农艺师为您支招。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2: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创建一个品牌并不难，但如何让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持续发力，如何在高效建设与管理中实现品牌的长期繁荣？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和我们共同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高教授您好。
4: 您好。
3: 这个区域品牌建设
4: 是
3: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这个各个层面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打造和建设的过程当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4: 对，我们先说宏观层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体的品牌的影响力还不够。这个不够我们说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从国内来说，我们大概是调研了5000多个消费者，最后我们实际上就把我们头部的500多个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让这些消费者去做选择。你知不知道这些品牌？

0: 盖上我们自己的商标，没有我们自己的包装，全是贴牌。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产品出口的，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的品牌产品出口，都还是贴牌出口，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品牌打出去。所以从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宏观层面，那我们从大的情况，我们说整体的品牌影响力不够，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品牌的发展的协同性还不足。
1: 什么叫协同性？
0: 那这个协同性是说，我们农业品牌发展，那首先你作为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应该是发展了以后是为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提供托举的、提供支撑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说地方政府部门它可能主要打造的是区域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的，刚才我说了，其实认知度就不是很高，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那它对这个企业品牌的支撑作用现在是不足的。那企业品牌，我刚才提到的，说企业，我现在没有别人的支持，比如说企业区域品牌不能给我赋能，那我打造，那我自己打造我自己的企业品牌又势单力薄，那我要去跟别人一起打造区域品牌，我又觉得它又具有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部性，我不一定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那从协会的角度来讲，协会它打造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力量又比较薄弱，也缺少支撑。所以我们看，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品牌打造主体里边，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甚至是其他的利益主体，实际上没有形成一股合力，我们共同去打造一个区域品牌，让区域品牌为我们的企业品牌赋能，最后把这个好的企业品牌和我们好的产品品牌打出去，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机制和合力。
1: 对，这是问题。我们说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形成这样的合力。那没有形成这样合力的根本症结又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去解决呢？
0: 对，其实我们说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它的利益连接机制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让它协同？让它协同是你的利益连接是明确的，你的权责力是清楚的。比如说像美国、日本、韩国，像这些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区域品牌，还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日本青森苹果是吧，还有美国的比如加州橙子，还有新西兰的奇异果，就是金果是吧，其实有很多，这些都是区域品牌嘛。他们怎么形成合力的呢？实际上这些主体，你比如说行业协会，他们共同注册了一个商标名称，那叫青森苹果。那共同注册了之后，只有我们参与在协会里边是会员的，我们共同注册了这个的，我们才能使用这个品牌。我付出成本了，那我才能使用，我不付出成本我就不能使用。那它实际上也就是说，我花出去的这些钱，我是真真切切的这个收益是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我没有留到没有花钱人的口袋里。他们愿意花这部分钱，你比如说包括美国的大豆协会，那他愿意花这部分钱干嘛？你看，把愿意花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他们就拿着这些钱去到国外去干嘛？我要做消费调研，我看哪些地方哪些消费者需要我的这个产品，我就到哪儿去做调研，我就到哪儿去做宣传。那宣传营销就很有针对性了，他想要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呀，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对，
0: 那这个宣传就很有针对性，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市场打开。所以他实际上是说，我通过协会，我把利益连接的机制我给它理顺了，大家就我们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政府现在在那个时候他做什么？那政府实际上也是要为这个区域品牌它打出去，那是要给它提供一些支持的。那这个时候政府就不是主导了，政府它就是一个支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企业协会做不了的一些事儿，这个时候政府及时补位。
0: 是的，
1: 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沟通。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先把两国的，你要把你的牛肉卖到中国去是吧，那我们就跟中国先把关系搞好，政府那我们先把关系搞好，那你要打到哪个市去，哪个省去，那我跟省再建立一些友好的这样的合作关系，是这样的。
1: 是，就您说的叫利益连接机制，它其实就会很紧的抱在一起了。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政府在这其中也起到了一个，不再是说政府拽着他们走。
0: 是是的，政府拖着，对不对？推着。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政府我敲敲边鼓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市场主体参与区域品牌打造的太少了，太少了，就愿意做的太少了。所以政府不得不做。
1: 对，这是我们说从宏观层面来说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

0: 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2: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如果我们再往下走，比如说从中观，
11: 中观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些就是品牌的使用主体，你比如说咱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这些主体呢，首先呢，应该说它的产业化水平整体比较低，比较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它的市场竞争力是不足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呢，我们说就需要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克服这些问题，对吧？那你现在克服不了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个无论你是区域品牌还是这个企业品牌，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主体的规模都比较小，那你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力量，先不说意识的问题了，就是他知道重要性了，那我实际上要去打造的话，我要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技术这些要素他都没有啊。那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品质农产品我们是有一些认证的，是吧？那我们这些认证实际上是对区域品牌打造来说它有一个背书的作用，但是从行业的这个层面来看，它的认证体系，整个的认证体系应该说在市场端，也就是消费者的这一端，应该说接受的程度不高，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的背书，比如说我已经经通过了某些认证，但是这些认证并没有给这些品牌带来应有的溢价，也就是说那我们需要解决这种认证的可信度和市场的接受度的问题。如果这个中观的这个层面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实际上品牌你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助力的，你就得自己去解决消费者怎么去信任你区域供应品牌的问题，信任你企业品牌的问题。但是如果认证本身是有利的，是强有力的，那我通过认证了，是不是消费者就认可我的品质了，认可我的产品了，对于背书来说是很有用的。所以中观层面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 那我们怎么去很好的解决这个认证的问题？
11: 是的，这个认证的问题，首先我想因为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背书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背书能不能得到市场和消费者认可的问题，那你要解决这样的一个信任的问题，我想政府要在这里边确实还要做很多事。那也就是说你无论是绿色认证还是有机认证还是地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系，你像 GAP GMP 等等做这些认证，那政府在这里边可能要起一个主导作用。那也就是说主导了之后，那要让整个的认证过程，让认证的结果公开透明，
1: 对，
11: 你还要去做宣传。
1: 对，
11: 我认为现场无论是说你的公开的程度还有宣传的程度其实都不太够。
1: 对，
11: 都不太够。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我上面贴了一个绿色食品的标签，那这个食品它就一定是安全的？
1: 全到位了呢。嗯，包括现在为止我们再去谈这个绿色有机的时候，我们还会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模糊，就是说绿色到底什么绿色，有机到底什么有机，有机和绿色有区别吗？其实很多人还存在这个认知的混淆。
11: 对，
1: 我觉得这就应该就是宣传仍然没有到位，
11: 宣传还远远不够。而这个宣传实际上确实应该是无论你是认证的机构也好还是政府也好、

0: 信任问题的时候，这一个环节最主要的角色还在政府。
1: 是的，就政府需要把这方面的知识要进行宣传普及，是这样。
0: 那么在国外有没有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您也提到了日本、韩国、美国等，他们的这些消费者对于高端的健康的食品的认知可能要比我们更早一些，
1: 早是
0: 深
1: 很
0: 一
1: 早，
0: 些。
1: 对，而且他们的消费的有机和绿色食品的占比非常高，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0%，我们国家可能5%，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0: 那当然跟我们国家的这种农业大国、发展中国家，我
1: 对，
0: 们先解决吃饱的问题，这是有直接关系的。那
1: 是的，
0: 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步伐也越来越快，在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了。
1: 是的。
0: 那他们这些国家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快让全民对于健康食物有这么高的认知？我们可以学习哪些经验？
1: 好，首先，整个的，我想你既然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法国有它的红色标签制度，它建立起红色标签制度之后，要想在它的产品上贴上红色标签，首先这
0: 非
1: 个
0: 常
1: 门
0: 难吗？
1: 槛是非常高的，门槛高，而且进来之后，你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万一被查出来一次，你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存在不符合它的标准要求的，
0: 就进黑名单了。
1: 进黑以后永远都进不来了，而且这个罚款的力度也是很高的。那也就是说，它首先有标准，有监管，而且后面它还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
0: 成本和代价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确实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本身这个产品的规模非常大，你别看就5%或者3%，但是实际上你要从量上来看，不比它那50%的少。所以你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成本肯定要比这些这个国家要高得多，这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很有一些省份，它也在做这样的尝试，也就是说在小区域内，哎，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在做这样的尝试。
0: 其实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急不得的事儿，还是要慢慢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急不得，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们再回到微观层面，微观层面又是指的谁？
1: 微观层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宏观，我们说的是整体，我们说的是一个政策层面，主体的整个的政策的层面。中观层面咱们说的是行业，我们说的是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说的是这个认证的存在的问题，就制度和行业存在的问题。那到微观层面实际上我们说的就是主体，我们就说的是主体。那主要包括这个品牌的这你的商标的注册主体，也就是品牌的持有主体和品牌的使用主体，那主要就是这些主体了。从微观层面当然它也会有消费者的层面的问题，对，也会有。好，那从这个主体上来看，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尤其是我们的小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包括咱们的农户，我们去调研的时候确实是对品牌的它的重要性可能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对，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品牌已经打造得很好了，但是它可能存在着自己，我在区域内我可以使用这个品牌，但是因为它卖得很好，所以不够卖，
0: 根本不用愁。
1: 对，
0: 不用愁更大的品牌与建设使用的问题。
1: 对，他不愁，于是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从别的地方买一点产品过来，用我的这个大品牌去把它卖出去。
0: 其实这种现象很常见的。
1: 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其实表现出来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这些主体他对这个品牌的重要性认识是不够的，那他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是这样的，意识不够。也还有一个问题，建设的最后的能力还有建设的结果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现在看到是另外一个学者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他大概有3000多个调研的样本，有2900多个的这个样本，包括家庭农场农户，主要还是家庭农场，它实际上是没有品牌的。按照我们说这个家庭农场其实它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商标，注册一个家庭农场，有一个家庭农场自己的品牌，但是实际上90%基本上都没有他自己的品牌，意识不足，所以你反映后面的他的能力，这个可能也不强，那最后品牌建设就没有建设起来。我也就是用这个区域公民品牌这个大伞，可能对我自己没有保护好，我自己还破坏它，有的时候我自己的小品牌我可能又没有建起来，微观层面可能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0: 是的，在农产品品牌的建设方面，目前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算不算很重要的一方？
1: 应该说它也区分不同的品牌产品类型，你比如说在很多的粮食类里边它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它应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使用主体。对，
0: 使用主体，
1: 很重要的使用主体。那你在品牌的维护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确实是有很少会有小规模的这个主体能成为我们这个区域品牌的运营主体。
0: 我们也知道建立农产品品牌其实直接的目的就是促进农产品的销售。
1: 是的，
0: 那它对于我们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来说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1: 会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说无论你是什么品牌，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品牌，那就是你就说区域品牌，那这个品牌首先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品牌溢价。品牌溢价，你这种品牌产品和其他的无品牌产品相比啊，都是大米，超市里边那一堆放在那儿的没有写是哪儿的大米，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品牌产品。大米可能3块钱一斤，那如果是5常大米10块钱一斤，那也算便宜的了吧。那我们来算品牌溢价，把10块钱和3块钱进行比较，那它的品牌溢价就达到了200%多。那无论你是一个合作社还是一个家庭农场，如果你是在这个区域内来生产5常大米，种这个大米，你往外卖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价。那实际上它可以通过品牌溢价来实现自己的收入的增加，是非常直观的。而且我们还做过一个测算，它不仅是可以提高它的品牌的产品的价格，提高它的收入，就从过去2年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品牌产品它在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的时候，市场波动啊，因为我们说市场上的价格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它们两方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0: 对，
1: 但是品牌产品它抵御这种市场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也就是说同样的品类的产品，可能其他的这个产品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我这个品牌产品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一些受众，这些人不管我的这个价格，我可能有一个提价或者我可能有一个降价，那么它会成为我忠实的消费者，那它会形成一个有粘性的购买。所以对这些品牌产品来说，它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很强，所以不仅仅是收入增长，而且还能保持收入的稳定。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型农业经营

0: 主体，它来进行品牌的培育或者说品牌的使用，显得更加重要。
1: 是的。
0: 我们期待着，就是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包括以高老师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治理团队、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品牌推到我们的消费者的面前啊，
1: 对，
0: 能够有更多的优质优价的这样的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品牌被消费者所熟知，共同期待，也再次感谢高老师。
1: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农业是用水大户，在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用水当中，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超过了60%。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我国地形气候迥异的农业区，该怎么样去节水呢？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支支招。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大中型灌区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主力军哈，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主要的用水的部门。那灌区节水主要有哪些措施呢？
5: 灌区节水呢，是我们农业节水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灌区嘛，它这个面积比较大，而且呢用水量也是非常充沛的一个区域。首先呢，我认为还是要改进灌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广一些管道输水、喷灌、滴灌、微灌这种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与我们高效节水灌溉这种设施相适应的这种种植模式。就是我们的这种设施设备这个条件可能已经上来了，但是呢我们的种植模式可能说还没有和它完全匹配。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设施优势它就没有办法转变成我们的节水优势和增产优势。所以说我们要在一些就是高效节水灌溉这种建设的区域，我们要同步的推进我们的一些节水技术，这样的话能让他们匹配上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要减少水的这种蒸散啊，或者说这种渗漏，就是我们要用最少的水来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时呢我们还认为这个灌区接下来的水应该可以去拿来灌溉一些我们的易旱地，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余壤填块。因为我们农业用水本来是比较紧张的，是吧，你通过发展这个节水农业技术，我们可以节省下来很多水，这个水呢还是要再反馈我们农业生产，而不是拿来去搞这个工业啊这些用途。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建立健全这种灌区的这种土壤伤情的监测网络。就是土壤伤情刚才已经提到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可以根据监测来指导我们灌溉实施这个测伤节灌。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在技术的推广上，我们还可以大力的发展我们这种节水用水的一些技术，包括水肥体化，甚至说我们的一些调灰灌溉，就是说我们不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灌溉，我们给它一个调灰灌溉，它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能力反而会更好，可能会更有利于提高我们作物的生产这个和生长发育，提高这个作物的产量。这是我们在灌区啊，就是可以推广的一些技术。
0: 那么这个挖潜的任务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5: 这个挖潜这一块儿啊，这里呢我可以引用一下，就是我们中国农科院就是灌溉所就是王景雷研究员他们团队的一些相关内容。他们就是提到在2000年到2021年间，就是由于灌区的这个现代化改造，这个田间的灌排这个渠渠的完善，还有我们这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他们测算了

0: 下，就是现在可以形成了大约是每年节约500亿立方米的这么一个能量，大约是占到了我们农业节水总量的54%左右。但是呢，他们也提到，目前呢很多这种大中型的灌区，这个有效的灌溉面积和当时设计的灌溉面积啊，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就是可以这个新增，或者说恢复灌溉的面积还是比较大。这个粮食生产啊，或者说我们节水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陈老师介绍了大中型灌区节水的主要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要改进灌溉的方式，推广喷灌、滴灌、微灌的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二是要建立健全灌区土壤伤情的监测网络，根据监测指导灌溉，实施测伤节灌。三是在技术推广上要大力的发展节水用水的技术。那么陈老师，针对地下水超采的地区，我们又有哪些有效的节水措施呢？
0: 地下水超采区啊，往往也是我们这个生态比较脆弱的区域。其实在我们农业用水上，其实更加需要谨慎和科学一些。如何在这个地下水超采区进行节水？首先呢，我们需要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农业用水的来源是来自于哪些方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农业用水啊，它主要是来源有三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天上水，就是这个天然降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地表水。主要是我们的江河湖泊这些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地下水。也就是说我们的景观啊，这些井水之类的。对于这个水资源短缺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地下水超采区，这个地下水啊可以说更加的就是宝贵。所以说我们农业节水或者说一个主要的导向，就是要充分用好我们的天然降水。因为这是老天爷给的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方面的水要给它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呢我们要科学高效的用好地表水。是吧，我们少用或者说尽量不用我们这种地下水。对，我们当前一些有效的节水措施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地下水超采区，在别的区域也可以使用。一般的话是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程节水技术，我们的一些这种高标农田建设呀，是吧，我们这种低压管道输水，是吧，渠系的这种配套防渗灌排分开，这种的都属于我们这种工程节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灌溉节水，就是我们到了田间里我们怎么去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滴灌啊、微喷啊，或者这种固定式的喷灌，这种技术来达到一个节水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与生物节水技术，你像我们的地膜覆盖，还有我们的抗旱节水品种。我们的抗旱捉水种，你比如说我们的抗旱捉水种这个技术，其实它的成本非常低。我们在
4: 抗旱捉水种，
0: 捉水种它这个其实比较形象的，就是说我们在作物播种的时候给它一点水，等于说把种子坐在水里。我们要捉水种。它这个技术呢效果非常好。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可能说平均下来一亩地可能就几块钱。但是呢效果非常好。因为它保障了我们种子萌发出苗这个用水需求。它提高了我们的树苗率。所以说这个技术啊在我们东北啊还有一些西北地区，应用的还比较广泛的。
4: 就是既然这个技术这么好，不能大范围的应用吗？
0: 它这个是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它这个主要是解决我们这个出苗卡脖汗的问题。它有的区域，你像咱们华北地区，为什么比较少做水种？因为我们在比如说种小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上一茬是玉米嘛，我们可能会有玉米的伤情比较好。因为玉米之前它可能会浇水嘛，
4: 那就不需要，
0: 它就可能不需要这个做水种。而且呢我们小麦一般它都会照伤播种的。如果说你这个伤情不好，我可以照伤播种。因为我是有水的，我可以进行灌溉。就还达不到说我一个穴里给它浇一点水那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抗旱捉水种一般呢是在我们这种水资源比较短缺的地区，而且呢又容易遭受这种出苗的卡脖汗这种区域来推广使用。所以说用的比较多。咱们接着说，就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管理用水。

0: 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种植制度啊，还有一些我们这种就是饮水种植这种彻仓结灌，就是甚至包括我们一些危险水和再生水的利用，这种管理节水，一般的话就是这种四种的节水措施。刚才我们说这个一直说这个地下水超采嘛，在地下水超采区域，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的那四个举措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调整我们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调整这个种植结构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耗水量比较高的这种作物的种植比例，我们改种一些这种耐旱的、抗旱的作物，是吧？我们甚至在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压夏扩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这种秋季种植作物的比例给它扩大一些，因为我们降水量比较好的就是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嘛，我们种植这个秋粮，是吧？它就可以更好的和这个雨热同期，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秋粮的比例扩大一些，这就是调整我们的种植结构。调整种植模式呢，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景观道，它现在呢就有一些区域呢，把这个水稻就是改为这个旱种，就是我这个水资源地区比较短缺，但是呢老百姓他又得种水稻，他如果种传统水稻的话，因为缺水嘛，它是种不了的，就没有收成。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统的淹灌水稻改成这个旱种，就是通过用一些节水抗旱稻的品种，加上我们的降解膜覆盖，再结合我们的滴灌这种措施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旱种的水稻有一定的产量，它肯定比这个淹水种植的低，但是呢，它又不是说没有产量，它有一定的产量，它可以实现这个老百姓有一定的收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种植模式的一个改变。另外呢，你像在我们一些这个地下水超采非常严峻的地区，你像河北，我们还可以实行这种轮作休耕的模式。我认为哈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措施，就是说我们在种完玉米之后，我们小麦季呢进行休耕，就是让那个土地啊进行一个休养生息，我们减少对这个水分的一个消耗，还可以采用这么一个措施。这个节约用水条例啊第25条就明确提出，就是国家对水资源短缺地区啊，这个发展节水型的农业给予重点支持，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优先发展这个节水灌溉，这就是从节水灌溉措施上就提出的一个要求。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还可以调整这些种植模式哈。
0: 对。
1: 关于这个调整种植模式，我想知道，就是这是近几年我们对，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对于当地的一些指导，还是自古以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些科学的、合理的种植模式的调整
0: 这个路子肯定是以它那个自古以来就有的，
1: 呢？
0: 只是这个技术模式，它是随着我们这个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包括我们
1: 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做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你像以前很多地方，它遭受这个旱灾以后，这个作物它种不下去了，它就只能种别的这种，比如说粮食种不下去了，它就可能种一些短季的蔬菜啊，这个豆类啊，这种作物来代替我们传统的这种粮食作物。
1: 所以说我们的其实很多的这个科研成果也是来自于既定的一些传统的种植模式进一步的去发展的。
0: 对，
1: 所以农业智慧无处不在哈。
0: 它是这个来源于生产实践的。
1: 对，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陈老师介绍了地下水超采地区的节水措施，一般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工程节水技术，二是灌溉节水技术，三是农业与生物节水技术，主要包括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地膜覆盖、抗旱节水品种等，四是管理节水技术，主要包括因水种植、侧伤截灌、优化灌溉制度、浅湿控制灌溉、危险水和再生水利用等。此外呢，还可以调整种植结构和种植模式。在调整种植结构上呢，如降低高耗水作物的种植比例，增加抗旱耐旱作物及品种的种植，在一些区域呢，压下扩秋，就是扩大秋季作物，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与热同期，降低灌水量。在调整种植模式上，如东北井灌稻改为旱稻种植，选用节水抗旱品种，结合降解膜覆盖和膜下滴灌等技术，水稻种植全生育期不建立明水层，让一些水资源短缺不能淹水种植传统水稻的区域呢，可以种植旱稻，收获一定的产量。在部分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区域呢，可以实行轮作休耕制度，这是地下水超采地区的节水措施。那么陈老师，对于旱区的农业生产，怎么做到既节水又增粮呢？
2: 因为旱地它那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我们以前旱地可能说这个条件比较差，是吧，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它的一些生态发展啊，这个绿色发展之类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任务这个比较重以后，其实旱地的增产它反而是这个潜力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旱区嘛，它这个接近10亿亩，是吧，长期的干旱少雨，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低而不稳，也比较低，而且呢年纪间受这个水的影响比较大，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就是因为技术比较差，所以说我们提高它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啊，我们农业推广部门啊，就是包括我们农业部门，就在旱作区，我们就是因地制宜的来探索，就是多种的这个旱作节水技术，比如说我们当时推广这个地膜覆盖，这个增施有机肥，垄作沟灌，还有这些技术呢，我们把这个雨水啊给它进行蓄积，然后来服务生产，尤其是当年这个全膜双垄沟坡这么一个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增产的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说把我们玉米的种植面积啊就是扩大了1亿亩，对我们粮增产啊保障粮食安全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节水的同时来提高我们这个旱地的这个粮产量上，我们认为呢还是一个水质，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降水，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降水给它利用好，我们一般的话是在这个四个字，就是节、蓄、保、用，就是说我们既要充分的把这个雨水给它收集下来，然后呢要把它保住，不能让它蒸发了流失了这种，是吧，然后收集下来以后我们还要给它高效的利用，因为它本来就很少，你好不容易收集一点儿，你还去给它漫灌啊或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是要就是高效的收集和高效的利用，我们从具体的技术路径上我们可以有三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强化我们的旱地的这个水源建设，这个水源建设呢不是说我们去挖井打井，是吧，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新型软体水窖来进行给雨，是吧，我们来把这个降雨给它收住，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探索一些吊水引水的那种模式，它没有水的但是附近有水，我可以把这水啊给它调过来引过来，作为一个水源，陕西啊甘肃就推广的这种新型的软体水窖，这个模式就是它这个水窖呢它是一个就是高分子材料，它的安装啊就是比较的这个方便，如果说你用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安装，我不用了我可以把它挪走，它不像水泥窖似的这个破坏性比较大，而且这个水窖的这个容积啊它是可以定制的，比如说最小的50方几十方到最大的什么几百方甚至是1000方的我们都可以生产加工，你像在那个陕西榆林地区第一年那个老百姓就把这个水窖安装上，它可以把这个雨水进行收集，到了第二年玉米播种的时候它一般是怎么做呢，在玉米播种的时候对吧，浇一遍水，它可以促进这个玉米的出苗，保证我们这个出苗率，在这个玉米的中间所以说出发

0: 干旱了，没水嘛，他可以把这个水浇的水拿出来，再浇一遍水。等到了玉米收获的时候，再浇一遍这个增产水。通过这三次水的操作，它就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玉米产量。它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简单的去提高产量这么一个说，它可能是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转变。如果你没有水的话，它可能这块地这个玉米就没有产量。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水积下来，然后我们给它去滴灌或者是给它喷灌使用，它就可以有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转变。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强化我们这个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是吧？我们有水源了，我们用到地里去以后，我们怎么把这个水啊在土里进行保住？然后我们一般都是采取这种宽幅的梯田、土壤的超伸松、保水剂，是吧？我们这种措施来构建我们的旱地海绵田。我们把这个降水啊、灌水啊，哎，给它留在土里，不让它去蒸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超伸松的技术，就是说一般的伸松可能是伸松到3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今年来在陕西啊，包括山西地区，我们开展试验示范，我们伸松50公分以上，我们打破这个犁底层，然后呢，构建这种海绵田，它就可以非常高效的把这个雨水啊进行一个蓄积，然后呢，还可以促进我们作物根系的下扎，这样的话提高我们降水的这个利用效率。你像我们在山西，2023年这个千亩示范田，可以说是旱地玉米。它就可以突破了1100公斤，就是实现了我们的旱地的一个堆量田。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作物的高效利用，是吧？它其实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就是我们前边要强化我们水源的建设，是吧？我们有了水以后，到了地里，我们要强化我们这个土壤的保伤，把这水保住。到了地里以后，第三个我们要作物
1: 作物吸
0: 对
1: 收，
0: 高效的一个利用和吸收。你像我们在甘肃，它就是推广这个以水湿地或以水这个定种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是说通过他们这种伸松啊、这种覆盖这种措施，它可以实现1毫米降水种10株玉米，然后500毫米降水量下，它就可以种5000株玉米，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旱地玉米上也达到了1087公斤，也是实现了这么一个堆量田的这么一个创建。
1: 就像您说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
1: 啊，从我们的节水工程上、从土壤上、从作物上都可以发力，
0: 它是一体的，
1: 一体的。
2: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旱耕地给予保伤，提高降水利用效率。
4: 据统计，我国旱地9.65亿亩，如何蓄水保伤，提升水的利用效率，是旱耕地永恒的课题。地膜可以蓄水保伤，提升地温，抑制杂草。上世纪70年代，我国从日本引进塑料地膜覆盖技术后，一场关于地膜覆盖的白色革命发起，给广大旱区的旱耕地给水带来了新希望、新变化。说到全膜双垄给予沟波技术，不得不提老崔。老崔名叫崔增团，是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崔。老崔生于陕西，工作在甘肃，一直生活在旱区，最擅长与水打交道，他见证了那场白色革命。甘肃省是全国最先引进和试验地膜覆盖技术的省份之一。一开始引进地膜，怎么用效果最好，谁的心里都没底，只能一步步试验。老崔说，刚开始平铺70厘米宽半膜，哪里种庄稼哪里才有膜，没种的地方就裸露在外面，有一定效果，但地膜覆盖少，水分蒸发快。同时，由于土地疙里疙瘩不平，如果下小雨，这些雨停留在膜上，反而进。

0: 不了作物的根部。接着人们开始尝试平铺全膜，这种方式水分蒸发确实少了很多，但没有给予坡度，一些降雨渗不下去，不能成为有效降雨，太阳出来就蒸发了。后来人们又将作物种在垄上，这些方式都没有达到农户想要的蓄水效果，眼睁睁看着雨水一点点蒸发，大伙心里急得像针扎一样。2003年，原农业部提供项目资金，甘肃土肥站开展给予截灌技术集成，在地头挖水窖，用的时候将水提出来浇灌作物。有一次，一个农户挖水窖时因水窖塌方被砸伤，这件事对老崔触动很大。那些天他辗转反侧，反复思考，挖给予水窖费工费时，集到窖里的水要提出来才能浇地浇作物，如此费事，为何不能在大田里直接给予用于作物生长呢？于是他带领大家尝试在耕地表面起大小双垄，用地膜全覆盖，农田变成给予场，把玉米种在沟部，水都留在沟里。第二年，他在兰州市榆中县清水峪乡杨河村农户张国泰的承包地里划出1.2亩土地，开始试验研究。实践证明他的方法是对的。尽管这一年干旱，但覆膜几天后，原本干燥湿伤的耕地变得湿润了，各产平均亩产592.5公斤，比半亩增产143.9公斤，增幅达到32%。经费有限，不能大面积推广，于是老崔在甘肃省中东部榆中、秦安、静宁、庆城等10个县开展试验推广这项技术。当时只提了一个要求，不需要太大面积，但要做到标准规范。2005年以后，原农业部增加项目资金，并在甘肃建立高标准全膜双垄给予沟坡技术示范区。示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秋覆膜可以把冬天雪水保存在土里，比春覆膜更能保伤，春播时可应对易发的春旱。2007年入春后，甘肃中东部地区遭遇60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秋覆膜的全膜双垄给予沟坡玉米出苗整齐，生长旺盛，经受住了大旱的考验，由此拉开了该技术在全省乃至全国大规模推广的序幕。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 腰部赘肉过多

0: 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巍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的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真的就是已经在重走长征路当中发现的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牛莉老师，欢迎牛老师。
3: 感谢陈宇，谢谢大家。
2: 牛老师，我刚才说了，说您已经是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3: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2: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哈、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3: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这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2: 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对吧，两地
3: 是接壤的，挨着的。对。当初呢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2: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前采的，对吧？
3: 对，是的。
2: 大概是几月份去的前采？
3: 前采的时间是5月份。
2: 5月份前采，然后现在拍摄。

0: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1: 这样
0: 嗯，
1: 的
0: 对。
1: 情况下全天拍摄啊，上一次潜彩的时候，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的还是挺全的。但
1: 因
0: 是
1: 为
0: 真正我
1: 长
0: 们，
1: 征90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0: 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儿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您大概
0: 不
1: 隔
0: 管
1: 了
0: 是
1: 多长
0: 风
1: 时
0: 景。
1: 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0: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1: 哦，10多年，15年了。
0: 10多年啊，对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江西瑞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和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村子里面老乡住的还是那种土坯房，但是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时隔了10多年、2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1: 哦，有直飞的飞机啊。
0: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对，明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1: 对，是的，是的，这个肯定
0: 对，
1: 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他想开一个航班，那他得有盈利，他不能说那个为爱发电，所以一
0: 对，
1: 定是有。
0: 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乡村的发展，不光是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光是比如说农村变化了，当地的还依托于这个相对很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资源开展的这种红色的研学呀、旅游啊，那你就带来这种客流，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也是为了提供大家这个方便嘛，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客流，它才开通这个航线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肯定是去的人很多
0: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
1: 啊。
0: 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到瑞金啊，到长汀啊，这块儿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
1: 吃
0: 不
1: 水
0: 忘
1: 不
0: 挖
1: 忘
0: 井
1: 挖井
0: 人，时刻
1: 人，
0: 想念毛主席”，就那。
1: 对，
0: 哎，对，课文它发生地红景，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1: 1天6万多人，
0: 对，一天6万多人次吧，这么说，就一天6万多人次。然
1: 所有
0: 后，
1: 的小学生都去了，这是。
0: 对，然后那个这里面6万多人是至少40%是中小学生。
1: 刚刚
0: 就是说
1: 学完
0: 他
1: 这篇课
0: 也
1: 文，
0: 不是，对，也不是当，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这块儿，它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可其实是在暑假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
1: 大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

0: 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啊，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1: 对，
0: 不
1: 是
0: 忘
1: 的，
0: 挖井人，这个在每
1: 是
0: 一
1: 的，
0: 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
1: 对，
0: 是家里面
1: 是
0: 都
1: 的，
0: 会讲这个故事。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很有意思的，我跟您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
0: 嗯，
1: 这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下一年级下学期，正好是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
0: 嗯，嗯。
1: 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井去调研的时候，当天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连线，然后跟她一起叫什么朗诵了这篇课
0: 哇！
1: 文。对，然后她也是有感触，她说：“哎，爸爸，你去这个地方，那你一定得好好拍，回头拍好的东西，然后给我回头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什么，传承。
0: 是的，
1: 对于我来说是重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铭记，
0: 是
1: 是
0: 的，是
1: 吧？
0: 的，他一定会记
1: 对。
0: 得那年夏天，我的爸爸他在红井的旁边跟我一块儿共同朗诵了这篇课文。
1: 对，就这其实就是也是把红色的一些元素吧，
0: 嗯，
1: 能够传递给他，对吧？就是
0: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瑞金，来到这些红景啊，包括这些中央苏区的旧址啊，去旅游、去观摩、去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
1: 对，
0: 了让大家能更直观的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就是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今年都已经胜利90周年了，
0: 是的。
1: 需要把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0: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1: 作为那个县级两个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垄村，然后那个长汀是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垄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垄村这个地方，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垄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呃这个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0: 哦，因为其实丰垄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它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1: 对，长征命令那个发出地，以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啊，
0: 就是
1: 也
0: 中
1: 可
0: 央
1: 以
0: 机关
1: 也。
0: 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1: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对，
0: 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是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不光是您刚才说，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呐、啊，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红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当时不光是丰垄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 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0: 嗯。
1: 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
0: 嗯，
1: 嗯，
0: 这些
1: 对，然
0: 是
1: 后，
0: 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了，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呢？
1: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嗯。
1: 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
0: 哦。
1: 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丹秋。然后开饭之前，这陈丹秋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
0: 哦，
1: 等于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物件，这个就叫什么代代传承。
0: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红色物件，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引子，由这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1: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红色的背景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发命令是从凤岭村出去的。那到现在其实是讲到的是，当地的村庄的变化以及这个粮食生产。那怎么去引出来这个粮食的生产呢？我们想用这种陈丹丘的故事以及这个铁皮箱的故事。
0: 嗯，
1: 对，然后引出这个当地这种粮食的生产，然后特别是这是我们调研的这个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信息，
0: 嗯，
1: 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
0: 嗯，
1: 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0: 怎么说？
1: 他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叫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
0: 哦，我大致感觉一下啊，就是如果我3年的光景里有2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1: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
0: 嗯。
1: 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所
0: 所
1: 以
0: 以当
1: 我。
0: 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1: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先备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兵
1: 但
0: 马未
1: 你这
0: 动，
1: 个，
0: 粮草先行。
1: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我要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
0: 嗯。
1: 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0: 哦，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哈，不仅仅
1: 对，
0: 是
1: 是的，
0: 说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去
1: 是的，
0: 扩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己
1: 对
0: 也
1: 对，
0: 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是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说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你我拿到这个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回头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
0: 哦，
1: 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的可能就是100斤，但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就是当时老百姓，中央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0: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 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
1: 对，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1: 是的，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也因为这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0: 是的，
1: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
0: 嗯，
1: 还有的回来过，有的说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
0: 嗯，
1: 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这种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就这样的故事，
0: 就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1: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啊，对。
0: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说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脐橙，脐橙也是
0: 哦，
1: 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0: 赣
1: 然后
0: 南
1: 包
0: 脐
1: 括，
0: 橙本身就很有名。
1: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脐橙还没有熟，
0: 应
1: 就
0: 该
1: 现
0: 没，
1: 在
0: 对。
1: 已经做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0: 哦，
1: 啊，
0: 应该
1: 青
0: 就是
1: 的，
0: 得到秋天。
1: 对，得到11月份。
0: 哦，
1: 得到11月份，现在果儿也不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1: 但是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是拍到了无人机群。
0: 无人机群干啥去
1: 对，
0: 呢？
1: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去的时候不台风嘛。台风过境，所以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响时节，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起来，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什么，
0: 对，
1: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那
0: 是。
1: 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把那个倒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1: 对。
0: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
1: 对，
0: 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移撒。然后这个
1: 对
0: 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尔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这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就是减少了人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无
0: 效
1: 人
0: 率
1: 机这样
0: 非常
1: 一
0: 高了。
1: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秧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秧。

0: 用
1: 效
0: 喷
1: 率
0: 漆这样
1: 非常
0: 一
1: 高
0: 铲，
1: 了。
0: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央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央盘再上那个，就完
1: 这
0: 成
1: 个
0: 了。就
1: 效
0: 是如
1: 率
0: 果
1: 完
0: 说
1: 全不同。
0: 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对，大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的很快。就是这样。
1: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渗到下一片叶子上再滴答下去。那这个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农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农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0: 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1: 你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守去扶，对吧？
0: 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1: 80公斤，160升
0: 对，
1: 水，
0: 80公斤就相当于
1: 相当于
0: 你要
1: 是
0: 瘦一
1: 我
0: 点儿，
1: 呀。
0: 对，瘦一点儿的人，你就可以在那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它一
1: 对，
0: 串，
1: 不允许这个，确实啊。
0: 但是就是它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的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1: 这个是现在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
0: 赣
1: 式
0: 南，
1: 使用的了，对吧？哇，那
0: 对，
1: 旧貌换新颜，相信
0: 对，对。
1: 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儿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0: 是的，
1: 是不
0: 就
1: 是
0: 是
1: 也
0: 说
1: 有
0: 他们
1: 乡
0: 是。
1: 亲们是农忙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0: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双厂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地老乡跟我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双抢的假，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就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1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1: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0: 对，就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瑞金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他有这种，这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的，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儿， 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献祭师来说，他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

0: 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
0: 对。
1: 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
0: 对，
1: 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
0: 对，是的，
1: 在不
0: 是
1: 同
0: 的，
1: 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
0: 对，
1: 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0: 对，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1: 太对
0: 是
1: 了，
0: 吧？
1: 是的，
0: 对，
1: 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0: 主要就是水稻，
1: 水稻
0: 两
1: 是
0: 季稻，
1: 主产。
0: 对，两季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1: 那现在
0: 这
1: 应该差，
0: 卡在他们双响的地方去拍的，
1: 哎，
0: 双响。
1: 对，应该现在就正好是两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0: 对，双
1: 是
0: 响的时
1: 吧？
0: 候，对，
1: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得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0: 对，并且是这样的，你晚稻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呀，这点冬
1: 还
0: 季
1: 能
0: 的
1: 再，
0: 作物，
1: 穿
0: 还
1: 插
0: 能
1: 一
0: 再，
1: 季经济作物。
0: 对，就是油菜呀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
1: 对，是，
0: 对？
1: 又多一份收入。
0: 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1: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0: 对，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叫瑞金牛肉汤。
1: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这个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1: 相当于这
0: 就
1: 样
0: 所谓的
1: 会，
0: 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稍微裹一下，然后腌一下，
1: 这样会
0: 腌一下，
1: 牛肉会更嫩。
0: 更嫩，对，更嫩，更滑。然后呢，当地你吃这牛汤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当地的这种小黄姜，他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具吧，你要用那个工具把小黄姜磨成那个姜末，放在那个汤里面。然后一起喝下去，很有味道。然后这是夏天的时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吧？吃那个姜末，很舒服，就是
1: 真是
0: 让
1: 提
0: 你感
1: 神。
0: 觉浑身，对，让你觉得浑身很暖，暖暖的。
1: 对于这么来看的话，那肉牛也会是瑞金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吗？
0: 当地人没有太大的规模，就是肉牛呢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当地人吃牛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喜欢。
0: 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牛肉。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资源
0: 情况
1: 条
0: 有
1: 件
0: 关
1: 有关
0: 系，
1: 系，对吧？
0: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是南方的水牛肉。对， 就不是那种北方的，比如黄牛啊
1: 嗯，
0: 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1: 哦，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0: 对，
1: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0: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
1: 啊，
0: 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
1: 嗯，
0: 建议你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1: 哎呦，这
0: 里
1: 个我
0: 面
1: 还真是特喜欢，
0: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1: 哦，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我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呀，这要给
0: 然
1: 我不
0: 后
1: 美了吗？
0: 这是那个一个行，一个是那个吃
1: 嗯，
0: 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
1: 嗯，
0: 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
1: 嗯，嗯。
0: 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平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
1: 哦，
0: 苏大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
1: 对对对，是。
0: 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大旧址。这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大旧址。
1: 哦，这个
0: 然
1: 我
0: 后
1: 还真不知道。
0: 它
1: 我其
0: 旁
1: 实
0: 边，
1: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0: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景，就二苏大红景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石云山。
1: 出发的
0: 啊，
1: 时候，先要翻过这座山才能走得
0: 对对
1: 了。
0: 啊，很有意思的，这石云山其实并不高，只有50米。
1: 哦，那就是个
0: 然后，
1: 小山丘了。
0: 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但是那是这个叫什么？那个长征大部队出发的，从那个丰陇村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
1: 确
0: 就
1: 实
0: 是
1: 有很重要的
0: 石云
1: 纪
0: 山。
1: 念意义。
0: 对，然后石云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嗯，所以这个
0: 对，
1: 其实
0: 就。
1: 路线很顺畅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
1: 嗯，就这么
0: 来”，因
1: 开
0: 为。
1: 始的，对。
0: 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
1: 嗯，
0: 所以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好，衣食住行，当地会有其他的比较独特的服饰什么吗？
0: 没有太多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就
1: 嗯
0: 是你
1: 嗯。
0: 要穿的稍微。
1: 凉快点儿，
0: 凉爽一点，对，当地太热了，就太热了。
1: 既要凉爽还得防晒。
0: 对，防晒服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帽子、眼镜啊，像女孩子带个阳伞啊，都需要。
1: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牛老师的一些我们私下能看到的照片，就是穿着跨栏背心儿，那就确实看着热，是吧？
0: 对，确实太热了，确实太热，
1: 嗯，这是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交通也
0: 对，
1: 很方便，然后当地的住宿也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
0: 对，
1: 东西很有特色。
0: 对，
1: 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哈。
0: 对，
1: 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0: 一周的时间。

0: 拍摄了一周的时间，
1: 对对，
0: 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1: 对对，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0: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
1: 对，
0: 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
1: 对。
0: 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始长征的。
0: 嗯。这两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1: 这两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0: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1: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生，
0: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
1: 对，
0: 一下啊。
1: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
0: 嗯。
1: 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在中富村啊，就是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
0: 嗯。
1: 那个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米5左右高。
0: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
1: 对，
0: 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1: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
0: 哦，对对对，生命等高线。
1: 对，生命等高线。为什么叫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米5啊？
0: 啊，
1: 1米5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
0: 嗯，
1: 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米5，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米5，对不起，你不能还不能参军。
0: 就孩子还太小了。
1: 对，这是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米5，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对
0: 嗯，
1: 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米5，低于1米5，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
0: 就
1: 会
0: 会，
1: 打脚后跟的，
0: 哦，所以
1: 就
0: 得，
1: 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0: 是的，
1: 所以
0: 是的，
1: 就不能带着你了，就你就不能参军了。对，
0: 嗯，
1: 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0: 是，所
1: 这
0: 以
1: 是
0: 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1: 啊，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
0: ”嗯。
1: 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家乡，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诗，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万多人，他
0: 嗯，
1: 已经1/10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其实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对吧？然
0: 嗯，
1: 后长征是从这个赣南闽西往西走嘛，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儿是断后的、
0: 嗯，
1: 阻击的。
0: 是的。
1: 是啊，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0: 对，是的，是的，有。
1: 对，哎，就讲的
0: 有印
1: 是，
0: 象。
1: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的，需要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拔之前的这个松毛岭战役，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0: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哈，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1: 对，是
0: 闽西
1: 的，
0: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了敌人，拖住了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还能看到
0: 还保留着，
1: 这个保留着，保留着，一个是战壕，一个是那个碉堡，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0: 这个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它的惨烈程度，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3: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4: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6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3: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7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4: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刚好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她说她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烈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她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3: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 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4: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列都是有点带那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3: 参照列字原石，朱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4: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3: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5: 东经116度，
6: 东经116度，
5: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7: 我在北京的时候啊，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8: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
7: 碑。纪念
8: 碑，
7: 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3: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淑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9: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8: 也就5、6平、7、8平。
9: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3: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9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1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10: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11: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3: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11: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3: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因爱破大财。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7天时间能做什么？有人用它确立了一段看似甜蜜的网恋，也有人因此坠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人财两空。广东茂名的一场深夜抓捕行动中，面对嫌疑人紧闭的房门和死一般的沉默，警方抽丝剥茧，揭开了一起涉案近200万的网恋诈骗案。从嘘寒问暖到主动表白，从廉价礼物到母亲重病，骗子利用7天速成恋爱的剧本，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心理弱点，步步为营，榨干受害者的积蓄。当嫌疑人试图将作案手机从24楼抛下，毁灭证据时，警方又是如何破局的呢？面对网络上的完美恋人，我们又该如何识破套路，守住钱袋子呢？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
2: 夜色笼罩，此时一场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上海闵行公安民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但是杨某乙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3: 哥哥在里面说了，我知道
4: 没
3: 有
4: 人，没人，没人，有人他把好人开了，
3: 有人在里面。
4: 直接
3: 破，有人，有人，
4: 直接破，
3: 有人，
4: 直接破。
3: 上海闵行公安啊，现在第一次全体开门啊，如果不开门，我进行强制破门，好吧，请你明白，好吧。第二次啊，让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5: 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2: 小琴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琴说，这两年他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一段他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他去报警收场的。
6: 反正我上现在我都在医院房子过了，你不说话，一说我就在医院了，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因为时间也不太长。
2: 让小琴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琴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她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琴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琴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渴望脱单的小琴瞬间动了心思。
6: 那我就找到联系方式试一下，然后就通过了。
2: 聊天中

0: 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琴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1: 你看，装得很可怜嘛。这年我就感觉有点心态犯难了。
0: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琴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她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1: 对，感觉还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婚嘛，那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这样子的。
0: 短短一周内，小琴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琴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琴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琴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她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琴很感动。
1: 他不是开店嘛，然后去求什么佛法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他就寄给我，我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呀。
0: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琴回忆，她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1: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0: 双方加好友的第11天，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琴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1: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他写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0: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1: 感觉不会被信的那种心，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0: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她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社交软件上联系小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琴整个人彻底懵了。
1: 这已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风浪太大了。
0: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2: 通风报警说门外有警察，
0: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

0: 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1: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三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0: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2: 反正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了。
0: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2: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2: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消费的一张共用的一张卡。
0: 经排查，还有龙某、张某等人与裴某遭遇相同，他们也是在陷入网恋后出借个人账户，沦为诈骗团伙的资金工具人，
2: 骗取了我们这些潜在被害人的一些银行卡，然后作为一个过桥使用的一个银行卡。
0: 这些人的资金流水和账户信息成为警方查明资金链的突破口。侦查显示，裴某等人在数月里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收钱后又将钱款全数转给另一个人崔某。警方展开排查，发现崔某与一个名为港币兑换的账号高频联系，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2: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指一个指挥的一个角色。
0: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3: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也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0: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1: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0: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3: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0: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3: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4: 另外一个手指打不准，不合理的。
0: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

0: 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1: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0: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2: 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0: 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3: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2: 这些手机呢？
3: 这件事
2: 最近是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我这查出来就让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4: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不供述。
0: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乙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1: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0: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抛扔手机，民警联想到那么在屋内的杨某甲会不会也从楼上丢弃过证据呢？民警随即在楼下绿化带展开细致搜寻。
5: 东西捡起来。
2: 我的手机
5: 放这边了，我全部放上去。电脑也有啊？
2: 对，电脑有，手机有电脑。
5: 拿过来看看。
2: 线在
5: 这里。好，放
0: 到
5: 那边去。
0: 民警在绿化带中找到了22部手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应该就是杨某甲从屋内扔下楼的。
4: 他觉得说这个扔了手机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0: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4: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 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0: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4: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0: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6: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0: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4: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怎么聊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0: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他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7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4: 他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0: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饰品。
4: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0: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4: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0: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4: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4: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0: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7: 只要你出钱就有风险，转账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好的就有可能就要不回来，说真的。
0: 事实上，在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4: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它可以直接可以变。
0: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4: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0: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1: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8: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 然后从而快速的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

0: 期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十几万二十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1: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0: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1: 民警在对杨某乙等人实施抓捕的同时呢，还多路出击，奔赴贵州、广西等地，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整个犯罪链条。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结识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被骗巨额钱财。另一名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因爱破大财。
2: 恋爱本是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了？直到晚上八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的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

0: 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她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她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傍晚，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事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6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后，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4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 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他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他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徐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徐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

0: 民法院判决徐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近年来啊，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啊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中年男子结识心仪女友，女友以创业为名多次向他借钱。
0: 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1: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1: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0: 今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样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她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的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夸赞，给岳万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万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1: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 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些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频繁的联系了。彭娇娇比岳万峰小15岁，人长得很漂亮，也没结过婚，嘴巴很甜，经常啊是哄得岳万峰心花怒放。彭娇娇还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岳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岳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交往了差不多2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她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她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她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他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初期啊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一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一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
1: 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他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他一共收取了10000。

0: 峰跟他指控，他认为自己跟岳万峰是正常的谈恋爱关系。他认为啊，这些钱都是岳万峰在谈恋爱的时候借给他的，而不是犯罪。那么彭娇娇的辩解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我们都知道民事借贷和刑事诈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通常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资金解决，而以借贷为名实施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实，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天您可能不喝牛奶，但您躲得开冰淇淋、冰拿铁、奶盖茶、奶皮子沙冰吗？每一口冰凉里似乎都有牛奶的影子。按照中医理论，牛奶味甘性微寒，能解热毒、生津润肠。夏天出汗多，钙流失加剧，喝牛奶补水补钙比饮料来得实在。以前牛奶是营养品，家长盯着孩子喝，现在呢，它可以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打卡大蒜味酸奶，晒煎饼果子味牛奶，也可以是中老年人的精准营养补剂，可以是一张城市名片，或是一场工业旅游。牛奶逐渐完成了从基础营养向功能加情绪的双重升级。今天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奶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曹老师，先跟您再确认一下哈，这夏天到底是不是喝牛奶的最佳季节？
2: 其实不单单是夏天，可能一年四季都是特别应该喝牛奶的一个季节。
1: 嗯，
2: 但是夏天呢，应该说更加的适合的原因之一，就是夏天都知道咱们天气特别热嘛，本身出汗也多。
1: 嗯，
2: 但是汗液里面其实咱们也都非常熟悉，不只是有水分，我们还有里面的钙呀、和钾在的一些矿物质。所以说夏天的这流汗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钙钾的流失量都比其他季节明显要增加。牛奶其实大家很多原来没有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牛奶不但能补充蛋白脂肪，它还能够补充水分。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它其实还能高效的补钙还有钾、钠、镁这些这个矿物质元素。所以来讲的话，它如果在夏天的话，我们跟市场上所谓的这个汽水啊、果汁的饮料来比来讲的话，其实它优势还很明显的，而且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顺带的又补了营养，解渴呢还能养骨骼，所以说性价比很高，这个在很多方面呢都比我们的饮料要更加的这个实在。所以说夏天呢，大家原来可能喝奶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1: 总觉得怕上火，感觉
2: 怕上火。然后呢，我们奶很多是常温的情况下，因为夏天我们愿意喝凉的东西嘛。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巴氏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巴氏奶本身就在冰箱里面放着，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低温的，大概40度，然后你能够一喝喝300到500毫升，就非常好的，既解渴又补了水。还补了我们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其实真的这个推荐夏天的时候大家试一试。
1: 尤其像苦夏到来啊，大家食欲不佳，流汗又多，喝点牛奶有营养也美味哈、也解暑。还有再想问问您哈、这奶皮子从去年火到了现在、这奶皮子会不会真的热量特别高？
2: 如果从热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奶皮子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它是把牛奶反复进行这个煮熬之后呢，浓缩浮出来的这个脂肪，而大量的这个脂肪聚集呢，脂肪含量比我们正常的牛奶就要高。它是这个指的什么高，是高在这个单位热量上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我们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总量很高。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吃一盒或者两盒来讲的话，这个单位能量非常高的同时呢，总量和我们其他的去比的话，比如说啊，我们做一个横向比较，但是不一定很科学啊。比如说把我们的和我们每天吃的这种油进行去比来讲，包括咱们吃的油炸食品呢，一些其他的这个白肉红肉来讲的话，其实它脂肪也不是很高。整体来讲的话，就是除非过量才有可能。所以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每天一盒两盒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平均以下的一个水平，即使加起来的话，其实也是不够咱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优质脂肪的一个需要量的。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应该说这个健身的同志们呀、 包括这个想这个调这个控制体重的人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在这方面来讲都不需要太控制，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包括脂肪来讲的话，也是特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为主，其实还是有利于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每天摄入的能量，这样呢，其实这边能量上去之后呢，我们碳水那边需要量就减少了，它两个还是之间平衡的，所以说这个确实。

0: 脂肪，这就成了减肥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了。
1: 对呀，脂肪的价格明显的上涨，就脂肪的价格在一度都超过了蛋白的价格。它原因呢，就是说大家认为哦，这个脂肪它是有组成的，尤其里边脂肪组成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特别有益的比例这么高，所以说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国际市场上其实脂肪的，就是我们讲的乳脂肪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几年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0: 刚才您说从喝奶到

0: 么，所以这些怪味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确实要感谢这个现代食品啊，现代食品工业对于丰富我们的口味的重要作用。我带着小孩我们去天津的时候，确实买了这个煎饼果子，这个味道确实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感觉，本身来讲，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牛奶，因为主体的怎么加的话，其实还是牛奶。原来可能你如果只说普通牛奶，大家可能还没注意这事情。一说煎饼果子，它两个怎么在一起，对吧？大蒜怎么可能跟牛奶发生关系呢？本身来讲的话，就其实也是促进了大家去了解它，然后去消费它。但是这个咱们还要科学的讲这件事情。第一个，它肯定不是我们常规讲的这个加食物把煎饼果子加到里面，它主要是加的这种风味，这个风味是带引号的啊。什么意思呢？就跟说，大家都经常说我们这个吃的饼叫老婆饼，老皮饼里面没有
0: 没有
1: 老
0: 老
1: 婆，
0: 婆，
1: 对吧？没
0: 对。
1: 有老婆，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里其实也没有煎饼，大蒜味儿这个酸奶也没有蒜瓣儿。这个里面就我们确实要感谢，就是我们食用类的这种这个天然的提取物和一些这个是香精类的这种产品加进去之后呢，它确实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添加，食品添加都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天然提取的，或者是我们国家批准的食用的类的这种香精，比如说这个食用香精过程当中，它能够这个通过判断里面一些分子分布特征来模拟出来这个煎饼的这种焦香加酱香啊，大蒜的这种辛辣和鲜香的复合味的感觉。那香精是一类，当然还有一类自然提取物，它里面比如说那用的这种真料食材里面的浓缩，把关键的这种我们的比如说大蒜的精油啊，这个洋葱汁啊等等，来整个调理出来，它变成了一个中间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再根据需要的话，去放到我们各种这个奶里面。同时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讲的这种这个过程当中，像这种这个都是属于一个乳基打底，牛奶本身的这个醇厚口感是画布，而这种风味来讲就是颜料。就是我们讲的话，是你喝着有没有呢？肯定是有这种味道，但是这个整个加起来之后，让它特别丰富一个口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增加了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品类。那所以说，从角度安全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对吧？我们刚才讲了，第二个，这个口感的这种一致性，如果我们正常真的往里面加的话，它这种一致性对于这个市场上这种标准化产品来讲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控制。然后这种这个保质期，整个要求来讲的话，都变成了就是每一批产品它的这种一致性、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包括口味问题，都是其实可控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这个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这种牛奶。所以说整个质，你看安全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这个质量保货架期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个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外地的人很多来品尝。天津人很多是可能一次多次他自己的传统，外地其实只要外地的人每个人能品尝一次的话，那大家知道全国十几亿人的话，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其实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促进了这个消费，同时来讲的话，让更多的知道这个牛奶还可以这么喝，也达到这种效果
0: 哎，其实
1: 了。
0: 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啊。比如说北京的豆汁儿，我感觉就是大家尽管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说它的这个味道不是所有人能接受，但依旧有很多来北京的游客都不信邪的要尝一尝。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觉
1: 是，
0: 得像这个海河牛奶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好像还在一直不断的创新。就包括可能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我如果去了天津的话，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对，包括我
1: 打卡一
0: 下次
1: 下，
0: 去，他可能又有新品味了。就
1: 是的，
0: 我
1: 是的，
0: 对我的朋友说，这个创新真的是不断啊，都是可能就差韭菜鸡蛋味儿，他可能不太会做了。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咋说呢，挺好玩的这么一
1: 是
0: 个
1: 的，是的。
0: 创新的过程哈。就是真的很多游客可能会专门去找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去打卡，它也成了可
1: 是
0: 以
1: 的，
0: 带
1: 是
0: 走
1: 的。
0: 的一种城市的伴手礼哈。但刚刚我们说了，说猎奇口味它确实能吸引眼球，但是尝鲜之后哈，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怎么把奶味儿和新口味儿真正的平衡的好，让消费者愿意回购，所以在您看来，这个事儿难不难？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既难也不难啊。这句话其实听着有点像这个没说，但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在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就是平衡这个奶味和这个风味的关键做法，第一个其实还是这种配方的这种变化和要求，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可以达到这个促进消费， 增加了这种点之后呢，来最后这个使得它更适合。

0: 如说，那天津可能本身，哎，他愿意煎饼果子是吧？那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的口，刚才你讲的这个豆汁儿啊等等，这种就是找到这种平衡点。第二个来讲，就是无论如何变的话，其实我们这里面一直有个底线的问题。我们说的牛奶产品当中，就生鲜乳的含量就大于等于80%。这个才是我们讲的这种牛奶，所以说你无论如何添加来讲的话，其他的都是辅助的一个成分。说足够的这种真奶含量，确保了这种醇厚的这种感觉。说无论什么风味儿，这个奶的这种这个骨架，我讲这个带引号这个骨架是在的，就是你喝的是奶而不是饮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层次感的这种设计。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奶香的这种包装啊，然后乳脂的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就是里面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设计和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由原来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那个天津啊，我们这种猎奇到日常一个转化策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可能慢慢又有轻口味的版本呐、啊，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么说味儿，有的人说哎太浓了是吧？那我们就有淡淡的这种香味儿是不是可以？然后呢，这种比如说季节限定加这种常驻经典并行，那就是保持这种话题。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内容这个，我们讲刚才指的内容变化之后，其实我们在包装上来显示，比如说它的一种这种灵感呢，把怪味变成有故事的一种味儿，就是为什么？然后同时来讲的话，那我们从数据来讲的话，就以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天津海河的这种煎饼果子，那确确实实我们所看到它的量在增长，然后呢，这种说明呢，这种好喝的罐味奶是可以这个从尝鲜变成这个复购的。当然来讲的话，它从原来在海河，在天津，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以至于我们很多很多来天津旅游的话，都要去尝一尝、碰一碰的话。但是我也知道好多人喝完之后还确实继续喜欢这口味，还在继续买这种牛奶，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两类这种事项，我觉得本身是不矛盾的，就是它是构成了我们牛奶产品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应该有。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更多更丰富的，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品类当中的，只要有人去消费达到一定量来讲的话，它存在。
1: 看他们自己的这个营销策略究竟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像您说了，说我们这种调制乳的话，它的生牛乳含量是不得低于80%的，所以关键也在于他们可能在这个尝鲜的消费者在尝鲜的过程中哈，能够真正品得出那80%生牛乳的醇厚，真正对这个牛奶不仅是像您说是一个尝鲜，但更留住了它这个牛奶品质在心中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才挺重要的。对，您看除了猎奇哈，现在好像牛奶还有一条更养生的路子，比如说八宝茶牛奶，用宁夏的生牛乳配枸杞、红枣、玫瑰等8种食材，主打中式草本加乳品。还有像广州推出了五指毛桃牛奶，像这种养生的这种感觉，会不会也更适合牛奶将来做这种调制乳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我觉得都可以。刚才你讲的几个例子，其实可能还有，包括在新疆那些一些地区一些牛奶的产品的，包括内蒙古这种。其实现在牛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全民奶啊，就是大家能喝到奶之外呢，因为它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细分品类当中，把牛奶当中的这种成分慢慢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分解呀，都已经把它这种功能化了。这功能化其实在这个很多不同人群，比如说一老一小啊，运动员呢、啊，健身的人来讲的话，其实都叠加了就是奶加功能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它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第一个给了消费者很多的可能性，同时来讲的话呢，也是给予我们现代食品产业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个空间，就是把瓶奶或者一杯奶的话，把它分割成了因为是做什么？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成分分割之后，再重新组合，变成了一个奶。但是奶肯定是奶，这个没有问题，因为80%以上嘛。但是剩下这个20%的这个自由度来讲的话，就变成了奶不只是奶。所以这正刚好是我们讲的这个调制乳创新的空间所在。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最近这个健身，因为我本身也这个健身嘛，其实我们这个蛋白。我们讲这种蛋白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或者95%以上、99%以上都是我们讲的牛奶蛋白当中的乳清蛋白。那这个品类来讲呢，它就是需要健身消耗卡路里之后呢，可能要短时间内 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这就变成了它就不是我们所常规的正常市面上的牛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乳品当中的，以这个快速的这种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品类，而且现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话也是非常火的。这种主要的原料就是牛奶，乳清蛋
1: 所
0: 白。
1: 以之前大家就是健身或减肥都要补充这个蛋白粉，所以像您说这种细分的这种也有专门的这种高蛋白的奶类。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一个是尝鲜哈，一个是养生方向的这个调味乳的这个不同的创新，就是在我作为一个纯消费者的这个想法来说，你感觉好像你加上这些中医药养生的这些东西哈。就感觉那20%，我觉得值当。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家说这个调味乳的这个创新呢，是大家感觉是新鲜，但是好像又比起养生的那个方面来说，好像养生那儿又感觉也不错。所以就是关键是那像您说20%，如何在味道有创新的同时，那个基础之上，让大家又觉得这20%不仅是味道，可能还有更多营养的这个提升。这可能是消费者出于我。怎么说？消费者，我觉得对于产品的品质，对它的高度和要求，可能永远是无限向上的。这也就是我提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关注点哈。再来说说这个牛奶，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牛奶的话，现在是冲着功能产品去的，对吧？一老一小，这是刚刚您提到的，包括像刚刚说针对一些运动员的一些产品，但是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比如牛奶包装啊、奶粉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上，看到了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又不太明白的一些名词，所以就想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比如说这个哈，叫CAHMB，就是 CA，可能大家能知道这是钙的这个元素啊，元素的这个写法。那这到底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单纯的理解为它就是补钙的吗？
0: 这是市场上这2年刚刚出现的，在这个终端，他写看着咱们在这个商品能看着，其实它这个全称其实大家都不用记啊，它是这个一种这个叫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就是钙，你刚才知道了，它这
1: 就
0: 个
1: 认识钙。
0: 就认识钙。通俗来讲的话，它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它的全称嘛。通俗理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代亮氨酸的这个代谢产物。大家一提到亮氨酸的话，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它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这个里面就像给了这个肌肉呢这样一个叫私教吧，就是我教练也好，它帮助我们的身体更高效的合成肌肉蛋白，同时来讲的话，减少这种肌肉的分解。理论的解释一点就非常简单一点，相当于是让你有更多的肌肉，然后对吧？这个就更加健壮了嘛。说它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使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核心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比如说合成更多的这种肌肉蛋白，就是它促进这个合成，抑制分解，然后这样来就实现一个双重作用，肌肉的这种开源节流，一边是多健，就多健多多长肌肉，另外一个少拆就少这个掉肌肉。说净的结果呢，就是这种肌肉量就是增加或者是保持了。所以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说，哎，一说到这个加了这个之后，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补钙效果也好了？那肌肉是不是也少掉了？尤其是其实我们这个中老年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主打方向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方向在偏。从已有的这个研究来结果来看啊，这不是平白就是。谁说有就没有的？从研究表明来讲的话，就是每天摄入1.5克的刚才讲的这种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的话，这有效支持肌肉健康还是有正向意义的。说这个是有相关的这种在推广之前有严格的大量的数据证明，然后现在产业上其实各个公司的话在推广，在世界上也得到了比较正向的一种作用。
1: 其实这也就是解决了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哈，就是可能之前大家觉得腿没劲儿哈，有可能是缺钙，但其实可能也是就是肌肉在流失的问题。就是平时可能大家运动的话也都知道，肌肉实际上对于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你可能觉得这儿腰不对，那儿腰不对，也不一定是说骨头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这边肌肉紧张，你把它揉松了之后哈，也对整个骨骼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我们现在原来一直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就着刚才说我们这个提高这种肌肉蛋白，就是我们现在运动的人，年轻人。中老年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们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也跑步啊，就跑完步之后，我们经常做的这个有氧训练，包括跑步之后啊，这个我们其实是流失了很多的这种肌肉。 我们结果呢，运动完之后，尤其是大家知道撸铁健身房健身之后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补的蛋白是不够的，不够之后就出现你越跑步越锻炼，你的肌肉流失越多，所以说呢，你会出现一个情况，锻炼一阵之后反而发现你的肌肉量怎么少了呢？是因为你的吃的喝的都不够了，所以这种类产品来讲的话，就是浓度增加了，就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蛋白粉呢？要多吃这种能量性的，比如说红肉啊，或者这来讲的话，其实它让你这个肌肉在流失是天然现象，必须它肯定会流失啊。就是你要吃的更多，让它产生的流失的多，所以说你肌肉量才会多，你才会更加健康，免疫力才会更高。它的逻辑关系是说我们这种吃的量一定要上去，除非你不锻炼。但是不锻炼来讲，身体又不好，所以锻炼之后呢，应该吃更多的高营养、高蛋白的这类产品。同时来讲的话，再辅助一些刚才所谈到的，能够强吸收，使得它的这种肌肉蛋白的合成更多，分解的减少，这样你就越来越壮了。所以说，我们好多锻炼人把这个事情锻炼完，锻炼了，但是锻炼完之后反而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对，先说这个。锻炼其实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然后和补吃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长期减肥哈，尤其我可能不大成功，大家就觉得吃的量保证啊，不要太多，但是我运动的量可以更多一些。像您说，可能就这个肌肉流失啊，包括当然我们希望脂肪流失的也更快一点哈。但是一般像您说，健身房的一些需要能够锻炼出肌肉的教练啊，他们好像也是需要吃更多。然后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真正长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那个肌肉来。所以像您说，补的过程也是很重要。当然，这方面牛奶也能够给大家做好非常不错的助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您看，现在牛奶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大家原来就觉得喝牛奶是补钙的，那到如今哈，我能深入理解骨骼加肌肉的这么种协同关系，所以。等于说，牛奶在精准营养这方面做的也就更加精细化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牛奶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保证基础的饮用量，比如说一天300到500毫升之外呢，其实变成了。就是您刚才讲精准营养变成了一种核心的理念，从这个一刀切到这个因人而异，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但首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特别推荐，就首先这个牛奶呢，它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是健康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所以说这个普通奶、这全麦奶，大家这个建议这个能喝这个多喝。其实这也是我们讲的这种全民饮奶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讲它是这个1.0时代的话，这就提供你的基础营养，既能补钙补蛋白，然后面向所有人。所以说喝奶，就是对身体好。我觉得这个1.0这种版本来讲，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到了2.0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功能或者功能奶，就针对特定人群。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谈的比较多的啊，这个运动人群呐、儿童啊，包括这个老人一小一老这个事情，它添加功能成分去强化，这就属于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事情了。第三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3.0这个时代，刚才讲的精准营养，就是基于我们人群特征、健康状态和营养的缺口，来提供这种量体裁衣式的配方组合，来骨骼加肌肉协同。来过，这只是一个起点。其实未来来讲的话，其实牛奶协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这个结果来讲的话，也是在预防我们的这种疾病啊，可能未来我们的骨骼啊，包括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整体的这种结合新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平衡来讲的话，大家知道益生菌。包括酸奶的使用，这种产品来讲的话，慢慢的可能已经到了这种个性化的一种产品的一种时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益生菌品类里面，比如说有些同志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解酒的问题啊等等，其实与我们菌群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里面其实牛奶都在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慢慢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功能、不同年龄来讲的话，都产生了一个细分的一些领域。但是每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最大的一个支撑，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通奶的这种摄入，然后再是其他的，就是它是根儿，它是本。有了这个之后呢，再细分各个领域，可能就更加的顺畅了。
1: 对，那曹老师，我们把话题再拉大一点哈。您看，牛奶能够给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猎奇的口味，也能给中老年人那边哈精准的添加功能成分，还能做婴幼儿配方奶粉哈。为什么牛奶能这么全能？就是您看，它既能装得下千奇百怪的口味，又能嫁接那么多精准的营养。

0: 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1: 呀，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奶，你看从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这个全能的，这个天然的一类产品，就大自然最好的这礼物之一嘛。它那个是里面有营养，然后还有风味、口味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牛奶这种产品来讲，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种产品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营养的这种底物，它可以做好多千变万化。就您讲这个，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一个包容性，主要的原因就是牛奶当中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养分的这种分布，因为它是动物性蛋白嘛。你看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那这水里面呢，其实又有水溶性的一些物质，里面比如说我们讲的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都在里面。那原来其实我们很多人没关注一个点，就是牛奶当中，就是喝牛奶，在运动之后喝牛奶是能够补水。大家想喝牛奶主要补这个脂肪和蛋白嘛，那其实因为牛奶当中88%到87%是水嘛，所以说你本身喝奶的同时就是喝水。为什么有的同志们就是属于一渴的话，我们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也不喝水了，原因就是里面大量的是水。这个水来讲的话，就是你溶解了好多这种矿物质嘛，还有这样的一些风味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就脂肪，这个咱们填的比较多了。脂肪里面我们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脂溶性这个脂肪啊，它又和我们维生素，比如说尤其是这种一些这个 AD、EK，然后最佳搭档在一起，然后保证了这种口感。而且这种脂肪来讲，对于尤其多饱和性脂肪，对于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非常关注的这种蛋白，无论是3%呢，还是4%，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里面有讲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它这类蛋白来讲的话，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尤其是过程当中我们讲的这种牛奶当中蛋白86%酪蛋白嘛，除此之外，原来大家好多不熟悉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变成了这种能够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里面大家谈到这个牛奶的时候，大家知道还有它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就是乳糖。这个乳糖呢，这个提供这个牛奶的微甜就来自于这个乳糖。那这个乳糖又不是额外我们添加的这种其他糖来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看，就是相当于它自然情况下不需要你额外再符合添加任何东西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完美的一个食物了。只是它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形式呢，它是一个液体。但是我们把水抽掉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固体，就变成比如奶粉，或者是脱脂奶粉，或者什么一个奶粉，说变成了一种这个非常与人我们最开始小朋友喝的这种全脂的这个人的奶人的人的这种这个食物来讲的话，非常的接近。说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赋予了很多的它既是全能的一种食品的来源，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蛋白呀、脂肪对吧、乳糖，然后同时来讲的话，它又能够把它细分成分之后呢，又搭载了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结果，变成一个新的产品，再继续服务于我们的人类或者服务于我们的这各种功能，所以很有意思这类产品。所以说在全世界来讲的话，你看奶业来讲的话，它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链儿非常长的同时呢，它又可以千变万化，所以说很值得研究。
0: 那曹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花样和科技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的这个地域特色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个奶制品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啊，尤其您说到吃牛奶哈，云南有乳扇，然后呢，新疆有奶疙瘩，然后包括像内蒙古那边呢，还有奶豆腐等等哈。像新疆、云南、内蒙的奶喝起来，想问问您，真的会有区别吗？那么这些地域差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那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休年假哈，就是也是去的这个阿勒泰地区，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就是他跟我是同屋哈，我的舍友说他喝到了他这辈子他觉得最好喝的牛奶，所以就是问您，这个地域性确实是不是也能够造成牛奶品味、口味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1: 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地方产的牛奶，全世界各个国家产的牛奶，如果说这个真有区别吗？从科学的回答来讲，它肯定是有区别。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大家知道人，我们讲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这个喜欢吃的食物，他的这个性格，他这个整个都不一样。其实奶牛也是一样，但是是这样， 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说的这种喝的这种巴氏奶，或者是我们讲的优质替奶，通过这种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的话，其实某种意义来讲的话，绝大部分可能普通消费者是喝不出来区别的。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的这种饲料体系，包括养殖方式来讲的话，全国都已经标准化或者是这种体系化了。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个又是有区别的呢？这就与我们现在从这个管理，从它的整个地域来讲，还是有区别。比如说这个饲草的这种差异，即使都是饲草，你比如说这个新疆这日照长、温差大，它这个牧草糖分里面积累可能就多，它奶呢可能就其他的这种风味可能就不一样。像云南呢，它这个包括内蒙古，它如果吃草吃的多来讲的话，那它可能也有所区别。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讲的黑白花，咱们以前节目也讲过这个事情啊。黑白花其实是赫斯坦牛当中的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国内还养着，比如说新疆褐牛啊、内蒙古的这种三合牛啊，我们还有地方养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瑞士褐牛，包括其他一些牛的品种。那这些牛的品种来讲的话，差异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去喝的话，那得还得去看你这个牛奶是产自于什么品种的牛奶。也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啊，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加工的工艺，比如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新疆奶疙瘩呀，对吧？我们云南的这种乳扇呐，它这种包括那我们到新疆、到内蒙古还有奶茶，整个它这种工艺来讲的话，其实是对它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奶牛你吃什么就产什么奶，这里面这个一些地域性的这种差异。如果说专门的这种味道，或者是专门的人去鉴定的话，它还是区别比较大的。这里面可能咱们喝牛奶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吃奶酪的话，啊，就非常明显了。原因呢，就是因为10公斤奶才能产生1公斤奶酪
0: 把
1: 嘛，
0: 水分都去了，
1: 把水分去掉之后呢，你再做成奶酪，就会出现每一个村、每一个镇产生的这个奶酪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浓缩了嘛。所以说，那个喝奶本身来讲的话，能够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是奶酪这种黄油来讲的话，那就是区别确实是比较明显。所以这出现了，因为中国这个奶酪产业才刚刚慢慢发展吧，这也是欧洲就是有上万种不同的奶酪，即使是一类来讲的话，有大家也很多在交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同样是一个名字，但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说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地大物博，这种奶业的这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种地域这风味多样性，所以每个地方呢，因为流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乳扇呐，这个奶酪啊、奶疙瘩等等来讲的话，加上这个不同的这种品味，那就形成了我们一些中国独有的、特有的一类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扩大或者是增加乳制品的消费来讲，都是增加了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包括讲的你讲的云南的这乳扇能够长期存在，那说明它的消费群体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了这产品之后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它的这种卫生、它的这种标准化，然后能够解决了之后，一直这个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到，就跟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煎饼果子一样的一种道理，让它这个能够这个长期的在市场上让我们能够见到，增加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关于牛奶加文旅的问题，我就要再问您一下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的是，当这个大型的牧场或一些大型的乳企开放了一部分，或参观或者是互动体验的这种模式哈，来加入到文旅当中，让大家对他们的生产、对奶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像比如说新疆、内蒙，然后云南这些也都算是特色的奶产品的这个集中的地区哈。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类地区，如何让大家不仅仅是看热闹，还能够更懂门道，真正的把奶产业和当地的旅游特色更好的做链接呢？
1: 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想让我们这个能看，首先能看，然后呢这个能懂，那就看懂啊，是这么来的。然后最后呢相信，我想这也是其实国家层面也在做，企业也在做的就是科普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理解，最后这个信任。所以过程当中来讲啊，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看，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来看的话，首先是看热闹。你去参观呢，去挤奶体验呢，互动来讲的话，但是这非常重要，就卯足了你一个这个好奇心，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分享的内容。第二个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 懂门道。这里面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设计一些这个就互动的环节，尤其是跟小朋友们，比如说这个课堂学习之后，能够亲手动手制作呀，然后这个辨别我们这个不同的什么叫哪个是牛奶，哪个是不是牛奶啊，然后刚才讲的这种 DIY，然后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比如说生产这个乳制品当中，生乳牛乳占80%。

0: 大家这个信和信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广大消费者这种建立对国产奶的这种品质的信心，从这个看见好到相信好到持续买好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具体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去现场去看嘛，因为这个我们人多，牧场真正能够提供的这种容量还是有限的。其实这里面结合咱们的 AI 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数字孪生的体验，让我们这个在就是正规的官方的扫码过程当中，能看到这杯奶这个从牧场到工厂的全链条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场景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国家特别强调，大家说德智体美劳，就是劳动这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亮的点，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的劳动教育结合来推出，比如说一杯奶的科学课呀，这样培养这个下一代我们整个乳品的素养还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各个全国，这不单单是全国所有的中小学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耕读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个一些地域的一些奶品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印章啊，让文旅有仪式感或者这个收集感等等，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整体来讲的话，大家知道这种文旅来讲的话，它这个还是一种方式和方法，最终来讲培养让这个广大的这个我们消费者成为懂奶的人，而不仅仅是去打个卡，打卡很重要，首先是打卡，然后呢去了懂奶，然后传播更多的这种故事。就是把这个链条做得更长，让更多的人，其实这个喝奶的本身来讲的话，去强身健体、健康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连在一起来讲的话，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事实。
1: 从喝上奶到喝好奶，喝出花样，中国奶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跃迁。这一跃迁深刻呼应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巩固纾困成果、促进乳制品消费的部署，也紧跟“15五”规划保障国民营养的宏观指向。一杯奶正在成为从温饱走向美好的生动注脚。说到保证国民营养，水产品的摄入也至关重要。咱们国家是淡水养殖大国，草鱼、鲫鱼、鲤鱼、小龙虾这些餐桌上的常客，大部分都来自内陆的池塘和水库。高温、高湿、暴雨、极端天气的频发，是否也对淡水养殖的鱼虾蟹带来不小的打击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走进鱼虾蟹的夏天。
2: 生活在湖里、河里、池塘里的这些鱼虾蟹，它们肯定同样也躲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比如说，在目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你看一年热过一年这个趋势比较明确了。那相比在大海中，会不会河塘中的这个水体温度上升会更快一点？
3: 海洋呢，因为它水量巨大，而且还有这个洋流啊、潮汐啊、上下水层的混合作用，相对它的升温呢就比较缓慢。而这些内陆水体，特别是这个池塘，和一些这个小型的浅水湖泊，因为它水量比较小，还有一些呢流速比较缓慢的河流，那么对气温变化的反应呢，往往呢就更快，而且呢更容易这个快速升温和出现短时的这个极端高温的情况。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如果说像那种大型的深水湖泊，还有一些流速特别快的山区的河流，或者还有一些有那个地下水补充的河流呢，它的水温相对可能会稳定一些。
2: 那对于养鱼的人来说，高温可能不只是热那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水温一高，水体溶解氧的含量也会急剧下降，像藻类生态系统也容易失衡。那刚刚我们说了，可能相比大海来说，这种河塘里的水体温度上升可能会快一些。那尤其是像冷水养殖，比如说国内养鲟鱼啊、虹鳟的养殖户们，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吧？
3: 对，因为高温呢，它会形成一个突出的叫供氧矛盾。就是水温越高呢，水中能够溶解的这个氧气呢，它就越少。但是同时呢，高温条件下呢，鱼类的它的代谢又加快，耗氧量反而增加，而且同时呢，它这个环境里边的残饵呀、粪便啊、有机物的分解也会加快，而且会进一步的消耗水中的氧气。虹鳟呢，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冷水性的鱼类，它需要的氧气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对这个持续的高温非常敏感。鲟鱼呢，实际上它整体是属于亚冷水性鱼类。 它不同种类的这个耐温能力吧，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同样高温呢，也会造成它的这个。

0: 设施下降，生长减慢，应激增强和一些病害风险上升。所以对养殖户来说吧，高温不仅影响这个鱼类的成活和生长，还会增加因此造成的增氧呀、换水呀、降温等一系列这个生产成本的上升。
1: 那您看像这个湿度会不会也影响到北方的鱼？因为您看从去年夏天开始，北方这种桑拿天就越来越高了，像今年温度和湿度啊好像明显更高了。那北方的鱼会怕湿度增加吗？空气湿度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是体现在供氧方面？
0: 对，大家可能以前对这个高温的危害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识，但是同时湿度对这个影响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温度高湿度也高，同时风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因为它水面的蒸发散热的能力它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夜间气温也尤其对北方来说，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昼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白天温度高，但是夜间它会向空气中散热，那么池塘里边的水会降低。如果湿度高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夜间的气温也很难降下来，这样就会导致它白天吸收的热量很难释放出来，那么鱼可能就会连续多日受到这种热应激啊、低氧环境，不仅影响它的一些设施，也甚至会导致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降温的方式呢？
0: 对池塘来说，降温啊，不能只靠一种办法，最好呢采用这种综合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遮阳，加深水位，补充新水，然后增氧循环，这么一个结合的方法。加深了水位，那么就可以增加水体的一个热容量，减少了水温的大起大落。加盖一些这个遮阳网，可以避免由于太阳辐射而造成的这个升温。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温度低然后这个水质合格的一些新水，同时呢也开启一些增氧和这个循环的设备。对于红鳟等一些这个冷水性的高价值的这个鱼类呢，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采取一些这个循环水养殖的这个系统，因为它有这个，或者呢同时配备这个制冷设备，这样能够实现水温和这个溶氧的一个精准的控制。
1: 开放水域的这种淡水养殖的话，像您说主要还是看它这个河湖的深度和流速是不是可以缓解了这些高温的问题。
0: 因为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像对一般的池塘来说，如果是小面积的，我们就说呢建议呢就是通过这个遮阳啊、加深水位啊、补充新水等等。然后呢像有一些如果开放的像这河流啊那些网箱上面，如果它要降温的话，这个的确难度比较大，只能采取一些遮阴的一些措施。
1: 我们说完高温再说说暴雨哈。暴雨对于淡水池塘的冲击应该是多重的，比如说水位猛涨，池埂被冲毁，鱼虾血逃逸，大量的雨水可能会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农药残留和病原体带进池塘。想问您一下，这其中哪一项会是养殖户最容易忽视但却又是最致命的呢？
0: 我认为呢，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地表的径流，水位上涨以后呢，池埂受损比较直观，养殖户呢容易发现。但如果雨水通过把这个农田比如说果园、道路或者一些沟渠流入池塘以后呢，有可能带入一些泥沙呀、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甚至会有一些这个病原体。而且这些污染物呢，有时候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颜色和气味，但是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鱼虾的中毒啊、鱼鳃部的损伤啊、水质的恶化和一些这个病害的爆发。尤其是周边刚刚打过农药、除草剂或者施过肥的，发生暴雨以后呢，对这个造成的风险呢会更高。
1: 那同时好像我们说这个暴雨之后还会有一个所谓的鱼类的后遗症啊，叫雨后病害爆发，这是一个高峰期。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前做点什么，包括像雨后第一时间又做好哪些补救工作，包括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像这个雨水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一些农药残留等等它带进鱼塘当中，也会给鱼儿带来比如说像病害的高发，那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病害的这个爆发吧，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呢，从下雨之前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呢，就是加固这个池埂，要检修一下这个闸门和一些排水口，疏通一些这个排水沟，然后防止这个洪水的这个倒灌和这个鱼虾的逃逸。第二呢，就要检查相应的一些设备，就包括增氧机啊、水泵和一些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备用的发电设备，避免暴雨停电以后无法增氧。第三呢，要适当的降低这个养殖池的这个水位。第四呢，是要适当的减少投饵，降低这个残饵排泄物和鱼类 代谢对这个池塘造成了一个耗氧的一个负荷。暴雨过后呢，也是相应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呢，是要全面的排查检查，就是它的池埂啊、进出来的进排水口和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其他的各项工作。第二呢，也是及时的要修复，如果说池埂受损呀、进排水口会有这个堵塞呀，尤其是发现如果有外源的污水进入的时候，要首先要切断这个污染源。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的清除这个死鱼和这个漂浮物，其中这个死鱼呢是一定要做无害化的处理，一般来说是采用这个生石灰消毒以后呢，要深埋一米以上。第四呢，是要监测和这个修复水质，在保证水源安全的前提下，要少量多次的换水，同时呢，合理的使用一些微生态制剂等一些调水用品，不要上来就大量用药，应该还是要保持这个溶氧的一个溶氧和水质的一个稳定，然后再根据鱼的这个症状进行一些消毒和这个疾病的处理。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监测，就是暴雨以后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是病害的一个易发期，要坚持巡塘，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的对症治疗。
1: 您看，像2024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因为天气太暖，像大闸蟹等上市时间推后等现象，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温度和灾害性天气会导致像水产出现延后上市或者是影响市场价格的这个可能性呢？
0: 存在这种可能。
1: 嗯。
0: 但是影响呢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的。不会所有的水产品都会推迟或者都涨价。比如以这个大闸蟹为例，因为持续的高温会影响它的摄食，然后同时会影响水草的生长，也影响了大闸蟹的后期的蜕壳以及它的增重和新鲜成熟。而且暴雨和洪水呢又可能导致一些包括大闸蟹在内的这个逃逸还有死亡和病害，因此呢部分受到影响的产区可能会出现上市时间推迟、上市初期优质大规格的产品供应偏紧这种情况。但是市场价格呢还是会受到这个总产量、不同地区上市的时间还有其他水产品供应量的一个共同的影响。更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阶段性、区域性的波动，早期优质产品偏贵，后期就是集中上市以后呢价格又可能回落。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七月下旬和九月高温和暴雨的持续程度以及各地养殖管理的这个效果。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哈，就是面对市场或者是一些上市的影响的话，也能够更加理性的应对。那比如说你看现在夏天的极端高温是大家正在面临着的，但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比如说像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也常常会出现这些突然的极端的低温的现象，这也算是一种低温的常态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像对温度很敏感的一些淡水鱼来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桂鱼啊、黄嗓鱼啊、加州鲈鱼这些特色淡水鱼，它们会不会比我们了解到的四大家鱼更敏感？那现在的这种天气频繁的现象，会不会对这种高价值的品种来说风险会更大一点？
0: 有时候突然的降温实际上比这个持续的低温更加的危险，因为鱼类呢它是一个变温动物，水温骤降它会影响它的摄食消化，使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同时还会产生明显的应激，导致免疫力下降，可能会继发一些水霉啊、赤皮病、寄生虫病等等，而且尤其是对这个苗种和体质弱的这个鱼的风险尤其大。一些咱们所说的桂鱼啊、黄桑呀、加州鲈这些这个特色的养殖鱼类来说，严格来说不能简单的说它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比这个四大家鱼的耐寒性差，但是呢在水温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们的这个生长呀、摄食呀、健康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呢由于这些鱼呢养殖投入比较高，而且养殖的密度也比较大，一旦发生这个停食呀、死亡呀或者病害，会导致一些上市的推迟，经济损失呢也会更加的突出。
1: 您看像陆地上的作物哈，我们在应对高温方面也开启了像选育耐高温和耐涝的品种的这么一个思路，那水产育种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尝试吗？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一方面呢也已经成为了这个水产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就是我们目前的水产上以前呢都是选育的品种是怎么呢，就是要生长快，现在呢就是在生长快的这个基础上已经增加了耐高温呀、耐低温呀、耐低氧呀、这个抗病能力比较强呀这些的新品种的一个选育。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有耐高温的海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鳞鲎啊、牙鲲，还有呢淡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口黑鲈，已经有这个国审的新品种的这个已经选育出来了。 水生动物呢，其实它没有农作物意义上的这个耐涝。暴雨呢，因为

0: 对鱼类的影响，它主要就是缺氧、水温变化和 pH 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病害的这个加深。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不光是说有这个开展了耐高温和耐低温它的一个选育，同时还有耐低氧和抗病的一个选育。同刚才我介绍了有几种是已经通过了国审的新品种，同时呢，刚才您提到的，你比如说虹鳟啊、鲟鱼这些冷水性的鱼类，也有很多单位在进行这个耐高温这个品系的一些选育，这个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1: 今年我们知道，会在秋冬季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厄尔尼诺事件，它其实我们对它更简单一点的理解是，它在海温的升高、水温的升高、海温的升高，都会对鱼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温度，水里的温度大概上升多少，就有可能会到鱼虾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或生存的临界值？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聊气象方面也说，海温到30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了。
0: 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鱼类来说呢，实际上来说就是按我们的分呢，有一些它是冷水性的鱼类，比如像虹鳟，它的生长温度最好是不要超过20度。那它如果到了22度或者23度，那它可能就会这个导致它这个生长缓慢啊，甚至会这个病害发生。有一些温水性的鱼类，像咱们说的这个四大家鱼，实际上它的生存温度呢是从1度是到能到30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有一些热水性鱼类呢，你比如像一些罗非鱼啊，那么它可能是适应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18度到甚至于35度期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水温的变化呢，对不同的鱼类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像您说，比如说我的养殖的区域，包括比如说它在不同的这个水体的深度来说，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帮他们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吗？
0: 对，因为现在就是水产的养殖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就简单说，可能分成冷水性鱼类、温水性鱼类和这个热水性的鱼类。那么本身大家在采取不同的养殖方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地制宜的。你比如像一些这个罗非鱼呢，它可能养在一些咱们所谓的这个南方地区或者北方地区一些有热源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可能这块呢，保证它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来了这个寒潮的时候呢，那反而可能对这个罗非鱼的养殖会造成重大的一个损失。对于一些冷水性鱼类，你比如像南方，它有一些这个山区流水，它也养一些冷水性的鱼类。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它的水温，刚才我说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超过了它的一个生存的温度，那么可能对它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甚至于致命的。
1: 明白，所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但是我们继续就厄尔尼诺这个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预判是说，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它对于我国淡水养殖具体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我们目前可以预判到的风险？我们现在能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我今年这个秋冬季形成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或者像刚才您说的，甚至于接近或者超过97、98年的那个事件的话，那么它对整个这个大气，就是全球甚至我国的这个气候的扰动，它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我们淡水养殖面临的这个极端的天气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其实它并不是让全国各地都出现同一种天气，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增大气候的异常的幅度和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说有的地区可能会暴雨洪涝增多，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而且呢还会出现这个暖冬背景下呢突然的这个寒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淡水养殖方面呢，主要还是要防范以下的这个4类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暴雨洪涝会造成这个池塘漫堤啊、鱼虾蟹逃逸，这个或者造成一些这个外源的污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高温和这个干旱叠加会造成一些养殖者他的这个补水困难，水温升高，那么呢可能会持续的永远下降，暗淡积累。然后呢第三一个呢就是暖冬可能会使这个鱼类它的这个越冬期的代谢和这个耗氧都增加，那么部分病原的活动期也延长。暖冬过后又突然降温，又会造成更强的这个应激。第四呢，就是咱们最近也知道，像这个台风或者其他残余环流带来这个大风、暴雨和这个停电的这个风险，还都是这个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区域来提前做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在这个容易产生这个内涝的地区，要重点加固。刚才说了，这个池埂啊，要畅通这个排水，和这个要设置一些这个防涝的设施，一定要 保障一些备用的电源。对于一些容易干旱的地区，更应该落实一些备用的这个水源，同时呢，适当降低这个养殖密度，达到这个养殖规格的水产品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分批上市呀，来减少这个高风险期的这个存糖量，同时也加强一些对这个水质的一些这个监测。关键不是判断这个某一个地方一定发生什么，而是要把这些异常天气造成的洪涝、高温、干旱或者停电或者一些突然的寒潮，它的预案要分别做好。
2: 说到底呢，就一句话，天气越来越没谱，但咱们养鱼的方式方法也得跟着变。朱老师提示大家，别光盯着最高产量，得追求安全产量，灾害来了，损失小，恢复快，这才是真本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叫做彭错旺家，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车祸让他的余生与轮椅相伴。他回到了青海玉树的故乡，面对牧民纷纷搬离、古老游牧文化濒临流失的困境，旺家倾尽三年心血，在父亲坚守的牧场深处建起了一座游牧型驿站。他开创性地推出了寄宿式旅游模式，将原生态的游牧生活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文旅体验。然而创业之路并非坦途，合伙人因故退出，年轻人不愿留下。旺家不仅要四处奔走拉客源，还要手把手地教牧民普通话和接待礼仪，甚至亲自上阵驯服野马。当第一批远方的客人走进牧场，捡牛粪、挤牛奶、望雪山，体验这些即将消逝的古老文明，旺家不仅找回了自我，还发现了真正的诗和远方就在自己的家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父亲的牧场，听听轮椅上的创业者彭错旺家是如何让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新生的。
1: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
2: 叫彭错旺家，彭错是丰富多彩，然后旺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妈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这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白老师，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5: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

0: 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1: 大师，哦，这个得嘞。Hello。
2: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0: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2: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3: 这把马达的从这地向我们来了，刚来咱们的用过了，
0: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2: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0: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2: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4: 把那个浆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0: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两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他。
4: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勒紧缰绳，对，跳。
2: 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
4: 真的
2: 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0: 1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4: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大熊，
5: 大熊熊，
4: 大人，一气呵成跳，对。
5: 抓紧，先把它安顿下来，抓紧。看，
4: 腿敲一下，对。
2: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草原。

0: 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1: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2: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3: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0: 对，
1: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0: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那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4: 有了儿子，
5: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0: 往前走，给他先往前老干啊，谁敢到前走前走，怕走给他黑点了，轰炸嘛嘞？
5: 嘛嘛嘛，他老危险。
0: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5: 他看了，看了嘛，娘的，见面得了的都不在，被包给那，那这边把平通的也混进去的嘞。
0: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1: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

0: Sevgilerle.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扣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2: 好。
3: 请你坐。
4: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
5: 。嗯。哎。
1: 欢迎。啊，再得了。
4: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10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

0: 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0: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2: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3: 想吃点什么？
4: 想吃点什么？
5: 你想吃点什么？
6: 你想吃的什么？
5: 您好，
7: 您好，
5: 您好，
7: 您好，
5: 您，
7: 您，
5: 您，
7: 您
5: 好，
7: 好，
5: 好，
7: 好，
5: 好，您的。
8: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9: 我能，
8: 我能
9: 为您，
8: 为您。
0: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1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1: 用这个挤下。
12: 用右手。
11: 对。
12: 对不起，对不起。
0: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2: 我背你，我可背你，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11: 还可以，还可以。
12: 这么狠吗？
11: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
12: 啊！
10: 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
12: 啊啊！
10: 成功了，
12: 嗯，还很棒的，
10: 成功了，成功了，
11: 太棒了，太棒了！
12: 出来了一下，谢谢你了，老牛。好多
13: 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14: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0: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12: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啥
10: 了。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15: 来吧，
10: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那种感觉，
12: 对，全都起来，
10: 嗯，对，
0: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12: 妈呀！哎呦！他是最强的。
10: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16: 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10: 抓西的嘞，
17: 哦，老嘞，小嘞。
6: Garden sonala. Kartaytana denjen shiruna.
0: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7: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9: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10: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1: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10: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0: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呀，都和乌鱼有关。在四川内江，白乌鱼曾经面临养得出却卖不掉的困境。被称为白乌鱼之父的吴俊，与白乌鱼打交道20年，终于培育出了四川首个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玉龙一号。这条白乌鱼从四川的小池塘出发，游向了全国，成了带动一方产业的金浪花。而在广东中山三角镇，同是乌鱼家族的兄弟黑鱼也上演着类似的逆袭。养殖户刘传静偏要在夏天高温期养黑鱼，面对鱼群突然消失的怪事，他敏锐地发现黑鱼怕热，会沉底避暑。他巧妙地为鱼塘搭上了遮阳网，不仅让黑鱼安然度夏，还填补了夏季的市场空白，让黑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发财鱼。他们在风浪里摸爬滚打，用不服输的劲头，让曾经的不可能成为了现实。接下来就让我们踏上这趟寻鱼之旅，听听他们是如何养好一黑一白两条鱼，玩转特色水产的。
1: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2: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3: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2: 它会变色？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3: 对对对，
1: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2: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3: 对，
2: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3: 对，会变白的。
2: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3: 好，行。
1: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 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3: 现在白了好多了。
2: 白了好多。
1: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好，行。
2: 哇，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3: 对，白了很多了。
2: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3: 行。
2: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3: 对，白色。
2: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3: 对。
2: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3: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2: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3: 对。
2: 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3: 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2: 卖相好一点。
3: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1: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2: 主要咋吃啊？
4: 主要是拿来炖汤。
1: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5: 它就慢慢的
1: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1: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5: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5: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6: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2: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6: 肯定是，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2: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6: 就在我们这一块。
2: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6: 销售没人员吧。
1: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你最小就是是不是啊？
1: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7: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2: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7: 好吃个，
2: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7: 直接可以吃，
2: 没打过任何药的，
7: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1: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 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8: 哎呀，好臭！
7: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9: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10: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11: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1: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7: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1: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育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7: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1: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11: 你的脸现在已经
7: 花得很呢。
11: 对，怎么这么严重
7: 啊？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11: 有点狼狈哦。
7: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1: 哎呦！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7: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1: 在它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7: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1: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7: 少了一点。
1: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7: 你看，
11: 哇，这金色的，
7: 对，
11: 哇，这个金色的
7: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11: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7: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11: 好大，它有3斤了吧？
7: 3斤差不多。
11: 哇，那它这个概率得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7: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1: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11: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7: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11: 条鱼1000多？
7: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11: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7: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1: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道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12: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1: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5: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场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8: 这里漏网之鱼
13: 啊，对，
8: 它漏背了。
14: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1: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15: 摸鱼，在泥里摸鱼。
8: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15: 哦，就冒泡了是吗？
8: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15: 我看到了吗？
16: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15: 你摸一下，摸一下。
1: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15: 又摸到一条。
16: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8: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1: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15: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

0: 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1: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2: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1: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3: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4: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1: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0: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1: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4: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1: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红色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级别。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对，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三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肉肯定是不能吃了。但是您知道吗？完全不吃肉不仅可能导致蛋白质缺乏、肌肉流失，甚至因为缺少了优质脂肪酸，反而会影响血脂代谢，增加脂肪肝的风险。那么得了三高，肉到底该怎么吃？鸡胸肉、牛肉、五花肉，到底哪种才是好肉呢？除了肉的种类，这烹饪方法又有哪些讲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将带您重新认识餐桌上的肉，并送上一份实用的肉类红黑榜，让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2: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3: 对。
2: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3: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2: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3: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2: 馋呐，
3: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2: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4: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2: 这么严格啊，
4: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2: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3: 对，
2: 一口肉都不吃。
3: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我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4: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2: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5: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啊、乏力啊、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2: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5: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含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摄取的是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 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的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2: 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说在诊断为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不吃肉的呢？
5: 在诊断三高的近期，或者你的这个三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那刚才讲到了三高，那第四高的话是尿酸。
2: 对，
5: 如果高尿酸血症特别严重的急性发作时期，我们叫做痛风，只有这个时期是严格的一口肉都不能吃的。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
2: 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5: 是，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3.1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2.6到2.7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

0: 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呐、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大家看面前呢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那小帅和依林，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2: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去给别人补一补。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3: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对鸡肉啊什么，好像感觉你长的都是瘦肉，你不会生肥肉，所以就是病会少得。
1: 好像富含蛋白质。
3: 对，
1: 容易增肌。所以健身的朋友比较喜欢吃牛肉
2: 啊。
1: 这五花肉没人选，对不对？
2: 有点肥。
1: 这三种肉啊，现在呢我们都准备的是100克。那你们觉得这100克的肉当中还有多少脂肪呢？我们可以用面前的这个油来替代啊。你看看哪个是最多的，哪个是最少的。
2: 鸡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最少的，应该在7-8毫升，是属于最少的。
3: 应该是多于5毫升的，觉得应该是在7毫升、7-8毫升吧，就肯定到不了10，8毫升、7-8毫升。因为真的鸡肉，就是你煮出来，它是会飘有油的。
1: 依林刚才推荐是三高人群可以吃一些牛肉，
3: 哈，对，
1: 长劲儿。那你觉得会有多少油脂呢？
3: 我觉得应该是在5毫升。
2: 牛肉，我感觉应该是中等一些，比它多一点点吧，大约在10毫升左右。我觉得猪肉应该是最多的，15吧。我就觉得最少也得有15毫升。
3: 我觉得它应该在差不多10毫升左右，肯定是有的。
0: 他们两个倒的这个油量，总结的话就是都高估了鸡肉和牛肉的油量。其实鸡肉和牛肉没有那么多的油，
1: 所以对于三高的人来说是更适合吃哪一种肉呢？
0: 是最适合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的含油量只有100克的话只有3毫升。
1: 100克的鸡胸肉里只有3毫升的油，
0: 对，
1: 就是含油是非常少的。
0: 对，然后呢100克的瘦的牛肉的话差不多是有5毫升的油。
3: 5毫升，
0: 所以其实这两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2: 是，这个鸡肉太少了，我都没想到那么一大块，这是鸡胸肉是吧？我天哪，能有这么少的油脂？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低估了五花肉的含油量。那五花肉的含油量的话，是每100克这样的一小块儿，含油量达到了30毫升。
1: 30，依林辛苦你
2: 了一下。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五花肉。
1: 对。
0: 然后家里边没有油，就用锅。其实你在干煸五花肉的时候，它也能榨出来很多的这个猪油哈，而且炒饭的话是因为是饱和脂肪，所以它就会特别格外的香。那咱们就按家里边，如果说是只用五花肉来炝一下锅，差不多也就用这一半的五花肉的量，也就是50克左右。那差不多一年积累下来，相当于是多吃了5.5升的油，而且这5.5升的油可不是什么好的油，这全都是饱和脂肪，也就是说是在固态之下它是硬的、白的那种脂肪，这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像五花肉这种的油脂比较高的这种肉类。
1: 5.5升的就是咱家那个装油的桶最大的那个桶，一桶还多。
0: 对，而且都是坏脂肪，
1: 好可怕。刘帅，你听完之后还想吃红烧肉吗？
2: 不敢吃了，以后我想吃我都不敢吃了。
0: 最关键是吃五花肉，吃红烧肉的话不太可能只吃这一两哈。
1: 真的，
2: 我吃就这个量大约得有到这儿差不多得有
1: 3倍。
2: 对。

0: 对，三倍不止，一条一条，
1: 哦、
0: 我一个人就一斤都不够吃，得一斤半。
1: 哦，你别说男的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如果要是咱们吃这个五花肉的话，像这一块是100克，咱们也得吃到200克左右吧，一顿是不是？哦，那就是相当于喝了一管油啊。对呀、啊，那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备受健身人士喜爱的牛肉居然排在了第二梯队哦。
2: 对，那我们的牛肉它的整体的脂肪含量是要明显的少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瘦牛肉，尽管它的脂肪含量低，你看它跟这个鸡肉比也差不了太多哈，但是呢，它们的脂肪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鸡肉的话呢，含有的这种优质的脂肪酸相对更高一些，而牛肉的这个脂肪大多数都是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所以即便你在健身，我们要说高蛋白摄入来促进肌肉的合成，也不能过多的摄入瘦牛肉，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也会超标的。同样，还有就是我们的瘦的牛肉当中的嘌呤的含量，还有胆固醇的含量也是升高的，所以即便总体的脂肪总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的脂肪大多数都是坏脂肪，我们依然也要去尽量的减少它的过多的摄入。
1: 嗯，那这样算起来的话，还是吃一点鸡胸肉或者是白肉的鸭肉比较划算呢、哦，因为它摄入的油会少一些、
2: 会少很多。
1: 对呀、啊，那对于三高的人来说，就多吃白肉呗。那什么红肉咱就别吃了。
2: 那红色的肉和白色的肉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它们的颜色的不同嘛。颜色的不同代表了它们背后的微量营养素也不一样。白色的肉不像红色的肉似的含有那么丰富的血红素铁，所以如果一个健身的人或者一个想控制三高的人完全只吃鸡鸭肉，瘦的鸡鸭肉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我们健身的女孩只吃瘦的鸡胸肉，那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姨妈，也有一定的这个铁的一个丢失，那你再不去适当的吃点红色的瘦肉的话，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乏力啊、头晕呐、贫血。
1: 嗯，对，尤其是真的要是上年纪的有三高的这个问题的老年朋友，他们平日里吃的就没有那么丰富，也有可能会缺乏很多的营养元素，尤其会缺铁。
2: 对，
1: 你再不吃红肉的话，好像缺铁的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一些了。
2: 对，
1: 所以还是要既吃红肉也要吃白肉。
2: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吃肉，尤其比如说吃牛肉，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们今天选择的这块肉，肥肉就很少，
2: 对，
1: 瘦肉就很多。你看比如说我们出去涮那个牛肉火锅的时候，或者到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说你想要什么部位，因为不同的部位它的肥瘦的程度是不同的。
0: 对，
1: 那大家来选择一下。
0: 好，
1: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选择牛肉的哪一个部位更利于他们管理自己的健康？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选的就选那个牛肚的，就是牛腩。
3: 牛腩最好吃了。
0: 对啊，西红柿炖牛腩这是一道名菜，而且我个人也比较爱吃，我觉得西红柿也挺素的哈。西红柿炖牛腩，这个牛腩吃起来口感还比较 Q 弹。
3: 我选牛腩上面的吧，里脊。
1: 嗯，
3: 对，就瘦的嘛。
1: 嗯，
3: 觉得瘦的瘦一点好。
1: 好像外脊也挺瘦的吧？
3: 外脊也行。
1: 牛腱子也瘦。
3: 牛腱子但是不好嚼，你比如像我爸爸，他就是哎上岁数了。尤其是三高后他得过一次脑梗，那可能牙口什么也不太好，那就一般我不给他吃牛腱子。
2: 那牛的话其实整体的它的脂肪量的话的确是要适当的低一点，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健身的人一样，一般都是下肢要更发达，因为我们走路要更多一些，然后有练的腿的这个力量要更多一点哈，所以牛的后腿肉还有牛的腱子肉，它的脂肪含量的确是要更低一些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那刚才提到的牛腩，它的脂肪含量一定是适当的高一点的。那包括
1: 就不适合三高的人选择，对不对？
2: 如果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的确是要高一点儿。但是从口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适量也可以。每一次的话差不多是50到100克吗？如果你要能控制在这个量的范围之内，那老年人
1: 也行，
2: 适当的提高一点这个满足感也是完全可以的。里脊外脊，然后靠近这个脊柱的地方的话，相对来说都是它的脂肪量要低一点。那你像我们的这个牛颈肉哈，还有梅花肉，它的整个脂肪的含量的话 就要适当的稍微高一点，这个也是要在选择的时候稍微的少一点。
3: 像我爸生病之后就给他控制一些这个肥的部分嘛，现在基本上把肥肉戒掉了，但是瘦肉还是喜欢吃猪肉为主，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鸡肉牛肉也会吃一点，大部分还是猪肉。所以我刚才在想哈，咱把这五花肉如果换成这个排骨，这个行吗？
1: 红烧排骨，
3: 哎，对，然后也没那么肥，
2: 但实际上排骨的脂肪的含量还是挺高的，100克的排骨的脂肪的话，差不多是在25克左右。所以你看，五花是30，然后排骨是25，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为什么排骨香啊？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高，而为什么排骨软呢？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相对高一点的原因。
1: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就像依林的父亲一样，他就喜欢吃红肉，他不愿意吃白肉，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红肉稍微替代一下脂肪含量特高的猪肉啊？
2: 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选择猪的里脊肉，或者是瘦的牛肉，或者瘦的羊肉也是可以的。那对于我们三高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每一周吃红肉可以吃3次左右，每一次的话呢是50到100克，也就是说像我手中的这种瘦的牛肉的话，每一次可以吃半块到一块这样的大小。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在每周的7天当中，可以有1半以上的时间尽量的去选择瘦的去了皮的鸡肉鸭肉，因为它们整体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它们有的脂肪也大多数都是好的脂肪，而不是这种饱

0: 饱和的脂肪酸、那另外的话，疾病风险的这些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鸡肉。另外的时候呢，可以一周三次吃点红肉来补充一下血红素铁，
1: 而且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也不少，对吧？
0: 对，它的蛋白质其实跟其他的这些瘦的牛肉还有羊肉以及瘦的里脊猪里脊的话是完全可以比美的。
1: 所以脂肪又少，蛋白含量又高，同时又利于这个三高的朋友们，促进他们的消化好吸收。
0: 对，
1: 那其实是可以多选择吃一些。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哈，你怎么做好像都欠点味儿。
2: 像我的话，其实家里吃鸡胸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一定要吃的话，就是把它切成像这么厚的话，切成个抛开切两片，然后用油煎，煎之后再抹抹各种料啊什么的，撒撒黑椒啊，可能会好吃一点。那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煲鸡汤或者是鸡腿肉。
1: 做的比较多一些。
2: 对，鸡胸还是少的。
3: 这鸡胸肉怎么做好吃，我告诉您好招。做宫爆鸡丁的时候，拿那油切成小块，拿那油半盆油，拿那油过遍油给焯起来，给它炸透了，然后再炸那花生，最后一炒黄瓜，特好吃。
1: 健身餐那里面也是有鸡胸肉，他做的特别简单粗糙，他就是用盐水煮了一下，我说实话真的是难以下咽。能不能让它的口感再变得好一些，口味再丰富一些呢？
0: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用点小技巧，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让我们有食欲，同时让它的颜色色泽上也更加的丰富一些。
1: 你会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就可以配上点蔬菜来做一个凉拌鸡丝。
1: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口福吗？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份吗？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拿鸡胸肉来给大家做一道凉拌鸡丝哈。比如说现在呢是200克的鸡胸肉，煮完了之后变成了150克左右，那正好是两口子的一道菜哈。那首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鸡肉的纹理，把这个鸡肉给它撕开，
1: 撕开这丝，
0: 对，撕成细丝儿之后的话呢，回头我们再加入一些调料的时候，就可以更入味儿一些。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一般他牙齿不是太好，这样在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帮助他咀嚼。然后我们差不多再加入一倍的细的萝卜丝，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加入差不多一倍的黄瓜丝，这样的话呢，有红有绿，整体的食欲上也会更好一些。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放入适量的这个生抽哈。一般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话，也就是3到5毫升的生抽就可以。然后再稍微的淋一点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香油。也是差不多3到5毫升就可以。好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撒上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香葱啊，还有小米辣等等的
1: 香菜。
0: 对，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有食欲的一道菜。
2: 闻到香味了，
1: 确实。这感觉好像就不是我们看那个白花花的鸡胸肉了，
0: 对啊，
1: 一下就感觉激发食欲了呢。
0: 对，
1: 你看，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要坚持每天都吃肉，可以选择红肉，也可以选择白肉之外，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我这有一个小问题，也考一考我们两位啊。在我的手中呢，有很多的肉类的食材，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3: 好，
1: 游戏开始喽。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3: 不推荐。
1: 三文鱼
3: 太肥，不推荐。
1: 鸡翅
3: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1: 火腿，
3: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1: 好，下一个金枪鱼，
3: 强推。
1: 好，下一个培根，
3: 不推荐，有肥的。
1: 鸭脖
3: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1: 最后一个鱿鱼
3: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1: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2: 好，
1: 第一个鸽子肉
2: 推荐，跟鸡肉差不多吧，都是禽类。
1: 第二鲍鱼
2: 推荐，一个是海产品，我觉得它挺有营养的。第三
1: 鹅肝
2: 不推荐，耗费。

0: 样，而且很贵。
1: 下一个虾
0: 推荐，也是这个海里的，我觉得都挺推荐的。
1: 下一个鲈鱼
0: 推荐。再有一个蟹肉，就是适当吃吧。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对不对？
1: 好，午餐肉
0: 不推荐。
1: 再一个兔肉
0: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1: 那我们请窦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2: 有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3: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2: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3: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2: 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3: 明白了。
2: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倡摄入。
1: 高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调味儿嘛。
2: 调调味儿是可以的。对，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刚才说是推荐的，
3: 我是推荐的。
2: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1: 培根，
2: 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

0: 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1: 对，
0: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1: 对，
0: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1: 也不推荐。
2: 下一个鱿鱼，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1: 推荐呀、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0: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
2: 选错了，
0: 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2: 是
0: 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1: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0: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1: 刷酱
0: 啊。
1: 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
2: 再来看看依林这边吧。
3: 鸽子肉
0: 啊，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是不超标了、
4: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
0: 煲汤盐水鸽子
4: 啊，盐水鸽子，
2: 对，或者
4: 煲汤清煮啊，
0: 对，
2: 都可以。
0: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2: 对，
0: 也挺好吃的。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
2: 那这个量怎么把握呢？
0: 鸽子肉、兔肉的话，整体来说跟我们的鸡鸭肉是差不多的，一周的话是可以吃3次甚至以上，然后每次的话吃100克。
2: 鲍鱼
0: 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
2: 这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不推荐的了。
0: 对，
4: 看着特肥。
0: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肝，
2: 不健康的肝。
0: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啊。
2: 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0: 对，
2: 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0: 好，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你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蟹肉、
0: 蟹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一次，每次吃一只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他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2: 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0: 对啊，
2: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0: 对，
4: 所以要少吃。
2: 再下一个，午餐肉
0: 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2: 对，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 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呀、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包括在我们国际上有一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推荐的饮食，我们叫地中海饮食，
2: 对，
0: 也是首先去选择

0: 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次选择鸡鸭肉，最后选择红色的瘦肉。
1: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1: 对，
0: 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那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类的选择更加的丰富而多样了。其实我们选择好这个优质的肉，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得看怎么做呀？比如说你在家做这些肉类，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红烧和卤味的比较多，就是红烧其实也它也需要炖的过程，其实我就是炖的比较多。您像要是那个红烧肉，不就是得炖吗？是吧？先炒，油煎完之后再炖，啊，然后牛肉的话，我一般就是也是卤着吃，牛腩包括牛腱子，我都是卤着吃。
1: 你血脂高那会儿也这么做吗？
2: 那会儿不知道血脂高啊。就是、
1: 就这么吃出来的，
2: 对，就这么吃出来的。后来知道的时候，当时就及时刹车了。你像鸡肉，平时吃的很少，因为鸡肉我除了做一道菜叫大盘鸡以外，还是三黄鸡。那个鸡肉它肉质比较嫩，要不是太柴了，吃起来不好吃。所以卤味和红烧居多。
1: 但这样就容易把自己的血脂吃高。那依林在家呢，家里面已经有三高的这个长辈了，你会怎么做这些肉呢？
3: 刚才说了煲汤，但是不会天天炖，那一周炖那么一次还不行吗？大部分时间就是炒。就切成小片儿、小丝儿啊，随菜一炒。
1: 对，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炒的和煲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一些哈。当然，其实要是从口味上来说，还是红烧很好吃，
3: 香啊。
2: 它炖的东西入味儿。
1: 是呢，但是要想从控制三高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哈来吃这些肉是更合适呢？
0: 那从控制三高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低温的烹饪，比如说清蒸，这样是最好的。尤其是这种食材特别新鲜的，比如说鸡胸肉啊，或者说是新鲜的鱼啊，新鲜的虾呀，你会发现其实清蒸是最能够体现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鲜香味儿的。那另外的话呢，像不太新鲜的一些鱼，我们才会用重口味的红烧，或者是去酱焖等等的哈，来掩盖这个食材不太新鲜的味道。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在红烧和酱焖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放大量的油啊、糖啊等等的，这样增加热量摄入。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你想给他通过肉来补充营养，那你千万不要给他喝肉汤，因为营养在汤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汤里边大多数第一是水，所以你让老年人去喝肉汤的时候，很容易就喝一个水饱，有可能他本身食欲不是太好，喝一水饱，然后其他的饭有可能都吃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尽量的是吃肉，少喝汤。
3: 像我们家还特别爱煲汤，然后觉得好像营养都在汤里，然后把那肉有的时候就不吃了。哎呀，完全是错了。
0: 煲汤不是不可以，我们只是说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吃肉来摄入蛋白质，同时一定要把汤里边的上层的这个油给它撇掉哈。
1: 所以我们就是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对于三高的人来说，甭管咱们吃什么肉都要少油少盐，对不对？
0: 对，尽量的去清蒸低温的烹饪。
1: 那依林有没有一些控油和控盐的巧办法？
3: 有啊，
1: 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3: 比如说那个量勺，就是在从小到大的一套啊，就可以说每次盛盐盛糖的时候注意一点，啊，还有那个油的话，我们家有一个小油的喷壶，就你炒菜是不是往里直接倒啊？
2: 对，
3: 我们可以喷，然后再配上不粘锅，这样的话就能少油少盐了。
2: 对，也对哈。
1: 那有的时候少油少盐真的是 没什么滋味、啊，
3: 习惯了，
0: 习惯了。我们的重口味也是我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吃出来的。所以你要想去恢复到一个淡的口味的话，也是要慢慢慢慢的减下来。不是说咱们现在每天吃15克的盐，怎么样减到明天就5克盐，一下子减是减不下来的。但是从慢慢的、小小的、每一顿的一点点改变开始。
1: 所以我觉得听完窦老师的介绍哈，我突然感觉到。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日子不必要过得那么苦，是吧？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美味是可以享受的。
3: 对，注重方法，我今天学到很多，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尝试很多新的菜谱了。
1: 先列几道蒸菜、
3: 先列几道蒸菜。刚才其实也开拓了我的一些视野哈，就是在视线外的很多肉类实际上都是非常健康的，对三高人群以及想控制这个三高指标的人群来讲，其实不必拘泥于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东西，搭配好，这个很重要。
2: 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就是颠覆了我很多认知。以后我就知道哪些肉啊应该怎么吃，哪些肉的脂肪含量高，哪些肉的脂肪含量低。包括这个老话怎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明天我不蒸馒头，我蒸条鱼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药的世界里，有一味药被誉为妇科圣药，它的名字家喻户晓。相传古时，一位妻子产后血虚，生命垂危，她的丈夫为寻良药，告别妻儿，远赴险峻的峨眉山。临行前，妻子千叮万嘱，得药当归。这简单的四个字，既是盼他早日采得良药，更是盼他平安归来。三年后，丈夫带着救命的草药回到家乡，不仅治愈了妻子的病，更将此药广植于乡里，惠泽百姓。为了纪念这份应当归来的期盼，这味草药便被命名为当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当归的传奇故事，探寻它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中那份独特的温情与智慧。
2: 当归是妇科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它的得名一种说法是因为其能调气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当归。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称，古人娶妻要四序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药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关于当归，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这是得了传染病吧？
4: 老人家，来喝点水。
5: 我没病，就是饿了。
4: 我这里有个馍，您吃吧。
6: 哎，金夫，你老婆要生了
4: 啊！秦娘她，
6: 哎，金夫，你的茶

0: 喜了，金富，是个男孩。
1: 我当爸爸了，我有儿子了。哈哈哈
2: 哈，乖，别哭，我带你看你娘去。
1: 娘子，你怎么了？娘子，娘子，产婆，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找大夫。嗯。
3: 夫人得了产后出血症，目前无药可治。
1: 啊！大夫，
4: 哎，可怜孩子他娘。
1: 大夫，求求您了。一定要救救秦娘。
3: 告辞了。
4: 听说很多产妇得了这个病很难治愈的。
5: 多好的人呢，怎么遇到这种事了？
1: 娘子，您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啊。
0: 马上就要入冬了，我得把孩子的冬衣做好。
1: 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呀。
0: 这是孩子一岁穿的，这是两岁的，这是我才做了他五岁的衣服，只怕时间不够了。
1: 娘子，
6: 有人在家吗？
1: 您是？
6: 你忘记了，前两天你在渭水边救过老夫。
1: 哦，原来是您呐。
6: 你那天走得太急，水壶没拿。
1: 哦，谢谢您。
6: 年轻人，你这是有什么心事吗？哈哈哈哈，我居住在峨眉山脚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果你愿随我去采药，我保证可治好你娘子的病。
1: 真的吗？只要能治好娘子的病，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6: 只是这一句山高路远，来回至少三年，你可愿意？
1: 不知娘子的身体能否熬过三年。
6: 放心，你娘子是产后出血较多，导致气血虚弱，不是急症。
1: 我愿意去。娘子，我此行路途远，时间长，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儿，等我回来。
0: 夫君切记，得药当归，得药当归。嗯。
6: 前面的路啊，更加危险。
1: 为了秦娘，我不怕。
6: 雨太大了，待会儿再走吧。
1: 秦娘在盼我回家，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6: 你的脚受伤了，先休息一下。
1: 没事，秦娘还等着我给她带药回家呢。
6: 啊，我们到了。啊，这就是你要找的药，此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功效，可以治疗你娘子的病。只是啊。
1: 只是什么？
6: 只是这金顶异常陡峭，很少有人能上去。
1: 老人家，此花已开，难道成药还要等三年吗？
6: 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将加倍。
1: 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会精心栽种的，

0: 爸爸就快回来了。
1: 啊，嘿，
2: 眼下亲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你带着这些药回去吧，记住按方服用。
0: 娘，娘，
3: 娘子，我回来了。
0: 啊，夫君，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3: 娘子，我给你带药回来了，你的病有救了。
0: 宝，这是爸爸，快叫爸爸呀！
1: 爸爸，爸爸，爸爸！
3: 好孩子，我的乖儿子，

0: 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种的药，治愈了方圆百里的产后出血的血虚症患者。
1: 当日恩人同意我把此药带回来栽种，也是希望解民疾苦，惠及众人。
0: 不如咱们给这药取个名字吧。得药当归。
1: 当年我去峨眉山采药，每日脑海中只有你卧病在床的样子，所以不停地提醒自己当归当归。
0: 不如就给此药取名为当归吧。
2: 从此以后，当归便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流传至今，成为妇科三大圣药之首。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巍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

0: 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0: 嗯，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哈，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反正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1: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这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0: 哦，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
1: 对，
0: 嘛，对吧？两个
1: 是
0: 地方
1: 接
0: 是，
1: 壤的，挨着的，挨着的。
0: 对。
1: 对。当初呢，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0: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剪彩的，对吧？
1: 对，
0: 大
1: 是
0: 概
1: 的，
0: 是几月份去的剪彩？
1: 前彩的时间是5月份，
0: 5月份剪彩，然后现在
1: 五
0: 拍
1: 月，
0: 摄，
1: 对，我
0: 气候
1: 们
0: 会
1: 是
0: 不会
1: 五
0: 不
1: 月，
0: 一样？
1: 7月份，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时间就比5月份更热。
0: 热到
1: 明
0: 什
1: 显
0: 么
1: 感
0: 程
1: 觉，
0: 度？
1: 热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们的导演已经倒下了，就是
0: 中暑
1: 并且
0: 了，
1: 倒下已经爬起来了。对，
0: 哎呦我
1: 是的。
0: 天！
1: 然
0: 哦，
1: 后呢，我们拍摄了将近2周的时间，我们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是，已经消耗了7、8盒了。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瑞金更晒。瑞金更晒，然后那个长汀呢是更闷，更闷。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0: 这样的
1: 对。
0: 情况下全天拍摄啊，上一次剪彩的时候，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是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
0: 对，
1: 的还是挺全的。但
0: 因
1: 是
0: 为
1: 真正我
0: 长
1: 们，
0: 征90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儿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去就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大。
0: 您大概
1: 不
0: 隔
1: 管
0: 了多
1: 是
0: 长时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1: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0: 哦，10多年，15年了。
1: 10多年啊，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江西瑞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和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村子里面老乡住的还是那种土坯房，但是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

0: 时隔了十多年、2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啊，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1: 哦，有直飞的飞机啊。
0: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
1: 哦。
0: 对，明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
0: 嗯，
1: 的，
0: 对
1: 这个肯
0: 对。
1: 定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它想开一个航班，那它。

0: 这块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就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
1: 吃
0: 不
1: 水
0: 忘
1: 不
0: 挖
1: 忘
0: 井
1: 挖
0: 人，
1: 井
0: 时刻
1: 人，
0: 想念毛主席”，就那，
1: 对对对，
0: 哎，对，课文它发生地红景。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1: 1天6万多人，
0: 对，一天6万多人次吧，这么说，就一天6万多人次。然
1: 所
0: 后，
1: 有的小学生都去了，这是。
0: 当然，然后那个这里面6万多人次，至少40%是中小学生。
1: 刚
0: 就
1: 刚
0: 是
1: 学完
0: 他
1: 这篇课
0: 也
1: 文。
0: 不是，对，也不是当，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是的，
0: 对对。所以就是这块儿，它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可其实是在暑假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对
1: 大
0: 对。
1: 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0: 对，
1: 不
0: 是
1: 忘
0: 的，
1: 挖井人”，这个在每
0: 是
1: 一
0: 的，
1: 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
0: 对，
1: 是家里面都会讲这个故事。
0: 是的，我很有意思的，我跟你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下一年级下学期，正好是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景去调研的时候，当天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连线，然后跟她一起叫什么朗诵了这篇课
1: 哇！
0: 文。对对对对，然后她也是有感触，她说：“哎，爸爸，你去这个地方，那你一定得好好拍，回头拍好的东西，然后给我回头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什么，传承。
1: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是重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铭记，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他一定
0: 对
1: 会
0: 对
1: 记得
0: 对。
1: 那年夏天，我的爸爸他在红景的旁边跟我一块儿共同朗诵了这篇课文。
0: 对，就这其实就是也是把红色的一些元素吧，能够传递给他，对吧？就是
1: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瑞金，来到这些红景啊，包括这些中央苏区的旧址啊，去旅游、去观摩、去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
0: 对，
1: 了让大家能更直观的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是的，就是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今年都已经胜利90周年了，
1: 是的。
0: 需要把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1: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0: 作为那个县级两个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垄村。然后那个长汀是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垄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垄村这个地方，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垄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是。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1: 哦，因为其实丰垄
0: 就是。
1: 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 会知道。

0: 它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1: 对，长征命令那个发出地，以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啊，
0: 就是
1: 也
0: 中
1: 可
0: 央
1: 以
0: 机关
1: 也。
0: 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1: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对，
0: 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不光是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呐、啊，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红包括两个方面，扩红包括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当时不光是丰冢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对，
0: 这些
1: 对，然
0: 是
1: 后。
0: 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了，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呢？
1: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潭秋，然后开饭之前。这陈丹就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等于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物件，这个就叫什么代代传承。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红色物件，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引子，由这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红色的背景吧，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发命令是从丰冢村出去的。那到现在其实是讲到的是，当地的村庄的变化以及这个粮食生产，那怎么去引出来这个粮食的生产呢？我们想用这种陈丹丘的故事以及这个铁皮箱的故事。对，然后引出这个当地这种粮食的生产，然后特别是这是我们调研的这个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0: 怎么
1: 他
0: 说？
1: 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教给我们的，叫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
0: 我大致感觉一下啊，就是如果我3年的光景里有2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1: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0: 所
1: 所以
0: 以当
1: 我。
0: 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1: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这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先备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兵
1: 就
0: 马
1: 是
0: 未
1: 你这
0: 动，
1: 个，
0: 粮草先行。
1: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0: 哦，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哈，不仅仅
1: 对，
0: 是
1: 是的，
0: 说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去
1: 是的。
0: 扩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己
1: 对
0: 也
1: 对，
0: 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是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说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你我拿到了这个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回头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
0: 哦，
1: 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的可能就是100斤，但是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就是这是当时老百姓中央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0: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
1: 对，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1: 是的，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爷，因为这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0: 是的，
1: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
0: 嗯，
1: 还有的回来过，有的时候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
0: 嗯，
1: 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那种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就这样的故事。
0: 就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1: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对。
0: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说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荠菁，荠菁也是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0: 赣
1: 然后
0: 南
1: 包
0: 脐
1: 括，
0: 橙本身就很有名。
1: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荠菁还没有熟，
0: 应
1: 就
0: 该
1: 现
0: 没，
1: 在这已经。
0: 对。
1: 已经坐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0: 哦，
1: 啊，
0: 应该
1: 青
0: 就是
1: 的，
0: 得到秋天。
1: 得到11月份，
0: 哦，
1: 得到11月份，现在果也不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是拍到了无人机群。
0: 无人机群干啥去
1: 对，
0: 呢？
1: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去的时候不台风嘛，台风过境，所以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抢时节，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起来，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比较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什么，
0: 对，
1: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那
0: 是，
1: 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 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那劲儿，把那个岛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0: 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1: 对。
0: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移撒，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二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那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就是减少了人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无
0: 效
1: 人
0: 率
1: 机这样
0: 非常
1: 一
0: 高了。
1: 传，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秧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秧盘再上那个插秧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时。以往他们说双抢，基本上是要持续半个月左右，就是抢收加抢种。但现在这种用呢，用上了这种全套的这种机械设备之后，双抢大概就是7到10天
0: 就完成了，
1: 就完成了。
0: 哇，
1: 就完
0: 这
1: 成
0: 个
1: 了，就
0: 效
1: 是
0: 率
1: 如果
0: 完
1: 就
0: 全不同。
1: 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对，大呃很很很，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的很快。就是这样。
0: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渗到下面一片叶子上再滴答下去。那这个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农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农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1: 对，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0: 你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手去扶，对吧？
1: 对，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0: 80公斤，160升
1: 对，
0: 水。
1: 80公斤就相当于
0: 相当于
1: 你要
0: 是
1: 瘦
0: 我
1: 一点，
0: 呀，
1: 对，瘦一点的人，你就可以在那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那一
0: 对，
1: 唱，
0: 不允许这个，确实啊，
1: 对，但是就是它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的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0: 这个是现在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
1: 赣
0: 式
1: 南，
0: 使用的了，对吧？哇，那
1: 对。
0: 旧貌换新颜，相信
1: 对，
0: 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儿是非常热情的。但是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
0: 也
1: 相
0: 有
1: 当于
0: 乡
1: 是。
0: 亲们是农忙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1: 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双抢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地老乡跟我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

0: 双抢的价，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就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一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1: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0: 啊啊，对，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瑞金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他有这种这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的，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县级市来说，它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
0: 对，是的，
1: 在不同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0: 对，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1: 太对了，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0: 啊？主要就是水稻，
1: 水稻是主产。
0: 对，两极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1: 那现在应该差
0: 卡在他们双抢的地方去拍的。
1: 对，应该现在就正好是两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0: 对，双抢的时候。对。
1: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的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0: 对，并且是这样的，你晚到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呀、这点冬季的作物，
1: 穿插一季经济作物。
0: 对，就是油菜呀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又多一份收入。
0: 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1: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0: 对，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叫瑞金牛肉汤。
1: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法。这个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1: 这样
0: 所谓的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稍微裹一下，然后腌一下，
1: 这样会
0: 腌一下，
1: 牛肉会更嫩。
0: 更嫩，对，更嫩，更滑，
1: 嗯。
0: 更滑。然后呢，当地你吃这个牛汤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当地的这种小黄姜，他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具吧，你要用那个工具把小黄姜磨成那个姜末，放在那个汤里面，
1: 嗯，
0: 然后一起喝下去，很有味道。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吧？
1: 对，是，
0: 吃那个姜末。很舒服，就是
1: 确实
0: 让你
1: 是
0: 感
1: 确
0: 觉
1: 实，
0: 浑身，对，让你觉得浑身很暖，暖暖的。
1: 对于这么来看的话，那肉牛也会是瑞金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吗？
0: 当地人没有太大的规模，就
1: 嗯，
0: 是肉牛呢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当地人吃牛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喜欢。
0: 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牛肉。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资源
0: 情况
1: 条
0: 有
1: 件
0: 关
1: 有关
0: 系，
1: 系，对吧？
0: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
1: 嗯，
0: 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
1: 哦，
0: 是南方的水牛肉。
1: 哇，
0: 对，就不是那种就北方的，比如黄牛啊
1: 嗯，
0: 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1: 哦，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0: 对。
1: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0: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
1: 啊，
0: 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或者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
1: 嗯，
0: 建议你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1: 哎呦，这个
0: 里
1: 我还
0: 面
1: 真是特喜欢。
0: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1: 嗯，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
0: 对，
1: 呀，这要
0: 然
1: 给我不
0: 后
1: 美了吗？
0: 这，对，这是那个一个是行，一个是那个吃
1: 嗯。
0: 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
1: 嗯，
0: 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萍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
1: 哦，
0: 苏大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
1: 对对对，是，
0: 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大旧址。这
1: 嗯。
0: 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大旧址。
1: 哦，这个
0: 然
1: 我
0: 后
1: 还真不知道。我其
0: 旁
1: 实
0: 边，
1: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0: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景，就二苏大红景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石云山。
1: 出发的时候先要翻过这座山才能走得了。
0: 很有意思的，这石云山其实并不高，只有50米。
1: 哦，那就是个
0: 然后，
1: 小山丘了。
0: 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但是那是这个叫什么？那个长征。大部队出发的，从那个丰陇村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
1: 确
0: 就
1: 实
0: 是
1: 有很重要的
0: 石
1: 纪
0: 云山。
1: 念意义。
0: 对，然后石云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嗯，所以这个
0: 对，
1: 其实
0: 就。
1: 路线很顺畅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
1: 嗯，就这
0: 来”，
1: 么
0: 因
1: 开
0: 为。
1: 始的，对。
0: 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
1: 嗯，
0: 所以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好，衣食住行。 当地会有其他的比较独特的服饰什么吗？
0: 没有太多的，因为它那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就是你要穿的稍微，
1: 凉快点儿，
0: 凉爽一点。对，当地太热了，就是太热
1: 既要凉
0: 了。
1: 爽还得防晒。
0: 对对，防晒服是不必不可少的，我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帽子、眼镜啊，像女孩子戴个阳伞啊，都需要。
1: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牛老师的一些我们私下能看到的照片，就是穿着跨栏背心儿，那就确实看着热，是吧？
0: 对，确实太热了，确实太热，
1: 嗯，这是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交通也很方便，然后当地的住宿也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东西很有特色。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哈。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0: 1周的时间，
1: 拍摄了1周的时间，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0: 对，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1: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
0: 对，是
1: 是
0: 的，
1: 吧？
0: 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始长征的。
1: 这2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0: 这2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1: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0: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生，
1: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一下
0: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就是在中富村啊，就是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那个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米5左右高。
1: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
0: 对，
1: 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0: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
1: 哦，对对对，生命等高线。
0: 对，生命等高线。为什么叫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米5啊？1米5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米5，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米5，对不起，你不能还不能参军。
1: 就孩子还太小了。
0: 对，这是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米5，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对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米5，低于1米5，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
1: 就
0: 会打
1: 得，
0: 脚后跟的，
1: 哦，所以
0: 就
1: 得，
0: 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1: 是的，
0: 所以
1: 是的，
0: 就不能带着你了，就你就不能参军了。对，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1: 是，所
0: 这
1: 以
0: 是
1: 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0: 啊，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 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家乡，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个，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诗，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万多人，他已经1/10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其实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对吧？然后长征是从这个赣南闽西是往西走嘛，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儿是短后的，阻击的。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就讲的
1: 有印
0: 是
1: 象。
0: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让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的，是吧？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打之前的这个松毛岭战役，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1: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0: 对，
1: 闽
0: 是
1: 西
0: 的，
1: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0: 对。
1: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0: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了敌人，拖住了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1: 这个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它的惨烈程度，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3: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4: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6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3: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

0: 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1: 当我爷爷站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烈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0: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1: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裂都是有点带来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0: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1: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0: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2: 东经116度，
3: 东经116度，
2: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4: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5: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4: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0: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6: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5: 也就5、6平、7、8平。
6: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9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 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星。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5: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7: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0: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7: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0: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城市被热浪包裹，您会如何选择适合夏日的康养好去处呢？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今天带您打卡第二站浙江丽水，全国唯一一个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住进海拔800米的高山古村，夜晚凉风习习，入睡需要盖一床薄被，尝一口现烤的缙云烧饼，喝一碗地道的敲肉羹。秀山丽水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的风景，更是住下来就不想走的生活。浙江丽水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浙江丽水逛一逛。
4: 浙江丽水是全国唯一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这座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近年来吸引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在浙江丽水，有一个被誉为中国畲乡的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一座融合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与康养旅居的魅力之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负氧离子浓度常年突破10万每立方厘米，正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同时也是老年人的养老定居地。陈志平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今年他独自搬到了景宁的康养社区，开启了新生活。
5: 吃饭了，
6: 准备吃饭去是吧？
5: 吃饭我们住这里了，他服务人员会把那饭送过来给我的。我跟家里比可以的，在家里礼拜的菜烧不了几个吃那么多菜了，烧一两个三个菜就可以。这里是有4、5个菜，有5个菜一个汤啊。
4: 吃完午饭，老人们普遍会回到房间内休息一会儿。陈志平和好友吴晓忠同住一间房间，他们所住的房间类似于酒店的标间，两张床并排摆放，房间内有独立的洗手间和阳台。吴晓忠酷爱乐器，闲暇时会在房间

捡拉二胡，陈志平也会跟着好友的旋律不由自主地唱起来。陈志平告诉我们，这个康养社区每个月的费用是3100元，按照自己的退休金完全可以支付，为老伴儿

0: 心，住住得好了啊，是宾馆的房间一样。那么吃饭呢，有的是烧着烧，端着我自门啊，你看看到了这模样啊，拿来给我们吃饭，吃完整整的，再加上呢这个洗衣服啊，都把你洗的。
1: 在这个。

0: 闲暇时刻就会约上好友来到台球室交流球技。
1: 我不别的东西都不喜欢，就是这个台球，台球我就打了，
2: 就喜欢打台球。
0: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不过从老人挥杆的动作就可以看出球风凌厉，姿势专业，身子骨也很硬朗。除此之外，园区还会按时组织特色游戏，让所有感兴趣的老人参与进来。
3: 这个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了，安安静静的，慢慢的，不要慌，不要紧张，不要慌。
0: 日常的各种趣味游戏和互动环节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是每位老人要手带一个数字牌，由其中一位老人喊出其中的一个数字，被喊到数字的老人就要及时抽开手掌躲避。
3: 动作要快了，但是才反应要快，
4: 反脑子的反应呢，个动作快慢呢。
0: 通过这些游戏，既能让老人们感受与同龄人互动交流的快乐，也能锻炼反应能力与身体的协调性，身心愉悦的同时也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5: 比方说是周一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些一起唱红歌，周二的话我们会有手工，像扭扭棒这些活动，周三的话我们会有这些乒乓球传输这种手脚协调和身体的控制力的那些小游戏，还有周四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个画画这样子，这些每周一到周六我们都是会有不同的活动安排这样子。主要这些活动呢，有针对有些老年人是针对他们那个手上的协调能力和眼睛的手眼协调的控制力这些这样子。

0: 起居都要由陈友玉照顾，这也让他的日常生活忙碌不已。
1: 每天一天反正是按摩、走路都在训练，一天都在训练。
2: 之前在家也是吗？
1: 一都是一样。嗯，
2: 那负责都是您来负责照顾的？
1: 是，都是我负责照顾的。
2: 你这样持续多少年？
1: 出去之后也还是我照顾。
2: 就之前在家您照顾多少年？
1: 他是去年3月份生的，一直医院回来一直都在这里照顾。
2: 你感觉这个压力大吗？现在家的时候辛苦吗？
1: 压力特别大，累，心累，人也累。
0: 说起之前在家的生活，陈友玉眼含泪花。一个中年女子每天照顾瘫痪的丈夫，长期下来让她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在今年，陈友玉和丈夫来到了这里，除了由工作人员照顾生活起居，还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0: 院，那么医疗和护理的这些服务呢，我们都能够提供。
1: 丽水云河也有木丸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木丸销往全球各地，同时针对老年群体，他们还打造出各式新奇有趣的木丸，如海底捞月、华容道、平衡积木等产品，在趣味互动中提升老年人的精细动作能力与认知功能。
2: 它的名称叫海底捞月，这个海底捞月呢就是这样的，可以有这样捞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反面捞，还有这里捞，还有一个呢是这里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拿，这样顶到这里面去。
1: 这个叫海底捞月的木丸看似原理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协调能力，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达到精准操作。
3: 这个有点难度，但是呢这个呢我觉得老年人学的是很好的，这个脑子就灵活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呢就到这里中山社区啊这里玩玩学学，有时候菜买了再到这里来学一下就回家烧菜烧饭了。
1: 华容道木丸是一种经典的木质益智类玩具，以其独特的玩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喜爱。
4: 这个名叫益智潮唱，也叫华容道，就是潮唱把它挪到这个出口，这样就把它挪出来了。这样的话，快的话他们是十秒、12秒，慢的话就20秒。
1: 近年来，云和借助木丸之乡产业优势，创新构建健体木丸养老体系，实现以丸促健、以动养智的目标。
5: 这个玩具它可以促进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大脑的活力健康。那么基于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几个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这个有100多款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有不同的功能。像我们的产品呢也包括就是有锻炼这个记忆力的、算术力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一块，那么可以让老年人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个大脑的智力的这个锻炼跟训练这一块。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这个桌游，能够让老年朋友这个通过这个玩这个桌游啊，可以这个促进这个社交活动。
1: 在丽水市云和县，这里有着令人心动的诗和远方，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6: 哦，我们是从金华过来的，然后是到这边丽水来疗养的。
7: 然后来丽水这边，就是感觉一路上风景都特别的美，就映入眼帘的都是大片大片的山，绿色的景，就是眼界让我感觉很开阔，很好看。
1: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景区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陈佩云和陈静来自浙江金华，因为喜欢自然风光，两人自驾来到丽水，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美景。
6: 特别喜欢摄影。
8: 你摄影哪些题材是你比较喜欢的？想拍哪些东西啊？这次
6: 像这个风景的这种我就很喜欢，还有昨天那个古原画乡那些人文的我也会比较喜欢。
1: 来到云和，可以感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还有许多特色民宿依梯田而建，推开窗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美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观景阳台，住客可以尽情享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若是想感受古村的韵味，梯田山下的坑根村绝对不容错过。这座古村位于白银谷中，已有800多年历史。漫步在古村的道路上，抚摸着古老的墙壁，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
9: 我来丽水云和，我觉得给了我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感觉。对，这里的地方，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很美，尤其是环境，非常的美，很清新，很安静，很漂亮。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值得来打卡、来玩的地方。
1: 王倩和王小乐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这次专门到云和深度感受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告诉记者，来到坑根村，他们感受到了和印象里完全不同的

0: 乡村风貌。
1: 我发现了很多很多老房子还在，然后把这里变成一个创新创业的，现在有民宿，他们没有把这个以前的老房子丢掉，这个是一个传统，就是把传统的一个东西留给下一代，把这里变成一个旅游风景。
0: 宜人的生态环境，颇具人文色彩的古村落，不仅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旅居地。在澧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这里有着千年古堰的历史沉淀，更凭借独特的艺术氛围成为热门打卡地，同时也吸引了数字游民的入住。数字游民也就是指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通过远程工作可以在各地自由移动的人。在古堰画乡里的一处数字游民社区，可以看到许多正在依托网络远程办公的年轻人。
2: 就是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那个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然后其实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说上学的时候都有关注到这群人，然后只是说在想要辞职的时候就想说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
0: 金秋阳是浙江湖州人，之前在上海从事产品设计工作，在离职后的空档期来到了浙江澧水的数字游民社区。金秋阳告诉我们，这里最吸引他的就是社区的社交属性。
2: 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时候我朋友跟我的距离可能只有5公里，但是可能一年都见不到一回。但是在社区的话，可能可以和这边小伙伴可以天天见，就这边拉近人和人之间关系是非常快的。但有些情况下是需要社交啊，都不能完全把自己闷在家里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可能会出一些心理问题吧。
0: 同样还有许多和金秋阳一样的年轻人被社区的环境氛围吸引。周凯月原本在互联网大厂做跨境电商的工作，一个月前离职赋闲的他带着小猫来到了澧水的数字游民社区。
3: 我其实是在新疆长大的江苏人，然后之前做的话是在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互联网大厂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工作，然后现在也处于一个 gap 期，想要做更多的人生的探索。如果单独的待在城市里的话，我会感觉到比较孤单，那如果加入这种数字游民的社区，会让我感觉有参与感，有融入感，而且会有一些更多的社交活动去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0: 除了在社区居住和办公，朱凯月平时也会和社区的小伙伴们一起参与互动游戏。今天大家正在参与一场价值观拍卖会。
4: 它是一个叫价值观拍卖会的一个我们叫工作坊，其实就是希望在一个游戏的过程中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它会有一些取舍，然后会有他选择以及放弃，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他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就会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0: 这位正在主持拍卖会的女孩刘洋同样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居民，平时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利用自己职业的特长组织一些思想碰撞的研讨会。
4: 之前我在别的数字游民社区待过，然后别人说这边氛围特别的好，而且环境也很好，所以我想来这边就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游民共居的生活。就是来了这边的话，我除了在这个社区的环境里面活动之外，我也会在周边，然后跟很多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小朋友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我真的融入了在这一片的地方。
0: 除了在社区内体验互动活动，这个数字游民社区位于澧水市古堰画乡，来旅居的游客还可以感受到艺术生活体验。站在瓯江边，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和画像的艺术创作者一起作画，风景优美，自然宜静，是吸引无数游客来澧水旅居的魅力之一。
2: 所以在城里待久了，就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另外就是说，就主要是为了自然风景，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有这么多新奇或者说有趣的手艺的活动可以去体验，
5: 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发生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特别特别适合人来这边居住一段时间。
0: 近年来，丽水市全力打造秀山丽水活力城的特色招牌，围绕气食、药水、体温、六养，将自然风光转化为康养优势。丽水拥有2400余种中草药资源，占全省的85%，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药源。在丽水龙泉，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铁皮石斛的理想种植地。
6: 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品质，所以我慕名找到这个龙泉来，因为这丽水的龙泉也是长寿之乡之地，所以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品种，所以在要好的地方才能去适合种植。
0: 凭借优良品质，龙泉市产出的铁皮石斛备受市场青睐。石斛炖土鸡是当地最常见的经典家常做法，将新鲜土鸡与石斛结合一同炖煮鸡汤，汤品色香清亮，鸡肉筋道紧实，石斛的清香融入汤中，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带着淡淡的草本回甘，让人回味无穷。位于丽水市缙云县的大洋山，是浙江东南沿海的第一高峰，海拔1500多米，许多热爱自然风光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这里，行驶在乡间小路，感受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种旅行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7: 大洋这里风景好，他们都说又高又凉快，水又清，还有个大洋水库也很大，都可以来参观一下。
0: 来到大洋山，怎能不来看看日出时的绝美云海呢？由于海拔较高，大洋山经常能看到壮观的云海景观，如仙境一般。观赏过云海日出的游客们，还可以在大洋山的特色民宿里深度感受这里的自然环境。
8: 这边森林氧吧，就是空气特别好，然后人也很热情，这边的老板特别热情，准备了一点肉，然后这个是大洋本土特色，这个土豆。
9: 我们缙云是在丽水嘛，在浙江也算是山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俗称浙江的西藏啊，就是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来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山。大洋呢，就是山是缙云最高的山，就在大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来这里的。
10: 就是大洋山间那个看日出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上面的时候有时候有云海嘛，看到日出的时候也确实真的很漂亮。然后一个大洋山，一个还有那个仙都风景区嘛。
0: 丽水自然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不仅为康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还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养生滋补食材。当地人酷爱这种产自本地的牛奶藤，据说用它炖煮的鸡汤会有浓郁的奶香味儿。依托当地山林中的牛奶藤与散养土鸡，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融入了牛奶藤的独特风味儿。
11: 这个是我们当地特产牛奶藤，煮鸡、煮鸭、再煮猪脚、再煲汤，反正都可以。煮鸡蛋啊，就是这个是祛湿的，活血的也是。
0: 在丽水缙云县大洋镇，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显著，土壤肥沃且富含矿物质，为土豆生长营造了极佳环境。这里产出的大洋高山马铃薯口感软糯，风味独特，炸土豆外酥里嫩，把土豆放入滚烫油锅中炸至金黄，焦香酥脆，这就是缙云最有代表性的家常美食。丽水拥有全国革命老区中森林覆盖率和生态质量双第一的记录，连续保持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首位。丽水市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山水之美，实现生态共融，以绿水青山为依托，筑牢生态康养之基，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市级中国长寿之乡。丽水市正在以旅居丽水品牌建设，打造康养旅居新时尚。
12: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想打造这个高山避暑跟森林康养这一块，还有包括这个红色岩穴，通过 加强这个要素保障，能够让老人来了还想来。我们核心的其实是要培育一批这个专业的一些市场主体，老人旅居康养过来以后，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些情绪价值。
0: 漓水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令人心驰神往。古村落的宁静与气候的舒缓，为身心带来深度的放松与滋养。生态美食的鲜美，养生之道的智慧，康养与文旅在这里完美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不仅是一次身心的洗礼，更是一场康养文化的深度体验。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被浙江丽水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所折服，身心的放松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美景养心，美食养人，接下来我们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会稽山南，钱塘江北，有一座被水滋养的千年古镇绍兴柯桥。这里的宴席少不了一道头牌绍三鲜，河虾、鱼丸、猪肉丸融合河鲜、家禽、田园三种风味，十几种食材共冶一炉，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还有那白鲞扣鸡，黄花鱼晒成的白鲞与鸡脯肉层层交错，咸鲜交融，是游子归家时最惦念的滋味。更别提干菜焖肉，乌黑发亮的梅干菜吸饱了五花肉的油脂，焖蒸数小时，入口即化，满口醇香。水乡慢生活，老底子真味道。这个夏天来绍兴柯桥，品一席江南，醉一城烟火。
2: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3: 大家好。
4: 你好。哎，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2: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3: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
4: 对，
3: 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4: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3: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4: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一个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2: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绍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3: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2: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3: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5: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我绍三鲜是必选的。
2: 绍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绍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绍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柯岩街道叶家堰村的建湖旁寻鲜。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2: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3: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6: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3: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6: 帮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2: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 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3: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6: 虾从这边进，虾呢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3: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6: 五六个小时。
2: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当，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绍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3: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7: 散网。
2: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3: 好大的胖头鱼啊！
2: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绍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6: 对，
3: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6: 这比更多，
3: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2: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绍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绍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

0: 而已。
1: 这么多食材，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0: 哦，所以说少三鲜是有三种的这个风味。哎，
2: 黄师傅说，少三鲜指的并不是三种食材，而是三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少三鲜，因此需要3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3种风味的少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1: 顺时针刮啊，
0: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0: 哦、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1: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对，
0: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蓉要刮多久呀？
1: 至少10多分钟吧。
2: 将鱼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0: 哇，这个节奏感，不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1: 可以。
3: 你要做通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2下，然后左边1下，221221。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1: 顺时针啊，
0: 你看像这个鱼蓉，
3: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0: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
1: 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0: 你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1: 对，
0: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2: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的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0: 我觉得我盘散了，
2: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0: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1: 对，
0: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2: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4: 啊，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0: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4: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好，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2: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4: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0: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4: 5分钟左右吧。
2: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2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

0: 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1: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啊，
2: 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0: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3: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4: 嗯，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3: 因为有它呀。
0: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5: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了，幸福的味道。
0: 如果说少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味道调查员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6: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7: 这是响冻肉。
6: 响冻肉，
7: 你尝一下。
6: 好。哎，这是鱼是不是？
7: 是，这是响。
6: 这是响。
7: 嗯
6: 嗯，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7: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0: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6: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
4: 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8: 啊，这条鱼大概有个一斤七八两，它的肉比较厚实。嗯，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6: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8: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6: 就肉质厚。
8: 对对。
6: 哎呦，好黏呐！你看，
8: 说明它新鲜。
0: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6: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8: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0: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8: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0: 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抹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十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8: 这就是晒好的虾，
4: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8: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8: 对对。
0: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8: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
7: 泡一下容易去鳞。小虎，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4: 哎，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0: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鳝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鳝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7: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0: 接下来一层白鳝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4: 闻着特别香啊。
0: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鳝扣鸡出锅，
7: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哦。
4: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0: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鳝和鸡肉的搭配，使得鳝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鳝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1: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4: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9: 超级棒。
0: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鳝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4: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鳝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它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4: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0: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4: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10: 干菜啊。
4: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10: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4: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4: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10: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11: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0: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4: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0: 味道调查员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4: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11: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然后要

0: 对，一段时间。
1: 你小心手啊，往下去挖。
2: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吴大哥要摸黑抢收，
0: 连根拔起是吧？
1: 连根拔起。哇！
2: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对味道调查员来说，这可是头一遭。
0: 看到了，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3: 嗯，这个的话可以做一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0: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
3: 对对对对。
2: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4: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2: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5: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定要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哈，我们放4两盐。
2: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6: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5: 对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2: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1/2厘米长的小段。
6: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3: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2: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6: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5: 要切成2.5厘米×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2: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再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0: 哇，这个火好大呀！
6: 火从锅中冒。
2: 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6: 胡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5: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
2: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6: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2: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6: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3: 要40分钟。
6: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哇，好。
2: 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7: 我们说你要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2: 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8: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0: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天您可能不喝牛奶，但您躲得开冰淇淋、冰拿铁、奶盖茶、奶皮子沙冰吗？每一口冰凉里似乎都有牛奶的影子。按照中医理论，牛奶味甘性微寒，能解热毒、生津润肠。夏天出汗多，钙流失加剧，喝牛奶补水补钙比饮料来得实在。以前牛奶是营养品，家长盯着孩子喝，现在呢，它可以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打卡大蒜味酸奶，晒煎饼果子味牛奶，也可以是中老年人的精准营养补剂，可以是一张城市名片，或是一场工业旅游。牛奶逐渐完成了从基础营养向功能加情绪的双重升级。今天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奶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曹老师，先跟您再确认一下哈，这夏天到底是不是喝牛奶的最佳季节？
3: 其实不单单是夏天，可能一年四季都是特别应该喝牛奶的一个季节。
2: 嗯，
3: 但是夏天呢，应该说更加的适合的原因之一，就是夏天都知道咱们天气特别热嘛，本身出汗也多。
2: 嗯，
3: 但是汗液里面其实咱们也都非常熟悉，不只是有水分，我们还有里面的钙呀、和钾在的一些矿物质。所以说夏天的这流汗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钙钾的流失量都比其他季节明显要增加。牛奶其实大家很多原来没有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牛奶不但能补充蛋白。

0: 蛋白脂肪，它还能够补充水分。
1: 嗯。
0: 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它其实还能高效的补钙，还有钾、钠、镁这些这个矿物质元素。所以来讲的话，它如果在夏天的话，我们跟市场上所谓的这个汽水啊、果汁的饮料来比来讲的话，其实它优势还很明显的，而且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顺带的又补了营养，解渴呢，还能养骨骼，所以说性价比很高。这个在很多方面呢，都比我们的饮料要更加的这个实在。所以说夏天呢，大家原来可能喝奶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1: 总觉得
0: 一
1: 怕
0: 般传
1: 上
0: 统
1: 火，
0: 一
1: 感觉，
0: 怕上火，然后呢，我们奶很多是常温的情况下，因为夏天我们愿意喝凉的东西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巴士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巴士奶本身就在冰箱里面放着，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低温的，大概40度，然后你能够一喝喝300到500毫升，就非常好的。既解渴又补了水，还补了我们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其实真的，这个推荐夏天的时候大家试一试。
1: 嗯。尤其像苦夏到来哈、啊，大家食欲不佳，流汗又多，喝点牛奶有营养也美味哈、啊，也解暑。还有再想问问您哈、啊，这奶皮子从去年火到了现在，这奶皮子会不会真的热量特别高？
0: 如果从热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奶皮子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它是把牛奶反复进行这个煮熬之后呢，浓缩浮出来的这个脂肪，而大量的这个脂肪聚集呢，脂肪含量比我们正常的牛奶就要高。它是这个指的什么？高是高在这个单位热量上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我们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总量很高。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吃一盒或者两盒来讲的话，这个。单位能量非常高的同时呢，总量和我们其他的去比的话，比如说啊，我们做一个横向比较，但是不一定很科学啊。比如说，把我们的和我们每天吃的这种油进行去比来讲，包括咱们吃的油炸食品呐，一些其他的这个白肉、红肉来讲的话，其实它脂肪也不是很高。整体来讲的话，就是除非过量。才有可能，所以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每天一盒两盒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平均以下的一个水平，即使加起来的话，其实也是不够咱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优质脂肪的一个需要量的。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应该说这个健身的同志们呀，包括这个想这个调这个控制体重的人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在这方面来讲都不需要太控制，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包括脂肪来讲的话，也是特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为主。其实还是有利于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每天摄入的能量，这样呢，其实这边能量上去之后呢，我们碳水那边需要量就减少了，它两个还是之间平衡的。所以说这个确实火是有火的道理的，因为里面大量的优质脂肪。
1: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和您探讨过，说牛奶其实不一定要喝低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的话，它反而也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并不是大家觉得有脂肪，这就成了减肥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0: 对呀，脂肪的价格明显的上涨，就脂肪的价格在一度都超过了蛋白的价格。它原因呢，就是说大家认为哦，这个脂肪它是有组成的，尤其里边脂肪组成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特别有益的比例这么高，所以说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国际市场上其实脂肪的，就是我们讲的乳脂肪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几年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1: 刚才您说从喝奶到吃奶哈，但是我觉得我吃的最多的奶可能就是冰激凌和冰棍会更多一点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奶的这个玩的这方面哈。说到这个玩哈，最近几年可能像这个天津的海河乳品哈，玩的也挺好的，比如说像煎饼果子味牛奶啊、炸糕味牛奶、麻花味牛奶，好像把天津小吃全都装进牛奶瓶里了。我前两天还问了一下我天津的朋友哈，我说你喝没喝过这几种？他说喝过，但是这个味道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感受。然后前两天又给我发，他说你看出了蒜苔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疑问，您看，比如说这个煎饼果子味牛奶，它真的会往里边加煎饼果子吗？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看到非常火的大蒜味的酸奶，它真的会往里面加大蒜吗？所以这些怪味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确实要感谢这个现代食品啊，现代食品工业对于丰富我们的口味的重要作用。我带着小孩儿，我们去天津的时候，确实买了这个煎饼果子，这个味道确实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感觉，本身来讲，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牛奶，因为主体的怎么加的话，其实还是牛奶。原来可能你如果只说普通牛奶，大家可能还没注意这事情，一说煎饼果子，它两个怎么在一起，对吧？大蒜怎么可能跟牛奶发生关系呢？本身来讲的话，就其实也是。

0: 促进了大家去了解它，然后去消费它。但是这个咱们还要科学的讲这件事情。第一个，它肯定不是我们常规讲的这个加食物把煎饼果子加到里面，它主要是加的这种风味，这个风味是带引号的啊。什么意思呢？就跟说大家都经常说我们这个吃的饼叫老婆饼、老皮饼里面没有
1: 没有
0: 老
1: 老
0: 婆，
1: 婆，
0: 对吧？没
1: 对。
0: 有老婆，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也其实也没有煎饼，大蒜味儿，这个酸奶也没有蒜瓣儿。这个里面就我们确实要感谢，就是我们食用类的这种这个天然的提取物和一些这个是香精类的这种产品加进去之后呢，它确实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添加，食品添加都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天然提取的，或者说我们国家批准的食用的类的这种香精，比如说这个。使用香精过程当中，它能够这个通过判断里面一些分子分布特征来模拟出来这个煎饼的这种焦香加酱香啊，大蒜的这种辛辣和鲜香的复合味的感觉。那香精是一类，当然还有一类自然提取物，它里面比如说那用的这种真料食材里面的浓缩，把关键的这种我们的比如说大蒜的精油啊，这个洋葱汁啊等等。来整个调理出来，它变成了一个中间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再根据需要的话去放到我们各种这个奶里面。同时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讲的这种这个过程当中，像这种这个都是属于一个乳基打底，牛奶本身的这个醇厚口感是画布，而这种风味来讲就是颜料，就是我们讲的话是你喝着有没有呢？肯定是有这种味道。但是这个整个加起来之后，让它特别丰富一个口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增加了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品类。那所以说，从角度安全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对吧？我刚才讲了，第二个这个口感的这种一致性，如果我们正常真的往里面加的话，它这种一致性对于这个市场上这种标准化产品来讲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控制。然后这种这个保质期，整个要求来讲的话，都变成了。就是每一批产品，它的这种一致性、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包括口味问题，都是其实可控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这个，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这种牛奶。所以说，整个质，你看安全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这个质量保货架期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个。

0: 在一直不断的创新，就包括可能我
1: 对，
0: 还没有尝试过，但我如果去了天津的话，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对，包
1: 打
0: 括我
1: 卡一
0: 下次
1: 下，
0: 去，他可能又有新品味了。就
1: 是的，是的，
0: 我的朋友说，这个创新真的是不断啊，都是可能就差韭菜鸡蛋味儿，他可能不太会做了。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咋说呢，挺好玩的这么一
1: 是
0: 个
1: 的，是的。
0: 创新的过程哈，就是真的很多游客可能会专门去找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去打卡，它也成了可
1: 是
0: 以
1: 的，
0: 带
1: 是
0: 走
1: 的。
0: 的一种城市的伴手礼哈。那刚刚我们说了，说猎奇口味它确实能吸引眼球，但是尝鲜之后哈，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怎么把奶味儿和新口味真正的平衡的好，让消费者愿意回购。所以在您看来，这个事儿难不难？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其实既难也不难啊。这句话其实听着有点像这个没说，但事实是这样。所以说，在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就是平衡这个奶味儿和这个风味的关键做法，第一个其实还是这种配方的这种变化和要求，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可以达到这个促进消费增加了这种点之后呢，来最后这个使得它更适合，比如说那天津可能本身他愿意煎饼果子是吧？那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的口，刚才你讲的这个豆汁儿啊等等这种，就是找到这种平衡点。第二个来讲，就是无论如何变的话，其实我们这里面一直有个底线的问题。我们说的牛奶产品当中，就生鲜乳的含量就大于等于80%，这个才是我们讲的这种牛奶。所以说，你无论如何添加来讲的话，其他的都是辅助的一个成分。说足够的这种真奶含量，确保了这种醇厚的这种感觉。说无论什么风味儿，这个奶的这个骨架，我讲这个带引号这个骨架是在的，就是你喝的是奶而不是饮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层次感的这种设计。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奶箱的这种包装啊，然后乳脂的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就是里面是有很多的设计和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由原来说到了这个天津啊，我们这种猎奇到日常一个转化策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可能慢慢又有轻口味的版本呐，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么说味儿，有的人说哎太浓了是吧？那我们就有淡淡的这种香味儿是不可以？然后呢，这种比如说季节限定加这种常驻经典冰淇淋，那就是保持这种话题。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内容这个我们讲刚才指的内容变化之后，其实在包装上来显示，比如说它的一种这种灵感呢，把怪味变成有故事的一种味儿，就是为什么？然后同时来讲的话，那我们从数据来讲的话，就以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天津海河的这种煎饼果子，那确确实实我们所看到它的量在增长。然后呢，这种说明呢，这种好喝的罐味奶是可以这个从尝鲜变成这个复购的。当然来讲的话，它从原来在海河，在天津，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以至于我们很多很多来天津旅游的话，都要去尝一尝、碰一碰的话。但是我也知道好多人喝完之后还确实继续喜欢这口味，还在继续买这种牛奶，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两类这种事项，我觉得本身是不矛盾的，就是它是构成了我们奶就牛奶产品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应该有。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更多更丰富的，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品类当中的，只要有人去消费达到一定量来讲的话，它存在。
0: 看他们自己的这个营销策略究竟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像您说了，说我们这种调制乳的话，它的生牛乳含量是不得低于80%的，所以关键也在于他们可能在这个尝鲜的消费者在尝鲜的过程中哈，能够真正品得出那80%生牛乳的醇厚，真正对这个牛奶不仅是像您说是一个尝鲜，但更留住了它这个牛奶品质在心中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才挺重要的。对，您看除了猎奇哈，现在好像牛奶还有一条更养生的路子，比如说八宝茶牛奶，用宁夏的生牛乳配枸杞、红枣、玫瑰等8种食材，主打中式草本加乳品。还有像广州推出了五指毛桃牛奶，像这种养生的这种感觉，会不会也更适合牛奶将来做这种调制乳的一个新的方向？
1: 我觉得都可以。刚才你讲的几个例子，其实可能还有，包括在新疆那些一些地区一些牛奶的产品呢，包括内蒙古这种。其实现在牛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全民奶啊，就是大家能喝到奶之外呢，因为它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细分品类当中，把牛奶当中的这种成分慢慢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分解呀，都已经把它这种功能化了。 这功能化其实在这个很多不同人群，比如说一老一小啊，运动员呐，健身。

0: 的人来讲的话，其实都叠加了，就是奶加功能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它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第一个给了消费者很多的可能性，同时来讲的话呢，也是给予我们现代食品产业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个空间，就是把瓶奶或者一杯奶的话，把它分割成了因为是做什么，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成分分割之后再重新组合，变成了一个奶，但是奶肯定是奶，这个没有问题，因为80%以上嘛。但是剩下这个20%的这个自由度来讲的话，就变成了奶不只是奶，所以这正刚好是我们讲的这个调制乳创新的空间所在。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最近这个健身，因为我本身也这个健身嘛，其实我们这个蛋白，我们讲这种蛋白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或者95%以上、99%以上都是我们讲的牛奶蛋白当中的乳清蛋白。那这个品类来讲的话，它就是需要健身消耗卡路里之后呢，可能要短时间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这就变成了它就不是我们所常规的正常市面上的牛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乳品当中的以这个尽快速的这种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品类，而且现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话也是非常火的。这种主要的原料就是牛奶、乳清蛋白。
1: 所以之前大家就是健身或减肥都要补充这个蛋白粉，所以像您说这种细分的这种也有专门的这种高蛋白的奶类。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一个是尝鲜哈，一个是养生方向的这个调味乳的这个不同的创新，就是在我作为一个纯消费者的这个想法来说，你感觉好像你加上这些中医药养生的这些东西哈。就感觉那20%，我觉得值当。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家说这个调味乳的这个创新呢，是大家感觉是新鲜，但是好像又比起养生的那个方面来说，好像养生那儿又感觉哎也不错。所以就是关键是那像您说20%如何在味道有创新的同时，这是那个基础之上，让大家又觉得这20%不仅是味道，可能还有更多营养的这个提升。这可能是消费者出于我。怎么说？消费者，我觉得对于产品的品质，对它的高度和要求，可能永远是无限向上的。这也就是我提出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关注点哈。再来说说这个牛奶，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牛奶的话，现在是冲着功能产品去的，对吧？一老一小，这是刚刚您提到的，包括像刚刚说针对一些运动员的一些产品，但是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比如牛奶包装啊、奶粉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上，看到了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又不太明白的一些名词，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比如说这个哈，叫CAHMB，就是 CA，可能大家能知道这是钙的这个元素啊，元素的这个写法。那这到底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单纯的理解为它就是补钙的吗？
0: 这是市场上这2年刚刚出现的，在这个终端，它写看着咱们在这个商品能看着，其实它这个全称其实大家都不用记啊，它是这个一种这个叫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就是钙，你刚才知道了，它这
1: 就认
0: 个
1: 识钙。
0: 就认识钙。通俗来讲的话，它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它的全称嘛。通俗理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代亮氨酸的这个代谢产物。大家一提到亮氨酸的话，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它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这个里面就像给了这个肌肉呢这样一个叫私教吧，就是我教练也好，它帮助我们的身体更高效的合成肌肉蛋白，同时来讲的话，减少这种肌肉的分解。理论的解释一点就非常简单一点，相当于是让你有更多的肌肉，然后对吧？这个就更加健壮了嘛。说它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使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核心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比如说合成更多的这种肌肉蛋白，就是它促进这个合成，抑制分解，然后这样来就实现一个双重作用，肌肉的这种开源节流，一边是多健，就多健多多长肌肉，另外一个少拆就少这个掉肌肉。说净的结果呢，就是这种肌肉量就是增加或者是保持了。所以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说，哎，一说到这个加了这个之后，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补钙效果也好了？那肌肉是不是也少掉了？尤其是其实我们这个中老年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主打方向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方向在偏。从已有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来看啊，这不是平白就是谁说有就没有的。从研究表明来讲的话，就是每天摄入1.5克的 刚才讲的这种别的羟基、别的甲基丁酸钙的话，这有效支持肌肉健康还是有正向意义的。说这个是有相关的这种在推广之前有严格的大量的数据证明，然后现在产业上其实各个公司的话在推广，在世界上也得到了比较正向的一种作用。
1: 其实这也就是解决了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哈，就是可能之前大家觉得腿没劲儿哈，有可能是缺钙，但其实可能也是就是肌肉在流失的问题。就是平时可能大家运动的话，也都知道肌肉实际上对于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你可能觉得这儿腰不对，那儿腰不对，也不一定是说骨头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这边肌肉紧张，你把它揉松了之后哈，也对整个骨骼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我们现在原来一直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就着刚才说我们这个提高这种肌肉蛋白，就是我们现在运动的人，年轻人、中老年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们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也跑步啊，就跑完步之后，我们经常做的这个有氧训练，包括跑步之后啊，这个我们其实是流失了很多的这种肌肉。我们结果呢，运动完之后，尤其是大家知道撸铁、健身房健身之后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补的蛋白是不够的。不够之后呢，就出现你越跑步越锻炼，你的肌肉流失越多。所以说呢，你会出现一个情况，锻炼一阵之后，反而发现你的肌肉量怎么少了呢？是因为你的吃的喝的都不够了。所以这种类产品来讲的话，就是浓度增加了，就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蛋白粉呢？要多吃这种能量性的，比如说红肉啊，或者这来讲的话，其实它让你这个肌肉在流失是天然现象，必须它肯定会流失啊。就是你要吃的更多，让它产生的流失的多，所以说你肌肉量才会多，你才会更加健康，免疫力才会更高。它的逻辑关系是说我们这种吃的量一定要上去，除非你不锻炼。但是不锻炼来讲，身体又不好，所以锻炼之后呢，应该吃更多的高营养、高蛋白的这类产品。同时来讲的话，再辅助一些刚才所谈到的，能够强吸收，使得它的这种肌肉蛋白的合成更多，分解的减少，这样你就越来越壮了。所以说，我们好多锻炼人把这个事情锻炼完，锻炼了，但是锻炼完之后反而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对，先说这个。锻炼其实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然后和补吃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长期减肥哈，尤其我可能不大成功，大家就觉得吃的量保证啊，不要太多，但是我运动的量可以更多一些。像您说，可能就这个肌肉流失啊，包括当然我们希望脂肪流失的也更快一点哈。但是一般像您说，健身房的一些需要能够锻炼出肌肉的教练啊，他们好像也是需要吃更多。然后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真正长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那个肌肉来。所以像您说，补的过程也是很重要。当然，这方面牛奶也能够给大家做好非常不错的助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您看，现在牛奶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大家原来就觉得喝牛奶是补钙的，那到如今哈，我们能深入理解骨骼加肌肉的这么种协同关系，所以。等于说，牛奶在精准营养这方面做的也就更加精细化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牛奶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保证基础的饮用量，比如说一天300到500毫升之外呢，其实变成了。就是您刚才讲精准营养变成了一种核心的理念，从这个一刀切到这个因人而异，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但首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特别推荐，就首先这个牛奶呢，它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是健康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所以说这个普通奶、这全麦奶，大家这个建议这个能喝这个多喝。其实这也是我们讲的这种全民饮奶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讲它是这个1.0时代的话，这就提供你的基础营养，既能补钙补蛋白，然后面向所有人。所以说喝奶，就是对身体好。我觉得这个1.0这种版本来讲，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到了2.0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功能或者功能奶，就针对特定人群。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谈的比较多的啊，这个运动人群呐、儿童啊，包括这个老人，一小一老这个事情，它添加功能成分去强化，这就属于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事情了。第三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3.0这个时代，刚才讲的精准营养，就是基于我们人群特征、健康状态和营养的缺口，来提供这种量体裁衣式的配方组合，来骨骼加肌肉协同。 来过，这只是一个起点。其实后未来来讲的话，其实牛奶协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这个结果来讲的话，也是在预防我们的这种疾病啊，可能未来我们的骨骼啊，包括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整体的这种结合新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平衡来讲的话，大家知道益生菌。包括酸奶的使用，这种产品来讲的话，慢慢的可能已经到了这种个性化的一种产品的一种时代。比如大家熟知的益生菌品类里面，比如说有些同志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解酒的问题啊等等，其实与我们菌群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里面其实牛奶都在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慢慢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功能、不同年龄来讲的话，都产生了一个细分的一些领域。但是每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最，但最大的一个支撑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通奶的这种摄入，然后再是其他的，就是它是根儿，它是本。有了这个之后呢，再细分各个领域，可能就更加的顺畅了。
1: 对，那曹老师，我们把话题再拉大一点哈。您看，牛奶能够给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猎奇的口味，也能给中老年人那边哈精准的添加功能成分，还能做婴幼儿配方奶粉哈。为什么牛奶能这么全能？就是您看，它既能装得下千奇百怪的口味，又能嫁接那么多精准的营养，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0: 哎呀，你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奶，你看从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这个全能的这个天然的一类产品，就大自然最好的这礼物之一嘛。它那个是里面有营养，然后还有风味、口味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牛奶这种产品来讲，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种产品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营养的这种底物，它可以做好多千变万化。就您讲这个，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一个包容性，主要的原因就是牛奶当中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养分的这种分布，因为它是动物性蛋白嘛。你看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那这水里面呢，其实又有水溶性的一些物质，里面比如说我们讲的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都在里面。那原来其实我们很多人没关注一个点，就是牛奶当中，就是喝牛奶在运动之后喝牛奶是能够补水。大家想喝牛奶主要补这个脂肪和蛋白嘛，那其实因为牛奶当中88%到87%是水嘛，所以说你本身喝奶的同时就是喝水。为什么有的同志们就是属于一渴的话，我们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也不喝水了，原因就是里面大量的是水。这个水来讲的话，就是你溶解了好多这种矿物质嘛，还有两的一些风味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就脂肪，这个咱们填的比较多了。脂肪里面我们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脂溶性这个脂肪啊，它又和我们维生素，比如说尤其是这种一些这个 ADEK，然后最佳搭档在一起，然后保证了这种口感。而且这种脂肪来讲，对于尤其多饱和性脂肪，对于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非常关注的这种蛋白，无论是3%呢，还是4%，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里面有讲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它这类蛋白来讲的话，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尤其是过程当中我们讲的这种牛奶当中蛋白86%酪蛋白嘛，除此之外，原来大家好多不熟悉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变成了这种能够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里面大家谈到这个牛奶的时候，大家知道还有它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就是乳糖。这个乳糖呢，这个提供这个牛奶的微甜就来自于这个乳糖。那这个乳糖又不是额外我们添加的这种其他糖来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看，就是相当于它自然情况下不需要你额外再符合添加任何东西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完美的一个食物了。只是它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形式呢，它是一个液体。但是我们把水抽掉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固体，就变成比如奶粉，或者是脱脂奶粉，或者什么一个奶粉，说变成了一种这个非常与人我们最开始小朋友喝的这种全脂的这个人的奶人的这种这个食物来讲的话，非常的接近。说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赋予了很多的它既是全能的一种食品的来源，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蛋白呀、脂肪对吧，乳糖，然后同时来讲的话，它又能够把它细分成分之后呢，又搭载了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结果，变成一个新的产品，再继续服务于我们的人类或者服务于我们的这各种功能，所以很有意思这类产品。所以说在全世界来讲的话，你看奶业来讲的话，它都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原因，就是
1: 嗯。
0: 它链儿非常长的同时呢，它又可以千变万化，所以说很值得研究。
1: 那曹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花样和科技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的这个地域特色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个奶制品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啊，尤其您说到吃牛奶哈，云南有乳扇，然后呢，新疆有奶疙瘩，然后包括像内蒙古那边呢，还有奶豆腐等等哈。像新疆、云南、内蒙的奶喝起来，想问问您，真的会有区别吗？那么这些地域差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那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休年假哈，就是也是去的这个阿勒泰地区，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就是他跟我是同屋哈，我的舍友说他喝到了他这辈子他觉得最好喝的牛奶，所以就是问您这个地域性确实是不是也能够造成牛奶品味口味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0: 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
1: 嗯。
0: 地方产的牛奶，全世界各个国家产的牛奶，如果说这个真有区别吗？从科学的回答来讲，它肯定是有区别。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大家知道人，我们讲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这个喜欢吃的食物，他的这个性格，他这个整个都不一样。其实奶牛也是一样，但是是这样，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说的这种喝的这种巴氏奶，或者是我们讲的优质替奶，通过这种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的话，其实某种意义来讲的话，绝大部分可能普通消费者是喝不出来区别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的这种饲料体系，包括养殖方式来讲的话，全国都已经标准化或者是这种体系化了。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个又是有区别的呢？这就与我们现在从这个管理，从它的整个地域来讲还是有区别。比如说这个饲草的这种差异，即使都是饲草，你比如说这个新疆这日照长，温差大，它这个牧草糖分里面积累可能就多。它奶呢，可能就其他的这种风味可能就不一样。像云南呢，它这个包括内蒙古，它如果吃草吃的多来讲的话，那它可能也有所区别。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讲的黑白花，咱们以前节目也讲过这个事情啊。黑白花其实是赫氏奶牛当中的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国内还养着，比如说新疆褐牛啊，内蒙古的这种三河牛啊，我们还有地方养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瑞士褐牛，包括其他一些牛的品种，那这些牛的品种来讲的话，差异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去喝的话，那得还得去看你这个牛奶是产自于什么品种的牛奶，也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啊，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加工的工艺。比如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新疆奶疙瘩呀，对吧？我们云南的这种乳扇呐。它这种包括那我们到新疆、到内蒙古还有奶茶，整个它这种工艺来讲的话，其实是对它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奶牛你吃什么就产什么奶，这里面这个一些地域性的这种差异，如果说专门的这种味道或者是专门的人去鉴定的话，它还是区别比较大的。这里面可能咱们喝牛奶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吃奶酪的话，就非常明显了，原因呢，就是因为10公斤奶才能产生1公斤奶酪
1: 把
0: 嘛，
1: 水分都去了，
0: 把水分去掉之后呢，你再做成奶酪，就会出现每一个村、每一个镇产生的这个奶酪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浓缩了嘛。所以说，那个喝奶本身来讲的话，能够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是奶酪这种黄油来讲的话，那就是区别确实是比较明显。所以这出现了，因为中国这个奶酪产业才刚刚慢慢发展吧，这也是欧洲就是。有上万种不同的奶酪，即使是一类来讲的话，有大家也很多在交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同样是一个名字，但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说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地大物博，这种奶业的这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种地域这风味多样性，所以每个地方呢，因为流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乳扇呐，这个奶酪啊、奶疙瘩等等来讲的话，加上这个。不同的这种品味，那就形成了我们一些中国独有的、特有的一类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扩大或者是增加乳制品的消费来讲，都是增加了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包括讲的你讲的云南的乳扇能够长期存在，那说明它的消费群体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了这产品之后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它的这种卫生、它的这种标准化。然后能够解决了之后，一直这个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到，就跟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煎饼果子一样的一种道理，让它这个能够这个 长期的在市场上让我们能够见到，增加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好
1: 所以关于牛奶加文旅的问题，我就要再问您一下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的是，当这个大型的牧场或一些大型的乳企开放了一部分，或参观或者是互动体验的这种模式哈，来加入到文旅当中，让大家对他们的生产、对奶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像比如说新疆、内蒙，然后云南这些也都算是特色的奶产品的这个集中的地区哈。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类地区，如何让大家不仅仅是看热闹，还能够更懂门道，真正的把奶产业和当地的旅游特色更好的做链接呢？
0: 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想让我们这个能看，首先能看，然后呢这个能懂，那就看懂啊是这么来的，然后最后呢相信，我想这也是其实国家层面也在做，企业也在做的就是科普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理解，最后这个信任。所以过程当中来讲啊，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看，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来看的话，首先是看热闹。你去参观呢，去挤奶体验呢，互动来讲的话，但是这非常重要，就保持了一个这个好奇心，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分享的内容。第二个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懂门道，这里面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设计一些这个就互动的环节，尤其是跟小朋友们，比如说这个课堂学习之后能够亲手动手制作呀。然后这个辨别我们这个不同的什么叫哪个是牛奶，哪个是不是牛奶啊？然后刚才讲的这种 DIY，然后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比如说生产这个乳制品当中，生乳牛乳占80%，就懂一些门道，这样他去跟别的小朋友或别人交流过程当中，他说我这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我看了，我做了，而且我能够去讲给你听，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就第三个来讲，就刚才讲这个信和信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广大消费者这种建立对国产奶的这种品质的信心，从这个看见好到相信好到持续买好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具体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去现场去看嘛，因为这个我们人多，牧场真正能够提供的这种容量还是有限的。其实这里面结合咱们的 AI 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数字孪生的体验，让我们这个在就是正规的官方的扫码过程当中，能看到这杯奶这个从牧场到工厂的全链条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场景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国家特别强调，大家德智体美劳，就是劳动这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亮的点，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的劳动教育结合来推出，比如说一杯奶的科学课呀，这样培养这个下一代我们整个乳品的素养还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各个全国，这不单单是全国所有的中小学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耕读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个一些地域的一些。奶品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印章啊，让文旅有仪式感或者这个收集感等等，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整体来讲的话，大家知道这种文旅来讲的话，它这个还是一种方式和方法，最终来讲培养让这个广大的这个我们消费者成为懂奶的人，而不仅仅是去打个卡，打卡很重要，首先是打卡。然后呢，去了懂奶，然后传播更多的这种故事，就是把这个链条做得更长，让更多的人，其实这个喝奶的本身来讲的话，去强身健体、健康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连在一起来讲的话，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事实。
1: 从喝上奶到喝好奶，喝出花样，中国奶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跃迁。这一跃迁深刻呼应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巩固纾困成果，促进乳制品消费”的部署，也紧跟“十五五”规划保障国民营养的宏观指向。一杯奶正在成为从温饱走向美好的生动注脚。说到保证国民营养，水产品的摄入也至关重要。咱们国家是淡水养殖大国，草鱼、鲫鱼、鲤鱼、小龙虾，这些餐桌上的常客，大部分都来自内陆的池塘和水库。高温、高湿、暴雨、极端天气的频发，是否也对淡水养殖的鱼虾蟹带来不小的打击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走进鱼虾蟹的夏天。生活在湖里、河里， 池塘里的这些鱼虾蟹，它们肯定同样也躲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比如说，在目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你看一年热过一年，这个趋势比较明确了。那相比在大海中，会不会荷塘中的这个水体温度上升会更快一点？
2: 海洋呢，因为它水量巨大，而且还有这个洋流啊、潮汐啊、上下水层的混合作用，相对它的升温呢就比较缓慢。而这些内陆水体，特别是这个池塘和一些这个小型的浅水湖泊，因为它水量比较小，还有一些呢流速比较缓慢的河流，那么对气温变化的反应呢，往往呢就更快，而且呢更容易这个快速升温和出现短时的这个极端高温的情况。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如果说像那种大型的深水湖泊，还有一些流速特别快的山区的河流，或者还有一些有那个地下水补充的河流呢，它的水温相对可能会稳定一些。
1: 那对于养鱼的人来说，高温可能不只是热那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水温一高，水体溶解氧的含量也会急剧下降，像藻类生态系统也容易失衡。那刚刚我们说了，可能相比大海来说，这种荷塘里的水体温度上升可能会快一些。那尤其是像冷水养殖，比如说国内养鲟鱼啊、虹鳟的养殖户们，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吧？
2: 对，因为高温呢，它会形成一个突出的叫供氧矛盾，就是水温越高呢，水中能够溶解的这个氧气呢，它就越少。但是同时呢，高温条件下呢，鱼类的它的代谢又加快，耗氧量反而增加，而且同时呢，它这个环境里边的残饵呀、粪便啊、有机物的分解也会加快，而且会进一步的消耗水中的氧气。虹鳟呢，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冷水性的鱼类，它需要的氧气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对这个持续的高温非常敏感。鲟鱼呢，实际上它整体是属于亚冷水性鱼类，它不同种类的这个耐温能力吧，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同样高温呢，也会造成它的这个摄食下降、生长减慢、应激增强和一些病害风险上升。所以对养殖户来说吧，高温不仅影响这个鱼类的成活和生长，还会增加因此而造成的增氧呀、换水呀、降温等一系列这个生产成本的上升。
1: 那您看，像这个湿度会不会也影响到北方的鱼？因为您看，从去年夏天开始，北方这种桑拿天儿就越来越高了。像今年温度和湿度啊，好像明显更高了。那北方的鱼会怕湿度增加吗？空气湿度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是体现在供氧方面？
2: 对，大家可能以前对这个高温的危害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识，但是同时湿度对这个影响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温度高、湿度也高，同时风力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因为它水面的蒸发散热的能力它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夜间气温也，尤其对北方来说，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昼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白天温度高，但是夜间它会向空气中散热，那么池塘里边的水会降低。如果湿度高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夜间的气温也很难降下来，这样就会导致它白天吸收的热量很难释放出来，那么鱼可能就会连续多日受到这种热应激啊、低氧环境，不仅影响它的一些摄食，也甚至会导致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降温的方式呢？
2: 对池塘来说，降温啊，不能只靠一种办法，最好呢采用这种综合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遮阳、加深水位、补充新水，然后增氧循环这么一个结合的方法。加深了水位，那么就可以增加水体的一个热容量，减少了水温的大起大落。加盖一些这个遮阳网，可以避免由于太阳辐射而造成的这个升温。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温度低，然后这个水质合格的一些新水，同时呢也开启一些增氧和这个循环的设备。对于虹鳟等一些这个冷水性的高价值的这个鱼类呢，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采取一些这个循环水养殖的这个系统，因为它有这个，或者呢同时配备这个制冷设备，这样能够实现水温和这个溶氧的一个精准的控制。
1: 开放水域的这种淡水养殖的话，像您说，主要还是看它这个河湖的深度和流速是不是可以缓解了这些高温的问题。
2: 因为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像对一般的池塘来说，如果是小面积的，我们就说呢，建议呢，就是通过这个遮阳啊、加深水位啊、补充新水等等。然后呢，像有一些如果开放的，像这河流啊那些网箱上面，如果它要降温的话，这个的确难度比较大，只能采取一些遮阴的一些措施。
1: 我们说完高温，再说说暴雨哈。暴雨对于淡水池塘的冲击应该是多重的，比如说水位猛涨，池埂被冲毁，鱼虾蟹逃逸。
3: 大量的雨水可能会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

0: 表的径流，水位上涨以后呢，齿梗受损比较直观，养殖户呢容易发现。但如果雨水通过把这个农田，比如说果园、道路或者一些沟渠流入池塘以后呢，有可能带入一些泥沙呀、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甚至会有一些这个病原体。而且这些污染物呢，有时候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颜色和气味，但是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鱼虾的中毒啊、鱼鳃部的损伤啊、水质的恶化和一些这个病害的爆发。尤其是周边刚刚打过农药、除草剂或者施过肥的，发生暴雨以后呢，对这个造成的风险呢会更高。
1: 那同时好像我们说这个暴雨之后还会有一个所谓的鱼类的后遗症啊，叫雨后病害爆发，这是一个高峰期。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前做点什么？包括像雨后第一时间又做好哪些补救工作？包括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像这个雨水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一些农药残留等等，它带进鱼塘当中，也会给鱼儿带来，比如说像病害的高发。那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病害的这个爆发吧，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呢，从下雨之前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呢，就是加固这个池梗，要检修一下这个闸门和一些排水口，疏通一些这个排水沟，然后防止这个洪水的这个倒灌和这个鱼虾的逃逸。第二呢，就要检查相应的一些设备，就包括增氧机啊、水泵和一些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备用的发电设备，避免暴雨停电以后无法增氧。第三呢，要适当的降低这个养殖池的这个水位。第四呢，是要适当的减少投饵，降低这个残饵排泄物和鱼类代谢对这个池塘造成了一个耗氧的一个负荷。暴雨过后呢，也是相应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呢，是要全面的排查检查，就是它的池梗啊、进出来的进排水口和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其他的各项工作。第二呢，也是及时的要修复。如果说池梗受损呀、进排水口会有这个堵塞呀，尤其是发现如果有外源的污水进入的时候，要首先要切断这个污染源。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的清除这个死鱼和这个漂浮物，其中这个死鱼呢是一定要做无害化的处理，一般来说是采用这个生石灰消毒以后呢，要深埋1米以上。第四呢，是要监测和这个修复水质，在保证水源安全的前提下，要少量多次的换水，同时呢，合理的使用一些微生态制剂等一些调水用品，不要上来就大量用药，应该还是要保持这个溶氧的一个溶氧和水质的一个稳定，然后再根据鱼的这个症状进行一些消毒和这个疾病的处理。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监测，就是暴雨以后的1个礼拜到2个礼拜是病害的一个易发期，要坚持巡塘，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的对症治疗。
1: 您看，像2024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因为天气太暖，像大闸蟹等上市时间推后等现象，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温度和灾害性天气会导致像水产出现延后上市或者是影响市场价格的这个可能性呢？
0: 存在这种可能。但是影响呢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的。不会所有的水产品都会推迟或者都涨价。比如以这个大闸蟹为例，因为持续的高温会影响它的摄食，然后同时会影响水草的生长，也影响了大闸蟹的后期的蜕壳以及它的增重和新鲜成熟。而且暴雨和洪水呢，又可能导致一些包括大闸蟹在内的这个逃逸，还有死亡和病害。因此呢，部分受到影响的产区可能会出现上市时间推迟、上市初期优质大规格的产品供应偏紧这种情况。但是市场价格呢，还是会受到这个总产量、不同地区上市的时间还有其他水产品供应量的一个共同的影响。更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阶段性、区域性的波动，早期优质产品偏贵，后期就是集中上市以后呢，价格又可能回落。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7月下旬和9月高温和暴雨的持续程度，以及各地养殖管理的这个效果。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哈，就是面对市场或者是一些上市的影响的话，也能够更加理性的应对。那比如说你看现在夏天的极端高温是大家正在面临着的，但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比如说像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也常常会出现这些突然的极端的低温的现象，这也算是一种低温的常态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像对温度很敏感的一些淡水鱼来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桂鱼啊、黄嗓鱼啊、加州鲈鱼这些特色淡水鱼，它们会不会比 我们了解到了四大家鱼更敏感，那现在的这种天气频繁的现象，会不会对这种高价值的品种来说风险会更大一点？

0: 有时候突然的降温，实际上比这个持续的低温更加的危险。因为鱼类呢，它是一个变温动物，水温骤降，它会影响它的摄食消化，使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同时还会产生明显的应激，导致免疫力下降，可能会继发一些水霉啊、赤皮病、寄生虫病等等。而且尤其是对这个苗种和体质弱的这个鱼的风险尤其大。一些咱们所说的鳜鱼啊、黄鳑呀、加州鲈。这些这个特色的养殖鱼类来说，严格来说不能简单的说它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比这个四大家鱼的耐寒性差，但是呢，在水温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们的这个生长呀、摄食呀、健康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呢，由于这些鱼呢养殖投入比较高，而且养殖的密度也比较大，一旦发生这个停食呀、死亡呀或者病害，会导致一些上市的推迟，经济损失呢也会更加的突出。
1: 您看，像陆地上的作物哈，我们在应对高温方面也开启了像选育耐高温和耐涝的品种的这么一个思路。那水产育种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尝试吗？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一方面呢，也已经成为了这个水产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就是我们目前的水产上，以前呢都是选育的品种是怎么呢？就是要生长快。现在呢，就是在生长快的这个基础上，已经增加了耐高温呀、耐低温呀、耐低氧呀。这个抗病能力比较强呀，这些的新品种的一个选育。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有耐高温的海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鳞鲟啊、牙鲟，还有呢淡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口黑鲈，已经有这个国审的新品种的这个已经选育出来了。水生动物呢，其实它没有农作物意义上的这个耐涝。暴雨呢，因为对鱼类的影响，它主要就是缺氧，水温变化和 pH 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病害的这个加深。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不光是说有这个开展了耐高温和耐低温它的一个选育，同时还有耐低氧和抗病的一个选育。同刚才我介绍了有几种是已经通过了国审的新品种，同时呢，刚才您提到的，你比如说虹鳟啊、鲟鱼这些冷水性的鱼类，也有很多单位在进行这个耐高温这个品系的一些选育。这个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1: 今年我们知道，会在秋冬季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厄尔尼诺事件，它其实我们对它更简单一点的理解是，它在海温的升高、水温的升高、海温的升高，都会对鱼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温度，水里的温度大概上升多少，就有可能会到鱼虾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或生存的临界值。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聊气象方面也说，海温到30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了。
0: 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鱼类来说呢，实际上来说就是按我们的分呢，有一些它是冷水性的鱼类，比如像虹鳟，它的生长温度最好是不要超过20度。那它如果到了22度或者23度，那它可能就会这个导致它这个生长缓慢啊，甚至会这个病害发生。有一些温水性的鱼类，像咱们说的这个四大家鱼，实际上它的生存温度呢是从1度是到能到30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有一些热水性鱼类呢，你比如像一些罗非鱼啊，那么它可能是适应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18度到甚至于35度期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水温的变化呢，对不同的鱼类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像您说，比如说我的养殖的区域，包括比如说它在不同的这个水体的深度来说，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帮他们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吗？
0: 对，因为现在就是水产的养殖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就简单说，可能分成冷水性鱼类、温水性鱼类和这个热水性的鱼类。那么本身大家在采取不同的养殖方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地制宜的。你比如像一些这个罗非鱼呢，它可能养在一些咱们所谓的这个南方地区或者北方地区一些有热源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可能这块呢，保证它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来了这个寒潮的时候呢，那反而可能对这个罗非鱼的养殖会造成重大的一个损失。对于一些冷水性鱼类，你比如像南方，它有一些这个山区流水，它也养一些冷水性的鱼类。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它的水温，刚才我说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如果超过了它的一个生存的温度，那么可能对它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甚至于致命的。
1: 明白，所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但是我们继续就厄尔尼诺这个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预判是说，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最强 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它对于我国淡水养殖具体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我们目前可以预判到的风险，我们现在能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如果今年这个秋冬季形成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或者像刚才您说的甚至于接近或者超过97-98年的那个事件的话，那么它对整个这个大气，就是全球甚至我国的这个气候的扰动，它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我们淡水养殖面临的这个极端的天气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其实它并不是让全国各地都出现同一种天气，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增大气候的异常的幅度和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说有的地区可能会暴雨洪涝增多，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而且呢还会出现这个暖冬背景下呢突然的这个寒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淡水养殖方面呢，主要还是要防范以下的这个四类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暴雨洪涝会造成这个池塘漫堤啊，鱼虾蟹逃逸，这个或者造成一些这个外源的污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高温和这个干旱叠加会造成一些养殖者他的这个补水困难，水温升高，那么呢可能会持续的永远下降，氨氮积累。然后呢第三一个呢就是暖冬可能会使这个鱼类它的这个越冬期的代谢和这个耗氧都增加，那么部分病原的活动期也延长，暖冬过后又突然降温，又会造成更强的这个应激。第四呢就是咱们最近也知道像这个台风或者其他残余环流带来这个大风暴雨和这个停电的这个风险还都是这个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区域来提前做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在这个容易产生这个内涝的地区要重点加固，刚才说了这个池埂啊要畅通这个排水，和这个要设置一些这个防涝的设施，一定要保障一些备用的电源。对于一些容易干旱的地区更应该落实一些备用的这个水源，同时呢适当降低这个养殖密度，达到这个养殖规格的水产品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分批上市呀，来减少这个高风险期的这个存塘量，同时也加强一些对这个水质的一些这个监测。关键不是判断这个某一个地方一定发生什么，而是要把这些异常天气造成的洪涝、高温、干旱或者停电或者一些突然的寒潮，它的预案要分别做好。
2: 说到底呢，就一句话，天气越来越没谱，但咱们养鱼的方式方法也得跟着变。朱老师提示大家，别光盯着最高产量，得追求安全产量，灾害来了损失小恢复快，这才是真本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叫做彭错旺家，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车祸让他的余生与轮椅相伴。他回到了青海玉树的故乡，面对牧民纷纷搬离、古老游牧文化濒临流失的困境，旺家倾尽三年心血，在父亲坚守的牧场深处建起了一座游牧型驿站。他开创性地推出了寄宿式旅游模式，将原生态的游牧生活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文旅体验。然而创业之路并非坦途，合伙人因故退出，年轻人不愿留下。旺家不仅要四处奔走拉客源，还要手把手地教牧民普通话和接待礼仪，甚至亲自上阵驯服野马。当第一批远方的客人走进牧场，捡牛粪、挤牛奶、望雪山，体验这些即将消逝的古老文明，旺家不仅找回了自我，还发现了真正的诗和远方就在自己的家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父亲的牧场，听听轮椅上的创业者彭错旺家是如何让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新生。

叫彭厝旺家，彭厝是丰富多彩，然后旺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妈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是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七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六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了。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5: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
6: 发电机借2-3天吧。
1: 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
6: 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3: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0: Kase! Oh, cek delek. Halo.
1: Zai 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2: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1: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3: 这把拿到的从现在向我们乐了乐了他们的用户了
2: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九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1: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十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五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1: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4: 把那个浆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0: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1: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2: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勒紧，
3: 龙
2: 大熊
3: 大龙龙
2: 龙大人，一气呵成跳，跳，跳，对，对，
3: 要抓紧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抓紧，看这个，看这个，哦，
2: 腿敲一下，对，哦。
0: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1: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4: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环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5: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0: 对，
1: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0: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有了，走。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0: 往前走，给他向前老干啊，谁敢到前走前走，跑走给他前进了，碰着嘛嘞？
2: 妈，到他老外地，
0: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2: 他靠了，靠了嘛，娘的，见面得了个就不在，被包给那，那这边把平通的也混进去的嘞。
0: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1: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

0: Thank you, Denis.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

0: 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扣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1: 好。嗯。好。
2: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0: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嗯，
4: 哎，好久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这一得了，这一得了，这一得了。
2: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10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

0: 来的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1: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2: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3: 想吃点什么？
4: 想吃点什么？
5: 你想吃点什么？
6: 你想吃点什么？
5: 您好，
7: 您好，
5: 您好，
7: 您好，
5: 您，
7: 您，
5: 您，
7: 您
5: 好，
7: 好，
5: 好，
7: 好，
5: 好，您的。
8: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9: 我能，
8: 我能
9: 为您，
8: 为您
9: 做点什么？
1: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1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1: 用这个挤下去。
12: 用手。
11: 对。
1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2: 我背你，我可背你，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11: 还可以，还可以。
12: 这么狠吗？
11: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
12: 啊！
11: 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
12: 啊啊！
11: 成功了，
12: 太棒了！
11: 成功了，成功了，太棒了，太棒
12: 了！了一下，谢谢你了，老牛。好多
13: 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14: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1: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12: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
11: 啥了，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15: 来吧，
11: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那种感觉，
12: 对，全动起来，
11: 对，
1: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12: 妈呀，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16: 我爸爸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11: 谢谢。
1: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共同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11: 抓西的勒耶，马都太能上当了，卡尔泰登的登真西了呢。

0: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1: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2: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3: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4: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3: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来了。
0: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呀，都和乌鱼有关。在四川内江，白乌鱼曾经面临养得出却卖不掉的困境。被称为白乌鱼之父的吴俊，与白乌鱼打交道20年，终于培育出了四川首个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玉龙一号。这条白乌鱼从四川的小池塘出发，游向了全国，成了带动一方产业的金浪花。而在广东中山三角镇，同是乌鱼家族的兄弟黑鱼也上演着类似的逆袭。

0: 养殖户刘传静偏要在夏天高温期养黑鱼。面对鱼群突然消失的怪事，他敏锐地发现黑鱼怕热，会沉底避暑。他巧妙地为鱼塘搭上了遮阳网，不仅让黑鱼安然度夏，还填补了夏季的市场空白，让黑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发财鱼。他们在风浪里摸爬滚打，用不服输的劲头，让曾经的不可能成为了现实。接下来就让我们踏上这趟寻鱼之旅，听听他们是如何养好一黑一白两条鱼，玩转特色水产的。
1: 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2: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的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3: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2: 它会变色？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3: 对对对。
1: 钟玉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2: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3: 对，
2: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3: 对，会变白的。
2: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3: 好，行。
1: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2: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3: 现在白了好多了，
2: 白了好多。
1: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好，行。
2: 哇，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3: 对，白了很多了，
2: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3: 行。
2: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3: 对，白色，
2: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3: 对，
2: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3: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2: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3: 对。
2: 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3: 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2: 卖相好一点。
3: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1: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2: 主要咋吃啊？
4: 主要是拿来炖汤。
1: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5: 它就慢慢的分。
1: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几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1: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5: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5: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6: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2: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6: 肯定的，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2: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6: 就在我们这一块。
2: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6: 销售没人员吧。
1: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一直笑有谁是不是啊？
1: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7: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2: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7: 好吃个，
2: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7: 直接可以吃，
2: 没打过任何药，
7: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1: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8: 哎呀，好聪
7: 明！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9: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2: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7: 好。
1: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 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7: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1: 白乌鱼分为金鞭灰鞭两个选育品系，金鞭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鞭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鞭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鞭白乌鱼喂饲料，灰鞭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7: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1: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8: 现在已经
7: 花得很呢。
8: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7: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8: 有点狼狈哦。
7: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
1: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7: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
8: 走，
7: 我带你看一下。
1: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7: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1: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7: 少了一点。
1: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7: 你看，
8: 哇，这金色的，
7: 对，
8: 哇，这个金色的
7: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8: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7: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条是叫雄鱼。
8: 好大啊，它有3斤了吧？
7: 3斤差不多。
8: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7: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1: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8: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7: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8: 条鱼1000多？
7: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8: 真的很漂亮。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7: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1: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10: 因为我们那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1: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5: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绝对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

0: 亲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1: 这里
2: 漏网之鱼
1: 啊，对，
2: 它漏背了。
3: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4: 摸鱼，在泥里摸鱼。
1: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4: 哦，就冒泡了是吗？
1: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4: 我看到
1: 了吗？
4: 这个谁？我刚刚看它动了。
1: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1: 对。又摸到一条。
4: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1: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0: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1: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5: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6: 养殖户就养2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7: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到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3: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你
7: 是美国人？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 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呀！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嗯，对。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巍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真的就是已经在重走长征路当中发现的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牛莉老师，欢迎牛老师。
3: 感谢陈宇，谢谢大家。
2: 牛老师，我刚才说了，说您已经是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3: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2: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啊，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3: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这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2: 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嘛，对吧？两地
3: 是接壤的，挨着的。对。当初呢，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2: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前采的，对吧？
3: 对，是的。
2: 大概是几月份去的前采？
3: 前采的时间是五月份。
2: 五月份前采，然后现在拍摄。
3: 对。
2: 气候会不会不一样？
3: 七月份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时间就比五月份更热。
2: 热到什么程度？
3: 热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们的导演已经倒下了，就是
2: 中暑了，
3: 并且倒下已经爬起来了。对，
2: 哎呦，
3: 是的。然后呢，我们拍摄了将近2周的时间，我们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是，已经消耗了7-8盒了。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瑞金更晒。瑞金更晒，然后那个长汀呢是更闷，更闷。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2: 这样的情况下全天拍摄，上一次前采的时候，
4: 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3: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的还是挺全的。但是真正
4: 长征90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3: 哎，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4: 您大概隔了多长时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3: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4: 哦，十多年，15年了。
3: 十多年啊，对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

0: 但
1: 哦。
0: 是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时隔了10多年、2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1: 哦，有直飞的飞机啊。
0: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
1: 哦。
0: 对，明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1: 对，是的，是的，这个肯定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他想开一个航班，那他得有盈利，他不能说那个为爱发电，所以一定是有。
0: 对，就是说，也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乡村的发展，不光是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光是比如说农村变化了，当地的还依托于这个相对很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资源，开展的这种红色的研学呀、旅游啊，那你就带来这种客流，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也是为了提供大家这个方便嘛，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客流，他才开通这个航线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肯定是去的人很多
0: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
1: 啊。
0: 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到瑞金啊，到长汀啊，这块儿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
1: 嗯。
0: 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景，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
1: 吃
0: 不
1: 水
0: 忘
1: 不
0: 挖
1: 忘
0: 井
1: 挖井
0: 人，时刻
1: 人，
0: 想念毛主席"，就那，
1: 对，
0: 哎，对，课文它发生地红景，
1: 嗯，
0: 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1: 一天6万多人，
0: 对，一天6万多人次吧，这么说，就一天6万多人次，
1: 所有的小学生都去了，这是。
0: 啊，对，然后那个这里面6万多人是至少40%是中小学生，
1: 刚刚
0: 就是
1: 学
0: 说
1: 完
0: 他
1: 这篇课
0: 也
1: 文，
0: 不是，对，也不是当，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是的，
0: 对，所以
1: 嗯，
0: 就是这块儿，它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可其实是在暑假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
1: 嗯嗯，大
0: 对。
1: 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啊，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0: 对，
1: 不忘挖井人"，这个在每一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是家里面都会讲这个故事。
0: 就我很有意思的，我跟您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
1: 嗯，
0: 这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
1: 嗯，嗯。
0: 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景去调研的时候，当天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联系。

0: 断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把这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0: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1: 作为那个县级两个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陇村，然后那个长汀市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陇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
0: 嗯，
1: 啊，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陇村这个地方，开拔开始这个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陇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0: 哦，因为其实丰陇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他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1: 对对对对，长征命令那个发出地。以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
0: 就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1: 对对对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对，
0: 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不光是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嘛，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红包括两个方面，扩红包括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当时不光是丰陇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对，
0: 这些是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了，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呢？
1: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丹秋，然后开拔之前，这陈丹秋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等于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物件，这个就叫什么代代传承。
0: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红色物件，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引子，由这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1: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红色的背景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发命令是从丰陇村出去的。那到现在其实是讲到的是，当地的村庄的变化以及这个粮食。

0: 生产，那怎么去引出来这个粮食的生产呢？我们想用这种陈丹丘的故事，以及这个铁皮箱的故事。嗯，对，然后引出这个当地这种粮食的生产，然后特别是，这是我们调研的这个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1: 怎么说？
0: 他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教给我们的，叫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
1: 我大致感觉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三年的光景里有两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0: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1: 所以当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0: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这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先备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我要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1: 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去扩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己也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是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说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我拿到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回头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的可能就是100斤，但是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这是当时老百姓送上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1: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0: 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爷，因为这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1: 是的，
0: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还有的回来过，有的说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那种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就这样的故事。
1: 就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0: 对，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
1: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0: 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 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脐橙，脐橙也是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1: 赣
0: 然后
1: 南
0: 包
1: 脐
0: 括，
1: 橙本身就很有名。
0: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脐橙还没有熟，
1: 应
0: 就
1: 该
0: 现
1: 没，
0: 在这
1: 对。
0: 已经做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1: 哦，
0: 啊，
1: 应该
0: 青
1: 就是
0: 的，
1: 得
0: 对，
1: 到秋天。
0: 得到11月份，
1: 哦，
0: 得到11月份，现在果也不大，嗯，
1: 是的，这个，
0: 但是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是拍到了无人机群。
1: 无人机群干啥去
0: 对，
1: 呢？
0: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去的时候不台风嘛，台风过境，所以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抢时节，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起来，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啊，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比较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什么，
1: 对，
0: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那
1: 是。
0: 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把那个倒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1: 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0: 对。
1: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移撒。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二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那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就是减少了人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无
1: 效
0: 人
1: 率
0: 机这样
1: 非常
0: 一
1: 高了。
0: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秧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秧盘再上那个插秧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时。以往他们说双抢，基本上是要持续半个月左右，就是抢收加抢种。但现在这种用上了这种全套的这种机械设备之后，双抢大概就是7到10天
1: 就完成了，
0: 就完成了，
1: 哇，
0: 就完
1: 这
0: 成
1: 个
0: 了。就
1: 效
0: 是如
1: 率
0: 果
1: 完
0: 说
1: 全不同。
0: 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对，大很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的很快。就是这样。
1: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渗到下面一片叶子上再滴答下去。 那这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能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能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0: 对，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1: 你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手去扶，对吧？
0: 对，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1: 八十公斤，160升，
0: 对，80公斤就相当于
1: 相当于
0: 你要
1: 是
0: 瘦
1: 我
0: 一点，
1: 呀。
0: 对，瘦一点的人你就可以在那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
1: 对
0: 他
1: 对
0: 一
1: 对对，
0: 唱，
1: 不允许这个，确实啊。
0: 对，但是就是他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的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1: 这个是现在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
0: 赣
1: 式
0: 南，
1: 使用的了，对吧？哇，那
0: 对。
1: 旧貌换新颜。相信
0: 对，
1: 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儿是非常热情的。但是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就
1: 也
0: 相
1: 有
0: 当于
1: 乡
0: 是。
1: 亲们是农忙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0: 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双厂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地老乡跟我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双抢的假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就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1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1: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0: 对，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瑞金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他有这种，这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的，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儿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县级市来说。他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在不同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0: 对，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1: 太对
0: 是
1: 了，
0: 吧？
1: 是的，
0: 对，
1: 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0: 主要就是水稻，
1: 水稻
0: 两
1: 是
0: 季
1: 主
0: 稻，
1: 产。
0: 对，两季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1: 哦，那现在
0: 这
1: 应该差。
0: 卡在他们双响的地方去拍的双响。
1: 对，应该现在就正好是两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0: 对，双
1: 是
0: 抢的时
1: 吧？
0: 候，对，
1: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得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0: 对，并且是这样的，你晚稻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呀，这点冬
1: 还
0: 季
1: 能
0: 的
1: 再，
0: 作物，
1: 穿
0: 还
1: 插
0: 能
1: 一
0: 再，
1: 季经济作物。
0: 对，就是油菜呀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是，又多一份收入。
0: 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1: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0: 对，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叫瑞金牛肉汤。
1: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这个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1: 相当于这样
0: 所谓的
1: 会。
0: 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稍微裹一下，然后腌一下，
1: 这样会
0: 腌一下，
1: 牛肉会更嫩。
0: 更嫩，对，更嫩，更滑，更滑。然后呢，当地你吃这个牛汤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当地的这种小黄姜，他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具吧，你要用那个工具把小黄姜磨成那个姜末，放在那个汤里面。然后一起喝下去，很有味道。然后这是夏天的时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吧？吃那个姜末，很舒服，就是
1: 正是
0: 让你
1: 其
0: 感觉
1: 实，
0: 浑身，对，让你觉得浑身很暖，暖暖的。
1: 对于这么来看的话，那肉牛也会是瑞金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吗？
0: 当地人没有太大的规模，就是肉牛呢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当地人吃牛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喜欢。
0: 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牛肉。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资源
0: 情况
1: 条
0: 有
1: 件
0: 关
1: 有
0: 系，
1: 关系，对吧？
0: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是南方的水牛肉。对，就不是那种北方的，比如黄牛啊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1: 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0: 对。
1: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0: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或者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1: 哎呦，这个
0: 里
1: 我还
0: 面
1: 真是特喜欢。
0: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1: 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
0: 对，
1: 呀，这要给
0: 然
1: 我不
0: 后
1: 美了吗？
0: 这是那个一个是行，一个是那个吃 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的，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平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苏大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 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打旧址，这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打旧址。
1: 哦，这个
0: 然
1: 我
0: 后
1: 还
0: 它
1: 真不
0: 旁，
1: 知道。
0: 对，它
1: 我其
0: 旁
1: 实
0: 边，
1: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0: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井，就是二苏打红井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石云。

0: 那个长征大部队出发的，从那个丰隆顿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就
1: 确实
0: 是
1: 有很重要的
0: 狮
1: 纪
0: 子山。
1: 念意义。
0: 对，然后石景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所以这个
0: 对，
1: 其实路线很顺畅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
1: 就这么
0: 来”，因
1: 开
0: 为。
1: 始的，对。
0: 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所以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好，衣食住行，当地会有其他的比较独特的服饰什么吗？
0: 没有太多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就是你要穿的稍微。
1: 凉快点儿，
0: 凉爽一点，对，当地太热了，就太热了。
1: 既要凉爽还得防晒。
0: 对，防晒服是不必不可少的，我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帽子、眼镜啊，像女孩子戴个阳伞啊，都需要。
1: 对，我因为我看到那个牛老师的一些我们私下能看到的照片，就是穿着跨栏背心儿，那就确实看着热，是吧？
0: 对，确实太热了，确实太热。
1: 这是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交通也很方便，然后当地的住宿也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东西很有特色。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哈。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0: 1周的时间，
1: 拍摄了1周的时间，
0: 对，
1: 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0: 对，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1: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
0: 对，是
1: 是
0: 的，
1: 吧？
0: 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始长征的。
1: 这两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两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1: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0: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生，
1: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
0: 对，
1: 一下啊。
0: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就是在中富村啊，就是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这个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米5左右高。
1: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0: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
1: 哦，对，生命等高线。
0: 对，生命等高线。为什么叫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米5啊？1米5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米5，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米5，对不起，你不能参军。
1: 就孩子还太小了。
0: 对。

0: 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5米，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对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5米，低于1.5米，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
1: 就
0: 会
1: 得，
0: 打脚后跟的，
1: 哦，所以
0: 就
1: 得，
0: 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1: 是的，
0: 所以
1: 是的，
0: 就不能带着你了，你就不能参军了。对，
1: 嗯，
0: 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1: 是，所
0: 这
1: 以
0: 是
1: 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0: 啊，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家乡，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诗，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万多人，他已经1/10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实际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对吧？然后长征是从这个赣南闽西往西走嘛，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儿是短后的阻击的，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1: 对，是的，是的，有。
0: 对，哎，就讲的
1: 有印
0: 是，
1: 象。
0: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让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的，需要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拔之前的这个松毛岭战役，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1: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哈，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0: 对，
1: 闽
0: 是
1: 西
0: 的，
1: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0: 对，
1: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0: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了敌人，拖住了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还能看到
1: 还保留着，
0: 这个保留着，保留着，一个是战壕，一个是那个碉堡，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1: 这个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它的惨烈程度，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 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3: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4: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六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3: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4: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烈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3: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4: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烈东西是有点带来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地抱回去的。
3: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4: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3: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5: 东经116度，
6: 东经116度，
5: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7: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8: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
7: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3: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大、二苏大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 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9: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10: 也就五六平七八平。
9: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3: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九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10: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11: 对，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3: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汉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12: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3: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 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

0: 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肉肯定是不能吃了。但是您知道吗？完全不吃肉不仅可能导致蛋白质缺乏、肌肉流失，甚至因为缺少了优质脂肪酸，反而会影响血脂代谢，增加脂肪肝的风险。那么得了三高，肉到底该怎么吃？鸡胸肉、牛肉、五花肉到底哪种才是好肉呢？除了肉的种类，这烹饪方法又有哪些讲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潘将带您重新认识餐桌上的肉，并送上一份实用的肉类红黑榜，让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1: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2: 对。
1: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2: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1: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2: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1: 馋呐，
2: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1: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3: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1: 这么严格啊，
3: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1: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2: 对，
1: 一口肉都不吃。
2: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3: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1: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4: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呐、乏力呀、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1: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4: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还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摄取的是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 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的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

0: 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1: 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说在诊断完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不吃肉的呢？
0: 在诊断三高的近期，或者你的这个三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那刚才讲到了三高，那第四高的话是尿酸。
1: 对，
0: 如果高尿酸血症特别严重的急性发作时期，我们叫做痛风，只有这个时期是严格的一口肉都不能吃的。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
1: 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是
0: 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3.1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2.6到2.7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条纹，以及甚至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斑块的形成，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你全身的血管慢慢的变得狭窄，甚至会引起来这个堵塞的情况。
1: 那就容易发生心梗、脑梗、腿梗、肺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0: 对，那我们肉和肉之间不同，区别特别大，那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脂肪的好坏上。我们应该减少的是坏的脂肪，比如说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些脂肪，但是我们要升高的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说不饱和的脂肪酸，尤其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另外的话呢，肉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大家看面前呢，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那小帅和依林，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3: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去给别人补一补。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2: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对鸡肉啊什么，好像感觉你长的都是瘦肉，你不会生肥肉，所以就是病会少得。
1: 好像富含蛋白质。
2: 对。
1: 容易增肌。所以健身的朋友比较喜欢吃牛肉
3: 啊。
1: 这五花肉没人选，对不对？
3: 有点肥。
1: 这三种肉啊，现在呢我们都准备的是100克。那你们觉得这100克的肉当中还有多少脂肪呢？我们可以用面前的这个油来替代啊。你看看哪个是最多的，哪个是最少的。
3: 鸡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最少的，应该在7-8毫升，是属于最少的。
2: 应该是多于5毫升的，觉得应该是在7-8毫升吧，就肯定到不了10，8毫升，7-8毫升。因为真的鸡肉就是你煮出来它是会飘有油的。
1: 依林刚才推荐是三高人群可以吃一些牛肉，
2: 对，
1: 长劲儿。那你觉得会有多少油脂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在5毫升。
3: 牛肉我感觉应该是中等一些，比它多一点点吧，大约在10毫升左右。我觉得猪肉应该是最多的，15吧。我就觉得最少也得有15毫升。
2: 我觉得它应该在差不多10毫升左右，肯定是有的。
0: 他们两个倒的这个油量，总结的话就是都高估了鸡肉和牛肉的油量。哦，其实鸡肉和牛肉没有那么多的油，
1: 所以对于三高的人来说是更适合吃哪一种肉呢？
0: 是最适合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的含油量只有100克的话只有3毫升。
1: 100克的鸡胸肉里只有3毫升的油，
0: 对，
1: 就是含油是非常少的。
0: 对，然后呢100克的瘦的牛肉的话差不多是有5毫升的油。
2: 5毫升，
0: 所以其实这两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3: 是，这个鸡肉太少了，我都没想到那么一大块，这是鸡胸肉是吧？嗯嗯。我天哪，能有这么少的油脂？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低估了五花肉的含油量。嗯。那五花肉的含油量的话，是每100克这样的一小块，含油量达到了30毫升。
1: 啊，30，依琳辛苦引导一下。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五花。

0: 可怕！刘帅，你听完之后还想吃红烧肉吗？
1: 不敢吃了，以后我想吃我都不敢吃了。
2: 最关键的是吃五花肉，吃红烧肉的话不太可能只吃这一
1: 两
2: 哈。真的，
1: 我吃就这个量，大约得有到这儿差不多得有
0: 三倍。
1: 对，三倍不止，一条一条，我一个人就一斤都不够吃，得一斤半。哦，
0: 你别说男的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如果要是咱们吃这个五花肉的话，像。这一块是100克，咱们也得吃到200克左右吧，一顿是不是？哦，那就是相当于喝了一管油啊。
2: 对呀、啊，
0: 但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备受健身人士喜爱的牛肉居然排在了第二梯队哦。
2: 对，那我们的牛肉它的整体的脂肪含量是要明显的少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瘦牛肉，尽管它的脂肪含量低，你看它跟这个鸡肉比也差不了太多哈，但是呢，它们的脂肪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鸡肉的话呢，含有的这种优质的脂肪酸相对更高一些，而牛肉的这个脂肪大多数都是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所以即便你在健身，我们要说高蛋白摄入来促进肌肉的合成，也不能过多的摄入瘦牛肉，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也会超标的。同样还有就是我们的瘦的牛肉当中的嘌呤的含量还有胆固醇的含量也是升高的，所以即便总体的脂肪总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的脂肪大多数都是坏脂肪，我们依然也要去尽量的减少它的过多的摄入。
0: 嗯，那这样算起来的话，还是吃一点鸡胸肉或者是白肉的鸭肉比较划算呢、哦，因为它摄入的油会少一些、
2: 会少很多。
0: 对呀、啊，那对于三高的人来说，就多吃白肉呗。那什么红肉咱就别吃了。那
2: 红色的肉和白色的肉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它们的颜色的不同嘛。颜色的不同代表了它们背后的微量营养素也不一样。白色的肉不像红色的肉似的含有那么丰富的血红素铁，所以如果一个健身的人或者一个想控制三高的人完全只吃鸡鸭肉，瘦的鸡鸭肉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我们健身的女孩只吃瘦的鸡胸肉，那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姨妈，也有一定的这个铁的一个丢失，那你再不去适当的吃点红色的瘦肉的话，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乏力啊、头晕呐、贫血。
0: 对，尤其是真的要是上年纪的有三高的这个问题的老年朋友，他们平日里吃的就没有那么丰富，也有可能会缺乏很多的营养元素，尤其会缺铁。
2: 对，
0: 你再不吃红肉的话，好像缺铁的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一些了。
2: 对，
0: 所以还是要既吃红肉也要吃白肉。
2: 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吃肉，尤其比如说吃牛肉，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们今天选择的这块肉，肥肉就很少，
2: 对，
0: 瘦肉就很多。你看比如说我们出去涮那个牛肉火锅的时候，或者到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说你想要什么部位，因为不同的部位它的肥瘦的程度是不同的。
1: 对，
0: 那大家来选择一下。
1: 好，
0: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选择牛肉的哪一个部位更利于他们管理自己的健康？
1: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选的就选那个牛肚的，就是牛腩。
3: 牛腩最好吃了。
1: 对啊，西红柿炖牛腩这是一道名菜，而且我个人也比较爱吃，我觉得西红柿也挺素的哈。西红柿炖牛腩，这个牛腩吃起来口感还比较 Q 弹。
3: 我选牛腩上面的吧，里脊。对，就瘦的嘛。觉得瘦的瘦一点好。
0: 好像外脊也挺瘦的吧？
3: 外脊也行。
0: 牛腱子也瘦。
3: 牛腱子但是不好嚼，你比如像我爸爸，他就是上岁数了。尤其是三高后他得过一次脑梗，那可能牙口什么也不太好，那就一般我不给他吃牛腱子。
2: 那牛的话其实整体的它的脂肪量的话的确是要适当的低一点，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健身的人一样，一般都是下肢要更发达，因为我们走路要更多一些，然后又练的腿的这个力量要更多一点哈，所以牛的后腿肉还有牛的腱子肉，它的脂肪含量的确是要更低一些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那刚才提到的牛腩，它的脂肪含量一定是适当的高一点的。那包括
0: 就不适合三高的人选择，对不对？
2: 如果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的确是要高一点儿。但是从口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适量也可以。每一次的话差不多是50到100克吗？如果你要能控制在这个量的范围之内，那老年人
0: 也行，
2: 适当的提高一点这个满足感也是完全可以的。里脊外脊，然后靠

0: 进这个脊柱的地方的话，相对来说都是它的脂肪量要低一点。那你像我们的这个牛颈肉哈、啊，还有梅花肉，它的整个脂肪的含量的话，就要适当的稍微高一点，这个也是要在选择的时候稍微的少一点。
1: 像我爸生病之后，就给他控制一些这个肥的部分嘛，现在基本上把肥肉戒掉了，但是瘦肉还是喜欢吃猪肉为主，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鸡肉、牛肉也会吃一点，大部分还是猪肉。所以我刚才在想哈，咱把这五花肉如果换成这个排骨，嗯，这个行吗？
2: 红烧排骨，
1: 哎，对，嗯，然后也没那么肥。
0: 但实际上排骨的脂肪的含量还是挺高的，100克的排骨的脂肪的话差不多是在25克左右，所以你看五花是30，然后排骨是25，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为什么排骨香啊，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高，而为什么排骨软呢、啊，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相对高一点的原因。
2: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就像依林的父亲一样，他就喜欢吃红肉，他不愿意吃白肉，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红肉稍微替代一下脂肪含量特高的猪肉啊？
0: 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选择猪的里脊肉，或者是瘦的牛肉，或者瘦的羊肉也是可以的。那对于我们三高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每一周吃红肉可以吃3次左右，每一次的话呢是50到100克，也就是说像我手中的这种瘦的牛肉的话，每一次可以吃半块到一块这样的大小。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在每周的7天当中，可以有1半以上的时间尽量的去选择瘦的去了皮的鸡肉鸭肉，嗯，因为它们整体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它们有的脂肪也大多数都是好的脂肪，而不是这种饱和的脂肪酸、哦、那另外的话呢，像鸡肉它的整个鸡肉的纤维是比较细腻的、嗯、老年人牙齿不太好的时候呢，吃点鸡肉它也比较容易咀嚼，也比较好消化、嗯、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有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些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鸡肉、嗯、另外的时候呢，可以1周3次吃点红肉来补充一下血红素铁，
2: 而且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也不少，对吧？
0: 对，它的蛋白质其实跟其他的这些瘦的牛肉还有羊肉以及瘦的里脊猪里脊的话是完全可以媲美的。
2: 嗯，所以脂肪又少，蛋白含量又高，同时又利于这个三高的朋友们，促进他们的消化好吸收。
0: 对，
2: 那其实是可以多选择吃一些。
0: 对，
2: 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哈，你怎么做好像都欠点味儿。
1: 像我的话，其实家里吃鸡胸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一定要吃的话，就是把它切成像这么厚的话，切成一个抛开切两片，然后用油煎，煎之后再抹抹各种料啊什么的，撒撒黑椒啊，可能会好吃一点。那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煲鸡汤或者是鸡腿肉。
2: 做的比较多一些。
1: 对，鸡胸还是少的。
3: 这鸡胸肉怎么做好吃，我告诉您好招。做宫爆鸡丁的时候，拿那油切成小块，拿那油、半盆油，拿那油过遍油给焯起来，给它炸透了，然后再炸那花生，最后一炒黄瓜，特好吃。
2: 健身餐那里面也是有鸡胸肉，他做的特别简单粗糙，他就是用盐水煮了一下，我说实话真的是难以下咽。能不能让它的口感再变得好一些，口味再丰富一些呢？
0: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用点小技巧，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让我们有食欲，同时让它的颜色色泽上也更加的丰富一些。
2: 你会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就可以配上点蔬菜来做一个凉拌鸡丝。
2: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口福吗？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份吗？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拿鸡胸肉来给大家做一道凉拌鸡丝哈。比如说现在呢是200克的鸡胸肉，煮完了之后变成了150克左右，那正好是两口子的一道菜哈。那首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鸡肉的纹理，把这个鸡肉给它撕开，
2: 撕开这丝，
0: 对，撕成细丝儿之后的话呢，回头我们再加入一些调料的时候，就可以更入味儿一些。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一般他牙齿不是太好，这样在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帮助他咀嚼。然后我们差不多再加入1倍的细的萝卜丝，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加入差不多1倍的黄瓜丝，这样的话呢，有红有绿，整体的食欲上也会更好一些。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放入适量的

0: 这个生抽哈、啊，一般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话也就是3到5毫升的生抽就可以，嗯，然后再稍微的淋一点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香油，
1: 嗯，
0: 也是差不多3到5毫升就可以。好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撒上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香葱啊，还有小米辣啊等等的
2: 香菜，
0: 对、啊、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有食欲的一道菜，
3: 闻到香味了，
1: 确实 嗯，这感觉好像就不是我们看那个白花花的鸡胸肉了、
0: 啊、
1: 一下就感觉激发食欲了呢，
0: 对，
1: 嗯，你看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要坚持每天都吃肉，可以选择红肉也可以选择白肉之外，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我这有一个小问题也考一考我们两位啊，在我的手中呢有很多的肉类的食材，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4: 好，
1: 游戏开始喽、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4: 不推荐。
1: 三文鱼
4: 太肥，不推荐。
1: 鸡翅
4: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1: 火腿，
4: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1: 好，下一个金枪鱼
4: 强推。
1: 好，下一个培根，
4: 不推荐，有肥的。
1: 嗯，鸭脖
4: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1: 最后一个鱿鱼
4: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1: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3: 好，
1: 第一个鸽子肉
3: 推荐，跟鸡肉差不多吧，都是禽类。
1: 第二鲍鱼
3: 推荐，一个是海产品，我觉得它挺有营养的。
1: 第三鹅肝，
3: 不推荐，好肥呀、啊、而且很贵。
1: 下一个虾
3: 推荐，也是这个海里的，我觉得都挺推荐的。
1: 下一个鲈鱼
3: 推荐，推荐。
1: 再有一个蟹肉，
3: 蟹肉就是适当吃吧。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啊、对不对？
1: 好，午餐肉
3: 不推荐。
1: 再一个兔肉
3: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1: 那我们请多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0: 刘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4: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0: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4: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0: 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4: 明白了。
0: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倝摄入。
1: 煲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
0: 调
1: 味儿，
0: 调
1: 调
0: 味儿是可以的。对，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刚才说是推荐的，
4: 我是推荐的，
0: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1: 培根，
0: 哦，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盐啊，所以的话，这个心血管的患者是不推荐的。
1: 刚才小帅这个选择，
4: 对，我也答对了。
0: 那下一个就是鸭脖了，鸭脖如果去掉皮之后的话，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骨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4: 对，
0: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4: 对，
0: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4: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4: 也不推荐。
1: 下一个鱿鱼， 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4: 推荐呀、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嗯啊，
0: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
1: 选错了，
0: 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3: 是吗？
0: 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4: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0: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4: 刷酱
0: 啊。
4: 嗯，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
1: 再来看看伊林这边吧。
3: 鸽子肉啊、
0: 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是超标了、
3: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煲汤
0: 盐水鸽子
3: 啊，盐水鸽子，
1: 对，或者煲汤清煮啊，
0: 对，
1: 都可以。
0: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1: 对，
0: 挺好吃的。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
1: 那这个量怎么把握呢？
0: 鸽子肉、兔肉的话，整体来说跟我们的鸡鸭肉是差不多的，一周的话是可以吃3次甚至以上，然后每次的话吃100克。
1: 鲍鱼
0: 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
1: 这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不推荐的了。
3: 对，看着特肥。
0: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肝，
1: 不健康的肝。
0: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哈。
1: 有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0: 对，
1: 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0: 鲈鱼，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你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蟹肉
0: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一次，每次吃一只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他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1: 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0: 对呀、
1: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0: 对，
3: 所以要少吃。
1: 再下一个，午餐肉
0: 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1: 对，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用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呀、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包括在我们国际上有一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推荐 的饮食，我们叫地中海饮食，
1: 对，
0: 也是首先去选择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次选择鸡鸭肉，最后选择红色的瘦肉。
1: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

0: 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1: 对，
0: 我们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嗯，那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类的选择更加的丰富而多样了。其实我们选择好这个优质的肉，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得看怎么做呀？比如说你在家做这些肉类，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红烧和卤味的比较多，
1: 嗯，
2: 就是红烧其实也它也需要炖的过程，其实我就是炖的比较多。您像要是那个红烧肉不就是得炖吗，是吧，先炒油煎完之后再炖啊。然后牛肉的话我一般就是也是卤着吃，牛腩包括牛腱子我都是卤着吃。
1: 你血脂高那会儿也这么做吗？
2: 那会儿不知道血脂高啊就
1: 这么吃出来的。
2: 对，就这么吃出来的。后来知道的时候当时就及时刹车了。你像鸡肉平时吃的很少，因为鸡肉我除了做一道菜叫大盘鸡以外，还是三黄鸡，那个鸡肉它肉质比较嫩，要不是太柴了，吃起来不好吃。嗯，所以以卤味和红烧居多。
1: 嗯，但这样就容易把自己的血脂吃高。
2: 嗯、
1: 那依林在家呢？家里面已经有三高的这个长辈了，你会怎么做这些肉呢？
3: 刚才说了煲汤，但是不会天天炖，那一周炖那么一次还不行吗？大部分时间就是炒。嗯。就切成小片儿小丝儿啊，随菜一炒。
1: 对、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炒的和煲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一些哈。当然其实要是从口味上来说还是红烧很好吃，
3: 香啊
2: 它炖的东西入味儿、
1: 是呢啊。但是要想从控制三高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哈、来吃这些肉是更合适呢？
0: 那从控制三高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低温的烹饪，比如说清蒸，这样是最好的。尤其是这种食材特别新鲜的，比如说鸡胸肉啊，或者说是新鲜的鱼啊，新鲜的虾呀，你会发现其实清蒸是最能够体现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鲜香味儿的。那另外的话呢，像不太新鲜的一些鱼，我们才会用重口味的红烧或者是去酱焖等等的哈，来掩盖这个食材不太新鲜的味道。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在红烧和酱焖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放大量的油啊糖啊等等的，这样增加热量摄入。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你想给他通过肉来补充营养，那你千万不要给他喝肉汤，因为营养在汤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汤里边大多数第一是水，所以你让老年人去喝肉汤的时候很容易就喝一个水饱，有可能他本身食欲又不是太好，喝一水饱然后其他的饭有可能都吃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尽量的是吃肉啊，少喝汤。
3: 像我们家还特别爱煲汤，然后觉得好像营养都在汤里、然后把那肉有的时候就不吃了。
1: 哎呀，
3: 完全是错了。
0: 煲汤不是不可以，我们只是说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吃肉来摄入蛋白质、同时一定要把汤里边的上层的这个油给它撇掉哈。
1: 所以我们就是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对于三高的人来说，甭管咱们吃什么肉都要少油少盐，对不对？
0: 对，尽量的去清蒸低温的烹饪。
1: 那依林有没有一些控油和控盐的巧办法？
3: 有啊，
1: 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3: 比如说那个量勺，就是在从小到大的一套啊、就可以说每次盛盐盛糖的时候注意一点，啊、还有那个油的话，我们家有一个小油的喷壶，就你炒菜是不是往里直接倒啊？
2: 对，
3: 我们可以喷，然后再配上不粘锅，这样的话就能少油少盐了。
2: 对，也对哈、
1: 但有的时候少油少盐真的是没什么滋味啊，
0: 习惯了，习惯了。我们的重口味也是我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吃出来的，所以你要想去恢复到一个淡的口味的话，也是要慢慢慢慢的减下来，不是说咱们现在每天吃15克的盐怎么样减到明天就5克盐，一下子减是减不下来的，但是从慢慢的小小的每一顿的一点点改变开始。
1: 所以我觉得听完窦老师的介绍后，我突然感觉到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日子不必要过得那么苦，是吧？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美味是可以享受的。
3: 对，注重方法，我今天学到很多，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尝试很多新的菜谱了。
1: 先列几道蒸菜、
3: 先列几道蒸菜，就是在视线外的很多

0: 肉类实际上都是非常健康的，对三高人群以及想控制这个三高指标的人群来讲，其实不必拘泥于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东西，搭配好，这个很重要。
1: 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就是颠覆了我很多认知，以后我就知道哪些肉啊应该怎么吃，哪些肉的脂肪含量高，哪些肉的脂肪含量低。包括这个老话怎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明天我不蒸馒头我蒸条鱼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药的世界里，有一味药被誉为妇科圣药，它的名字家喻户晓。相传古时，一位妻子产后血虚，生命垂危，她的丈夫为寻良药，告别妻儿，远赴险峻的峨眉山。临行前，妻子千叮万嘱，得药当归。这简单的四个字，既是盼他早日采得良药，更是盼他平安归来。三年后，丈夫带着救命的草药回到家乡，不仅治愈了妻子的病，更将此药广植于乡里，惠泽百姓。为了纪念这份应当归来的期盼，这味草药便被命名为当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当归的传奇故事，探寻它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中那份独特的温情与智慧。
2: 当归是妇科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它的得名一种说法是因为其能调气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当归。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称，古人娶妻要四序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药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关于当归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传染病吗？
4: 老人家，老人家，来喝点水。
5: 我没病，就是饿了。
4: 我这里有个馍，您吃吧。
6: 哎，金夫，金夫，你老婆要生了
4: 啊！秦娘她。

0: 喜了，金富，是个男孩。
1: 我当爸爸了，我有儿子了。哈哈
2: 哈！乖，别哭，我带你看你娘去。
1: 娘子，你怎么了？娘子，娘子，产婆，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找大夫。嗯，
3: 夫人得了产后出血症，目前无药可治。
1: 啊！大夫，
4: 哎，可怜孩子他娘。
1: 大夫，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救秦娘。
3: 告辞了。
4: 听说很多产妇得了这个病，很难治愈的。
5: 多好的人呢，怎么遇到这种事了？
1: 娘子，您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啊。
0: 马上就要入冬了，我得把孩子的冬衣做好。
1: 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呀。
0: 这是孩子一岁穿的，这是两岁的，这是我才做了他五岁的衣服，只怕时间不够了。
1: 娘子，
6: 有人在家吗？
1: 您是？
6: 你忘记了，前两天你在渭水边救过老夫。
1: 哦，原来是您呐。
6: 你那天走得太急，水壶没拿。
1: 哦，谢谢您。
6: 年轻人，你这是有什么心事吗？哈哈哈哈，我居住在峨眉山脚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果你愿随我去采药，我保证可治好你娘子的病。
1: 真的吗？只要能治好娘子的病，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6: 只是这一句山高路远，来回至少三年，你可愿意？
1: 不知娘子的身体能否熬过三年。
6: 放心，你娘子是产后出血较多，导致气血虚弱，不是急症。
1: 我愿意去。娘子，我此行路途远，时间长，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儿，等我回来。
0: 夫君切记，得药当归，得药当归。嗯，
6: 前面的路啊更加危险，
1: 为了秦娘我不怕。
6: 雨太大了，待会儿再走吧。
1: 秦娘在盼我回家，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6: 你的脚受伤了，先休息一下。
1: 没事，秦娘还等着我给她带药回家呢。
6: 啊，我们到了。啊，这就是你要找的药。此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功效，可以治疗你娘子的病。只是啊。
1: 只是什么？
6: 只是这金顶异常陡峭，很少有人能上去。
1: 老人家，此花已开，难道成药还要等三年吗？
6: 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将加倍。
1: 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会精心栽种的，

0: 爸爸就快回来了。
1: 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你带着这些药回去吧，记住按方服用。
0: 娘，娘，
2: 娘子，我回来了。
0: 父亲，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2: 娘子，我给你带药回来了，你的病有救了。
0: 阿宝，这是爸爸，快叫爸爸呀。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好孩子，我的乖儿子，

0: 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种的药，治愈了方圆百里的产后出血的血虚症患者。
1: 当日恩人同意我把此药带回来栽种，也是希望解民疾苦，惠及众人。
0: 不如咱们给这药取个名字吧。得药当归。
1: 当年我去峨眉山采药，每日脑海中只有你卧病在床的样子，所以不停地提醒自己当归当归。
0: 不如就给此药取名为当归吧。
2: 从此以后，当归便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流传至今，成为妇科三大圣药之首。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因爱破大财。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7天时间能做什么？有人用它确立了一段看似甜蜜的网恋，也有人因此坠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人财两空。广东茂名的一场深夜抓捕行动中，面对嫌疑人紧闭的房门和死一般的沉默，警方抽丝剥茧，揭开了一起涉案近200万的网恋诈骗案。从嘘寒问暖到主动表白，从廉价礼物到母亲重病，骗子利用7天速成恋爱的剧本，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心理弱点，步步为营，榨干受害者的积蓄。当嫌疑人试图将作案手机从24楼抛下，毁灭证据时，警方又是如何破局的呢？面对网络上的完美恋人，我们又该如何识破套路，守住钱袋子呢？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
3: 夜色笼罩，此时一场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上海闵行公安民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

0: 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但是杨某乙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1: 哥哥在里面说了，我们知道了。
2: 啊，没人，没人，有人他把好人开了，
1: 有人在里面，
2: 直接，啊，
1: 有人，有人，
2: 直接破，
1: 有人，
2: 直接破。
3: 上海闵行破案了，现在第一次举报警探头，如果不开门，我们进行强制破门，好吧，清楚明白，好吧。第二次啊，让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4: 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0: 小秦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秦说，这两年他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一段他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他去报警收场的。
5: 反正我上现在我都感觉有点扛不过了，你不说话，你说我就感觉有点难了，就心情很不好，然后你感觉时间真的有点太长。
0: 让小秦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秦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他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秦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秦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渴望脱单的小秦瞬间动了心思。
5: 那我就找到联系方式试一下，然后就通过了。
0: 聊天中女子介绍自己叫小芳，1997年出生，在广州上班。两人先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天小芳主动关心小秦吃饭了没，还发来了自己烹饪的饭菜。第三天小芳更是主动试探，询问小秦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小秦说，过去他也和网友聊过天，聊不了几句就没下文了，这次连续几天和小芳的互动很自然，让小秦心生好感。
5: 你要是来，你要来就拉走。
0: 到第四天，小芳说想看看小秦长什么样子，紧接着她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照片，小秦更加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秦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5: 你看装得很可怜吗？这个人我就感觉有点心态犯难了。
0: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秦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他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5: 对，感觉他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催婚嘛，那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这样子。
0: 短短一周内，小秦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他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秦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秦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秦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他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秦很感动。
5: 他不是开店嘛，然后去求什么佛法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他寄给我，那你订的还挺好的呀。
0: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秦回忆，他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5: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第一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0: 双方加好友的第11天， 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琴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5: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那些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0: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5: 我感觉不会被骗的那种心，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0: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她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社交软件上联系小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琴整个人彻底懵了。
5: 这已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状况太大了。
0: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1: 通风报警说门外有警察，
0: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4: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3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0: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6: 反正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了。
0: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6: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6: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 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

0: 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1: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是一个指挥的一个角色。
0: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2: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也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0: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3: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0: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2: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0: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2: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4: 另外一个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不合理的。
0: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2: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0: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5: 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0: 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6: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5: 这些手机呢？
6: 这件事
5: 最近是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我这查出来就要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1: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捕供述。
0: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乙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2: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0: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抛扔手机，民警联想到那么在屋内的杨某甲会不会也从楼上丢弃过证据呢？民警随即在楼下绿化带展开细致搜寻。
5: 东西东西捡起来，
7: 我手机放这边了，
5: 我全部放上去。电脑也有啊？
7: 对，电脑有，手机有电脑，
5: 拿过来看看。
7: 线
5: 在这里。好，放到

0: 民警在绿化带中找到了22部手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应该就是杨某甲从屋内扔下楼的。
1: 他觉得说这个扔了手机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0: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1: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 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0: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1: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0: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2: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0: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怎么聊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0: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她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7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1: 他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0: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饰品。
1: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0: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1: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0: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1: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1: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0: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0: 因为你出血就有风险，就转到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好的都有可能都要不回来，说真的。
1: 事实上，在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2: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它可以直接可以变。
1: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3: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1: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2: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5: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然后从而快速的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10几万、20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4: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5: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2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4: 民警在对杨某乙等人实施抓捕的同时呢，还多路出击，奔赴贵州、广西等地，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斩断。

0: 了整个犯罪链条。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结识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被骗巨额钱财。另一名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因爱破大财》。
2: 恋爱本是纯

0: 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了？直到晚上八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的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他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他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傍晚， 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事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6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后，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4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她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她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他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 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许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许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民法院判决许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近年来啊，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啊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中年男子结识心仪女友，女友以创业为名多次向他借钱。
0: 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1: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1: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0: 这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样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 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他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地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夸赞，给岳万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万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1: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些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频繁的联系了。彭娇娇比岳万峰小15岁，人长得很漂亮，也没结过婚，嘴巴很甜，经常啊是哄得岳万峰心花怒放。彭娇娇还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岳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岳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交往了差不多2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她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她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她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她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 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

0: 初期啊，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一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
1: 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
0: 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1: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 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她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她一共收取了叶万峰66万元，但这些钱都被她用来买奢侈品，就花了30多万，剩下的大部分钱。 都被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给挥霍光了，但是呢，彭娇娇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认为自己跟岳万峰是正常的谈恋爱关系，他认为啊，这些钱都是岳万峰在谈恋爱的时候借给他的，而不是犯罪。那么彭娇娇的辩解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我们都知道。 民事借贷和刑事诈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通常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资金解决，而以借贷为名实施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 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 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时，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 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 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城市被热浪包裹，您会如何选择适合夏日的康养好去处呢？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今天带您打卡第二站浙江丽水，全国唯一一个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住进海拔800米的高山古村，夜晚凉风习习，入睡需要盖一床薄被，尝一口现烤的缙云烧饼，喝一碗地道的敲肉羹。秀山丽水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的风景，更是住下来就不想走的生活。浙江丽水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浙江丽水逛一逛。
4: 浙江丽水是全国唯一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这座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近年来吸引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在浙江丽水，有一个被誉为中国奢乡的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一座融合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与康养旅居的魅力之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负氧离子浓度常年突破10万每立方厘米，正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同时也是老年人的养老定居地。陈志平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今年他独自搬到了景宁的康养社区，开启了新生活。
5: 吃饭呢？
6: 准备吃饭去是吧？
5: 吃饭我们住这里的，他服务人员会把那饭送过来给我的。我跟家里比可以的，在家里礼拜的菜烧不了几个吃那么多菜了，烧一两个三个菜就可以。这里是只有4、5个菜，有5个菜一个汤啊。
4: 吃完午饭，老人们普遍会回到房间内休息一会儿。陈志平和好友吴晓忠同住一间房间，他们所住的房间类似于酒店的标间，两张床并排摆放，房间内有独立的洗手间和阳台。吴晓忠酷爱乐器，闲暇时会在房间拉二胡，陈志平也会跟着好友的旋律不由自主地唱起来。陈志平告诉我们，这个康养社区每个月的费用是3100元，按照自己的退休金完全可以支付，为老伴儿减负的同时，在这里也能得到更好的服务。
5: 衣食住都不要自己担心，住得好了啊，是宾馆的房间一样。那么吃饭呢，有的是烧着烧，端着我自能啊，你看到了这么远啊，拿来给我们吃饭，吃饭吃着，再加上呢这个洗衣服啊，都帮你洗的。
4: 在这个园区内，配套服务设施十分多元，有静谧的阅读空间可以读书或练书法，有乐器可以供老人演奏。无论有何种兴趣爱好， 都能在此找到施展的空间。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洪秀英老人酷爱打台球，到了闲暇时刻就会约上好友来到台球室交流球技。
6: 我不别的东西都不喜欢，就是这个台球，台球我就去打了，
7: 就喜欢打台球。
4: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不过从老人挥杆的动作就可以看出球风凌厉，姿势专业，身子骨也很硬朗。除此之外，园区还会按时组织特色游戏，让所有感兴趣的老人参与进来。
8: 这个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了，安静静的，慢慢的，不要慌，不要紧张，不要慌。
4: 日常的各种趣味游戏和互动环节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是每位老人要手带一个数字牌，由其中一位老人喊出其中的一个数字，被喊到数字的老人就要及时抽开手掌躲避。
8: 动作要快呢，但是反应要快，
9: 脑子的反应呢，个动作快慢呢。
4: 通过这些游戏，既能让老人们感受与同龄人互动交流的快乐，也能锻炼反应能力与身体的协调性，身心愉悦的同时也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10: 比方说是周一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些一起唱红歌，周二的话我们会有手工，像扭扭棒这些活动，周三的话我们会有这些乒乓球传输这种手脚协调和身体的控制力的那些小游戏，还有周四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个画画这样子，这些每周一到周六我们都是会有不同的活动安排这样子。主要这些活动呢，有针对有些老年人是针对他们那个手上的协调能力和眼睛的手眼协调的控制力这些这样子。
4: 除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园区还将康养与医疗相结合，为老人的健康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支持。在这间康复室内，陈有玉正陪着丈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6: 他是去山上砍毛竹摔倒了，后来就瘫痪了。
4: 陈有玉的丈夫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已经瘫痪1年多时间了，之前在家中日常生活起居都要由陈有玉照顾，这也让他的日常生活忙碌不已。
6: 每天一天反正是按摩走路都在训练，一天都在训练。
7: 之前在家也是吗？
6: 都是一样。
7: 那负责都是您来负责照顾的？
6: 是，都是我负责照顾的。
7: 你这样持续多少年？
6: 出去之后也还是我照顾。
7: 就之前在家您照顾多少年？
6: 他是去年3月份摔的，一直医院回来，一直都在这里照顾。
7: 你感觉这个压力大吗？在家的时候辛苦吗？
6: 压力特别大，累，心累，人也累。
4: 说起之前在家的生活，陈有玉眼含泪花。一个中年女子每天照顾瘫痪的丈夫，长期下来让她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在今年，陈有玉和丈夫来到了这里，除了由工作人员照顾生活起居，还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6: 我觉得到这里嘛，好也轻松一点，晚上不要照顾，晚上他们都会照顾。我放在这里很放心，他们每个人都好得很，对他都好得很。
4: 如今丽水越来越多的康养机构开始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一步步完善服务体系，为更多老人提供一个温馨舒适安全健康的康养旅居家园。
11: 我们项目呢是总共有3万多方，其中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康养旅居的这个酒店式公寓，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的养老公寓。另外呢我们自己也有一家2级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医疗和护理的这些服务呢我们都能够提供。
4: 丽水云和也有木丸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木丸销往全球各地，同时针对老年群体，他们还打造出各式新奇有趣的木丸，如海底捞月、 华容道、平衡积木等产品，在趣味互动中提升老年人的精细动作能力与认知功能。
12: 它的名称叫海底捞月，这个海底捞月呢就是这样的，可以有这样捞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反面捞，还有这里捞，还有一个呢是这里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拿，这样顶到这里面去。
4: 这个叫海底捞月的木丸看似原理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协调能力，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达到精准操作。
9: 这个有点难度，但是呢这个呢我觉得老年人学的是很好的，这个脑子就灵活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呢就到这里中山社区啊这里玩玩学学，有时候菜买了再到这里来学一下就回家烧菜烧饭了。
4: 华容道木丸是一种经典的木质益智类玩具，以其独特的玩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喜爱。
13: 这个名叫益智潮唱，也叫华容道，就是潮唱把它挪到这个出口，是吧？这个呢这样就把它挪出来了，这样的话快的话他们是十秒12秒，慢的话就20秒。
4: 近年来云和借助木丸之乡产业优势，创新构建健体木丸养老体系，实现以丸促健、以动养智的目标。
14: 这个玩具它可以促进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大脑的活力健康，那么基于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几个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这个有100多款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有不同的功能，像我们的产品呢也包括就是有锻炼这个记忆力的、算术力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一块，那么可以让老年人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个大脑的智力的这个锻炼跟训练这一块。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这个桌游，能够让老年朋友这个通过这个玩这个桌游啊，可以这个促进这个社交活动。
4: 在丽水市云和县，这里有着令人心动的诗和远方，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15: 哦，我们是从金华过来的，然后是到这边丽水来疗养的，然后来丽水这边就是感觉一路上风景都特别的美，就映入眼帘的都是大片大片的山，绿色的景，就是眼界让我感觉很开阔，很好看。
4: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景区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陈佩云和陈静来自浙江金华，因为喜欢自然风光，两人自驾来到丽水，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美景。
15: 特别喜欢摄影。
7: 你摄影哪些题材是你比较喜欢的？想拍哪些东西啊？这次
15: 像这个风景的这种我就很喜欢，还有昨天那个古原画像那些人文的我也会比较喜欢。
4: 来到云和可以感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还有许多特色民宿依梯田而建，推开窗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美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观景阳台，住客可以尽情享受梯田的壮丽。

0: 来玩的地方。
1: 王倩和王小乐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这次专门到云和深度感受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告诉记者，来到坑根村，他们感受到了和印象里完全不同的乡村风貌。
0: 我发现了很多很多老房子还在，然后把这里变成一个创新创业的，现在有民宿。他们没有把这个以前的老房子丢掉，这个是一个传统，就是把传统的一个东西留给下一代，把这里变成一个旅游风景。
1: 宜人的生态环境，颇具人文色彩的古村落，不仅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旅居地。在丽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这里有着千年古堰的历史沉淀，更凭借独特的艺术氛围成为热门打卡地，同时也吸引了数字游民的入住。数字游民也就是指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通过远程工作可以在各地自由移动的人。在古堰画乡里的一处数字游民社区，可以看到许多正在依托网络远程办公的年轻人。
2: 就是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那个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然后其实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说上学的时候都有关注到这群人，然后只是说在想要辞职的时候就想说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
1: 金秋阳是浙江湖州人，之前在上海从事产品设计工作，在离职后的空档期来到了浙江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金秋阳告诉我们，这里最吸引他的就是社区的社交属性。
2: 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时候我朋友和我的距离可能只有5公里，但是可能一年都见不到一回。但是在社区的话，可能可以和这边小伙伴可以天天见，就这边拉近人和人之间关系是非常快的。但有些情况下还是需要社交啊，但不能完全把自己闷在家里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吧。
1: 同样还有许多和金秋阳一样的年轻人被社区的环境氛围吸引。朱凯月原本在互联网大厂做跨境电商的工作，一个月前离职赋闲的他带着小猫来到了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
3: 我其实是在新疆长大的江苏人，然后之前做的话是在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互联网大厂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工作，然后现在也处于一个 gap 期，想要做更多的人生的探索。如果单独的待在城市里的话，我会感觉到比较孤单，那如果加入这种数字游民的社区，会让我感觉有参与感，有融入感，而且会有一些更多的社交活动去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除了在社区居住和办公，朱凯月平时也会和社区的小伙伴们一起参与互动游戏。今天大家正在参与一场价值观拍卖会。
4: 它是一个叫价值观拍卖会的一个我们叫工作坊，其实就是希望在一个游戏的过程中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他会有一些取舍，然后会有他选择以及放弃，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他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就会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1: 这位正在主持拍卖会的女孩刘洋同样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居民，平时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利用自己职业的特长组织一些思想碰撞的研讨会。
4: 之前我在别的数字游民社区待过，然后别人说这边氛围特别的好，而且环境也很好，所以我想来这边就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游民共居的生活。就是来了这边的话，我除了在这个社区的环境里面活动之外，我也会在周边，然后跟很多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小朋友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我真的融入了在这一片的地方。
1: 除了在社区内体验互动活动，这个数字游民社区位于丽水市古堰画乡，来旅居的游客还可以感受到艺术生活体验。站在瓯江边，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和画像的艺术创作者一起作画，风景优美，自然宜静，是吸引无数游客来丽水旅居的魅力之一。
2: 就在城里待久了，就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另外就是说，就主要是为了自然风景，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有这么多。

0: 新奇或者说有趣的手艺的活动可以去体验。
1: 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发生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特别特别适合人来这边居住一段时间。
2: 近年来，丽水市全力打造秀山丽水活力城的特色招牌，围绕气石、药水、体温、六养，将自然风光转化为康养优势。丽水拥有2400余种中草药资源，占全省的85%，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药源。在丽水龙泉，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铁皮石斛的理想种植地。
3: 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品质，所以我慕名找到这个龙泉来，因为这丽水的龙泉也是长城之乡之地，所以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品种，所以在要好的地方才能去适合种植。
2: 凭借优良品质，龙泉市产出的铁皮石斛备受市场青睐。石斛炖土鸡是当地最常见的经典家常做法，将新鲜土鸡与石斛结合一同炖煮鸡汤，汤品色香清亮，鸡肉筋道紧实，石斛的清香融入汤中，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带着淡淡的草本回甘，让人回味无穷。位于丽水市缙云县的大洋山，是浙江东南沿海的第一高峰，海拔1500多米，许多热爱自然风光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这里，行驶在乡间小路，感受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种旅行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4: 大洋这里风景好，他们都说又高又凉快，水又清，还有个大洋水库也很大，都可以来参观一下。
2: 来到大洋山，怎能不来看看日出时的绝美云海呢？由于海拔较高，大洋山经常能看到壮观的云海景观，如仙境一般。观赏过云海日出的游客们，还可以在大洋山的特色民宿里深度感受这里的自然环境。
5: 这边森林氧吧，就是空气特别好，然后人也很热情，这边的老板特别热情，准备了一点肉，然后这个是大洋本土特色，这个土豆。
6: 我们缙云是在丽水嘛，在浙江也算是山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俗称浙江的西藏啊，就是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来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山。大洋呢，就是山是缙云最高的山，就在大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来这里的。
7: 就是大洋山间那个看日出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上面的时候有时候有云海嘛，看到日出的时候也确实真的很漂亮。然后一个大洋山，一个还有那个仙都风景区嘛。
2: 丽水自然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不仅为康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还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养生滋补食材。当地人酷爱这种产自本地的牛奶藤，据说用它炖煮的鸡汤会有浓郁的奶香味儿。依托当地山林中的牛奶藤与散养土鸡，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融入了牛奶藤的独特风味儿。
8: 这个是我们当地特产牛奶藤，煮鸡、煮鸭、再煮猪脚、再煲汤，反正都可以。煮鸡蛋啊，就是这个是祛湿的，活血的也是。
2: 在丽水缙云县大洋镇，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显著，土壤肥沃且富含矿物质，为土豆生长营造了极佳环境。这里产出的大洋高山马铃薯口感软糯，风味独特，炸土豆外酥里嫩，把土豆放入滚烫油锅中炸至金黄，焦香酥脆，这就是缙云最有代表性的家常美食。丽水拥有全国革命老区中森林覆盖率和生态质量双第一的记录，连续保持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首位。丽水市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山水之美，实现生态共融，以绿水青山为依托，筑牢生态康养之基，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市级中国长寿之乡。 丽水市正在以旅居丽水品牌建设，打造康阳旅居新时尚。
9: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想打造这个高山避暑跟森林康养这一块，还有包括这个红色研学，通过加强这个要素保障，能够让老人来了还想来。我们核心的其实是要培育一批这个专业的一些市场主体，老人旅居康养过来以后，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些

0: 旅居康养过来以后，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些情绪价值。
1: 离水的山水，养生之道的智慧，康养与文旅在这里完美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不仅是一次身心的洗礼，更是一场康养文化的深度体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被浙江丽水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所折服，身心的放松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美景养心，美食养人，接下来我们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会稽山南，钱塘江北，有一座被水滋养的千年古镇绍兴柯桥。这里的宴席少不了一道头牌绍三鲜，河虾、鱼丸、猪肉丸融合河鲜、家禽、田园三种风味，十几种食材共冶一炉，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还有那白鲞扣鸡，黄花鱼晒成的白鲞与鸡脯肉层层交错，咸鲜交融，是游子归家时最惦念的滋味。更别提干菜焖肉，乌黑发亮的梅干菜吸饱了五花肉的油脂，焖蒸数小时，入口即化，满口醇香。水乡慢生活，老底子真味道。这个夏天来绍兴柯桥，品一席江南，醉一城烟火。
2: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3: 大家好。
4: 你好。哎，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2: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3: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4: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3: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4: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一个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2: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绍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3: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2: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3: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5: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这个绍三鲜是必选的。
2: 绍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绍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绍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柯岩街道叶家堰村的建湖旁寻鲜。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2: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3: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6: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3: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6: 帮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2: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 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3: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5: 虾从这边进，虾呢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3: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5: 五六个小时。
2: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当，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绍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3: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7: 散网。
2: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3: 好大的胖头鱼啊！
2: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绍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5: 对，
3: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5: 这比更多，
3: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2: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绍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绍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看着眼前用于制作绍三鲜的10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5: 这蛋皮、火腿、鹿、鹿皮、
3: 河虾、西兰花和木耳，这么多食材，
5: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3: 哦，所以说绍三鲜是有3种的这个风味。
2: 黄师傅说，绍三鲜指的并不是3种食材，而是3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绍三鲜，因此需要3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3种风味的绍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5: 正是真刮啊、哦、
3: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5: 对，
3: 是不是
5: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3: 哦、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5: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
8: 对，
3: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蓉要刮多久呀？
5: 至少10多分钟吧。
2: 将鱼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3: 哇，这个节奏感不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5: 可以。
8: 你要做脱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2下，然后左边1下，221221。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5: 甚至真啊，
3: 你看像这个鱼蓉，
8: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3: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啊、
5: 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3: 你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0: 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2: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0: 我觉得我盘都盘散了。
2: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0: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1: 对，
0: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2: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3: 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0: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3: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2: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3: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0: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3: 5分钟左右吧。
2: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2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3: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2: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食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4: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0: 哦，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4: 因为有它呀。
2: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5: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2: 如果说少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味道调查员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0: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6: 这是响冻肉。
0: 响冻肉，
6: 你尝一下。
0: 好。哎，这是鱼是不是？
6: 这是响。
0: 这是响。
6: 嗯
0: 嗯，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6: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2: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

0: 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1: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啊，这条鱼大概有个一斤七八两，它的肉比较厚实。嗯，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1: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2: 对，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1: 就肉质厚。
2: 对对。
1: 哎呦，好黏呐！你看，
2: 说明它新鲜。
0: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1: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2: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0: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2: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0: 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儿，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磨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十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2: 这就是晒好的响，
1: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0: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2: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五，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1: 哎，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0: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响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响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2: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0: 接下来一层白响条，一层鸡脯肉条，四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1: 闻着特别香啊。
0: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响扣鸡出锅。
2: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哦，
1: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0: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响和鸡肉的搭配，使得响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响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3: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1: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4: 超级棒。
0: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响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1: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响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

0: 过的蔬菜，它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1: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0: 在绍兴，说起腌渍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渍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渍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1: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2: 干菜啊。
1: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2: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1: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2: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3: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0: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1: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0: 味道调查员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1: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3: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要堆一段时间。
4: 你小心手啊，往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胡大哥要摸黑抢收，
1: 连根拔起是吧？
3: 连根拔起。哇，
0: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对味道调查员来说这可是头一遭。
1: 看到吗？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3: 这个的话可以做一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1: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啊？
3: 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3: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0: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3: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定要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啊，我们一放4两盐。
0: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1: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3: 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0: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1/2厘米长的小段。
1: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3: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0: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1: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3: 要切成2.5厘米×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0: 五花肉切成小块， 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再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1: 哇，这个火好大呀！

0: 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1: 胡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2: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一个小时左右。
0: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1: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1: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3: 要40分钟。
1: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好。
4: 杨月老妈妈，
0: 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5: 我们说就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
1: 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0: 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4: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6: 3、2、1。
0: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

0: 品乡音乡情，
1: 化浓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浓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解析农业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围绕区域品牌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业节水密码。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我国地形气候迥异的农业区该怎么样去节水？全国农技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高级农技师为您支招。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3: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已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创建一个品牌并不难，但如何让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持续发力，如何在高效建设与管理中实现品牌的长期繁荣？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和我们共同探讨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高教授您好。
5: 您好。
4: 这个区域品牌建设
5: 是
4: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这个各个层面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打造和建设的过程当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5: 对，我们先说宏观层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体的品牌的影响力还不够。这个不够我们说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从国内来说，我们大概是调研了5000多个消费者，最后我们实际上就把我们头部的500多个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让这些消费者去做选择。你知不知道这些品牌？知不知道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觉得还是有点吃惊的。可能大部分的品牌的认知度还不足10%，也就是说100个消费者里边可能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品牌，甚至有的根本就没人知道。认知度上来讲，国内知名的品牌不多，当然有一些品牌确实是知名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我记得咱们这次调研五常大米的认知度，我们调研的结果是最高的。五常大米那也确实有这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但是整体来看这些品牌的国内的知名度就不高。从国际上来讲，那还是咱们直接说调研结果，我们去很多的地方去调研这个区域供应品牌，我们可以说你比如说你往美国、英国就往发达国家出口的这些农产品，基本上都没有盖上我们自己的商标，没有我们自己的包装，全是贴牌。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产品出口的，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的品牌产品出口都还是贴牌出口，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品牌打出去。所以从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宏观层面，那我们从大的情况我们说整体的品牌影响力不够，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品牌的发展的协同性还不足。
4: 什么叫协同性？
5: 那这个协同性是说我们农业品牌发展，那首先你作为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应该是发展了以后是为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提供托举的、提供支撑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说地方政府部门它可能主要打造的是区域公用品牌。区域公用品牌的刚才我说了，其实认知度就不是很高，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那它对这个企业品牌的支撑作用现在是不足的。那企业品牌我刚才提到的说企业我现在没有别人的支持，比如说企业区域品牌不能给我赋能，那我打造，那我自己打造我自己的企业品牌又势单力薄，那我要去跟别人一起打造区域品牌，我又觉得它既有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部性，我不一定

0: 因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那从协会的角度来讲，协会它打造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力量又比较薄弱，也缺少支撑。所以我们看，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品牌打造主体里边，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甚至是其他的利益主体，实际上没有形成一股合力，我们共同去打造一个区域品牌，让区域品牌为我们的企业品牌赋能，最后把这个好的企业品牌和我们好的产品品牌打出去，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机制和合力。
1: 对，这是问题。我们说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形成这样的合力。那没有形成这样合力的根本症结又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去解决呢？
0: 对，其实我们说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它的利益连接机制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让它协同？让它协同是你的利益连接是明确的，你的权责利是清楚的。比如说像美国、日本、韩国，像这些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区域品牌，还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日本青森苹果是吧，还有美国的比如加州橙子，还有新西兰的奇异果，就是金果是吧，其实有很多，这些都是区域品牌嘛。他们怎么形成合力的呢？实际上这些主体，你比如说行业协会，他们共同注册了一个商标名称，那叫青森苹果。那共同注册了之后，只有我们参与在协会里边是会员的，我们共同注册了这个的，我们才能使用这个品牌。我付出成本了，那我才能使用，我不付出成本我就不能使用。那它实际上也就是说，我花出去的这些钱，我是真真切切的，这个收益是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我没有留到没有花钱人的口袋里。他们愿意花这部分钱，你比如说包括美国的大豆协会，那他愿意花这部分钱干嘛？你看，把愿意花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他们就拿着这些钱去到国外去干嘛？我要做消费调研，我看哪些地方哪些消费者需要我的这个产品，我就到哪儿去做调研，我就到哪儿去做宣传。那宣传营销就很有针对性了，他想要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呀，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对，
0: 那这个宣传就很有针对性，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市场打开。所以他实际上是说，我通过协会，我把利益连接的机制我给它理顺了，大家就我们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政府现在在那个时候他做什么？那政府实际上也是要为这个区域品牌他打出去，那是要给他提供一些支持的。那这个时候政府就不是主导了，政府它就是一个支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企业协会做不了的一些事儿，这个时候政府及时补位。
0: 是的，
1: 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沟通。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先把两国的，你要把你的牛肉卖到中国去是吧，那我们就跟中国先把关系搞好，政府那我们先把关系搞好，那你要打到哪个市去，哪个省去，那我跟省再建立一些友好的这样的合作关系，是这样的。
1: 是，叫您说的叫利益连接机制，它其实就会很紧的抱在一起了。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政府在这其中也起到了一个，不再是说政府拽着他们走。
0: 是是的，政府拖着，对不对？推着。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政府我敲敲边鼓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市场主体参与区域品牌打造的太少了，太少了，就愿意做的太少了，所以政府不得不做。
1: 对，这是我们说从宏观层面来说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如果我们再往下走，比如说从中观，
0: 中观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些就是品牌的使用主体，你比如说咱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这些主体呢，首先呢应该说它的产业化水平整体比较低，比较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它的市场竞争力是不足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呢，我们说就需要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克服这些问题，对吧？那你现在克服不了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个，无论你是区域品牌还是这个企业品牌，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主体的规模都比较小，那你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力量，先不说意识的问题了，就是他知道重要性了，那我实际上要去打造的话，我要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技术这些要素他都没有啊。那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品质农产品我们是有一些认证的，是吧？那我们这些认证实际上是对区域品牌打造来说它有一个背书的作用，但是从行业的这个层面来看，它的认证体系，整个的认证体系应该说在市场端，也就是消费者的这一端，应该说接受的程度不高，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的背书，比如说我已经经通过了某些认证，但是这些认证并没有给这些品牌带来应有的溢价，也就是说那我们需要解决这种认证的可信度和市场的接受度的问题。如果这个中观的这个层面，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实际上品牌你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助力的，你就得自己去解决消费者怎么去信任你区域供应品牌的问题，信任你企业品牌的问题。但是如果认证本身是有利的，是强有力的，那我通过认证了，是不是消费者就认可我的品质了，认可我的产品了，对于背书来说是很有用的。所以中观层面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 那我们怎么去很好的解决这个认证的问题？
0: 是的，这个认证的问题，首先我想因为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背书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背书能不能得到市场和消费者认可的问题，那你要解决这样的一个信任的问题，我想政府要在这里边确实还要做很多事。那也就是说你无论是绿色认证还是有机认证还是地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系，你像 GAP GMP 等等做这些认证，那政府在这里边可能要起一个主导作用。那也就是说主导了之后，那要让整个的认证过程，让认证的结果公开透明，
1: 对，
0: 你还要去做宣传。
1: 对，
0: 我认为现场无论是说你的公开的程度还有宣传的程度其实都不太够。
1: 对，
0: 都不太够。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上面贴了一个绿色食品的标签，那这个食品它就一定是安全的？

0: 再好推到消费者面前，他还并不认识他。
1: 是的，
0: 是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
1: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绿色很好，我们是做这行的，我们知道绿色很好，我们知道有机很好，但是很多消费者不知道。
0: 对。
1: 要有这样的一个普及知识的过程。
0: 所以您说的中观层面的解决认证和背书，也就是信任问题的时候，这个环节最主要的角色还在政府。
1: 是的，就政府需要把这方面的知识要进行宣传普及，是这样。
0: 那么在国外有没有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您也提到了日本、韩国、美国等，他们的这些消费者对于高端的健康的食品的认知，可能要比我们更早一些。
1: 早是
0: 深
1: 很
0: 一
1: 早，
0: 些，
1: 对，而且他们的消费的有机和绿色食品的占比非常高，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0%，我们国家可能5%，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0: 那当然跟我们国家的这种农业大国、发展中国家，我
1: 对，
0: 们先解决吃饱的问题，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是
0: 但
1: 的，
0: 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步伐也越来越快，在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
1: 是的。
0: 那他们这些国家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快让全民对于健康食物有这么高的认知？我们可以学习哪些经验？
1: 好，首先，整个的，我想你既然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法国有它的红色标签制度，它建立起红色标签制度之后，要想在它的产品上贴上红色标签，首先这个
0: 非常
1: 门
0: 难
1: 槛
0: 的，
1: 是非常高的，门槛高，而且进来之后，你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万一被查出来一次，你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存在不符合它的标准要求的，
0: 就进黑名单了，
1: 进黑以后永远都进不来了，而且这个罚款的力度也是很高的。那也就是说，它首先有标准，有监管，而且后面它还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
0: 成本和代价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确实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本身这个产品的规模非常大，你别看就5%或者3%，但是实际上你要从量上来看，不比它那50%的少。所以你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成本肯定要比这些这个国家要高得多，这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很有一些省份，它也在做这样的尝试，也就是说在小区域内，哎，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在做这样的尝试。
0: 其实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急不得的事儿，还是要慢慢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急不得。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

0: 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再回到微观层面，微观层面又是指的谁？
2: 微观层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宏观，我们说的是整体，我们说的是一个政策层面，主体的整个的政策的层面。中观层面咱们说的是行业，我们说的是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说的是这个认证的存在的问题，就制度和行业存在的问题。那到微观层面实际上我们说的就是主体，我们就说的是主体。那主要包括这个品牌的这你的商标的注册主体，也就是品牌的持有主体和品牌的使用主体，那主要就是这些主体了。从微观层面，当然它也会有消费者的层面的问题，对，也会有。好，那从这个主体上来看，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尤其是我们的小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包括咱们的农户，我们去调研的时候确实是对品牌的它的重要性可能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对，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品牌已经打造得很好了，但是它可能存在着自己，我在区域内我可以使用这个品牌，但是因为它卖得很好，所以不够卖，
1: 根本不用愁。
2: 对，
1: 不用愁更大的品牌与建设使用的问题。
2: 对，他不愁，于是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从别的地方买一点产品过来，用我的这个大品牌去把它卖出去。
1: 其实这种现象很常见的。
2: 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其实表现出来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这些主体他对这个品牌的重要性认识是不够的，那他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是这样的，意识不够。也还有一个问题，建设的最后的能力还有建设的结果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现在看到是另外一个学者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他大概有3000多个调研的样本，有2900多个的这个样本，包括家庭农场农户，主要还是家庭农场，他实际上是没有品牌的。按照我们说这个家庭农场其实他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商标，注册一个家庭农场，有一个家庭农场自己的品牌，但是实际上90%基本上都没有他自己的品牌，意识不足，所以你反映后面的他的能力，这个可能也不强，那最后品牌建设就没有建设起来。我也就是用这个区域公民品牌这个大伞，可能对我自己没有保护好，我自己还破坏它，有的时候我自己的小品牌我可能又没有建起来，微观层面可能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1: 是的，在农产品品牌的建设方面，目前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算不算很重要的一方？
2: 应该说它也区分不同的品牌产品类型，你比如说在很多的粮食类里边它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它应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使用主体。对，
1: 使用主体，
2: 很重要的使用主体。那你在品牌的维护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确实是有很少会有小规模的这个主体能成为我们这个区域品牌的运营主体。
1: 我们也知道建立产品品牌其实直接的目的就是促进农产品的销售。
2: 是的，
1: 那它对于我们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来说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2: 会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说无论你是什么品牌，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品牌，那就是你就说区域品牌，那这个品牌首先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品牌溢价。品牌溢价，你这种品牌产品和其他的无品牌产品相比啊，都是大米，超市里边那一堆放在那儿的没有写是哪儿的大米，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品牌产品。大米可能3块钱一斤，那如果是武昌大米10块钱一斤，那也算便宜的了吧。那我们来算品牌溢价，把10块钱和3块钱进行比较，那它的品牌溢价就达到了200%多。那无论你是一个合作社还是一个家庭农场，如果你是在这个区域内来生产武昌大米，种这个大米，你往外卖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价。那实际上它可以通过品牌溢价来实现自己的收入的增加，是非常直观的。而且我们还做过一个测算，它不仅是可以提高它的品牌的产品的价格，提高它的收入，就从过去2年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品牌产品它在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的时候，市场波动，因为我们说市场上的价格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它们两方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1: 对，
2: 但是品牌产品它抵御这种市场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也就是说同样的品类的产品，可能其他的这个产品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我这个品牌产品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一些受众，这些人不管我的这个价格，说我可能有一个提价或者我可能有一个降价， 那么它会成为我忠实的消费者，那它会形成一个有粘性的购买。所以对这些品牌产品来说，它的抵抗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很强，所以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而且还能保持收入的稳定。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来进行品牌的培育或者说品牌的使用显得更加重要。
2: 是的，
1: 我们期待着就是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包括以高老师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治理团队、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品牌推到我们的消费者的面前啊，
2: 对，
1: 能够有更多的优质优价的这样的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品牌被消费者所熟知，共同期待。也再次感谢高老师。
2: 好，谢谢。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农业是用水大户，在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用水当中，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超过了60%。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我国地形气候迥异的农业区，该怎么样去节水呢？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支支招。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大中型灌区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主力军哈，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主要的用水的部门。那灌区节水主要有哪些措施呢？
4: 灌区节水呢，是我们农业节水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灌区嘛，它这个面积比较大，而且呢用水量也是非常充沛的一个区域。首先呢，我认为还是要改进灌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广一些管道输水、喷灌、滴灌、微灌这种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与我们高效节水灌溉这种设施相适应的这种种植模式。就是我们的这种设施设备这个条件可能已经上来了，但是呢我们的种植模式可能说还没有和它完全匹配，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设施优势它就没有办法转变成我们的节水优势和增产优势。所以说我们要在一些就是高效节水灌溉这种建设的区域，我们要同步的推进我们的一些节水技术，这样的话能他们匹配上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要减少水的这种蒸散啊，或者说这种渗漏，就是我们要用最少的水来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时呢我们还认为这个灌区接下来的水应该可以去拿来灌溉一些我们的易旱地，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余壤填块。因为我们农业用水本来是比较紧张的，是吧，你通过发展这个节水农业技术，我们可以节省下来很多水，这个水呢还是要再反馈我们农业生产，而不是拿来去搞这个工业啊这些用途。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建立健全这种灌区的这种土壤伤情的监测网络。就是土壤伤情刚才已经提到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可以根据监测来指导我们灌溉实施这个测伤节灌。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在技术的推广上，我们还可以大力的发展我们这种节水用水的一些技术，包括水肥底化，甚至说我们的一些调灰灌溉，就是说我们不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灌溉，我们给它一个调灰灌溉，它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能力反而会更好，可能会更有利于提高我们作物的生产这个和生长发育，提高这个作物的产量。这是我们在灌区啊，就是可以推广的一些技术。
1: 那么这个挖潜的任务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4: 这个挖潜这一块儿啊，这里呢我可以引用一下，就是我们 中国农科院就是灌溉所就是王景雷研究员、
1: 嗯、
4: 他们团队的一些相关内容、
1: 嗯、
4: 他们就是提到在2000年到2021年间，就是由于灌区的这个现代化改造，这个田间的灌排这个渠渠的完善，还有我们这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他们测算了一下，就是现在可以形成了大约是每年节约500亿立方米的这么一个能量，
1: 嗯，
4: 大约是占到了我们农业节水总量的54%左右，
1: 嗯，
4: 但是呢，他们也提到，目前呢很多这种大中型的灌区，这个有效的灌溉面积和当时设计的灌溉面积啊，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
1: 嗯，
4: 就是可以这个新增，或者说恢复灌溉的面积还是比较大，
1: 嗯，
4: 这个粮食生产啊，或者说我们节水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陈老师介绍了大中型灌区节水的主要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要改进灌溉的方式，推广喷灌、滴灌、微灌的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二是要建立健全灌区土壤伤情的监测网络，根据监测指导灌溉，实施测伤节灌。三是在技术推广上要大力的发展节水用水的技术。那么陈老师，针对地下水超采的地区，我们又有哪些有效的节水措施呢？
4: 地下水超采区啊，往往也是我们这个生态比较脆弱的区域。
1: 嗯，
4: 其实，在我们农业用水上，其实更加需要谨慎和科学一些。
1: 嗯，
4: 如何在这个地下水超采区进行节水？首先呢，我们需要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农业用水的来源是来自于哪些方面。
1: 嗯，
4: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农业用水啊，它主要是来源有三部分，
1: 嗯，
4: 一个呢是我们的天上水，就是这个天然降水，
1: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地表水，
1: 嗯，
4: 主要是我们的江河湖泊这些水，
1: 嗯，
4: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地下水，
1: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的景观啊这些井水之类的，
1: 嗯，
4: 对于这个水资源短缺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地下水超采区，它的地下水啊可以说更加的就是宝贵，
1: 嗯，
4: 所以说我们农业节水或者说一个主要的导向就是要充分用好我们的天然降水，
1: 嗯，
4: 因为这是老天爷给的嘛，
1: 嗯，
4: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方面的水要给它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呢我们要科学高效的用好地表水，
1: 嗯，
4: 是吧，我们少用或者说尽量不用我们这种地下水，
1: 嗯，
4: 对，我们当前一些有效的节水措施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地下水超采区，
1: 嗯，
4: 在别的区域也可以使用，
1: 嗯，
4: 一般的话是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程节水技术，我们的一些这种高标农田建设呀，
1: 嗯，
4: 是吧，我们这种低压管道输水，是吧，渠系的这种配套防渗灌排分开，这种的都属于我们这种工程节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灌溉节水，就是我们到了田间里我们怎么去灌，
1: 嗯，
4: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滴灌啊、微喷啊，或者这种固定式的喷灌，这种技术来达到一个节水的一个目的，
1: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与生物节水技术，你像我们的地膜覆盖，还有我们的抗旱节水品种，
1: 嗯，
4: 我们的抗旱做水种，你比如说我们的抗旱做水种这个技术，
1: 嗯，
4: 其实它的成本非常低。
1: 我们在抗旱做水种，
4: 做水种它这个其实比较形象的，
1: 嗯，
4: 就是说我们在作物播种的时候给它一点水，
1: 嗯，
4: 等于说把种子坐在水里，
1: 嗯，
4: 我们要做水种，
1: 嗯，
4: 它这个技术呢效果非常好，
1: 嗯，
4: 而且呢成本比较低，
1: 嗯，
4: 可能说平均下来一亩地可能就几块钱，
1: 嗯，
4: 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1: 嗯，
4: 因为它保障了我们种子萌发出苗这个用水需求，
1: 嗯，
4: 它提高了我们的树苗率，
1: 嗯，
4: 所以说这个技术啊在我们东北啊还有一些西北地区，
1: 嗯，
4: 应用的还比较广泛的，
1: 嗯，就是既然这个技术这么好，不能大范围的应用吗？
4: 它这个是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啊，
4: 它这个主要是解决我们这个树苗卡脖汗的问题，
1: 嗯，
4: 它有的区域，
1: 嗯，
4: 你像咱们华北地区，
1: 嗯，
4: 为什么比较少做水种？
1: 嗯，
4: 因为我们在比如说种小麦的时候，
1: 嗯，
4: 我们可能会上一茬是玉米嘛，
1: 嗯，
4: 我们可能会有玉米的伤情比较好，
1: 嗯，
4: 因为玉米之前它可能会浇水嘛，
1: 嗯，那就不需要，
4: 它就可能不需要这个做水种，
1: 嗯，
4: 而且呢我们小麦一般它都会照伤播种的，
1: 嗯，
4: 如果说你这个伤情不好我可以照伤播种，
1: 嗯，
4: 因为我是有水的，
1: 嗯，

0: 可以进行灌溉，
1: 嗯，
0: 就还达不到说我一个穴里给它浇一点水那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抗旱脱水症一般呢是在我们这种水资源比较短缺的地区，
1: 嗯，
0: 而且呢又容易遭受这种出苗的卡波汉这种区域来推广使用，
1: 嗯，
0: 所以用的比较多，
1: 嗯
0: 嗯，咱们接着说，
1: 好，
0: 就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管理用水，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种植制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这种就是饮水种植这种彻仓截灌，
1: 嗯，
0: 就是甚至包括我们一些危险水和再生水的利用，这种管理节水，
1: 嗯，
0: 一般的话就是这种四种的节水措施，
1: 嗯，
0: 刚才我们说这个一直说这个地下水超采嘛，
1: 嗯，
0: 在地下水超采区域，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的那四个举措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调整我们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模式，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调整这个种植结构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耗水量比较高的这种作物的种植比例，我们改种一些这种耐旱的抗旱的作物，
1: 嗯，
0: 是吧？我们甚至在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压下扩秋，就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种秋季种植作物的比例来给它扩大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降水量比较好的就是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嘛，
1: 嗯，
0: 我们种植这个秋粮，
1: 嗯，
0: 是吧，它就可以更好的和这个雨热同期，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秋粮的比例扩大一些，
1: 嗯，
0: 这就是调整我们的种植结构，
1: 嗯，
0: 调整种植模式呢，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景观道，它现在呢就有一些区域呢把这个水稻就是改为这个旱种，
1: 嗯，
0: 就是我这个水资源地区比较短缺，但是呢老百姓他又得种水稻，
1: 嗯，
0: 他如果种传统水稻的话，因为缺水嘛他是种不了的，
1: 嗯，
0: 就没有收成，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统的烟灌水稻改成这个旱种，就是通过用一些节水抗旱稻的品种，
1: 嗯，
0: 加上我们的降碱膜覆盖，
1: 嗯，
0: 再结合我们的滴灌这种措施呢，
1: 嗯，
0: 我们可以实现这个旱种的水稻有一定的产量，
1: 嗯，
0: 它肯定比这个烟水种植的低，
1: 嗯，
0: 但是呢它又不是说没有产量，它有一定的产量，它可以实现这个老百姓有一定的收入，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种植模式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另外呢，
1: 嗯，
0: 你像在我们一些这个地下水超采，
1: 嗯，
0: 非常严峻的地区，你像河北，
1: 嗯，
0: 我们还可以实行这种轮作休耕的模式，我认为哈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种完玉米之后，我们小麦季呢进行休耕，
1: 嗯，
0: 就是让那个土地啊进行一个休养生息，
1: 嗯，
0: 我们减少对这个水分的一个消耗，还可以采用这么一个措施，
1: 嗯，
0: 这个集约用水条例啊第25条就明确提出，就是国家对水资源短缺地区啊这个发展节水型的农业给予重点支持，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优先发展这个节水灌溉，
1: 嗯，
0: 这就是从节水灌溉措施上就提出的一个要求，
1: 嗯。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还可以调整这些种植模式哈，
0: 嗯，对，
1: 关于这个调整种植模式，我想知道就是这是近几年我们对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对于当地的一些指导，还是自古以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些科学的合理的种植模式的调整？
0: 这个路子肯定是它那个自古以来就有的，
1: 嗯，
0: 只是这个技术模式，
1: 嗯，
0: 它是随着我们这个水平的不断提高啊，
1: 嗯，
0: 包括我们
1: 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做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嗯，
0: 你像以前很多地方他遭受这个旱灾以后，
1: 嗯，
0: 这个作物他种不下去了，
1: 嗯，
0: 他就只能种别的这种，比如说粮食种不下去了，
1: 嗯，
0: 他就可能种一些短季的蔬菜啊，
1: 嗯，
0: 这个豆类啊，
1: 嗯，
0: 这种作物，
1: 嗯，
0: 来代替我们传统的这种粮食作物，
1: 嗯，所以说我们的其实很多的这个科研成果也是来自于既定的一些传统的种植模式进一步的去发展的，
0: 对，
1: 所以农业智慧无处不在哈，
0: 它是这个来源于生产实践的，
1: 嗯，对，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陈老师介绍了地下水超采地区的节水措施，一般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工程节水技术，二是灌溉节水技术，三是农业与生物节水技术，主要包括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地膜覆盖、抗旱节水品种等，四是管理节水技术，主要包括因水种植、侧伤截灌、优化灌溉制度、浅湿控制灌溉、危险水和再生水利用等。 此外呢，还可以调整种植结构和种植模式。在调整种植结构上呢，如降低高耗水作物的种植比例，增加抗旱耐旱作物及品种的种植，在一些区域呢，压下扩秋，就是扩大秋季作物，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与热同期，降低灌水量。在调整种植模式上，如东北井灌稻改为旱稻种植，选用节水抗旱品种，结合降解膜覆盖和膜下滴灌等技术，水稻种植全生育期不建立明水层，让一些水资源短缺不能淹水种植传统水稻的区域呢，可以种植旱稻，收获一定的产量。在部分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区域呢，可以实行轮作休耕制度，这是地下水超采地区的节水措施。那么陈老师，对于旱区的农业生产，怎么做到既节水又增粮呢？
0: 因为旱地它那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我们以前旱地可能说这个条件比较差，是吧，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它的一些生态发展啊，这个绿色发展之类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任务这个比较重以后，其实旱地的增产它反而是这个潜力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旱区嘛，它这个接近10亿亩，是吧，长期的干旱少雨，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低而不稳，也比较低，而且呢年纪间受这个水的影响比较大，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就是因为技术比较差，所以说我们提高它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啊，我们农业推广部门啊，就是包括我们农业部门，就在旱作区，我们就是因地制宜的来探索，就是多种的这个旱作浇水技术，比如说我们当时推广这个地膜覆盖，这个增施有机肥，垄作沟灌，还有这些技术呢，我们把这个雨水啊给它进行蓄积，然后来服务生产，尤其是当年这个全膜双垄沟波这么一个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增产的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说把我们玉米的种植面积啊就是扩大了1亿亩，对我们粮增产啊保障粮食安全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节水的同时来提高我们这个旱地的这个粮产量上，我们认为呢还是一个水质，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降水，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降水给它利用好，我们一般的话是在这个4个字，就是集蓄用，就是说我们既要充分的把这个雨水给它收集下来，然后呢要把它保住，不能让它蒸发了流失了这种，是吧，然后收集下来以后我们还要给它高效的利用，因为它本来就很少，你好不容易收集一点你还去给它漫灌啊，或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是要就是高效的收集和高效的利用，我们从具体的技术路径上我们可以有3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强化我们的旱地的这个水源建设，这个水源建设呢不是说我们去挖井打井，是吧，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新型软体水窖来进行集雨，是吧，我们来把这个降雨给它收住，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探索一些吊水引水的那种模式，它没有水的但是附近有水，我可以把这水啊给它吊过来引过来，作为一个水源，陕西啊甘肃就推广的这种新型的软体水窖，这个模式就是它这个水窖呢它是一个就是高分子材料，它的安装啊就是比较的这个方便，如果说你用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安装，我不用了我可以把它挪走，它不像水泥窖似的这个破坏性比较大，而且这个水窖的这个容积啊它是可以定制的，比如说最小的50方几十方到最大的什么几百方甚至是1000方的我们都可以生产加工，你像在那个陕西榆林地区第一年那个老百姓就把这个水窖安装上，它可以把这个雨水进行收集，到了第二年玉米播种的时候它一般是怎么做呢，在玉米播种的时候对吧，浇一遍水，它可以促进这个玉米的出苗，保证我们这个出苗率，在这个玉米的中间所以说出发干旱了没水嘛，它可以把这个水窖里的水拿出来再浇一遍水，等到了玉米收获的时候再浇一遍这个增产水，通过这3次水的操作它就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玉米产量，它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简单的去提高产量这么一个说，它可能是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转变，如果你没有水的话它可能这块地这个玉米就没有产量，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水积下来然后我们给它去滴灌或者是给它喷灌使用，它就可以有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转变。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强化我们这个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是吧，我们有水源了我们用到地里去以后我们怎么把这个水啊在土里进行保住，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采取这种宽幅的梯田、土壤的超伸松、保水剂，是吧？我们这种措施来构建我们的旱地海绵田。
4: 嗯，
0: 我们把这个降水啊、灌水啊，哎，给它留在土里，
4: 嗯，
0: 不让它去蒸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超伸松的技术，
4: 嗯，
0: 就是说一般的伸松可能是伸松到3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近年来在陕西啊，包括山西地区，我们开展试验示范，我们伸松50公分以上，
4: 嗯，
0: 我们打破这个犁地层，然后呢，构建这种海绵田，它就可以非常高效的把这个雨水啊，
4: 嗯，
0: 进行一个蓄积，然后呢，还可以促进我们作物根系的下扎，这样的话提高我们降水的这个利用效率，
4: 嗯，
0: 你像我们在山西。2023年这个千亩示范田可以说是旱地玉米，它就可以突破了1100公斤，
4: 嗯，
0: 就是实现了我们的旱地的一个堆粮田。
4: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作物的高效利用，
4: 嗯，
0: 是吧，它其实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
4: 嗯，
0: 就是我们前边要强化我们水源的建设，
4: 嗯，
0: 是吧，我们有了水以后到了地里，我们要强化我们这个土壤的保伤，把这水保住，
4: 嗯，
0: 到了地里以后，第三个我们要作物
4: 吸收
0: 高效的一个利用和吸收。
4: 嗯，
0: 你像我们在甘肃，它就是推广这个以水施地或以水这个定种的这么一个技术。
4: 嗯，
0: 就是说通过他们这种伸松啊、这种覆盖这种措施，
4: 嗯，
0: 它可以实现1毫米降水种10株玉米。
4: 嗯，
0: 然后500毫米降水量下，它就可以种5000株玉米。
4: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旱地玉米上也达到了1087公斤。
4: 嗯，
0: 也是实现了这么一个。堆粮田的这么一个创建。
4: 嗯，就像您说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啊。
0: 对，
4: 从我们的集水工程上，从土壤上，从作物上，
0: 对，
4: 都可以发力，
0: 它是一体的，
4: 一体的。
0: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旱耕地给予保商，提高降水利用效率。
5: 据统计，我国旱地9.65亿亩，如何蓄水保商，提升水的利用效率，是旱耕地永恒的课题。地膜可以蓄水保商，提升地温，抑制杂草。上世纪70年代，我国从日本引进塑料地膜覆盖技术后，一场关于地膜覆盖的白色革命发起，给广大旱区的旱耕地给水带来了新希望、新变化。说到全膜双垄给予沟波技术，不得不提老崔。老崔名叫崔增团，是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崔。老崔生于陕西，工作在甘肃，一直生活在旱区，最擅长与水打交道，他见证了那场白色革命。甘肃省是全国最先引进和试验地膜覆盖技术的省份之一。一开始引进地膜，怎么用效果最好，谁的心里都没底，只能一步步试验。老崔说，刚开始平铺70厘米宽半膜，哪里种庄稼哪里才有膜，没种的地方就裸露在外面，有一定效果，但地膜覆盖少，水分蒸发快。同时由于土地疙里疙瘩不平，如果下小雨，这些雨停留在膜上反而进不了作物的根部。接着人们开始尝试平铺全膜，这种方式水分蒸发确实少了很多，但没有给予坡度，一些降雨渗不下去，不能成为有效降雨，太阳出来就蒸发了。后来人们又将作物种在垄上，这些方式都没有达到农户想要的蓄水效果，眼睁睁看着雨水一点点蒸发，大伙心里急得像针扎一样。2003年，原农业部提供项目资金，甘肃土肥站开展给予截灌技术集成，在地头挖水窖， 用的时候将水提出来浇灌作物。有一次，一个农户挖水窖时，因水窖塌方被砸伤。这件事对老崔触动很大。那些天，他辗转反侧，反复思考。挖给予水窖费工费时，集到窖里的水要提出来才能浇地浇作物，如此费事，为何不能在大田里直接给予用于作物生长呢？于是他带领大家尝试在耕地表面起大小双垄，用地膜全覆盖，农田变成给予场，把玉米种在沟部，水都留在沟里。第二年，他在兰州市榆中县清水峪乡杨河村农户张国泰的承包地里划出1.2亩土地，开始试验研究。实践证明他的方法是对的。尽管这一年干旱，但覆膜几天后，原本干燥湿伤的耕地变得湿润了，特产平均亩产592.5公斤，比半亩增产143.9公斤，增幅达到32%。经费有限，不能大面积推广，于是老崔在甘肃省中东部榆中、秦安、静宁、庆城等10个县开展试验推广这项技术。当时只提了一个要求，不需要太大面积，但要做到标准规范。2005年以后，原农业部增加项目资金，并在甘肃建立高标准全模双垄给予沟波技术示范区。示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秋覆膜可以把冬天雪水保存在土里，比春覆膜更能保伤，春播时可应对易发的春旱。2007年入春后，甘肃中东部地区遭遇60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秋覆膜的全膜双垄给予沟波玉米出苗整齐，生长旺盛，经受住了大旱的考验，由此拉开了该技术在全省乃至全国大规模推广的序幕。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
7: 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

0: 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天您可能不喝牛奶，但您躲得开冰淇淋、冰拿铁、奶盖茶、奶皮子沙冰吗？每一口冰凉里似乎都有牛奶的影子。按照中医理论，牛奶味甘性微寒，能解热毒、生津润肠。夏天出汗多，钙流失加剧，喝牛奶补水补钙比饮料来得实在。以前牛奶是营养品，家长盯着孩子喝，现在呢，它可以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打卡大蒜味酸奶，晒煎饼果子味牛奶，也可以是中老年人的精准营养补剂，可以是一张城市名片，或是一场工业旅游。牛奶逐渐完成了从基础营养向功能加情绪的双重升级。今天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奶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曹老师，先跟您再确认一下哈，这夏天到底是不是喝牛奶的最佳季节？
3: 其实不单单是夏天，可能一年四季都是特别应该喝牛奶的一个季节。
2: 嗯，
3: 但是夏天呢，应该说更加的适合的原因之一，就是夏天都知道咱们天气特别热嘛，本身出汗也多。
2: 嗯，
3: 但是汗液里面其实咱们也都非常熟悉，不只是有水分，我们还有里面的钙呀、和钾在这一些矿物质。所以说夏天的这流汗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钙钾的流失量都比其他季节明显要增加。牛奶其实大家很多原来没有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牛奶不但能补充蛋白脂肪，它还能够补充水分。
2: 嗯，
3: 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它其实还能高效的补钙，还有钾、钠、镁这些这个矿物质元素。所以来讲的话，它如果在夏天的话，我们跟市场上所谓的这个汽水啊、果汁的饮料来比来讲的话，其实它优势还很明显的，而且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顺带的又补了营养，解渴呢还能养骨骼，所以说性价比很高，这个在很多方面呢都比我们的饮料要更加的这个实在。所以说夏天呢，大家原来可能喝奶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2: 总觉得怕上火，感觉
3: 怕上火。然后呢，我们奶很多是常温的情况下，因为夏天我们愿意喝凉的东西嘛。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巴氏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巴氏奶本身就在冰箱里面放着，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低温的，大概40度，然后你能够一喝喝300到500毫升，就非常好的，既解渴又补了水，还补了我们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其实真的这个推荐夏天的时候大家试一试。
2: 嗯，尤其像苦夏到来啊，大家食欲不佳，流汗又多，喝点牛奶有营养也美味哈、啊，也解暑。还有再想问问您哈、啊，这奶皮子从去年火到了现在，这奶皮子会不会真的热量特别高？
3: 如果从热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奶皮子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它是把牛奶反复进行这个煮熬之后呢，浓缩浮出来的这个脂肪，而大量的这个脂肪聚集呢，脂肪含量比我们正常的牛奶就要高。它是这个指的什么高？是高在这个单位热量上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我们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总量很高。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吃一盒或者两盒来讲的话，这个单位能量非常高的同时呢，总量和我们其他的去比的话，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横向比较，但是不一定很科学啊。
2: 嗯，
3: 比如说把我们的和我们每天吃的这种油进行去比来讲，包括咱们吃的油炸食品呢，一些其他的这个白肉红肉来讲的话，其实它脂肪也不是很高。整体来讲的话，就是除非过量才有可能。所以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每天一盒两盒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平均以下的一个水平，即使加起来的话，其实也是不够咱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优质脂肪的一个需要量的。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应该说这个健身的同志们呀，包括这个想这个控制体重的人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在这方面来讲都不需要太控制，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包括脂肪来讲的话也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火是有火的道理的，
1: 哈
0: 因为里
1: 哈哈，
0: 面大量的又是脂肪。
1: 嗯，
0: 嗯。
1: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和您探讨过，说牛奶其实不一定要喝低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的话，它反而也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并不是大家觉得有脂肪，这就成了减肥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0: 对呀，脂肪的价格明显的上涨，就脂肪的价格在一度都超过了蛋白的价格。它
1: 嗯。
0: 原因呢，就是说大家认为哦，这个脂肪啊，它是有组成的，尤其里边脂肪组成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特别有益的比例这么高，所以说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国际市场上其实脂肪的，就是我们讲的乳脂肪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几年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1: 刚才您说从喝奶到吃奶哈，但是我觉得我吃的最多的奶可能就是冰激凌和冰棍会更多一点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奶的这个玩儿的这方面哈。说到这个玩儿哈，最近几年可能像这个天津的海河乳品哈，玩的也挺好的，比如说像煎饼果子味牛奶啊、炸糕味牛奶、麻花味牛奶，好像把天津小吃全都装进牛奶瓶里了。我前两天还问了一下我天津的朋友哈，我说你喝没喝过这几种？他说喝过，但是这个味道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感受。然后前两天又给我发，他说你看出了蒜苔的口味的这个牛奶
0: 对
1: 究
0: 对
1: 竟是
0: 对，
1: 什么样子了？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疑问，您看，比如说这个煎饼果子味牛奶，它真的会往里边加煎饼果子吗？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看到非常火的大蒜味的酸奶，它真的会往里面加大蒜吗？所以这些怪味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确实要感谢这个现代食品啊，现代食品工业对于丰富我们的口味的重要作用。我带着小孩儿，我们去天津的时候，确实买了这个煎饼果子。这个味道确实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感觉，本身来讲，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牛奶，因为主体的怎么加的话，其实还是牛奶。原来可能你如果只说普通牛奶，大家可能还没注意这事情，一说煎饼果子，它两个怎么在一起，对吧？大蒜怎么可能跟牛奶发生关系呢？本身来讲的话，就其实也是促进了大家去了解它，然后去消费它。但是这个咱们还要科学的讲这件事情。第一个，它肯定不是我们常规讲的这个加食物把煎饼果子加到里面，它主要是加的这种风味，这个风味是带引号的啊。什么意思呢？就跟说大家都经常说我们这个吃的饼叫老婆饼、老皮饼里面没有
1: 没有
0: 老
1: 老
0: 婆，
1: 婆，
0: 对吧？没
1: 对。
0: 有老婆，煎饼果子味儿这个牛奶也其实也没有煎饼，大蒜味儿这个酸奶也没有蒜瓣儿。这个里面就我们确实要感谢，就是我们食用类的这种这个天然的提取物和一些这个是香精类的这种。产品加进去之后呢，它确实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添加，食品添加都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天然提取的，或者是我们国家批准的食用的类的这种香精。比如说这个食用香精过程当中，它能够这个通过判断里面一些分子分布特征来模拟出来这个煎饼的这种焦香加酱香啊，大蒜的这种辛辣和鲜香的复合味的感觉。那香精是一类，当然还有一类自然提取物，它里面比如说那用的这种真料食材里面的浓缩，把关键的这种我们的比如说大蒜的精油啊，这个洋葱汁啊等等，来整个调理出来，它变成了一个中间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再根据需要的话去放到我们各种这个奶里面。同时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讲的这种这个过程当中，像这种这个都是属于一个乳基打底，牛奶本身的这个醇厚口感是画布，而这种风味来讲就是颜料，就是我们讲的话是你喝着有没有呢？肯定是有这种味道，但是这个整个加起来之后，让它特别丰富一个口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增加了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品类。那所以说从角度安全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对吧？我刚才讲了，第二个这个口感。这种一致性，如果我们正常真的往里面加的话，它这种一致性对于这个市场上这种标准化产品来讲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控制。然后这种这个保质期，整个要求来讲的话，都变成了就是每一批产品它的这种一致性、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包括口味问题，都是其实可控的。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这个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这种牛奶。所以说整个你看安全没有问题，对吧？然后这个质量。保货架期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个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外地的人很多来品尝，天津人很多是可能一次多次他自己的传统，外地其实只要外地的人每个人能品尝一次的话，那大致的全国十几亿人的话，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其实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促进了这个消费，同时来讲的话，让更多的知道这个牛奶还可以这么喝，也达到这种效果了。
1: 哎，其实这。

0: 就感觉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啊，比如说北京的豆汁儿，我感觉就是大家尽管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说它的这个味道不是所有人能接受，但依旧有很多来北京的游客都不信邪的要尝一尝。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我觉
1: 得
0: 像这个海河牛奶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好像还在一直不断的创新，就包括可能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我如果去了天津的话，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一下。
1: 打卡。
0: 对，包括我
1: 下
0: 次去，他可能又有新品味了。就
1: 是的，是的。
0: 对，我的朋友说，这个创新真的是不断啊，都是可能就差韭菜鸡蛋味儿，他可能不太会做了。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咋说呢，挺好玩的这么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创新的过程哈。就是真的很多游客可能会专门去找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去打卡，它也成了可以带走的一种城市的伴手礼哈。但刚刚我们说了，说猎奇口味它确实能吸引眼球，但是尝鲜之后哈，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怎么把奶味儿和新口味真正的平衡的好，让消费者愿意回购。所以在您看来，这个事儿难不难？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既难也不难啊。这句话其实听着有点像这个没说，但事实是这样。所以说在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就是平衡这个奶味和这个风味的关键做法，第一个其实还是这种配方的这种变化和要求，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可以达到这个促进消费。增加了这种点之后呢，来最后这个使得它更适合，比如说那天津可能本身，哎，他愿意煎饼果子是吧？那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的口，刚才你讲的这个豆汁儿啊等等，这种就是找到这种平衡点。第二个来讲，就是无论如何变的话，其实我们这里面一直有个底线的问题。我们说的牛奶产品当中，就生鲜乳的含量就大于等于80%。这个才是我们讲的这种牛奶，所以说你无论如何添加来讲的话，其他的都是辅助的一个成分。说足够的这种真奶含量，确保了这种醇厚的这种感觉。说无论什么风味儿，这个奶的这个骨架，我讲这个带引号这个骨架是在的，就是你喝的是奶而不是饮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层次感的这种设计。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奶香的这种包装啊，然后乳脂的这种变化来讲的话，就是里面是有很多的设计和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又原来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那个天津啊，我们这种猎奇到日常一个转化策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可能慢慢又有轻口味的版本呢、啊，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么说味儿，有的人说哎太浓了，是吧？那我们就有淡淡的这种香味儿，是不是可以？然后呢，这种比如说季节限定加这种常驻经典冰淇淋，那就是保持这种话题。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内容这个我们讲刚才指的内容变化之后，其实在包装上来显示，比如说它的一种这种灵感呢，把怪味变成有故事的一种味儿，就是为什么？然后同时来讲的话，那我们从数据来讲的话，就以咱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天津海河的这种煎饼果子，那确确实实我们所看到它的量在增长，然后呢，这种说明呢，这种好喝的怪味奶是可以这个从尝鲜变成这个复购的。当然来讲的话，它从原来在海河，在天津，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以至于我们很多很多来天津旅游的话，都要去尝一尝、碰一碰的话。但是我也知道好多人喝完之后还确实继续喜欢这口味，还在继续买这种牛奶，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两类这种事项，我觉得本身是不矛盾的，就是它是构成了我们奶牛奶产品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应该有。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更多更丰富的，就把它变成了一种这个品类当中的，只要有人去消费达到一定量来讲的话，它存在。
0: 看他们自己的这个营销策略究竟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像您说了，说我们这种调制乳的话，它的生牛乳含量是不得低于80%的，所以关键也在于他们可能在这个尝鲜的消费者在尝鲜的过程中哈，能够真正品得出那80%生牛乳的醇厚，真正对这个牛奶不仅是像您说是一个尝鲜，但更留住了它这个牛奶品质在心中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才挺
1: 对对
0: 重
1: 对，
0: 要的。对，您看除了猎奇哈，现在好像牛奶还有一条更养生的路子，比如说八宝茶牛奶，用宁夏的生牛乳配枸杞、红枣、玫瑰等8种食材，主打中式草本加乳品。还有像广州推出了五指毛桃牛奶，像这种养生的这种感觉，会不会也更适合牛奶将来做这种调制乳的一个新的方向？
1: 我觉得都可以。刚才你讲的几个例子，其实可能还有，包括在新疆那些一些地区一些牛奶的产品的，包括内蒙古这种。其实现在牛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0: 剩下这个20%的这个自由度来讲的话，就变成了奶不只是奶，所以这正刚好是我们讲的这个调制乳创新的空间所在。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最近这个健身，因为我本身也这个健身嘛，其实我们这个蛋白，我们讲这种蛋白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或者95%以上、99%以上都是我们讲的牛奶蛋白当中的乳清蛋白。那这个品类来讲呢，它就是需要健身消耗卡路里之后呢，可能要短时间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这就变成了它就不是我们所常规的正常市面上的牛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乳品当中的，以这个尽快速的这种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品类，而且现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话也是非常火的。这种主要的原料就是牛奶、乳清蛋
1: 所
0: 白。
1: 以之前大家就是健身或减肥都要补充这个蛋白粉，所以像您说这种细分的这种也有专门的这种高蛋白的奶类。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刚刚我提到这个，一个是尝鲜哈，一个是养生方向的这个调味乳的这个不同的创新，就是在我作为一个纯消费者的这个想法来说，你感觉好像你加上这些中医药养生的这些东西哈。就感觉那20%，我觉得值当。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家说这个调味乳的这个创新呢，是大家感觉是新鲜，但是好像又比起养生的那个方面来说，好像养生那儿又感觉哎也不错。所以就是关键是那像您说20%如何在味道有创新的同时，这是那个基础之上，让大家又觉得这20%不仅是味道，可能还有更多营养的这个提升。这可能是消费者出于我。怎么说？消费者，我觉得对于产品的品质，对它的高度和要求，可能永远是无限向上的。这也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我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关注点哈。再来说说这个牛奶，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这个牛奶的话，现在是冲着功能产品去的，对吧？一老一小，这是刚刚您提到的，包括像刚刚说针对一些运动员的一些产品，但是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比如牛奶包装啊、奶粉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上，看到了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又不太明白的一些名词，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比如说这个哈，叫CAHMB，就是 CA，可能大家能知道这是钙的这个元素啊，元素的这个写法。那这到底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单纯的理解为它就是补钙的吗？
0: 这是市场上这2年刚刚出现的，在这个终端，他写看着咱们在这个商品能看着，其实它这个全称其实大家都不用记啊，它是这个一种这个叫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就是钙，你刚才知道了，它这
1: 就认
0: 个
1: 识钙。
0: 就认识钙。通俗来讲的话，它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它的全称嘛。通俗理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代亮氨酸的这个代谢产物。大家一提到亮氨酸的话，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它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这个里面就像给了这个肌肉呢这样一个叫私教吧，就是我教练也好，它帮助我们的身体更高效的合成肌肉蛋白，同时来讲的话，减少这种肌肉的分解。理论的解释一点就非常简单一点，相当于是让你有更多的肌肉，然后对吧？这个就更加健壮了嘛。说它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使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核心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比如说合成更多的这种肌肉蛋白，就是它促进这个合成，抑制分解，然后这样来就实现一个双重作用，肌肉的这种开源节流，一边是多健，就多健多多长肌肉，另外一个少拆，就少这个掉肌肉。说静的结果呢，就是这种肌肉量就是增加或者是保持了。所以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说，哎，一说到这个加了这个之后，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补钙效果也好了？那肌肉是不是也少掉了？尤其是其实我们这个中老年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主打方向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方向在偏。从已有的这个研究结果来看啊，这不是平白就是谁说有就没有的。从研究表明来讲的话，就是每天摄入1.5克的刚才讲的这种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的话，这有效支持肌肉健康还是有正向意义的。说这个是有相关的这种在推广之前有严格的大量的数据证明。然后现在产业上，其实各个公司的话，在推广，在世界上也得到了比较正向的一种作用。
1: 其实这也就是解决了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哈，就是可能之前大家觉得腿没劲儿哈，有可能是缺钙，但其实可能也是就是肌肉在流失的问题。就是平时可能大家运动的话，也都知道肌肉实际上对于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你可能觉得这儿腰不对，那儿腰不对，也不一定是说骨头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这边肌肉紧张，你把它揉松了之后哈。

0: 也对整个骨骼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我们现在原来一直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就着刚才说我们这个提高这种肌肉蛋白，就是我们现在运动的人，年轻人、中老年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们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也跑步啊，就跑完步之后，我们经常做的这个有氧训练，包括跑步之后啊，这个我们其实是流失了很多的这种肌肉。我们结果呢，运动完之后，尤其是大家知道撸铁、健身房健身之后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补的蛋白是不够的。不够之后就出现你越跑步越锻炼，你的肌肉流失越多，所以说呢，你会出现一个情况，锻炼一阵之后反而发现你的肌肉量怎么少了呢？是因为你的吃的喝的都不够了。所以这种类产品来讲的话，就是浓度增加了，就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吃。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蛋白粉呢？要多吃这种能量性的，比如说红肉啊，或者这来讲的话，其实它让你这个肌肉在流失是天然现象，必须它肯定会流失啊。就是你要吃的更多，让它产生的多，所以说你肌肉量才会多，你才会更加健康，免疫力才会更高。它的逻辑关系是说我们这种吃的量一定要上去，除非你不锻炼。但是不锻炼来讲，身体又不好，所以锻炼之后呢，应该吃更多的高营养、高蛋白的这类产品。同时来讲的话，再辅助一些刚才所谈到的，能够强吸收，使得它的这种肌肉蛋白的合成更多，分解的减少，这样你就越来越壮了。所以说，我们好多锻炼人把这个事情锻炼完，锻炼了，但是锻炼完之后反而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先说这个。锻炼其实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然后和补吃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长期减肥哈，尤其我可能不大成功，大家就觉得吃的量保证啊，不要太多，但是我运动的量可以更多一些。像您说，可能就这个肌肉流失啊，包括当然我们希望脂肪流失的也更快一点哈。但是一般像您说，健身房的一些需要能够锻炼出肌肉的教练啊，他们好像也是需要吃更多。然后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真正长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那个肌肉来。所以像您说，补的过程也是很重要。当然，这方面牛奶也能够给大家做好非常不错的助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您看，现在牛奶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大家原来就觉得喝牛奶是补钙的，那到如今哈，我们能深入理解骨骼加肌肉的这么种协同关系，所以。等于说，牛奶在精准营养这方面做的也就更加精细化了。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牛奶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保证基础的饮用量，比如说一天300到500毫升之外呢，其实变成了。就是您刚才讲精准营养变成了一种核心的理念，从这个一刀切到这个因人而异，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但首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特别推荐，就首先这个牛奶呢，它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是健康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所以说这个普通奶、这全麦奶，大家这个建议这个能喝这个多喝。其实这也是我们讲的这种全民饮奶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讲它是这个1.0时代的话，这就提供你的基础营养，既能补钙补蛋白，然后面向所有人。所以说喝奶，就是对身体好。我觉得这个1.0这种版本来讲，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同时来讲的话，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到了2.0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功能或者功能奶，就针对特定人群。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谈的比较多的啊，这个运动人群呐、儿童啊，包括这个老人一小一老这个事情，它添加功能成分去强化，这就属于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事情了。第三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3.0这个时代，刚才讲的精准营养，就是基于我们人群特征、健康状态和营养的缺口，来提供这种量体裁衣式的配方组合，来骨骼加肌肉协同。来过，这只是一个起点。其实未来来讲的话，其实牛奶协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这个结果来讲的话，也是在预防我们的这种疾病啊，可能未来我们的骨骼啊，包括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整体的这种结合新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平衡来讲的话，大家知道益生菌。包括酸奶的使用，这种产品来讲的话，慢慢的可能已经到了这种个性化的一种产品的一种时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益生菌品类里面，比如说有些同志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解酒的问题啊等等，其实与我们菌群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里面其实牛奶都在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慢慢针对不同人群。 啊，不同功能、不同年龄来讲的话，都产生了一个细分的一些领域。但每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最大的一个支撑，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通奶的这种摄入，然后再是其他的，就是它是根儿，它是本。有了这个之后呢，再细分各个领域，可能就更加的顺畅了。
0: 对，那曹老师，我们把话题再拉大一点哈。您看，牛奶能够给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猎奇的口味，也能给中老年人那边哈精准的添加功能成分，还能做婴幼儿配方奶粉哈。为什么牛奶能这么全能？就是您看，它既能装得下千奇百怪的口味，又能嫁接那么多精准的营养，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1: 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奶，你看从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这个全能的这个天然的一类产品，就大自然最好的这礼物之一嘛。它那个是里面有营养，然后还有风味口味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牛奶这种产品来讲，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种产品。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营养的这种底物，它可以做好多千变万化。就您讲这个，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一个包容性，主要的原因就是牛奶当中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养分的这种分布，因为它是动物性蛋白嘛。你看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那这水里面呢，其实又有水溶性的一些物质，里面比如说我们讲的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都在里面。那原来其实我们很多人没关注一个点，就是牛奶当中，就是喝牛奶，在运动之后喝牛奶是能够补水。大家想喝牛奶主要补这个脂肪和蛋白，那其实因为牛奶当中88%到87%是水嘛，所以说你本身喝奶的同时就是喝水。为什么有的同志们就是属于一渴的话，我们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也不喝水了，原因就是里面大量的是水。这个水来讲的话，就是你溶解了好多这种矿物质嘛，还有这样的一些风味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脂肪，这个咱们填的比较多了。脂肪里面我们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脂溶性这个脂肪啊，它又和我们维生素，比如说尤其是这种一些这个 AD、EK，然后最佳搭档在一起，然后保证了这种口感。而且这种脂肪来讲，对于尤其多饱和性脂肪，对于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非常关注的这种蛋白，无论是3%呢，还是4%，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里面有讲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它这类蛋白来讲的话，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尤其是过程当中我们讲的这种牛奶当中蛋白86%酪蛋白嘛，除此之外，原来大家好多不熟悉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变成了这种能够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里面大家谈到这个牛奶的时候，大家知道还有它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就是乳糖。这个乳糖呢，这个提供这个牛奶的微甜就来自于这个乳糖。那这个乳糖又不是额外我们添加的这种其他糖来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看，就是相当于它自然情况下不需要你额外再复合添加任何东西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完美的一个食物了。只是它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形式呢，它是一个液体。但是我们把水抽掉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固体，就变成比如奶粉，或者是脱脂奶粉，或者什么一个奶粉，说变成了一种这个非常与人我们最开始小朋友喝的这种全脂的这个人的奶人的人的这种这个食物来讲的话，非常的接近。说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赋予了很多的它既是全能的一种食品的来源，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蛋白呀、脂肪对吧、乳糖，然后同时来讲的话，它又能够把它细分。

0: 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原因，就是
1: 嗯。
0: 它链儿非常长的同时呢，它又可以千变万化，所以说很值得研究。
1: 那曹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花样和科技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的这个地域特色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的这个奶制品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啊，尤其您说到吃牛奶哈，云南有乳扇，然后呢，新疆有奶疙瘩，然后包括像内蒙古那边呢，还有奶豆腐等等哈。像新疆、云南、内蒙的奶喝起来，想问问您，真的会有区别吗？那么这些地域差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那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休年假哈，就是也是去的这个阿勒泰地区，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就是他跟我是同屋哈，我的舍友说他喝到了他这辈子他觉得最好喝的牛奶，所以就是问您，这个地域性确实是不是也能够造成牛奶品味、口味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0: 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
1: 嗯。
0: 地方产的牛奶，全世界各个国家产的牛奶，如果说这个真有区别吗？从科学的回答来讲，它肯定是有区别。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大家知道人，我们讲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这个喜欢吃的食物，他的这个性格，他这个整个都不一样。其实奶牛也是一样，但是这样，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说的这种喝的这种巴氏奶，或者是我们讲的优质替奶，通过这种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的话，其实某种意义来讲的话，绝大部分可能普通消费者是喝不出来区别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的这种饲料体系，包括养殖方式来讲的话，全国，都已经标准化或者是这种体系化了。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个又是有区别的呢？这就与我们现在从这个管理，从它的整个地域来讲，还是有区别。比如说这个饲草的这种差异，即使都是饲草，你比如说这个新疆这日照长，温差大，它这个牧草糖分里面积累可能就多。它奶呢，可能就其他的这种风味可能就不一样。像云南呢，它这个包括内蒙古，它如果吃草吃的多来讲的话，那它可能也有所区别。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讲的黑白花，咱们以前节目也讲过这个事情啊。黑白花其实是赫氏胆牛当中的这个颜色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国内还养着，比如说新疆褐牛啊，内蒙古的这种三河牛啊，我们还有地方养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瑞士褐牛，包括其他一些牛的品种，那这些牛的品种来讲的话，差异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讲的话，去喝的话，那得还得去看你这个牛奶是产自于什么品种的牛奶，也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啊，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加工的工艺。比如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新疆奶疙瘩呀，对吧？我们云南的这种乳扇呐。它这种包括那我们到新疆、到内蒙古还有奶茶，整个它这种工艺来讲的话，其实是对它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奶牛你吃什么就产什么奶，这里面这个一些地域性的这种差异，如果说专门的这种味道或者是专门的人去鉴定的话，它还是区别比较大的。这里面可能咱们喝牛奶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吃奶酪的话，就非常明显了，原因呢，就是因为10公斤奶才能产生1公斤奶酪
1: 把
0: 嘛，
1: 水分都去了，
0: 把水分去掉之后呢，你再做成奶酪，就会出现每一个村、每一个镇产生的这个奶酪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浓缩了嘛。所以说，那个喝奶本身来讲的话，能够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是奶酪这种黄油来讲的话，那就是区别确实是比较明显。所以这出现了，因为中国这个奶酪产业才刚刚慢慢发展吧，这也是欧洲就是。有上万种不同的奶酪，即使是一类来讲的话，有大家也很多在交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同样是一个名字，但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说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地大物博，这种奶业的这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种地域这风味多样性，所以每个地方呢，因为流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乳扇呐，这个奶酪啊、奶疙瘩等等来讲的话，加上这个。不同的这种品味，那就形成了我们一些中国独有的、特有的一类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扩大或者是增加乳制品的消费来讲，都是增加了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包括讲的你讲的云南的这乳扇能够长期存在，那说明它的消费群体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了这产品之后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它的这种卫生、它的这种标准化。然后能够解决了之后，一直这个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解到，就跟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煎饼果子一样的一种道理，让它这个能够这个长期的在市场。

0: 场，让我们能够见到，增加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关于牛奶加文旅的问题，我就要再问您一下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的是，当这个大型的牧场或一些大型的乳企开放了一部分，或参观或者是互动体验的这种模式哈，来加入到文旅当中，让大家对他们的生产、对奶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像比如说新疆、内蒙，然后云南这些也都算是特色的奶产品的这个集中的地区哈。那所以，比如说像这类地区，如何让大家不仅仅是看热闹，还能够更懂门道，真正的把奶产业和当地的旅游特色更好的做链接呢？
0: 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想让我们这个能看，首先能看，然后呢这个能懂，那就看懂啊，是这么来的。然后最后呢相信，我想这也是其实国家层面也在做，企业也在做的就是科普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理解，最后这个信任。所以过程当中来讲啊，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看，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来看的话，首先是看热闹。你去参观呢，去挤奶体验呢，互动来讲的话，但是这非常重要，就卯足了一个这个好奇心，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分享的内容。第二个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懂门道，这里面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设计一些这个就互动的环节，尤其是跟小朋友们，比如说这个课堂学习之后能够亲手动手制作呀。然后这个辨别我们这个不同的什么叫哪个是牛奶，哪个是不是牛奶啊？然后刚才讲的这种 DIY，然后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比如说生产这个乳制品当中，生乳牛乳占80%，就懂一些门道，这样他去跟别的小朋友或别人交流过程当中，他说我这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我看了，我做了，而且我能够去讲给你听，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就第三个来讲，就刚才讲这个信和信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广大消费者这种建立对国产奶的这种品质的信心，从这个看见好到相信好到持续买好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具体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未来来讲的话，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去现场去看嘛，因为这个我们人多，牧场真正能够提供的这种容量还是有限的。其实这里面结合咱们的 AI 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数字孪生的体验，让我们这个在就是正规的官方的扫码过程当中，能看到这杯奶这个从牧场到工厂的全链条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场景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国家特别强调，大家德智体美劳，就是劳动这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亮的点，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的劳动教育结合来推出，比如说一杯奶的科学课呀，这样培养这个下一代我们整个乳品的素养还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各个全国，这不单单是全国所有的中小学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耕读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个一些地域的一些。奶品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印章啊，让文旅有仪式感或者这个收集感等等，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整体来讲的话，大家知道这种文旅来讲的话，它这个还是一种方式和方法，最终来讲培养让这个广大的这个我们消费者成为懂奶的人，而不仅仅是去打个卡，打卡很重要，首先是打卡，然后呢去了懂奶，然后传播更多的这种故事。就是把这个链条做得更长，让更多的人，其实这个喝奶的本身来讲的话，去强身健体、健康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连在一起来讲的话，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事实。
1: 从喝上奶到喝好奶，喝出花样，中国奶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跃迁。这一跃迁深刻呼应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巩固纾困成果，促进乳制品消费”的部署，也紧跟“十五五”规划保障国民营养的宏观指向。一杯奶正在成为从温饱走向美好的生动注脚。说到保证国民营养，水产品的摄入也至关重要。咱们国家是淡水养殖大国，草鱼、鲫鱼、鲤鱼、小龙虾，这些餐桌上的常客，大部分都来自内陆的池塘和水库。高温、高湿、暴雨、极端天气的频发，是否也对淡水养殖的鱼虾蟹带来不小的打击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走进鱼虾蟹的夏天。生活在湖里、河里， 池塘里的这些鱼虾蟹，它们肯定同样也躲不开气候变化的影响。那比如说，在目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你看一年热够一年这个趋势比较明确了。那相比在大海中，会不会荷塘中的这个水体温度上升会更快一点？
2: 海洋呢，因为它水量巨大，而且还有这个洋流啊、潮汐啊、上下水层的混合作用，相对它的升温呢就比较缓慢。而这些内陆水体，特别是这个池塘和一些这个小型的浅水湖泊，因为它水量比较小，还有一些呢流速比较缓慢的河流，那么对气温变化的反应呢，往往呢就更快，而且呢更容易这个快速升温和出现短时的这个极端高温的情况。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如果说像那种大型的深水湖泊，还有一些流速特别快的山区的河流，或者还有一些有那个地下水补充的河流呢，它的水温相对可能会稳定一些。
1: 那对于养鱼的人来说，高温可能不只是热那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水温一高，水体溶解氧的含量也会急剧下降，像藻类生态系统也容易失衡。那刚刚我们说了，可能相比大海来说，这种荷塘里的水体温度上升可能会快一些。那尤其是像冷水养殖，比如说国内养鲟鱼啊、虹鳟的养殖户们，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吧？
2: 对，因为高温呢，它会形成一个突出的叫供氧矛盾，就是水温越高呢，水中能够溶解的这个氧气呢，它就越少。但是同时呢，高温条件下呢，鱼类的它的代谢又加快，耗氧量反而增加，而且同时呢，它这个环境里边的残饵呀、粪便啊、有机物的分解也会加快，而且会进一步的消耗水中的氧气。虹鳟呢，是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冷水性的鱼类，它需要的氧气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对这个持续的高温非常敏感。鲟鱼呢，实际上它整体是属于亚冷水性鱼类，它不同种类的这个耐温能力吧，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同样高温呢，也会造成它的这个摄食下降、生长减慢、应激增强和一些病害风险上升。所以对养殖户来说吧，高温不仅影响这个鱼类的成活和生长，还会增加因此而造成的增氧呀、换水呀、降温等一系列这个生产成本的上升。
1: 那您看，像这个湿度会不会也影响到北方的鱼？因为您看，从去年夏天开始，北方这种桑拿天儿就越来越高了。像今年温度和湿度啊，好像明显更高了。那北方的鱼会怕湿度增加吗？空气湿度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是体现在供氧方面？
2: 对，大家可能以前对这个高温的危害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识，但是同时湿度对这个影响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温度高、湿度也高，同时风力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因为它水面的蒸发散热的能力它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夜间气温也，尤其对北方来说，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昼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白天温度高，但是夜间它会向空气中散热，那么池塘里边的水会降低。如果湿度高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夜间的气温也很难降下来，这样就会导致它白天吸收的热量很难释放出来。那么鱼可能就会连续多日受到这种，热应激啊、低氧环境，不仅影响它的一些摄食，也甚至会导致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降温的方式呢？
2: 对池塘来说，降温啊，不能只靠一种办法，最好呢采用这种综合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遮阳、加深水位、补充新水，然后增氧循环这么一个结合的方法。加深了水位，那么就可以增加水体的一个热容量。减少了水温的大起大落，加盖一些这个遮阳网，可以避免由于太阳辐射而造成的这个升温。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温度低，然后这个水质合格的一些新水，同时呢，也开启一些增氧和这个循环的设备。对于虹鳟等一些这个冷水性的高价值的这个鱼类呢，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采取一些这个循环水养殖的这个系统，因为它有这个，或者呢，同时配备这个制冷设备。这样能够实现水温和这个溶氧的一个精准的控制。
1: 开放水域的这种淡水养殖的话，像您说，主要还是看它这个河湖的深度和流速是不是可以缓解了这些高温的问题。
2: 因为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像对一般的池塘来说，如果是小面积的，我们就说呢，建议呢，就是通过这个遮阳啊、加深水位啊、补充新水等等。然后呢，像有一些如果开放的，像这河流啊那些网箱上面。如果它要降温的话，这个的确难度比较大，只能采取一些遮阴的一些措施。
1: 我们说完高温，再说说暴雨哈。暴雨对于淡水池塘的冲击应该是多重的，比如说水位猛涨、池埂被冲毁、鱼虾蟹逃逸，
3: 大量的雨水可能会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农药残留和病原体带进。

0: 池塘，想问您一下，这其中哪一项会是养殖户最容易忽视，但却又是最致命的呢？
1: 我认为呢，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地表的径流，水位上涨以后呢，池埂受损比较直观，养殖户呢容易发现。但如果雨水通过把这个农田，比如说果园、道路或者一些沟渠流入池塘以后呢，有可能带入一些泥沙呀、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甚至会有一些这个病原体。而且这些污染物呢，有时候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颜色和气味，但是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鱼虾的中毒啊、鱼鳃部的损伤啊、水质的恶化和一些这个病害的爆发。尤其是周边刚刚打过农药、除草剂或者施过肥的，发生暴雨以后呢，对这个造成的风险呢会更高。
0: 那同时好像我们说这个暴雨之后还会有一个所谓的鱼类的后遗症啊，叫雨后病害爆发，这是一个高峰期。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前做点什么，包括像雨后第一时间又做好哪些补救工作，包括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像这个雨水把陆地上的泥沙，包括像一些农药残留等等，它带进鱼塘当中也会给鱼儿带来比如说像病害的高发，那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呢？
1: 是这样，因为病害的这个爆发吧，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呢，从下雨之前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呢，就是加固这个池埂，要检修一下这个闸门和一些排水口，疏通一些这个排水沟，然后防止这个洪水的这个倒灌和这个鱼虾的逃逸。第二呢，就要检查相应的一些设备，就包括增氧机啊、水泵和一些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备用的发电设备，避免暴雨停电以后无法增氧。第三呢，要适当的降低这个养殖池的这个水位。第四呢，是要适当的减少投饵，降低这个残饵排泄物和鱼类代谢对这个池塘造成了一个耗氧的一个负荷。暴雨过后呢，也是相应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呢，是要全面的排查检查，就是它的池埂啊、进出来的进排水口和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其他的各项工作。第二呢，也是及时的要修复，如果说池埂受损呀、进排水口会有这个堵塞呀，尤其是发现如果有外源的污水进入的时候，要首先要切断这个污染源。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的清除这个死鱼和这个漂浮物，其中这个死鱼呢是一定要做无害化的处理，一般来说是采用这个生石灰消毒以后呢，要深埋1米以上。第四呢，是要监测和这个修复水质，在保证水源安全的前提下，要少量多次的换水，同时呢，合理的使用一些微生态制剂等一些调水用品，不要上来就大量用药，应该还是要保持这个溶氧的一个溶氧和水质的一个稳定，然后再根据鱼的这个症状进行一些消毒和这个疾病的处理。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监测，就是暴雨以后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是病害的一个易发期，要坚持巡塘，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的对症治疗。
0: 您看，像2024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因为天气太暖，像大闸蟹等上市时间推后等现象，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温度和灾害性天气会导致像水产出现延后上市或者是影响市场价格的这个可能性呢？
1: 存在这种可能。但是影响呢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的。不会所有的水产品都会推迟或者都涨价。比如以这个大闸蟹为例，因为持续的高温会影响它的摄食，然后同时会影响水草的生长，也影响了大闸蟹的后期的蜕壳以及它的增重和新鲜成熟。而且暴雨和洪水呢又可能导致一些包括大闸蟹在内的这个逃逸还有死亡和病害，因此呢部分受到影响的产区可能会出现上市时间推迟、上市初期优质大规格的产品供应偏紧这种情况。但是市场价格呢还是会受到这个总产量、不同地区上市的时间还有其他水产品供应量的一个共同的影响。更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阶段性、区域性的波动，早期优质产品偏贵，后期就是集中上市以后呢价格又可能回落。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7月下旬和9月高温和暴雨的持续程度以及各地养殖管理的这个效果。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哈，就是面对市场或者是一些上市的影响的话，也能够更加理性的应对。那比如说你看现在夏天的极端高温是大家正在面临着的，但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比如说像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也常常会出现这些突然的极端的低温的现象，这也算是一种低温的常态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像对温度很敏感的一些淡水鱼来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桂鱼啊、黄

0: 鱼啊、加州鲈鱼这些特色淡水鱼，它们会不会比我们了解到的四大家鱼更敏感？那现在的这种天气频繁的现象，会不会对这种高价值的品种来说风险会更大一点？
1: 有时候突然的降温实际上比这个持续的低温更加的危险，因为鱼类呢，它是一个变温动物，水温骤降，它会影响它的摄食消化，使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同时还会产生明显的应激，导致免疫力下降，可能会继发一些水霉啊、赤皮病、寄生虫病等等，而且尤其是对这个苗种和体质弱的这个鱼的风险尤其大。一些咱们所说的桂鱼啊、黄桑呀、加州鲈这些这个特色的养殖鱼类来说，严格来说不能简单的说它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比这个四大家鱼的耐寒性差，但是呢在水温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们的这个生长呀、摄食呀、健康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呢，由于这些鱼呢养殖投入比较高，而且养殖的密度也比较大，一旦发生这个停食呀、死亡呀或者病害，会导致一些上市的推迟，经济损失呢也会更加的突出。
0: 您看，像陆地上的作物哈，我们在应对高温方面也开启了像选育耐高温和耐涝的品种的这么一个思路。那水产育种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尝试吗？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一方面呢，也已经成为了这个水产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0: 嗯，
1: 就是我们目前的水产上，以前呢都是选育的品种是怎么呢？就是要生长快。现在呢，就是在生长快的这个基础上，已经增加了耐高温呀、耐低温呀、耐低氧呀、这个抗病能力比较强呀这些的新品种的一个选育。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有耐高温的海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鳞鲎啊、牙鲲，还有呢淡水鱼的品种，比如说大口黑鲈，已经有这个国审的新品种的这个已经选育出来了。水生动物呢其实它没有农作物意义上的这个耐涝，暴雨呢因为对鱼类的影响它主要就是缺氧，水温变化和 pH 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病害的这个加深。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不光是说有这个开展了耐高温和耐低温它的一个选育，同时还有耐低氧和抗病的一个选育。同刚才我介绍了有几种是已经通过了国审的新品种，同时呢，刚才您提到的，你比如说虹鳟啊、鲟鱼这些冷水性的鱼类，也有很多单位在进行这个耐高温这个品系的一些选育。这个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0: 今年我们知道会在秋冬季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厄尔尼诺事件它其实我们对它更简单一点的理解是它在海温的升高、水温的升高、海温的升高都会对鱼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温度，水里的温度大概上升多少就有可能会到鱼虾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或生存的临界值？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聊气象方面也说海温到30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了。
1: 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鱼类来说呢，实际上来说就是按我们的分呢，有一些它是冷水性的鱼类，比如像虹鳟，它的生长温度最好是不要超过20度，那它如果到了22度或者23度，那它可能就会这个导致它这个生长缓慢啊，甚至会这个病害发生。有一些温水性的鱼类，像咱们说的这个四大家鱼，实际上它的生存温度呢是从一度是到能到30度左右，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有一些热水性鱼类呢，你比如像一些罗非鱼啊，那么它可能是适应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18度到甚至于35度期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水温的变化呢，对不同的鱼类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哦，所以其实像您说，比如说我的养殖的区域，包括比如说它在不同的这个水体的深度来说，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帮他们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吗？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水产的养殖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就简单说，可能分成冷水性鱼类、温水性鱼类和这个热水性的鱼类。那么本身大家在采取不同的养殖方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地制宜的。你比如像一些这个罗非鱼呢，它可能养在一些咱们所谓的这个南方地区或者北方地区一些有热源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可能这块呢，保证它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殖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来了这个寒潮的时候呢，那反而可能对这个罗非鱼的养殖会造成重大的一个损失。对于一些冷水性鱼类，你比如像南方，它有一些这个山区流水，它也养一些冷水性的鱼类。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它的水温，刚才我说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如果超过了它的一个生存的温度，那么可能对它的影响就会特别的大，甚至于致命的。
0: 明白，所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但是我们继续就厄尔尼诺这个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看到 目前的预判是说，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它对于我国淡水养殖具体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我们目前可以预判到的风险？我们现在能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如果今年这个秋冬季形成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或者像刚才您说的，甚至于接近或者超过97-98年的那个事件的话，那么它对整个这个大气，就是全球甚至我国的这个气候的扰动，它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我们淡水养殖面临的这个极端的天气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其实它并不是让全国各地都出现同一种天气，
0: 对，
1: 但是呢它会增大气候的异常的幅度和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说有的地区可能会暴雨洪涝增多，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而且呢还会出现这个暖冬背景下呢突然的这个寒潮。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淡水养殖方面呢，主要还是要防范以下的这个四类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暴雨洪涝会造成这个池塘漫堤啊，鱼虾蟹逃逸，这个或者造成一些这个外源的污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高温和这个干旱叠加会造成一些养殖者他的这个补水困难，水温升高，那么呢可能会持续的永远下降，氨氮积累。然后呢第三一个呢就是暖冬可能会使这个鱼类它的这个越冬期的代谢和这个耗氧都增加，那么部分病原的活动期也延长，暖冬过后又突然降温，又会造成更强的这个应激。第四呢就是咱们最近也知道，像这个台风或者其他残余环流带来这个大风暴雨和这个停电的这个风险还都是这个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区域来提前做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在这个容易产生这个内涝的地区要重点加固，刚才说了这个池埂啊要畅通，这个排水和这个要设置一些这个防涝的设施，一定要保障一些备用的电源。对于一些容易干旱的地区更应该落实一些备用的这个水源，同时呢适当降低这个养殖密度，达到这个养殖规格的水产品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分批上市呀，来减少这个高风险期的这个存糖量，同时也加强一些对这个水质的一些这个监测。关键不是判断这个某一个地方一定发生什么，而是要把这些异常天气造成的洪涝、高温、干旱或者停电或者一些突然的寒潮，它的预案要分别做好。
2: 说到底呢，就一句话，天气越来越没谱，但咱们养鱼的方式方法也得跟着变。朱老师提示大家，别光盯着最高产量，得追求安全产量，灾害来了损失小恢复快，这才是真本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三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肉肯定是不能吃了。但是您知道吗？完全不吃肉不仅可能导致蛋白质缺乏、肌肉流失，甚至因为缺少了优质脂肪酸，反而会影响血脂代谢，增加脂肪肝的风险。那么得了三高，肉到底该怎么吃？鸡胸肉、牛肉、五花肉，到底哪种才是好肉呢？除了肉的种类，这烹饪方法又有哪些讲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将带您重新认识餐桌上的肉，并送上一份实用的肉类红黑榜，让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2: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3: 对。
2: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3: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2: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3: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2: 馋呐，
3: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2: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4: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2: 这么严格
4: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2: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3: 对，
2: 一口肉都不吃。
3: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4: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2: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5: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啊、乏力啊、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2: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5: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还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摄取的是好

0: 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的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1: 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说在诊断为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不吃肉的呢？
0: 在诊断三高的近期或者你的这个三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那刚才讲到了三高，那第四高的话是尿酸。
1: 对，
0: 如果高尿酸血症特别严重的急性发作时期，我们叫做痛风，只有这个时期是严格的一口肉都不能吃的。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
1: 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是
0: 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3.1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2.6到2.7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条纹，以及甚至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斑块的形成，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你全身的血管慢慢的变得狭窄，甚至会引起来这个堵塞的情况。
1: 那就容易发生心梗、脑梗、腿梗、肺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0: 对，那我们肉和肉之间不同，区别特别大，那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脂肪的好坏上。我们应该减少的是坏的脂肪，比如说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些脂肪，但是我们要升高的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说不饱和的脂肪酸，尤其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另外的话呢，肉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大家看面前呢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那小帅和依林，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3: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去给别人补一补。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2: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对鸡肉啊什么，好像感觉你长的都是瘦肉，你不会生肥肉，所以就是病会少得。
1: 好像富含蛋白质。
2: 对。
1: 容易增肌。所以健身的朋友比较喜欢吃牛肉
3: 啊。
1: 这五花肉没人选，对不对？
3: 有点肥。
1: 这三种肉啊，现在呢我们都准备的是100克，那你们觉得这100克的肉当中还有多少脂肪呢？我们可以用面前的这个油来替代。

0: 该是多于5毫升的，觉得应该是在7毫升、7、8毫升吧，就肯定到不了10，8毫升、7、8毫升。因为真的鸡肉，就你煮出来，它是会飘有油的。
1: 依琳刚才推荐是三高人群可以吃一些牛肉，
0: 牛肉对，
1: 长劲儿。那你觉得会有多少油脂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在5毫升。
2: 牛肉，我感觉应该是中等一些。比它多一点点吧，大约在10毫升左右。我觉得猪肉应该是最多的，15吧。我就觉得最少也得有15毫升。
0: 我觉得它应该在差不多10毫升左右，肯定是有的。
3: 他们两个倒的这个油量，总结的话就是。都高估了鸡肉和牛肉的油量哦，其实鸡肉和牛肉没有那么多的油，
1: 所以对于三高的人来说是更适合吃哪一种肉呢？
3: 是最适合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的含油量只有100克的话只有3毫升，
1: 100克的鸡胸肉里只有3毫升的油，
3: 对，
1: 就是含油是非常少的。
3: 对，然后呢，100克的瘦的牛肉的话，差不多是有5毫升的油，
0: 5毫升。
3: 所以其实这两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2: 是这个鸡肉太少了，我都没想到那么一大块，这是鸡胸肉是吧？我天哪，能有这么少的油脂？
3: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低估了五花肉的含油量。那五花肉的含油量的话，是每100克这样的一小块，含油量达到了30毫升。
1: 30，依琳辛苦你了一下。
3: 所以你看，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五花肉，
1: 对，
3: 然后没家里边没有油，就用锅。其实你在干煸五花肉的时候，它也能榨出来很多的这个猪油哈。而且炒饭的话是因为是饱和脂肪，所以它就会特别格外的香。那咱们就按家里边，如果说是只用五花肉来炝一下锅，差不多也就用这一半的五花肉的量，也就是50克左右。那差不多一年积累下来，相当于是多吃了5.5升的油，而且这5.5升的油可不是什么好的油，这全都是饱和脂肪，也就是说是在固态之下它是硬的白的那种脂肪，这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像五花肉这种的油脂比较高的这种肉类，
1: 5.5升，那就是咱家那个装油的桶最大的那个桶，一桶还多。
3: 对，而且都是坏脂肪，
1: 好可怕。刘硕，你听完之后还想吃红烧肉吗？
2: 不敢吃了，以后我想吃我都不敢吃了。
3: 最关键是吃五花肉，吃红烧肉的话不太可能只吃这一两哈。
1: 真的，
2: 我吃就这个量大约得有到这儿差不多得有
1: 3倍，
2: 对，3倍不止，一条、我一个人就1斤都不够吃，得1斤半。
1: 你别说男的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如果要是咱们吃这个五花肉的话，像这一块是100克，咱们也得吃到200克左右吧，一顿是不是？那就是相当于喝了一管油啊。
3: 对呀、
1: 但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备受健身人士喜爱的牛肉居然排在了第二梯队哦。
3: 对，那我们的牛肉它的整体的脂肪含量是要明显的少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瘦牛肉尽管它的脂肪含量低，你看它跟这个鸡肉比也差不了太多哈，但是呢，它们的脂肪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鸡肉的话呢，含有的这种优质的脂肪酸相对更高一些，而牛肉的这个脂肪大多数都是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所以即便你在健身，我们要说高蛋白摄入来促进肌肉的合成，也不能过多的摄入瘦牛肉，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也会超标的。同样，还有就是我们的瘦的牛肉当中的嘌呤的含量，还有胆固醇的含量也是升高的，所以即便总体的脂肪总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的脂肪大多数都是坏脂肪，我们依然也要去尽量的减少它的过多的摄入。
1: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还是吃一点鸡胸肉或者是白肉的鸭肉比较划算呢，因为它摄入的油会少一些，
3: 会少很多。
1: 对呀、那对于三高的人来说，就多吃白肉呗。那什么红肉咱就别吃了。
3: 那红色的肉和白色的肉最大的一个 区别还有就是它们的颜色的。

0: 不同嘛，颜色的不同代表了它们背后的微量营养素也不一样。白色的肉不像红色的肉似的含有那么丰富的血红素铁，所以如果一个健身的人或者一个想控制三高的人完全只吃鸡鸭肉，瘦的鸡鸭肉，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我们健身的女孩只吃瘦的鸡胸肉，那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姨妈，也有一定的这个铁的一个丢失，那你再不去适当的吃点红色的瘦肉的话，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乏力啊、头晕啊、贫血啊。
1: 嗯，对，尤其是真的要是上年纪的有三高的这个问题的老年朋友，他们平日里吃的就没有那么丰富，也有可能会缺乏很多的营养元素，尤其会缺铁。
0: 对，
1: 你再不吃红肉的话，好像缺铁的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一些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既吃红肉也要吃白肉。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吃肉，尤其比如说吃牛肉。

0: 南吃起来口感还比较 Q 弹。
1: 我选牛腩上面的吧，里脊，嗯，对，就瘦的嘛。嗯，觉得瘦的瘦一点好。
2: 好像外脊也挺瘦的吧？
1: 外脊也行。
2: 牛腱子
3: 也瘦。
1: 牛腱子但是不好嚼。你比如像我爸爸，他就是哎上岁数了，尤其是三高后他得过一次脑梗，那可能牙口什么也不太好，那就一般我不给他吃牛腱子。
2: 那牛的话，其实整体的它的脂肪量的话，的确是要适当的低一点。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健身的人一样，一般都是下肢要更发达。因为我们走路要更多一些，然后有练的腿的这个力量要更多一点哈，所以牛的后腿肉还有牛的腱子肉，它的脂肪含量的确是要更低一些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那刚才提到的牛腩，它的脂肪含量一定是适当的高一点的。那包括
3: 就不适合三高的人选择，对不对？
2: 如果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的确是要高一点，但是从口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适量也可以。每一次的话差不多是50到100克吗？如果你要能控制在这个量的范围之内，那老年人
3: 也行，
2: 适当的提高一点这个满足感也是完全可以的。里脊外脊，然后靠近这个脊柱的地方的话，相对来说都是它的脂肪量要低一点。那你像我们的这个牛颈肉哈，还有梅花肉，它的整个脂肪的含量的话就要适当的稍微高一点，这个也是要在选择的时候稍微的少一点。
1: 像我爸生病之后就给他控制一些这个肥的部分嘛，现在基本上把肥肉戒掉了，但是瘦肉还是喜欢吃猪肉为主，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鸡肉牛肉也会吃一点，大部分还是猪肉。所以我刚才在想哈，咱把这五花肉如果换成这个排骨，这个行吗？
3: 红烧排骨，哎
1: 对，然后也没那么肥。
2: 但实际上排骨的脂肪的含量还是挺高的，100克的排骨的脂肪的话差不多是在25克左右，所以你看五花是30，然后排骨是25，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为什么排骨香啊，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高。而为什么排骨软呢、也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相对高一点的原因。
3: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就像依林的父亲一样，他就喜欢吃红肉，他不愿意吃白肉，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红肉稍微替代一下脂肪含量特高的猪肉啊？
2: 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选择猪的里脊肉，或者是瘦的牛肉，或者瘦的羊肉也是可以的。那对于我们三高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每一周吃红肉可以吃3次左右，每一次的话呢是50到100克，也就是说像我手中的这种瘦的牛肉的话，每一次可以吃1/2到1块这样的大小。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在每周的7天当中，可以有1/2以上的时间尽量的去选择瘦的去了皮的鸡肉鸭肉，因为他们整体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他们有的脂肪也大多数都是

0: 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些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鸡肉。另外的时候呢，可以一周三次吃点红肉来补充一下血红素铁，
1: 而且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也不少，对吧？
0: 对，它的蛋白质其实跟其他的这些瘦的牛肉、还有羊肉以及瘦的里脊、猪里脊的话，是完全可以媲美的。
1: 嗯，所以脂肪又少，蛋白含量又高，同时又利于这个三高的朋友们，促进他们的消化好吸收。
0: 对，
1: 那其实是可以多选择吃一些。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哈，你怎么做好像都欠点味儿。
2: 像我的话，其实家里吃鸡胸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一定要吃的话，就是把它切成像这么厚的话，切成个抛开切两片，然后用油煎，煎之后再抹抹各种料啊什么的，撒撒黑椒啊，可能会好吃一点。那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煲鸡汤，或者是鸡腿肉，
1: 做的比较多一些。
2: 对，鸡胸还是少的。
3: 这鸡胸肉怎么做好吃？我告诉您好招。做宫爆鸡丁的时候，拿那油切成小块，拿那油半盆油，拿那油过遍油给焯起来，给它炸透了，然后再炸那花生，最后一炒黄瓜，特好吃。
1: 健身餐那里面也是有鸡胸肉，他做的特别简单粗糙，他就是用盐水煮了一下。我说实话，真的是难以下咽。能不能让它的口感再变得好一些，口味再丰富一些呢？
0: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用点小技巧，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让我们有食欲，同时让它的颜色色泽上也更加的丰富一些。
1: 你会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就可以配上点蔬菜来做一个凉拌鸡丝。
1: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口福吗？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份吗？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拿鸡胸肉来给大家做一道凉拌鸡丝哈。比如说现在呢是200克的鸡胸肉，煮完了之后变成了150克左右，那正好是两口子的一道菜哈。那首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鸡肉的纹理，把这个鸡肉给它撕成细丝儿之后的话呢，回头我们再加入一些调料的时候就可以更入味儿一些。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一般他牙齿不是太好，这样在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帮助他咀嚼。然后我们差不多再加入1倍的细的萝卜丝，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加入差不多1倍的黄瓜丝，这样的话呢有红有绿，整体的食欲上也会更好一些。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放入适量的这个生抽哈，一般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话也就是3到5毫升的生抽就可以。然后再稍微的淋一点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香油，也是差不多3到5毫升就可以。好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撒上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香葱啊，还有小米辣等等的
1: 香菜。
0: 对，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有食欲的一道菜。
2: 闻到香味了，
1: 确实，这感觉好像就不是我们看那个白花花的鸡胸肉了，
0: 对啊，
1: 一下就感觉激发食欲了呢。
0: 对，
1: 你看，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要坚持每天都吃肉，可以选择红肉，也可以选择白肉之外，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我这有一个小问题，也考一考我们两位啊。在我的手中呢有很多的肉类的食材，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3: 好，
1: 游戏开始喽。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3: 不推荐。
1: 三文鱼
3: 太肥，不推荐。
1: 鸡翅
3: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1: 火腿，
3: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1: 好，下一个金枪鱼，
3: 强推。
1: 好，下一个培根，
3: 不推荐，有肥的。
1: 鸭脖
3: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1: 最后一个鱿鱼
3: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1: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2: 好，

0: 下一个鲈鱼，
1: 推荐。
0: 再有一个蟹肉，
1: 蟹肉就是适当吃吧。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对不对？
2: 好，午餐肉
0: 不推荐。再一个兔肉，
1: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2: 那我们请窦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3: 刘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4: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3: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4: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3: 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4: 明白了。
3: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倡摄入。
2: 高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调味儿嘛。
3: 调调味儿是可以的。对，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哈。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刚才说是推荐的，
4: 我是推荐的。
3: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2: 培根，
3: 哦，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盐呢，所以的话，这个心血管的患者是不推荐的。
2: 刚才小帅这个选择，
4: 对，我也答对了。
3: 那下一个就是鸭脖了，鸭脖如果去掉皮之后的话，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骨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4: 对，
3: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4: 对，
3: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4: 对，
3: 那这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4: 也不推荐。
2: 下一个鱿鱼，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4: 推荐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3: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
2: 选错了。
3: 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2: 是
3: 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4: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那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3: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4: 刷酱啊。
3: 嗯，
4: 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
2: 再来看看依林这边吧。
1: 鸽子肉。
3: 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是超标了。
1: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
3: 煲汤盐水鸽子
1: 啊，盐水鸽子，
2: 对，
1: 或者煲汤清煮啊，
3: 对，
2: 都可以。
3: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2: 对，
3: 也挺好吃的。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
2: 那这个量怎么把握呢？
3: 鸽子肉、兔肉的话，整体来说跟我们的鸡鸭肉是差不多的，一周的话是可以吃3次甚至以上，然后每次的话吃100克。
2: 鲍鱼
3: 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 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嗯，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嗯，
2: 这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不推荐的了。
1: 对，看着特

0: 肥。
1: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肝，
2: 不健康的肝，
1: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哈。
2: 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1: 对，
2: 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1: 好，鲈鱼，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你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蟹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一次，每次吃一只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他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2: 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1: 对呀，
2: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1: 对，
0: 所以要少吃。
2: 再下一个，午餐肉。
1: 午餐肉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2: 对，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用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1: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包括在我们国际上有一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推荐的饮食，我们叫地中海饮食，
2: 对，
1: 也是首先去选择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次选择鸡鸭肉，最后选择红色的瘦肉。
2: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1: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2: 对，
1: 我们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2: 那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类的选择更加的丰富而多样了。其实我们选择好这个优质的肉，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得看怎么做呀？比如说你在家做这些肉类，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3: 红烧和卤味的比较多，就是红烧其实也它也需要炖的过程，其实我就是炖的比较多。您像要是那个红烧肉，不就是得炖吗？是吧？先炒，油煎完之后再炖，啊，然后牛肉的话，我一般就是也是卤着吃，牛腩包括牛腱子，我都是卤着吃。
2: 你血脂高那会儿也这么做吗？
3: 那会儿不知道血脂高啊。
2: 就这么吃出来的。
3: 对，就这么吃出来的。后来知道的时候，当时就及时刹车了。你像鸡肉平时吃的很少，因为鸡肉我除了做一道菜叫大盘鸡以外，还是三黄鸡，那个鸡肉它肉质比较嫩，要不是太柴了，吃起来不好吃。所以卤味和红烧居多。
2: 但这样就容易把自己的血脂吃高。那依林在家呢，家里面已经有三高的这个长辈了，你会怎么做这些肉呢？
0: 刚才说了煲汤，但是不会天天炖，那一周炖那么一次还不行吗？大部分时间就是炒。就切成小片儿、小丝儿啊，随菜一炒。
2: 对，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炒的和煲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一些哈。当然，其实要是从口味上来说，还是红烧更好吃，
0: 香啊。
3: 它炖的东西入味儿。
2: 是呢，但是要想从控制三高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哈来吃这些肉是更合适呢？
1: 那从控制三高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低温的烹饪，比如说清蒸，这样是最好的。尤其是这种食材特别新鲜的，比如说鸡胸肉啊，或者说是新鲜的鱼啊，新鲜的虾呀，你会发现其实清蒸

0: 是最能够体现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鲜香味儿的。那另外的话呢，像不太新鲜的一些鱼，我们才会用重口味的红烧或者是去酱焖等等的哈，来掩盖这个食材不太新鲜的味道。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在红烧和酱焖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放大量的油啊、糖啊等等的，这样增加热量摄入。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你想给他通过肉来补充营养，那你千万不要给他喝肉汤，因为营养在汤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汤里边大多数第一是水，所以你让老年人去喝肉汤的时候，很容易就喝一个水饱，有可能他本身食欲又不是太好，喝一水饱，然后其他的饭有可能都吃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尽量的是吃肉，少喝汤。
1: 像我们家特别爱煲汤，然后觉得好像营养都在汤里，然后把那肉有的时候就不吃了。哎呀，完全是错了。
0: 煲汤不是不可以，我们只是说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吃肉来摄入蛋白质，同时一定要把汤里边的上层的这个油给它撇掉哈。
2: 所以我们就是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对于三高的人来说，甭管咱们吃什么肉都要少油少盐，对不对？
0: 对，尽量的去清蒸低温的烹饪。
2: 那伊琳有没有一些控油和控盐的巧办法？
1: 有啊，
2: 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1: 比如说那个量勺，就是在从小到大的一套啊，就可以说每次盛盐盛糖的时候注意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油的话，我们家有一个小油的喷壶，就你炒菜是不是往里直接倒啊？
3: 对，
1: 我们可以喷，然后再配上不粘锅，这样的话就能少油少盐了。
3: 对，也对哈。
2: 但有的时候少油少盐真的是没什么滋味啊，
0: 习惯了，习惯了。我们的重口味也是我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吃出来的，所以你要想去恢复到一个淡的口味的话，也是要慢慢慢慢的减下来。不是说咱们现在每天吃15克的盐，怎么样减到明天就5克盐，一下子减是减不下来的。但是从慢慢的、小小的每一顿的一点点改变开始。
2: 所以我觉得听完窦老师的介绍后，我突然感觉到，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日子不必要过得那么苦，是吧？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美味是可以享受的。
1: 对，注重方法，我今天学到很多，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尝试很多新的菜谱了。
2: 先列举到蒸菜，
1: 先列举到蒸菜。刚才其实也开拓了我的一些视野哈，就是在视线外的很多肉类实际上都是非常健康的，对三高人群以及想控制这个三高指标的人群来讲，其实不必拘泥于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东西，搭配好，这个很重要。
3: 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就是颠覆了我很多认知，以后我就知道哪些肉啊应该怎么吃啊，哪些肉的脂肪含量高，哪些肉的脂肪含量低，包括这个老话怎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明天我不蒸馒头我蒸条鱼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药的世界里，有一味药被誉为妇科圣药，它的名字家喻户晓。相传古时，一位妻子产后血虚，生命垂危，她的丈夫为寻良药，告别妻儿，远赴险峻的峨眉山。临行前，妻子千叮万嘱，得药当归。这简单的四个字，既是盼他早日采得良药，更是盼他平安归来。三年后，丈夫带着救命的草药回到家乡，不仅治愈了妻子的病，更将此药广植于乡里，惠泽百姓。为了纪念这份应当归来的期盼，这味草药便被命名为当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当归的传奇故事，探寻它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中那份独特的温情与智慧。
2: 当归是妇科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它的得名一种说法是因为其能调气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当归。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称，古人娶妻要四序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药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关于当归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这是得了什么人命啊？
4: 哎呀，

0: 老人家，老人家，来喝点水。
1: 我没病，就是饿了。
0: 我这里有个馍，您吃吧。嗯。
2: 嗨，金夫，金夫，你老婆要生了
0: 啊！秦娘她，
2: 嗨，金夫，

0: 恭喜了，金富，是个男孩。
1: 我当爸爸了，我有儿子了。哈哈哈
2: 哈，乖，别哭，我带你看你娘去。
1: 娘子，你怎么了？娘子，娘子，产婆，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找大夫。嗯，
3: 夫人得了产后出血症，目前无药可治。
1: 啊！大夫，
4: 哎，可怜孩子他娘。
1: 大夫，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救秦娘。
3: 告辞了。
4: 听说很多产妇得了这个病，很难治愈的。
5: 多好的人呢，怎么遇到这种事了？
1: 娘子，您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啊。
0: 马上就要入冬了，我得把孩子的冬衣做好。
1: 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呀。
0: 这是孩子1岁穿的，这是2岁的，这是
6: 我才做了他5岁的衣服，只怕时间不够了。
1: 娘子，
7: 有人在家吗？
1: 您是？
7: 你忘记了，前两天你在渭水边救过老夫。
1: 哦，原来是您呐。
7: 你那天走得太急，水壶没拿。
1: 哦，谢谢您。
7: 年轻人，你这是有什么心事吗？哈哈哈哈，我居住在峨眉山脚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果你愿随我去采药，我保证可治好你娘子的病。
1: 真的吗？只要能治好娘子的病，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7: 只是这一句山高路远，来回至少3年，你可愿意？
1: 不知娘子的身体能否熬过3年。
7: 放心，你娘子是产后出血较多，导致气血虚弱，不是急症。
1: 我愿意去。娘子，我此行路途远，时间长，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儿，等我回来。
6: 夫君切记，得药当归，得药当归。嗯，
7: 前面的路啊更加危险。
1: 为了秦娘，我不怕。
7: 雨太大了，待会儿再走吧。
1: 秦娘在盼我回家，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7: 你的脚受伤了，先休息一下。
1: 没事，秦娘还等着我给她带药回家呢。
7: 啊，我们到了。啊，这就是你要找的药。此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功效，可以治疗你娘子的病。只是啊。
1: 只是什么？
7: 只是这金顶异常陡峭，很少有人能上去。
1: 老人家，此花已开，难道成药还要等3年吗？
7: 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将加倍。

0: 爸就快回来了。
1: 眼下亲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你带着这些药回去吧，记住按方服用。
0: 娘，娘，
2: 娘子，我回来了。
0: 父亲，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2: 娘子，我给你带药回来了，你的病有救了。
0: 阿宝，这是爸爸，快叫爸爸呀。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好孩子，我的乖儿子，

0: 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种的药，治愈了方圆百里的产后出血的血虚症患者。
1: 当日恩人同意我把此药带回来栽种，也是希望解民疾苦，惠及众人。
0: 不如咱们给这药取个名字吧。得药当归。
1: 当年我去峨眉山采药，每日脑海中只有你卧病在床的样子，所以不停地提醒自己当归当归。
0: 不如就给此药取名为当归吧。
2: 从此以后，当归便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流传至今，成为妇科三大圣药之首。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巍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的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真的就是已经在重走长征路当中发现的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牛莉老师，欢迎牛老师。
3: 感谢陈宇，谢谢大家。
2: 牛老师，我刚才说了，说您已经是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3: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2: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哈、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3: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这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2: 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嘛、对吧，两地
3: 是接壤的，挨着的。对。当初呢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2: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前采的，对吧？
3: 对，是的。
2: 大概是几月份去的前采？
3: 前采的时间是五月份。
2: 五月份前采，然后现在拍摄。
3: 对。
2: 气候会不会不一样？
3: 七月份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时间就比五月份更热。
2: 热到什么程度？
3: 热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们的导演已经倒下了，就是
2: 中暑了，
3: 并且倒下已经爬起来了。对。
2: 哎呦我
3: 的天，是的。然后呢，我们拍摄了将近2周的时间，我们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是，已经消耗了7-8盒了。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瑞金更晒。瑞金更晒，然后那个长汀呢是更闷，更闷。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2: 这样的情况下全天拍摄、上一次前采的时候，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 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3: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的还是挺全的。但是真正
2: 长征九十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3: 哎，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2: 您大概隔了多长时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3: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2: 十多年，十五年了
3: 啊，十多年啊，对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江西瑞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和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村子里面老乡住的还是那种土坯房。但是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时隔了十多年、二十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2: 有直飞的飞机啊？
3: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对，明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对，
2: 这个肯定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他想开一个航班，那他得有盈利，他不能说那个为爱发电。
3: 对，
2: 一定是有。
3: 对，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乡村的发展，不光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光是比如说农村变化了，当地的还依托于这个相对很丰富的这种红色的旅资源，开展这种红色的研学呀、旅游啊，那你就带来这种客流，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也是为了提供大家这个方便嘛，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客流，他才开通这个航线。
2: 对对对，是的。
3: 对吧？
2: 肯定是去的人很多，
3: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到瑞金啊，到长汀啊，这块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不忘
2: 挖井
3: 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2: 对对对，
3: 哎对，课文它发生地红井，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2: 一天六万多人，
3: 对，一天六万多人次吧，这么说，一天六万多人次，然后
2: 所有的小学生都去了，
3: 对，然后那个这里面六万多人是至少40%是中小学生，
2: 刚刚学完这篇课文，
3: 也不是，对，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
2: 是的，
3: 对对，所以就是这块儿，它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其实是在暑

0: 家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嗯，对
1: 大
0: 对。
1: 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0: 对，
1: 不忘挖井人"，这个在每
0: 是
1: 一
0: 的，
1: 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
0: 对，
1: 是家里面
0: 是
1: 都
0: 的，
1: 会讲这个故事。
0: 是的，我很有意思的，我跟您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下一年级下学期，正好是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井去调研的时候，当天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连线，然后跟她一起叫什么朗诵了这篇课
1: 哇！
0: 文。对，然后她也是有感触，她说："哎，爸爸，你去这地方，那你一定得好好拍，回头拍好的东西，然后给我回头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什么，传承。
1: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是重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铭记，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他一定
0: 对
1: 会记
0: 对对。
1: 得那年夏天，我的爸爸他在红井的旁边跟我一块儿共同朗诵了这篇课文。
0: 对，就这其实就是也是把红色的一些元素吧，能够传递给他，对吧？就是
1: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瑞金，来到这些红景啊，包括这些中央苏区的旧址啊，去旅游、去观摩、去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
0: 对，
1: 了让大家能
0: 是的，
1: 更直
0: 是
1: 观的
0: 的，
1: 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今年都已经胜利90周年了，
1: 是
0: 需
1: 的。
0: 要把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1: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0: 作为那个县级两个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垄村。然后那个长汀是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垄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啊，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垄村这个地方，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垄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1: 因为其实丰垄
0: 就。
1: 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它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0: 对，长征命令那个发出地，以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
1: 就是
0: 也
1: 中
0: 可
1: 央
0: 以
1: 机关
0: 也，
1: 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0: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对，
1: 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是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0: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不光是您刚才说的，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呐、啊，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红包括两个方面，扩红包括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 当时不光是丰冢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
1: 这些
0: 对，然后。
1: 是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了，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呢？
0: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潭秋，然后开饭之前。这陈丹就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等于是一个

0: 得到了一个信息，
1: 嗯。
0: 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1: 怎么
0: 他
1: 说？
0: 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教给我们的，叫3年2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
1: 哦，
0: 嗯，
1: 我大致感觉一下啊，就是如果我3年的光景里有2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0: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
1: 嗯，
0: 啊，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当
0: 我，
1: 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0: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这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先备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兵
0: 就
1: 马
0: 是你
1: 未
0: 这
1: 动，
0: 个，
1: 粮草先
0: 对
1: 行。
0: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我要要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1: 哦，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哈，不仅仅
0: 对，
1: 是
0: 是的，
1: 说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去
0: 是的。
1: 扩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己
0: 对
1: 也
0: 对。
1: 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是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你我拿到这个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都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的可能就是100斤，但是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就是这是当时老百姓中央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1: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
0: 对，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0: 是的，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爷，因为这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1: 是的，
0: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
1: 嗯，
0: 还有的回来过，有的说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
1: 嗯，
0: 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那种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就这样的故事。
1: 就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0: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对。
1: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是
1: 对
0: 一个，
1: 对对。
0: 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说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鸡

0: 骑乘也是
1: 哦，
0: 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1: 赣
0: 然
1: 南
0: 后
1: 骑
0: 包括，
1: 乘本身就很有名。
0: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骑乘还没有熟，
1: 应
0: 就
1: 该
0: 现
1: 没，
0: 在这
1: 对。
0: 已经坐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1: 哦，
0: 啊，
1: 应该
0: 青
1: 就是
0: 的，
1: 得
0: 对，
1: 到秋天。
0: 得到11月份，
1: 哦，
0: 得到11月份，现在果也不大，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0: 但是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
1: 嗯，
0: 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是拍到了无人机群。
1: 无人机群干啥去
0: 对，
1: 呢？
0: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去的时候不台风嘛，台风过境，所以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抢时节，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起来，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啊，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什么，
1: 对，
0: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那
1: 是，
0: 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把那个倒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0: 对。
1: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
0: 对，
1: 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移撒。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二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那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就是减少了人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无
1: 效
0: 人
1: 率
0: 机这样
1: 非常
0: 一
1: 高了。
0: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秧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秧盘再上那个插秧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时。以往他们说双抢，基本上是要持续半个月左右，就是抢收加抢种。但现在这种用上了这种全套的这种机械设备之后，双抢大概就是7到10天
1: 就完成了，
0: 就完成了，
1: 哇，
0: 就完
1: 这
0: 成
1: 个
0: 了。就
1: 效
0: 是
1: 率
0: 如果
1: 完
0: 就
1: 全不同。
0: 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对，大呃很很很，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得很快，就是这样。
1: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渗到下一片叶子上再滴答下去。那这个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农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农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0: 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1: 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手续服务，
0: 对，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1: 八十公斤，160升，
0: 对，80公斤就相当于
1: 相当
0: 你
1: 于
0: 要
1: 是
0: 瘦
1: 我
0: 一点，
1: 呀。
0: 对，瘦一点的人你就可以真的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那
1: 对对
0: 一
1: 对，
0: 差，
1: 不允许这个，确实
0: 对
1: 啊。
0: 对，但是就是它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的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1: 这个是现在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
0: 赣
1: 式
0: 南，
1: 使用的了，对吧？哇，那旧貌换新颜，相信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儿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0: 是的，
1: 是不
0: 就
1: 是也
0: 相
1: 有
0: 当于
1: 乡
0: 自
1: 亲
0: 己。
1: 们是农忙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0: 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双产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地好像跟我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双产的假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就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1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1: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0: 对，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瑞金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他有这种，这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的，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儿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县级市来说。他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在不同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0: 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1: 太对
0: 是
1: 了，
0: 吧？
1: 是的，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0: 主要就是水稻，
1: 水稻
0: 两
1: 是
0: 季
1: 主
0: 稻，
1: 产。
0: 对，两季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1: 那现在
0: 最
1: 应该差，
0: 卡在他们双响的地方去拍的双响。
1: 对，应该现在就正好是两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0: 对，双
1: 是
0: 响的时
1: 吧？
0: 候，对，
1: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得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0: 对，并且是这样的，你晚稻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呀，这点冬
1: 还
0: 季
1: 能
0: 的
1: 再，
0: 作物，
1: 穿
0: 还
1: 插
0: 能
1: 一
0: 再，
1: 季经济作物。
0: 对，就是油菜呀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对？
1: 对，是，又多一份收入。
0: 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

0: 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1: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0: 对，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叫瑞金牛肉汤。
1: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法。这个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1: 相当于这样
0: 所谓的
1: 会。
0: 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稍微裹一下，然后腌一下，
1: 这样会
0: 腌一下。
1: 牛肉会更嫩，
0: 更嫩，对，更嫩，更滑。然后呢，当地你吃这个牛汤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当地的这种小黄姜，他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具吧，你要用那个工具把小黄姜磨成那个姜末，放在那个汤里面，然后一起喝下去，很有味道。然后这是夏天的时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吧？吃那个姜末。很舒服，就是
1: 真是
0: 让你
1: 提
0: 感
1: 神
0: 觉
1: 醒。
0: 浑身，对，让你觉得浑身很暖，暖暖的。
1: 对于这么来看的话，那肉牛也会是瑞金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吗？
0: 当地人没有太大的规模，就是肉牛呢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当地人吃牛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喜欢。
0: 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牛肉。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资源
0: 情况
1: 条
0: 有
1: 件
0: 关
1: 有关
0: 系，
1: 系，对吧？
0: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是南方的水牛肉。对，就不是那种北方的，比如黄牛啊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1: 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0: 对。
1: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0: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或者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1: 哎呦，这个
0: 里
1: 我还
0: 面
1: 真是特喜欢。
0: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1: 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
0: 对，
1: 呀，这要
0: 然
1: 给我不
0: 后
1: 美了吗？
0: 这是那个，一个是行，一个是那个吃 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的，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平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苏大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大旧址。这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大旧址。
1: 这个
0: 然
1: 我
0: 后
1: 还真不知道。
0: 它
1: 我其
0: 旁
1: 实
0: 边，
1: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0: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景，就是二苏大红景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 石云山。
1: 啊，出发的
0: 哦，
1: 时候先要翻过这座山才
0: 对
1: 能走得
0: 对
1: 了。
0: 啊，很有意思的，这石云山其实并不高，只有50米。
1: 那就是个
0: 然后，
1: 小山丘了。
0: 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但是那是这个叫什么？那个长征大部队出发的，从那个丰陇郡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
1: 确
0: 就
1: 实
0: 是
1: 有很重要的
0: 石云
1: 纪
0: 山。
1: 念意义。
0: 对，然后石云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所以这个
0: 对，
1: 其实路线很顺畅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就这么
0: 因
1: 开
0: 为
1: 始的，对。
0: 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所以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好，衣食住行，当地会有其他的比较独特的服饰什么吗？
0: 没有太多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就是你要穿的稍微，
1: 凉快点儿，
0: 凉爽一点。对，当地太热了，就太热
1: 既要凉
0: 了。
1: 爽还得防晒。
0: 对，防晒服是不必不可少的，我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帽子、眼镜啊，像女孩子戴个阳伞啊，都需要。
1: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牛老师的一些我们私下能看到的照片，就是穿着跨栏背心儿，那就确实看着热，是吧？
0: 对，确实太热了，确实太热，
1: 这是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交通也很方便，然后当地的住宿也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东西很有特色。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哈。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0: 1周的时间，
1: 拍摄了一周的时间，
0: 对，
1: 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0: 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1: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
0: 对，
1: 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吧？
0: 是的，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始长征的。
1: 这两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两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1: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0: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生，
1: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
0: 对，
1: 一下啊。
0: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就是在中富村啊，就是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这个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米5左右高。
1: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
0: 对，
1: 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0: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
1: 哦，对对对，生命等高线。
0: 对，生命等高线。为什么叫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米5啊？1米5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米5，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米5，对不起，你不能还不能参军。
1: 就孩子还太小了。
0: 啊，对，这是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米5，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对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米5，低于1米5，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
1: 就
0: 会
1: 得，
0: 打脚后跟的，
1: 所以
0: 就
1: 得，
0: 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1: 是的，
0: 所以
1: 是的。
0: 就不能带着你了，你就不能参军了。对，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1: 是，所
0: 这
1: 以
0: 是
1: 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0: 啊，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家乡，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诗，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万多人，他已经1/10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实际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对吧？然后长征是从这个赣南闽西往西走嘛，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儿是短后的阻击的，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1: 对，是的，是的，有。
0: 对，哎，就讲的
1: 有印
0: 是，
1: 象。
0: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让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的，需要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拔之前的这个松毛岭战役，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1: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0: 对，
1: 闽
0: 是
1: 西
0: 的，
1: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0: 对，
1: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0: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了敌人，拖住了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还能看到
1: 还保留着，
0: 这个保留着，保留着，一个是战壕，一个是那个碉堡，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1: 这个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它的惨烈程度，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3: 但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4: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5: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六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4: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5: 当我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烈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4: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5: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烈东西是有点带来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4: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5: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4: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6: 东经116度，
7: 东经116度，
6: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8: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9: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
8: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4: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 鉴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10: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11: 也就五六平七八平。
10: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4: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九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

0: 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1: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2: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0: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2: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0: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城市被热浪包裹，您会如何选择适合夏日的康养好去处呢？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夏日康养之旅，今天带您打卡第二站浙江丽水，全国唯一一个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住进海拔800米的高山古村，夜晚凉风习习，入睡需要盖一床薄被，尝一口现烤的缙云烧饼，喝一碗地道的敲肉羹。秀山丽水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的风景，更是住下来就不想走的生活。浙江丽水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浙江丽水逛一逛。
2: 浙江丽水是全国唯一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这座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98%以上，负氧离子浓度极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近年来吸引众多游客，正成为全国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在浙江丽水，有一个被誉为中国奢乡的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一座融合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与康养旅居的魅力之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负氧离子浓度常年突破10万每立方厘米，正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同时也是老年人的养老定居地。陈志平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今年他独自搬到了景宁的康养社区，开启了新生活。
3: 吃饭呢？
4: 准备吃饭去是吧？
3: 啊，
5: 吃饭我住这里的，他服务人员会把那饭送来给我的。我跟家里比可以的，在家里礼拜的菜烧不了几个吃那么多菜的，烧一两个三个菜的就可以。这里是只有4、5个菜，有5个菜一个汤啊。
2: 吃完午饭，老人们普遍会回到房间内休息一会儿。陈志平和好友吴晓忠同住一间房间，他们所住的房间类似于酒店的标间，两张床并排摆放，房间内有独立的洗手间和阳台。吴晓忠酷爱乐器，闲暇时会在房间拉二胡，陈志平也会跟着好友的旋律不由自主地唱起来。陈志平告诉我们，这个康养社区每个月的费用是3100元，按照自己的退休金完全可以支付，为老伴儿减负的同时，在这里也能得到更好的服务。
5: 衣食住都不要自己担心，住得好了啊，是宾馆的房间一样。那么吃饭呢，有的吃。烧着烧，端着我自能啊！你看到了，这么远啊，拿来给我们吃饭，吃饭在这里，再加上呢，这个洗衣服啊，都帮你洗的。
2: 在这个园区内，配套服务设施十分多元，有静谧的阅读空间可以读书或练书法，有乐器可以供老人演奏。无论有何种兴趣爱好，都能在此找到施展的空间。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洪秀英老人酷爱打台球，到了闲暇时刻就会约上好友来到台球室交流球技。
6: 我
4: 别的东西都不喜欢，就是这个台球，台球我就去打了。
6: 就喜欢打台球。
2: 思凯已经年过八旬，不过从老人挥杆的动作就可以看出，球风凌厉，姿势专业，身子骨也很硬朗。除此之外，园区还会按时组织特色游戏，让所有感兴趣的老人参与进来。
5: 这个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了，安安静静的，慢慢的，不要慌，不要紧张，不要慌。
2: 日常的各种趣味游戏和互动环节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是每位老人要手带一个数字牌，由其中一位老人喊出其中的一个数字，被喊到数字的老人就要及时抽开手掌躲避。
5: 动作要快呢，但是反应要快，
4: 反脑子的反应呢，可动作快慢呢。
2: 通过这些游戏，既能让老人们感受与同龄人互动交流的快乐，也能锻炼反应能力与身体的协调性，身心愉悦的同时也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7: 比方说是周一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些一起唱红歌，周二的话我们会有手工，像扭扭棒这些活动，周三的话我们会有这些乒乓球传输这种手脚协调和身体的控制力的那些小游戏，还有周四的话我们会举办一个画画这样子，这些每周一到周六我们都是会有不同的活动安排这样子。主要这些活动呢，有针对有些老年人是针对他们那个手上的协调能力和眼睛的手眼协调的控制力这些这样子。
2: 除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园区还将康养与医疗相结合，为老人的健康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支持。在这间康复室内，陈有玉正陪着丈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8: 他是去山上砍毛竹摔倒了，后来就瘫痪了。
2: 陈有玉的丈夫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已经瘫痪一年多时间了，之前在家中日常生活起居都要由陈有玉照顾，这也让他的日常生活忙碌不已。
8: 每天一天反正是按摩走路都在训练，一天都在训练。
6: 之前在家也是
8: 都是一样。
6: 那负责都是您来负责照顾的？
8: 是，都是我负责照顾的。
6: 你这样持续多少年？
8: 出去之后也还是我照顾。
6: 就之前在家您照顾多少年？
8: 他是去年三月份摔的，一直医院回来一直都在这里照顾。
6: 你感觉这个压力大吗？在家的时候辛苦吗？
8: 压力特别大，累，心累，人也累。
2: 说起之前在家的生活，陈有玉眼含泪花。一个中年女子每天照顾瘫痪的丈夫，长期下来让她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在今年，陈有玉和丈夫来到了这里，除了由工作人员照顾生活起居，还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8: 我觉得到这里嘛，好也轻松一点，晚上不要照顾，晚上他们都会照顾。我放在这里很放心，他们每个人都好得很，对他都好得很。
2: 如今丽水越来越多的康养机构开始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一步步完善服务体系，为更多老人提供一个温馨舒适安全健康的康养旅居家园。
9: 我们项目呢是总共有30000多方，其中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康养旅居的这个酒店式公寓，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的养老公寓。另外呢我们自己也有一家二级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医疗和护理的这些服务呢我们都能够提供。
2: 丽水云和也有木丸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木丸销往全球各地，同时针对老年群体，他们还打造出各式新奇有趣的木丸，如海底捞月、华容道、平衡积木等产品，在趣味互动中提升老年人的精细动作能力与认知功能。
4: 它的名称叫海底捞月，这个海底捞月呢就是这样的，可以 有这样捞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反面捞，还有这里捞，还有一个呢是这里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拿，这样顶到这里面去。
2: 这个叫海底捞月的木丸看似原理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协调能力，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达到精准操作。
10: 这个有点难度，但是呢这个呢我觉得老年人学的是很好的，这个脑子就灵活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呢就到这里中山社区啊这里玩玩学学，有时候菜买了再到这里来学一下就回家烧菜烧饭了。
2: 华容道木丸是一种经典的木质益智类玩具，以其独特的玩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喜爱。
11: 这个名叫益智潮唱，也叫华容道，就是潮唱把它挪到这个出口，是吧？这样就把它挪出来了。这样的话，快的话他们是十秒、12秒，慢的话就20秒。
2: 近年来，云和借助木丸之乡产业优势，创新构建健体木丸养老体系，实现以丸促健、以动养智的目标。
12: 这个玩具它可以促进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大脑的活力健康。那么基于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几个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这个有100多款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有不同的功能。像我们的产品呢也包括就是有锻炼这个记忆力的、算术力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一块，那么可以让老年人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这个大脑的智力的这个锻炼跟训练这一块。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运动型的这个桌游，能够让老年朋友这个通过这个玩这个桌游啊，可以这个促进这个社交活动。
2: 在丽水市云和县，这里有着令人心动的诗和远方，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13: 哦，我们是从金华过来的，然后是到这边丽水来疗养的。
14: 然后来丽水这边，就是感觉一路上风景都特别的美，就映入眼帘的都是大片大片的山，绿色的景，就是眼界让我感觉很开阔，很好看。
2: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景，景区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陈佩云和陈静来自浙江金华，因为喜欢自然风光，两人自驾来到丽水，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美景。
13: 特别喜欢摄影。
6: 你摄影哪些题材是你比较喜欢的？想拍哪些东西啊？这次
13: 像这个风景的这种我就很喜欢，还有昨天那个古原画像那些人文的我也会比较喜欢。
2: 来到云和，可以感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还有许多特色民宿以梯田而建，推开窗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美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观景阳台，住客可以尽情享受梯田的壮丽美景。若是想感受古村的韵味，梯田山下的坑根村绝对不容错过。这座古村位于白银谷中，已有800多年历史。漫步在古村的道路上，抚摸着古老的墙壁，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
15: 我来丽水云和，我觉得给了我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感觉。对，这里的地方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很美，尤其是环境非常的美，很清醒，很安静，很漂亮。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值得来打卡来玩的地方。
2: 王倩和王小乐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这次专门到云和深度感受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告诉记者，来到坑根村，他们感受到了和印象里完全不同的乡村风貌。
15: 我发现了很多很多老房子还在，然后把这里变成一个创新创业的，现在有民宿。他们没有把这个以前的老房子丢掉，这个是一个传统，就是把传统的一个东西留给下一代，把这里变成一个旅游风景。
2: 宜人的生态环境，颇具人文色彩的古村落，不仅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慕名而来， 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旅居地。在丽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这里有着千年古堰的历史沉淀，更凭借独特的艺术氛围成为热门打卡地，同时也吸引了数字游民的入住。数字游民也就是指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通过远程工作可以在各地自由移动的人。在古堰画乡里的一处数字游民社区，可以看到许多正在依托网络远程办公的年轻人。
16: 就是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那个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然后其实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说上学的时候都有关注到这群人，然后只是说在想要辞职的时候就想说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
2: 金秋阳是浙江湖州人，之前在上海从事产品设计工作，在离职后的空档期来到了浙江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金秋阳告诉我们，这里最吸引他的就是社区的社交属性。
16: 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时候我朋友和我的距离可能只有5公里，但是可能一年都见不到一回但是在社区的话，可能可以和这边小伙伴可以天天见，就这边拉近人和人之间关系是非常快的。但有些情况下是需要社交啊，都不能完全把自己闷在家里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吧。
2: 同样还有许多和金秋阳一样的年轻人被社区的环境氛围吸引。朱凯月原本在互联网大厂做跨境电商的工作，一个月前离职赋闲的他带着小猫来到了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
17: 我其实是在新疆长大的江苏人，然后之前做的话是在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互联网大厂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工作，然后现在也处于一个 gap 期，想要做更多的人生的探索。如果单独的待在城市里的话，我会感觉到比较孤单，那如果加入这种数字游民的社区，会让我感觉有参与感，有融入感。

0: 会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1: 这位正在主持拍卖会的女孩刘洋，同样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居民，平时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利用自己职业的特长组织一些思想碰撞的研讨会。
0: 之前我在别的数字游民社区待过，然后别人说这边氛围特别的好，而且环境也很好，所以我想来这边就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游民共居的生活。就是来了这边的话，我除了在这个社区的环境里面活动之外，我也会在周边，然后跟很多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小朋友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我真的融入了在这一片的地方。
1: 除了在社区内体验互动活动，这个数字游民社区位于丽水市古堰化乡，来旅居的游客还可以感受到艺术生活体验。站在瓯江边，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和画像的艺术创作者一起作画，风景优美，自然宜静，是吸引无数游客来丽水旅居的魅力之一。
2: 就在城里待久了，就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另外就是说，就主要是为了自然风景，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有这么多新奇或者说有趣的手艺的活动可以去体验，
3: 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发生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特别特别适合人来这边居住一段时间。
1: 近年来，丽水市全力打造秀山丽水活力城的特色招牌，围绕气石、药水、体温、六养，将自然风光转化为康养优势。丽水拥有2400余种中草药资源，占全省的85%，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药源。在丽水龙泉，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铁皮石斛的理想种植地。
4: 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品质，所以我慕名找到这个龙泉来，因为这丽水的龙泉也是长寿之乡之地，所以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我手上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品种，所以在要好的地方才能去适合种植。
1: 凭借优良品质，龙泉市产出的铁皮石斛备受市场青睐。石斛炖土鸡是当地最常见的经典家常做法，将新鲜土鸡与石斛结合一同炖煮鸡汤，汤品色香清亮，鸡肉筋道紧实，石斛的清香融入汤中，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带着淡淡的草本回甘，让人回味无穷。位于丽水市缙云县的大洋山，是浙江东南沿海的第一高峰，海拔1500多米，许多热爱自然风光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这里，行驶在乡间小路，感受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种旅行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5: 大洋这里风景好，他们都说又高又凉快，水又清，还有个大洋水库也很大，都可以来参观一下。
1: 来到大洋山，怎能不来看看日出时的绝美云海呢？由于海拔较高，大洋山经常能看到壮观的云海景观，如仙境一般。观赏过云海日出的游客们，还可以在大洋山的特色民宿里深度感受这里的自然环境。
6: 这边森林氧吧，就是空气特别好，然后人也很热情，这边的老板特别热情，准备了一点肉，然后这个是大洋本土特色，这个土豆。
7: 我们缙云是在丽水嘛，在浙江也算是山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俗称浙江的西藏啊，就是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来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山。大洋呢，就是山是缙云最高的山，就在大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来这里的。
8: 就是大洋山间那个看日出，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上面的时候，有时候有云海嘛，看到日出的时候也确实真的很漂亮。然后一个大洋山，一个还有那个仙都风景区嘛。
1: 丽水自然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不仅为康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还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养生滋补食材。当地人酷爱这种产自本地的牛奶藤，据说用它炖煮的鸡汤会有浓郁的奶香味儿。依托当地山林中的牛奶藤与塞

0: 阳土鸡，既保留了土鸡的鲜嫩，又融入了牛奶藤的独特风味。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特产牛奶藤，煮鸡、煮鸭、再煮猪脚、再煲汤，反正都可以。煮鸡蛋啊，就是这个是祛湿的，活血的也是。
0: 在丽水缙云县大洋镇，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显著，土壤肥沃且富含矿物质，为土豆生长营造了极佳环境。这里产出的大洋高山马铃薯口感软糯，风味独特，炸土豆外酥里嫩。把土豆放入滚烫油锅中炸至金黄，焦香酥脆，这就是缙云最有代表性的家常美食。丽水拥有全国革命老区中森林覆盖率和生态质量双第一的记录，连续保持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首位。丽水市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山水之美，实现生态共融，以绿水青山为依托，筑牢生态康养之基，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市级中国长寿之乡。丽水市正在以旅居丽水品牌建设，打造康养旅居新时尚。
2: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想打造这个高山避暑跟森林康养这一块，还有包括这个红色岩穴，通过加强这个要素保障，能够让老人来了还想来。我们核心的其实是要培育一批这个专业的一些市场主体，老人旅居康养过来以后，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些情绪价值。
0: 丽水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令人心驰神往。古村落的宁静与气候的舒缓，为身心带来深度的放松与滋养。生态美食的鲜美，养生之道的智慧，康养与文旅在这里完美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不仅是一次身心的洗礼，更是一场康养文化的深度体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被浙江丽水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所折服，身心的放松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美景养心，美食养人，接下来我们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会稽山南，钱塘江北，有一座被水滋养的千年古镇绍兴柯桥。这里的宴席少不了一道头牌绍三鲜，河虾、鱼丸、猪肉丸融合河鲜、家禽、田园三种风味，十几种食材共冶一炉，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还有那白鲞扣鸡，黄花鱼晒成的白鲞与鸡脯肉层层交错，咸鲜交融，是游子归家时最惦念的滋味。更别提干菜焖肉，乌黑发亮的梅干菜吸饱了五花肉的油脂，焖蒸数小时，入口即化，满口醇香。水乡慢生活，老底子真味道。这个夏天来绍兴柯桥，品习江南，醉成烟火。
2: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3: 大家好。
4: 你好。哎，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2: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3: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4: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3: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4: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2: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绍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3: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2: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3: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5: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这个绍三鲜是必选的。
2: 绍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绍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绍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柯岩街道叶家宴村的建湖旁寻鲜。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2: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3: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6: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3: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6: 帮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2: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 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3: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6: 虾从这边进，虾呢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3: 送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6: 5-6个小时。
2: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当，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绍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3: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7: 散网。
2: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3: 好大的胖头鱼啊！
2: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绍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6: 对，
3: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6: 这比更多，
3: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2: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绍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绍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看着眼前用于制作绍三鲜的10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6: 这蛋皮、火腿、鹿、鹿皮、
3: 河虾、西兰花和木耳，这么多食材，
6: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3: 哦，所以说绍三鲜是有3种的这个风味。
2: 黄师傅说，绍三鲜指的并不是3种食材，而是3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绍三鲜，因此需要3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3种风味的绍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6: 正是蒸刮啊、哦、

0: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0: 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绒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绒有什么技巧吗？
1: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斜面刮。
2: 对，
0: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肉要刮多久呀？
1: 至少10多分钟吧。
3: 将鱼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0: 哇，这个节奏感，就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1: 可以。
2: 然后左边一下221221。
0: 哦，原来是这样。
3: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肉不会让鱼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1: 甚是真啊，
0: 你看像这个鱼肉，
2: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0: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
1: 啊，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0: 你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1: 对，
0: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3: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0: 我觉得我盘散了。
3: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0: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4: 对，
0: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3: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5: 啊，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0: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5: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3: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5: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0: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5: 5分钟左右吧。
3: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2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1: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啊，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3: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6: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0: 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6: 因为有它呀。
3: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0: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3: 如果说邵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味道调查员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4: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7: 这是响冻肉。
4: 响冻肉，
7: 你尝一下。
4: 好、哦，哎，这是鱼是不是？
7: 是，这是响，
4: 这是响。
7: 嗯，
4: 嗯，我还是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7: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3: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

0: 兴名菜。那么这道白鲞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1: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这条鱼大概有个1斤7-8两，它的肉比较厚实。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
1: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2: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1: 就肉质厚。
2: 对。
1: 哎呦，好黏呐！你看，
2: 说明它新鲜。
0: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鲞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鲞更有讲究。
1: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2: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0: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鲞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鲞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2: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0: 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磨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10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鲞便晾晒完成了。
2: 这就是晒好的鲞，
1: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0: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鲞，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鲞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2: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虎，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1: 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0: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鲞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鲞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2: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0: 接下来一层白鲞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1: 闻着特别香啊。
0: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鲞扣鸡出锅。
2: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
1: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0: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鲞和鸡肉的搭配，使得鲞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鲞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3: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1: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4: 超级棒。
0: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鲞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1: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鲞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 它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

0: 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在绍兴，说起腌渍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渍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渍菜呢？
1: 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萍水镇，
2: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3: 干菜啊。
2: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4: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0: 嗯，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
5: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6: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7: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
5: 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0: 这个芥菜呢，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5: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吧？
6: 味道调查员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5: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6: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然后要对一段时间。
5: 你小心手啊，往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胡大哥要摸黑抢收，
5: 连根拔起是吧？
6: 连根拔起。
5: 哇！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对味道调查员来说，这可是头一遭。看到没有？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
6: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
5: 对对对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6: 一定要堆干堆黄颜色，且10公分到5公分。
0: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5: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
6: 嗯。
5: 一定要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
6: 这个干的芥菜啊，
5: 嗯，
6: 我们一放4两盐。
0: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 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5: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6: 对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
5: 嗯，
6: 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0: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半厘米长的小段。
5: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6: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0: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
6: 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5: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6: 要切成2.5厘米乘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0: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在下锅边。

0: 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1: 哇，这个火好大呀！
2: 火从锅中冒。
0: 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3: 胡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4: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一个小时左右。
0: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3: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3: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1: 要40分钟。
3: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好。
5: 杨月老妈妈，谢谢。
0: 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6: 总算就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
3: 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0: 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5: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7: 3、2、1。
0: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瓶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因爱破大财。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7天时间能做什么？有人用它确立了一段看似甜蜜的网恋，也有人因此坠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人财两空。广东茂名的一场深夜抓捕行动中，面对嫌疑人紧闭的房门和死一般的沉默，警方抽丝剥茧，揭开了一起涉案近200万的网恋诈骗案。从嘘寒问暖到主动表白，从廉价礼物到母亲重病，骗子利用7天速成恋爱的剧本，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心理弱点，步步为营，榨干受害者的积蓄。当嫌疑人试图将作案手机从24楼抛下，毁灭证据时，警方又是如何破局的呢？面对网络上的完美恋人，我们又该如何识破套路，守住钱袋子呢？一起来听《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上篇。
3: 夜色笼罩，此时一场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上海闵行公安民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但是杨某乙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4: 哥哥在里面说了，我知道
5: 没
4: 人。
5: 没人，
4: 哥哥在里面，
5: 没人，有人他把好事开了，
4: 有人在里面。
5: 直接
4: 来，有人，有人，
5: 直接破，
4: 有人，
5: 直接破。
6: 上海闵行公安啊，现在第一次全体开门啊，如果不开门，我进行强制破门，好吧，请你明白，好吧。第二次啊，让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7: 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3: 小琴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琴说，这两年他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因为一段他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他去报警收场的。
8: 反正我是信任我的感觉，也反驳过了，你不说话，你说我就感觉怎么样，就心情很不好，然后就感觉这次也太差。
3: 让小琴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琴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她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琴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琴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 渴望脱单的小琴瞬间动了心思。
9: 那我就找到联系方式。

0: 聊天中，女子介绍自己叫小芳，1997年出生，在广州上班。两人先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天，小芳主动关心小琴吃饭了没，还发来了自己烹饪的饭菜。第三天，小芳更是主动试探，询问小琴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小琴说，过去她也和网友聊过天，聊不了几句就没下文了。这次连续几天和小芳的互动很自然，让小琴心生好感。
1: 聊得来，聊来的那种。
0: 到第四天，小芳说想看看小琴长什么样子，紧接着她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照片，小琴更加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琴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1: 你看装得很可怜嘛，可怜我就感觉有点心态泛凉了。
0: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琴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她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1: 对，感觉还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婚嘛，那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是这样子的。
0: 短短一周内，小琴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琴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琴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琴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她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琴很感动。
1: 她不是开店嘛，然后去求什么佛法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她要寄给我，我感觉东西还挺好的呀。
0: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琴回忆，她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1: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0: 双方加好友的第11天，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琴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1: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那些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0: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1: 感觉不会被骗的那种心理，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0: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 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他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

0: 社交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1: 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
0: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2: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三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0: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3: 当然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了。
0: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3: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3: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消费的一张共用的一张卡。
0: 经排查，还有龙某、张某等人与裴某遭遇相同，他们也是在陷入网恋后出借个人账户，沦为诈骗团伙的资金工具人，
3: 骗取了我们这些潜在被害人的一些银行卡，然后作为一个过桥使用的一个银行卡。
0: 这些人的资金流水和账户信息成为警方查明资金链的突破口。侦查显示，裴某等人在数月里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收钱后又将钱款全数转给另一个人崔某。警方展开排查，发现崔某与一个名为港币兑换的账号高频联系，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3: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指一个指挥的一个角色。
0: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1: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0: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2: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0: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1: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0: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1: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

0: 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1: 另外一个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不合理的。
2: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0: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2: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第三次你没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上海闵行公安。
2: 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3: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1: 这些手机呢？
3: 这件事，
1: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啊，这查出来就让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4: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捕供述。
2: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乙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0: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2: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抛扔手机，民警联

0: 么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1: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0: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1: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0: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1: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正在播出。
2: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1: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0: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1: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她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7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0: 他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1: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食品。
0: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1: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0: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1: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0: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1: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0: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1: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3: 只要你出钱就有风险，转到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好的就有可能就要不回来，说真的。
1: 事实上在诈

0: 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1: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它可以直接可以变。
0: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2: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0: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1: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4: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然后从而快速的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10几万、20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3: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4: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3: 民警在对杨某乙等人实施抓捕的同时呢，还多路出击，奔赴贵州、广西等地，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整个犯罪链条。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结识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被骗巨额钱财。另一名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因爱破大财。
2: 恋爱本是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

0: 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儿了？直到晚上八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的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他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她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傍晚，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 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事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6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后，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4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她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她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她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 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许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许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民法院判决许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近年来啊，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啊，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中年男子结识心仪女友，女友以创业为名多次向他借钱。
0: 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1: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1: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0: 今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样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 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儿，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

0: 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他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地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夸赞，给岳万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万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1: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些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频繁的联系了。彭娇娇比岳万峰小15岁，人长得很漂亮，也没结过婚，嘴巴很甜，经常啊是哄得岳万峰心花怒放。彭娇娇还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岳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岳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交往了差不多2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她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她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他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他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初期啊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一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

0: 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
1: 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他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他一共收取了叶万峰66万元，但这些钱都被他用来买奢侈品，就花了30多万，剩下的大部分钱都被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给挥霍光了。但是呢，彭娇娇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认为自己跟岳万峰是正常的谈恋爱关系，他认为啊，这些钱都是岳万峰在谈恋爱的时候借给他的，而不是犯罪。那么彭娇娇的辩解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我们都知道民事借贷和刑事诈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通常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资金解决，而以借贷为名实施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实，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 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三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肉肯定是不能吃了。但是您知道吗？完全不吃肉不仅可能导致蛋白质缺乏、肌肉流失，甚至因为缺少了优质脂肪酸，反而会影响血脂代谢，增加脂肪肝的风险。那么得了三高，肉到底该怎么吃？鸡胸肉、牛肉、五花肉，到底哪种才是好肉呢？除了肉的种类，这烹饪方法又有哪些讲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将带您重新认识餐桌上的肉，并送上一份实用的肉类红黑榜，让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2: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3: 对。
2: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3: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2: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3: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2: 馋呢，
3: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2: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4: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2: 这么严格啊。
4: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2: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3: 对，
2: 一口肉都不吃。
3: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4: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2: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5: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啊、乏力啊、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2: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5: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还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

0: 要摄取的是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1: 嗯，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说在诊断为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不吃肉的呢？
0: 在诊断三高的近期，或者你的这个三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
1: 嗯，
0: 那刚才讲到了三高，那第四高的话是尿酸。
1: 对，
0: 如果高尿酸血症特别严重的急性发作时期，我们叫做痛风，只有这个时期是严格的一口肉都不能吃的。
1: 哦，
0: 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
1: 嗯，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是，
0: 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3.1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2.6到2.7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条纹，以及甚至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斑块的形成，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你全身的血管慢慢的变得狭窄，甚至会引起来这个堵塞的情况。
1: 嗯，那就容易发生心梗、脑梗、腿梗、肺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0: 对，那我们肉和肉之间不同，区别特别大，那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脂肪的好坏上。我们应该减少的是坏的脂肪，比如说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些脂肪，但是我们要升高的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说不饱和的脂肪酸，尤其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另外的话呢，肉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哎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嗯，大家看面前呢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嗯，那小帅和伊琳，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3: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哎，去给别人补一补。
1: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2: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
3: 嗯，
2: 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对鸡肉啊什么，好像感觉你长的都是瘦肉，你不会生肥肉，所以就是病会少得。
1: 嗯，好像富含蛋白质。
2: 哎，对。
1: 嗯，容易增肌。嗯嗯，所以健身的朋友比较喜欢吃牛肉
3: 啊。
1: 这五花肉没人选，对不对？
3: 有点肥。
1: 这三种肉啊，现在呢我们都准备的是100克，那你们觉得这100克的肉当中还有多少脂肪呢？我们可以用面前的这个油来替代啊。
3: 嗯
1: 啊，你看看哪个是最多的，哪个是最少的。
3: 鸡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最少的，应该在7-8毫升，是属于最少的。
2: 应该是多于五毫升的，觉得应该是在七毫升、七八毫升吧，就肯定到不了十，八毫升、七八毫升。因为真的鸡肉，就是你煮出来，它是会飘有油的。
1: 依琳刚才推荐是三高人群可以吃一些牛肉，
2: 牛肉对，
1: 长劲儿。那你觉得会有多少油脂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在五毫升。
3: 牛肉，我感觉应该是中等一些，比它多一点点吧，大约在十毫升左右。我觉得猪肉应该是最多的，十五吧。我就觉得最少也得有十五毫升。
2: 我觉得它应该在差不多十毫升，十毫升左右肯定是有的。
0: 他们两个倒的这个油量，总结的话就是，都高估了鸡肉和牛肉的油量。哦，其实鸡肉和牛肉没有那么多的油，
1: 所以对于三高的人来说，是更适合吃哪一种肉呢？
0: 是最适合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的含油量只有一百克的话只有三毫升，
1: 一百克的鸡胸肉里只有三毫升的油，
0: 对，
1: 就是含油是非常少的。
0: 对，然后呢，一百克的瘦的牛肉的话，差不多是有五毫升的油，
2: 五毫升。
0: 所以其实这两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3: 是，这个鸡肉太少了，我都没想到那么一大块，这是鸡胸肉是吧？我天哪，能有这么少的油脂？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低估了五花肉的含油量。那五花肉的含油量的话，是每一百克这样的一小块，含油量达到了三十毫升。
1: 三十，依琳辛苦你
3: 了一下。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五花肉。
1: 对。
0: 然后家里边没有油，就用锅。其实你在干煸五花肉的时候，它也能榨出来很多的这个猪油哈。而且炒饭的话是因为是饱和脂肪，所以它就会特别格外的香。那咱们就按家里边，如果说是只用五花肉来炝一下锅，差不多也就用这一半的五花肉的量，也就是五十克左右。那差不多一年积累下来，相当于是多吃了5.5升的油，而且这5.5升的油可不是什么好的油，这全都是饱和脂肪，也就是说是在固态之下它是硬的、白的那种脂肪，这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像五花肉这种的油脂比较高的这种肉类，
1: 5.5升的就是咱家那个装油的桶最大的那个桶，一桶还多。
0: 对，而且都是坏脂肪，
1: 好可怕。刘硕，你听完之后还想吃红烧肉吗？
3: 不敢吃了，以后我想吃我都不敢吃了。
0: 最关键是吃五花肉，吃红烧肉的话不太可能只吃这一点哈。
1: 真的，
3: 我吃就这个量大约得有到这儿差不多得有
1: 三倍，
3: 对，三倍不止，一条、我一个人就一斤都不够吃，得一斤半。
1: 你别说男的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如果要是咱们吃这个五花肉的话，像这一块是一百克，咱们也得吃到200克左右吧，一顿是不是？那就是相当于喝了一管油啊。
0: 对呀、
1: 但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备受健身人士喜爱的牛肉居然排在了第二梯队哦。
0: 对，那我们的牛肉它的整体的脂肪含量是要明显的少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瘦牛肉尽管它的脂肪含量低，你看它跟这个鸡肉比也差不了太多哈，但是呢，它们的脂肪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鸡肉的话呢，含有的这种优质的脂肪酸相对更高一些，而牛肉的这个脂肪大多数都是饱和脂肪，还有胆固醇，所以即便你在健身，我们要说高蛋白摄入来促进肌肉的合成，也不能过多的摄入瘦牛肉，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数量也会超标的。同样还有就是我们的瘦的牛肉当中的嘌呤的含量还有胆固醇的含量也是升高的，所以即便总体的脂肪总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的脂肪大多数都是坏脂肪，我们依然也要去 尽量的减少它的过多的摄入。
1: 嗯，那这样算起来的话，还是吃一点鸡胸肉或者是白肉的鸭肉比较划算呢、哦，因为它摄入的油会少一些、啊，
0: 会少很多。
1: 对呀、啊，那对于三高的人来说，就多吃白肉呗。那什么红肉咱就别吃了。那
0: 红色的肉和白色的肉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它们的颜色的不同嘛。嗯、颜色的不同代表了它们背后的微量营养素也不一样。白色的肉不像红色的肉似的含有那么丰富的血红素铁，所以如果一个健身的人或者一个想控制三高的人完全只吃鸡鸭肉，瘦的鸡鸭肉，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我们健身的女孩只吃瘦的鸡胸肉，那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姨妈，也有一定的这个铁的一个丢失，那你再不去适当的吃点红色的瘦肉的话，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乏力啊、头晕呐、啊、贫血啊。
1: 嗯，对，尤其是真的要是上年纪的有三高的这个问题的老年朋友，他们平日里吃的就没有那么丰富，也有可能会缺乏很多的营养元素，尤其会缺铁。
0: 对，
1: 你再不吃红肉的话，好像缺铁的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一些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既吃红肉也要吃白肉。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吃肉，尤其比如说吃牛肉，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们今天选择的这块肉，肥肉就很少，
2: 对，
1: 瘦肉就很多。你看比如说我们出去涮那个牛肉火锅的时候，或者到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说你想要什么部位，因为不同的部位它的肥瘦的程度是不同的。
3: 对，
1: 那大家来选择一下。
3: 好，
1: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咱选择牛肉的哪一个部位更利于他们管理自己的健康？
3: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选的就选那个牛肚的，就是牛腩。
2: 牛腩最好吃了。
3: 对啊，嗯，西红柿炖牛腩这是一道名菜，而且我个人也比较爱吃。我觉得西红柿也挺素的哈，西红柿炖牛腩，这个牛腩吃起来口感还比较 Q 弹。
2: 我选牛腩上面的吧，里脊。嗯，对，就瘦的嘛。嗯，觉得瘦的瘦一点好。
1: 好像外脊也挺瘦的吧？
2: 外脊也行。
1: 牛腱子也瘦。
2: 牛腱子但是不好嚼，你比如像我爸爸，他就是哎上岁数了。尤其是三高后他得过一次脑梗、那可能牙口什么也不太好，那就一般我不给他吃牛腱子。
0: 那牛的话其实整体的它的脂肪量的话的确是要适当的低一点，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健身的人一样，一般都是下肢要更发达，因为我们走路要更多一些，然后有练的腿的这个力量要更多一点哈，所以牛的后腿肉还有牛的腱子肉，它的脂肪含量的确是要更低一些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那刚才提到的牛腩，它的脂肪含量一定是适当的高一点的。那包括
1: 就不适合三高的人选择，对不对？
0: 如果从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的确是要高一点，但是从口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适量也可以。每一次的话差不多是50到100克吗？如果你要能控制在这个量的范围之内，那老年人
1: 也行，
0: 适当的提高一点这个满足感也是完全可以的。里脊外脊，然后靠近这个脊柱的地方的话，相对来说都是它的脂肪量要低一点。那你像我们的这个牛颈肉哈、还有梅花肉，它的整个脂肪的含量的话就要适当的稍微高一点，这个也是要在选择的时候稍微的少一点。
2: 像我爸生病之后就给他控制一些这个肥的部分嘛，现在基本上把肥肉戒掉了，但是瘦肉还是喜欢吃猪肉为主，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鸡肉牛肉也会吃一点，大部分还是猪肉。所以我刚才在想哈，咱把这五花肉如果换成这个排骨，这个行吗？
1: 红烧排骨。哎，
2: 对，然后也没那么肥。
0: 但实际上排骨的脂肪的含量还是挺高的，100克的排骨的脂肪的话差不多是在25克左右，所以你看五花是30，然后排骨是25，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为什么排骨香啊？

0: 每周的七天当中，可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尽量的去选择瘦的、去了皮的鸡肉、鸭肉，因为它们整体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它们有的脂肪也大多数都是好的脂肪，而不是这种饱和的脂肪酸。那另外的话呢，像鸡肉，它的整个鸡肉的纤维是比较细腻的，老年人牙齿不太好的时候呢，吃点鸡肉它也比较容易咀嚼，也比较好消化，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有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些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鸡肉。另外的时候呢，可以一周三次吃点红肉来补充一下血红素铁，
1: 而且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也不少，对吧？
0: 对，它的蛋白质其实跟其他的这些瘦的牛肉还有羊肉以及瘦的里脊、猪里脊的话是完全可以比美的。
1: 所以脂肪又少，蛋白含量又高，同时又利于这个三高的朋友们，促进他们的消化好吸收。
0: 对，
1: 那其实是可以多选择吃一些。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哈，你怎么做好像都欠点味儿。
2: 像我的话，其实家里吃鸡胸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一定要吃的话，就是把它切成像这么厚的话，切成个抛开切两片，然后用油煎，煎之后再抹抹各种料啊什么的，撒撒黑椒啊，可能会好吃一点。那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就是煲鸡汤或者是鸡腿肉，
1: 做的比较多一些。
2: 对，鸡胸还是少的。
3: 这鸡胸肉怎么做好吃？我告诉您好招，做宫爆鸡丁的时候，拿那油切成小块，拿那油半盆油，拿那油过遍油给焯起来，给它炸透了，然后再炸那花生，最后一炒黄瓜，特好吃。
1: 健身餐那里面也是有鸡胸肉，他做的特别简单粗糙，他就是用盐水煮了一下，我说实话真的是难以下咽。能不能让它的口感再变得好一些，口味再丰富一些呢？
0: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用点小技巧，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让我们有食欲，同时让它的颜色色泽上也更加的丰富一些。
1: 你会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就可以配上点蔬菜来做一个凉拌鸡丝。
1: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口福吗？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份吗？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拿鸡胸肉来给大家做一道凉拌鸡丝哈。比如说现在呢是200克的鸡胸肉，煮完了之后变成了150克左右，那正好是两口子的一道菜哈。那首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鸡肉的纹理，把这个鸡肉给它撕成细丝儿之后的话呢，回头我们再加入一些调料的时候就可以更入味儿一些。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一般他牙齿不是太好，这样在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帮助他咀嚼。然后我们差不多再加入一倍的细的萝卜丝，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加入差不多一倍的黄瓜丝，这样的话呢有红有绿，整体的食欲上也会更好一些。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放入适量的这个生抽哈，一般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话也就是3到5毫升的生抽就可以。然后再稍微的淋一点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香油，也是差不多3到5毫升就可以。好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撒上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香葱啊，还有小米辣等等的
1: 香菜，
0: 对，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有食欲的一道菜。
2: 闻到香味了，
1: 确实。这感觉好像就不是我们看那个白花花的鸡胸肉了，一下就感觉激发食欲了呢。
0: 对，
1: 你看，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要坚持每天都吃肉，可以选择红肉，也可以选择白肉之外，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我这有一个小问题，也考一考我们两位啊。在我的手中呢，有很多的肉类的食材，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3: 好，
1: 游戏开始喽。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3: 不推荐。
1: 三文鱼
3: 太肥，不推荐。
1: 鸡翅
3: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1: 火腿，
3: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1: 好，下一个金枪鱼，
3: 强推。
1: 好，下一个培根，
3: 不推荐，有肥的。
1: 鸭脖
3: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1: 最后一个鱿鱼，

0: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1: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2: 好，
1: 第一个鸽子肉
2: 推荐，跟鸡肉差不多吧，都是禽类。嗯。
1: 第二鲍鱼
2: 推荐，一个是海产品，我觉得它挺有营养的。
1: 嗯。第三，鹅肝
2: 不推荐，好肥呀、啊，而且很贵。
1: 下一个虾
2: 推荐，也是这个海里的，我觉得都挺推荐的。
1: 下一个鲈鱼
2: 推荐，
1: 再有一个蟹肉，
2: 蟹肉就是适当吃吧。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啊，对不对？
1: 好，午餐肉
2: 不推荐。
1: 再一个兔肉
2: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1: 那我们请窦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3: 刘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0: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3: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0: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3: 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0: 明白了。
3: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倡摄入。
1: 高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调味儿嘛。
3: 调调味儿是可以的。对，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刚才说是推荐的，
0: 我是推荐的。
3: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1: 培根，
3: 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盐啊，所以的话，这个心血管的患者是不推荐的。
1: 刚才小帅这个选择，
0: 对，我也答对了。
3: 那下一个就是鸭脖了。鸭脖如果去掉皮之后的话，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骨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0: 对，
3: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0: 对，
3: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0: 对，
3: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0: 也不推荐。
1: 下一个鱿鱼，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0: 推荐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3: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
1: 选错了。
3: 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1: 是吗？
3: 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0: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3: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0: 刷酱
3: 啊。
0: 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
1: 再来看看伊琳这边吧。
2: 鸽子肉
3: 啊，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是超标了。
2: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煲汤
3: 盐水鸽子
2: 啊，盐水鸽子，
1: 对，或者是煲汤清煮啊，
3: 对，
1: 都可以。
3: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1: 对，
3: 也挺好吃的。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
1: 那这个量怎么把握呢？
3: 鸽子肉、兔肉的话，整体来说跟我们的鸡鸭肉是差不多的，一周的话是可以吃3次甚至以上，然后每次的话吃100克。
1: 鲍鱼
3: 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

0: 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
1: 这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不推荐的了。
2: 对，看着特肥。
0: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
1: 不健康的肝。
0: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啊。
1: 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0: 对，
1: 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0: 好，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那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蟹肉
2: 、
0: 蟹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一次，每次吃一只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他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1: 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0: 对啊，
1: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0: 对，
2: 所以要少吃。
1: 再下一个，午餐肉
0: 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1: 对，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呀、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包括在我们国际上有一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推荐的饮食，我们叫地中海饮食，
1: 对，
0: 也是首先去选择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次选择鸡鸭肉，最后选择红色的瘦肉。
1: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1: 对，
0: 我们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那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类的选择更加的丰富而多样了。其实我们选择好这个优质的肉，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还得看怎么做呀？比如说你在家做这些肉类，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3: 红烧和卤味的比较多，就是红烧其实它也需要炖的过程，其实我就是炖的比较多。您像要是那个红烧肉不就是得炖吗？是吧？先炒，油煎完之后再炖，啊，然后牛肉的话，我一般就是也是卤着吃，牛腩包括牛腱子我都是卤着吃。
1: 你血脂高那会儿也这么做吗？
3: 那会儿不知道血脂高啊。就
1: 这么吃出来的。
3: 对，就这么吃出来的。后来知道的时候，当时就及时刹车了。你像鸡肉平时吃的很少，因为鸡肉我除了做一道菜叫大盘鸡以外，还是三黄鸡，那个鸡肉它肉质比较嫩，要不是太柴了，吃起来不好吃。所以以卤味和红烧居多。
1: 但这样就容易把自己的血脂吃高。那依林在家呢，家里面已经有三高的这个长辈了，你会怎么做这些肉呢？
2: 刚才说了煲汤，但是不会天天炖，那一周炖那么一次还不行吗？大部分时间就是炒。 就切成小片儿、小丝儿啊，随菜一炒。
1: 对、嗯，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炒的和包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一些哈。当然，其实要是从口味上来说，还是红烧更好吃，
2: 香啊。
3: 它炖的东西入味儿、嗯。
1: 是呢，啊，但是要想从控制三高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哈、啊、来吃这些肉是更合适呢？
0: 那从控制三高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低温的烹饪，比如说清蒸，这样是最好的。尤其是这种食材特别新鲜。比如说鸡胸肉啊，或者说是新鲜的鱼啊，新鲜的虾呀，你会发现其实清蒸是最能够体现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鲜香味儿的、那另外的话呢，像不太新鲜的一些鱼，我们才会用重口味的红烧或者是去酱焖等等的哈，来掩盖这个食材不太新鲜的味道。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在红烧和酱焖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放大量的油啊、糖啊等等的，这样增加热量摄入。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你想给他通过肉来补充营养，那你千万不要给他喝肉汤，因为营养在汤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汤里边大多数第一是水。所以你让老年人去喝肉汤的时候，很容易就喝一个水饱，有可能他本身食欲不是太好，喝一水饱，然后其他的饭有可能都吃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尽量的是吃肉，啊，少喝汤。
2: 像我们家还特别爱煲汤。然后你觉得好像营养都在汤里、然后把那肉有的时候就不吃了，哎呀，完全是错了。
0: 煲汤不是不可以，我们只是说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吃肉来摄入蛋白质、同时一定要把汤里边的上层的这个油给它撇掉哈。
1: 所以我们就是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对于三高的人来说，甭管咱们吃什么肉都要少油少盐，对不对？
0: 对，尽量的去清蒸低温的烹饪。
1: 那伊琳有没有一些控油和控盐的巧办法？
2: 有啊，
1: 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2: 比如说那个量勺，就是在从小到大的一套啊、就可以说每次盛盐盛糖的时候注意一点，啊，还有那个油的话，我们家有一个小油的喷壶，就你炒菜是不是往里直接倒啊？
3: 对，
2: 我们可以喷，然后再配上不粘锅，这样的话就能少油少盐了。
3: 对，也对哈、
1: 那有的时候少油少盐真的是没什么滋味啊，
0: 习惯了，习惯了。我们的重口味也是我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吃出来的，所以你要想去恢复到一个淡的口味的话，也是要慢慢慢慢的减下来，不是说咱们现在每天吃15克的盐，怎么样减到明天就5克盐，一下子减是减不下来的，但是从慢慢的小小的每一顿的一点点改变开始。
1: 所以我觉得听完窦老师的介绍后，我突然感觉到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日子不必要过得那么苦，是吧？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美味是可以享受的。
2: 对，注重方法，我今天学到很多，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尝试很多新的菜谱了。
1: 先列几道蒸菜、
2: 先列几道蒸菜。刚才其实也开拓了我的一些视野哈，就是在视线外的很多肉类实际上都是非常健康的，对三高人群以及想控制这个三高指标的人群来讲，其实不必拘泥于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些东西，搭配好，这个很重要。
3: 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就是颠覆了我很多认知，以后我就知道哪些肉啊应该怎么吃，啊，哪些肉的脂肪含量高，哪些肉的脂肪含量低，包括这个老话怎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明天我不蒸馒头我蒸条鱼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在中药的世界里，有一味药被誉为妇科圣药，它的名字家喻户晓。相传古时，一位妻子产后血虚，生命垂危，她的丈夫为寻良药，告别妻儿，远赴险峻的峨眉山。临行前，妻子千叮万嘱，得药当归。这简单的四个字，既是盼他早日采得良药，更是盼他平安归来。三年后，丈夫带着救命的草药回到家乡，不仅治愈了妻子的病，更将此药广植于乡里，惠泽百姓。为了纪念这份应当归来的期盼，这味草药便被命名为当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当归的传奇故事，探寻它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中那份独特的温情与智慧。
2: 当归是妇科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它的得名一种说法是因为其能调气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故名当归。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称，古人娶妻要四序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药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关于当归，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这是何处传染病啊？
4: 老人家，来喝点水。
5: 我没病，就是饿了。
4: 我这里有个馍，您吃吧。
6: 哎，金夫，金夫，你老婆要生了
4: 啊！秦娘她，
6: 哎，金夫，你的柴。

0: 恭喜了，金富，是个男孩。
1: 我当爸爸了，我有儿子了。哈哈，
2: 乖，别哭，我带你看你娘去。娘子，你怎么了？娘子，娘子，产婆，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找大夫。
3: 夫人得了产后出血症，目前无药可治。
1: 啊！大夫，
4: 哎，可怜孩子他娘。
1: 大夫，求求您了，一定要救救秦娘。
3: 告辞了。
4: 听说很多产妇得了这个病很难治愈的。
5: 多好的人呐，怎么遇到这种事了？
1: 娘子，您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啊。
0: 马上就要入冬了，我得把孩子的冬衣做好。
1: 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呀。
0: 这是孩子一岁穿的，这是两岁的，这是我才做了他五岁的衣服，只怕时间不够了。
1: 娘子，
6: 有人在家吗？
1: 您是？
6: 你忘记了，前两天你在渭水边救过老夫。
1: 哦，原来是您呐。
6: 你那天走得太急，水壶没拿。
1: 哦，谢谢您。
6: 年轻人，你这是有什么心事吗？哈哈哈哈哈！我居住在峨眉山脚下，关中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果你愿随我去采药，我保证可治好你娘子的病。
1: 真的吗？只要能治好娘子的病，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6: 只是这一句，山高路远，来回至少三年，你可愿意？
1: 不知娘子的身体能否熬过三年。
6: 放心，你娘子是产后出血较多，导致气血虚弱，不是急症。
1: 我愿意去。娘子，我此行路途远，时间长，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儿，等我回来。
0: 夫君切记，得药当归，得药当归。嗯，
6: 前面的路啊，更加危险。
1: 为了秦娘，我不怕。
6: 雨太大了，待会儿再走吧。
1: 秦娘在盼我回家，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6: 你的脚受伤了，先休息一下。
1: 没事，秦娘还等着我给她带药回家呢。
6: 啊，我们到了。
1: 啊，
6: 这就是你要找的药，此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的功效，可以治疗你娘子的病。只是啊，
1: 只是什么？
6: 只是，这金顶异常陡峭，很少有人能上去。

0: 老人家，此花已开，难道成药还要等三年吗？
1: 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将加倍。
0: 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会精心栽种的。

0: 爸爸就快回来了。
1: 眼下亲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你带着这些药回去吧，记住按方服用。
0: 娘，娘，
2: 娘子，我回来了。
0: 父亲，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2: 娘子，我给你带药回来了，你的病有救了。
0: 阿宝，这是爸爸，快叫爸爸呀。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好孩子，我的乖儿子，

0: 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种的药，治愈了方圆百里的产后出血的血虚症患者。
1: 当日恩人同意我把此药带回来栽种，也是希望解民疾苦，惠及众人。
0: 不如咱们给这药取个名字吧。得药当归。
1: 当年我去峨眉山采药，每日脑海中只有你卧病在床的样子，所以不停地提醒自己当归当归。
0: 不如就给此药取名为当归吧。
2: 从此以后，当归便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流传至今，成为妇科三大圣药之首。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有没有发现如今番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走进超市，货架上的番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它们有了各种洋气又高级的名字：千禧、普罗旺斯、串收、铁柿子、草莓番茄。伴随着名字的升级，它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从过去几块钱一斤的平价蔬菜，摇身变成了动辄二三十元一盒的精品水果。然而在消费升级的另一面，却伴随着许多消费者的叹息，现在的番茄怎么越来越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呢？大家不禁疑惑，一颗番茄凭什么越来越贵？那份久违的儿时的味道真的还能找回来吗？对于深耕市场的农业工作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更深层的产业命题。从田间地头两三块钱一斤的普通番茄，到精品超市里身价翻倍的小众番茄，这中间隔着的真的仅仅是二三十块钱的差价吗？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的突围。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对话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我们将以一颗番茄为切入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从国民蔬菜再到如今千奇百怪的网红品种，我们的番茄产业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让好吃不贵的番茄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 今天我们聊一聊番茄。说到番茄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超市面对价格悬殊的各种番茄，常常会生出这样的困惑，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番茄和二三十块钱一盒的小番茄，吃起来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小时候那个沙瓤多汁儿、一掰就流的番茄味儿，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又到底能不能找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的余华荣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从一颗番茄的价格密码聊起，聊一聊品种、技术、产业链，也聊一聊我们舌尖上那些关于小时候味道的记忆与期待。余老师，我想先问一个特别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您平时去买菜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盒精品小番茄吗？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菜市场挑那种三五块钱一斤的大番茄？这两种选择您分别会在什么场景下做？
4: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做农业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是比较关注这个番茄产业这一块。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般就是我平时在生活当中要看情况，假如说我要是做来去做这个番茄炒蛋，像我儿子啊喜欢比较吃这道菜的话，我一般会去到菜市场去买这种稍微大点的番茄，可能就三块五块这种一斤的。但如果说有时候想当一些水果来生吃，可能我就会在超市去买，大概有时候可能十多块，有时候贵的时候是二十多块，主要也是看不同的品种。其实我也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就是做水果类的这种番茄。
3: 就是如果让普通消费者盲品，三块钱和三十块钱的番茄靠口感能明显的区分出来吗？就是这种价格差异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4: 其实大部分人如果你去吃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番茄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同的口味的话，它的这个糖度啊其实跟风味不同，其实我们讲水果很多时候讲的就它那个糖度甜度，那口感不一样。比方说像番茄，其实市场上如果你观察一下，它有大中小，它不同的这种类型，像这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呀，一些比方高端那些超市啊，它可能就是贵一点，它可能就小番茄为主。小番茄主要是酸甜平衡，我们就讲有番茄味儿。 那有一些像大中国啊这些的，可能就两三块钱，可能但是果肉就便宜很多。总体来讲的话，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多好吃，它还是多看品种，对。
3: 核心是就在于品种不同，还是说栽培管理、产量和市场需求这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4: 对，我觉得一个是品种，还有这个有栽培管理啊，因为农业嘛，它很多时候这个跟产量啊、需求啊这方面都还是有关。
3: 说到口感，我想分享一个个人的体验。小时候好像不用花30块钱就能吃到很好吃的番茄，那种沙瓤、酸甜、汁水足的感觉。为什么现在的番茄有时候反而吃不出那种味儿了？我想知道那会儿的番茄去哪儿了。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现在物价上涨哈，其实小时候可能你要说30块钱，那可能就不得了的价格。那其实从这个就小时候味道的那个番茄，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2024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中国农科院的黄三文院士，他们番茄团队啊，其实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了其实在番茄这一块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前他们觉得，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番茄，哎，就感觉到很沙，很有番茄味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番茄，哎，怎么越来越没有那个番茄味道？其实就在育种当中啊，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很多的育种太追求这个产量跟个头，其实就是把以前有一些好的那个口感的那种基因弄丢了。再加上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以前小时候番茄它是自然熟，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啊，就摘了就直接吃，或者是它没有说远距离。那现在基本上全国去运输，

0: 大的差异。
1: 您刚才提到现在的育种呢，有时候为了保产量、保耐储运，把一部分分位基因给丢掉了。那么现在市场上那些20-30块钱主打番茄味的品种，是不是正在把小时候的味道找回来？
0: 也不能简单的这样去讲。其实有时候来说，它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么多。现在像在一些串收番茄呀，它那些品种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选择东西也不多，觉得那个时候的番茄就是留下来的回忆还是挺好，就觉得是。但你要说那个时候30块钱跟现在的去对比的话，很多的品种或者在基因改良当中还是有点不同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吃的番茄的口感呢，已经比我们小的时候，应该好很多了。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选择比较少，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吃。其实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我觉得也会有一点这个，因为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可能口感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啊。其实最主要，我觉得不光是番茄，其他的水果也存在一种，就是它那个成熟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就采摘了。就是大部分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桃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水果，西瓜啊，包括都是，就它的成熟度一般到60-70成的时候就要摘，那跟小时候。你像小时候，你就是在你家的院子里直接就摘了嘛，那肯定是哪个熟了摘哪一个嘛。那这种的话，其实对口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其实熟透了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因为熟透了，它的那个口感和风味儿可能才能达到就是相对最好。但现在你因为包括你看啊，我们从物流啊、快递呀、它过来，如果它太熟了，可能在路上。基本上就损坏了，那你还没有收到它，可能就坏了，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是提前采摘。
1: 我是北方人嘛，我小的时候呢，番茄是夏天的专属，冬天基本见不到。但是现在呢，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番茄，这是不是意味着涉施农业真正打破了这个季节的限制呢？
0: 这个呢，可能说法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其实像这个农业的产业啊，它其实是因地制宜，就是每个地方它具有地域的特色。比方说像番茄产业，它其实是全国它是多区域的，就是多个季节它这种产区其实都有。其实可以说，像在全国布局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于属于接力赛。比方说哈，像你在北方，假如说冬季是依靠这种制冷的大棚或者叫设施的温室啊，觉得才能够种出一些这个番茄品种。那平时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北方就是正当季，觉得冬天的番茄好像都是反季节的，在北方生产的番茄，冬天的应该可以称为反季节。但其实我想你可能不知道一点，就像我们广东啊，它其实是夏季是不主产番茄的，就是广东的番茄都是每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是像冬天才是我们的核心产期。那比方像我们广东，这个粤西的茂名。它这个番茄，我觉得口感就比较好。它就是因为在冬天，它这个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番茄的口感啊、甜度啊都非常好。那同时还有一些产区，比方说像我们讲的是现在一些主产区，像山东、新疆、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其实它每个的成熟都属于是错峰上市。那同时现在这几年啊。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全国的物流冷链这个体系比较发达，所以说基本上在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在超市也好，基本上全年都能够买到各种类型的番茄。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实际上广东也是会在冬季种番茄的，对吧？
0: 对，其实广东这边因为夏天种蔬菜种不好，太热了，对，所以基本上都还是以这个冬天为主。
1: 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番茄，这种全年供应是靠各地自然的接力呢，还是说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在引导？
0: 这个啊，就是实际上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就是一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啊，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去主导它。第一个就是靠市场选择，比方说哪个地方光热好啊，成本低啊，像资本呐，包括这些种植大户啊，他就愿意往那里去走。像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在一些云南啊、山东啊，它每个地方它都有比较适宜的这种气候和这个生长的环境。那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讲新疆啊，新疆几个主产区，比方说我们新疆以加工番茄， 山东它主要是设施番茄，其实这些都是靠市

0: 场，就是长期的这种市场竞争当中，慢慢形成这种叫比较优势。那其实还有一个，如果你关注我们今年像这些国家的15规划呀这些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布局。其实从全国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其实也是在规划当中去引领出来。那这个我理解，可能就您刚刚讲的，说是画出来，就是通过一些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的投入，把这个地方的优势放大。举个例子说，比方像我们广东茂名，刚才我讲的这个电白这个区，其实它以前它不是番茄的主产区，哎，那后来他们当地的一些种植农户发现，哎，冬种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品质啊还是比较好，效益好，那后来他就进行品种，他就不种别的蔬菜了，他就种番茄，基本上现在我们粤西这个樱桃番茄都能够达到7到8万亩，是我们整个全国这个冬种番茄的一个重要基地。
1: 您刚才提到了设施大棚，在我的印象里，早年冬天的大棚，番茄的口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也想问一下，过去那种简易大棚和现在的智能温室，核心的技术差距到底在哪儿？所谓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番茄种植上具体的体现有哪些环节？
0: 哦，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技术，就是进步啊，就现在和以前这个技术进步，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说像几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其实很多的大棚它都属于简易大棚，就是遮风挡雨啊，或者在北方适当的有一点保温。但是呢，其实像广东的这种大棚，很多程度上它其实是避雨跟防虫。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品质提升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高端一点的这种大棚，比方说，它叫现在有些智能大棚或者叫设施化大棚，可能它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它一栋，那主要还是根据这种智能化程度的不同啊。比方说，它现在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叫系统，就什么系统啊，就是一种智能感知，信息化的系统。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些这种高端的这种设施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会发现还有很多传感器，比方说像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包括一些土壤的 pH 值的测试啊，其实它都是实时监测的。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这种系统化也更智能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靠人为的经验，哎，我是要该。这个施肥了，该补充了。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靠一些信息化跟智能化的这种系统，通过这个数据来自主的决策。比方说吧，像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啊，温度突然升高或者突然降低啊这些的话，其实它这些个智能大棚里面的系统，它会提前预判的，然后它会对自动的调整各种风机啊，包括这种参数啊，这种转速啊，其实还是我觉得这。就是新旧大棚，它这种不同，还是在科技的这个体现上，明显能够在对品质的提升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以前这种我们做农业啊，为什么我们说叫农业的门槛比较低啊？就是因为农业它是靠天吃饭嘛。那现在我们讲农业也要做高素质农民，其实更多的时候讲的就是说，现在大棚它属于设施农业，是靠技术、靠科技来定制这个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高考的时候啊，很多学校包括智慧农业啊、数字农业啊，其实录取的分数都不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科技在农业生产当中最好的一个应用。
1: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农业种植需要看天吃饭，不知道广东现在这么大的雨量对我们的番茄生产有影响吗？
0: 广东的番茄它基本上是在冬天嘛，我刚才讲就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广东它不是雨季，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广东的天气那个时候是比较适宜的。广东一般像我们是3到6月份，我们叫龙舟水嘛，它这个时候就是雨量很大，并且台风啊各方面比较多，所以说广东番茄它基本上是错开了这个雨季的生长。
1: 现在气候的变化，在广东低温也是会有的吧？
0: 低温的话，它如果说它温差比较大嘛，就是假如说，其实广东整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特别的温度。如果说特别像有时候春节前后啊，可能有局部的降温，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对，因为农业它有时候来讲，农业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天气对它造成的影响，所以农业要标准化也非常的难。
1: 对，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哈，但是就像您说的，番茄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影响。
0: 对对。
1: 于老师，我们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现在呢，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甚至呢，有人说一斤种子就能换一辆车。面对这么高昂的进口成本，咱们国内现在有没有研发出能替代他们的国产种子，老百姓以后能种得起、吃得起这种高端蔬菜吗？
0: 对，其实可能平常就是我们在消费者当中，大家其实是感受不到。就是目前啊，就是如果从我们，因为我们农科院嘛，平时研究这块儿，我们有时候计算一些科技贡献力啊，包括一些科技这个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其实目前总体来讲，我们国内的这个就蔬菜大类当中的种子，其实整体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基本上能够达到90%。但是，一些就是高端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讲的这种设施的番茄品种，还有一些彩椒，可能这些还有一些蓝莓，他们这些品种，如果是高端的那个的话，还是大部分依赖于进口。我给你举个价钱，你可能会有点震惊。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您刚讲的北方啊，很多地方讲这个普通大田，它这个番茄的种子哈，国产的话，那就几分钱一粒，按1亩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那如这第一类，那第二类就中端的这种，可能就是就是设施番茄当中的大部分的，可能每一粒大概就是3毛、5毛啊、8毛啊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些超市啊，一些主流的一些用品种。那还有一类像以色列跟荷兰的那种高端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就是网红的一些这个番茄品种啊，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又达到了什么40块钱一斤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最高可以达到一粒，大概能够达到7、8块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讲说什么啊，一斤这些进口的种子都能换一辆车这种的。也就是说，其实顶级的种子量少价高，所以他就很多时候去进一些就是超高的这种精品的这种渠道里面去。所以说，总体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高端的设施的一些进口的种子。依赖度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叫种业振兴嘛。其实种业当中，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希望在种源上能够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领域。但目前呢，我发现啊，就现

0: 有的，假如说你的一个这个品种可能3天就不能保存了，哎，那可能我另一个可能有10天或者1个星期的保存期，那这样对它整个销售的周期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那你的品种其实不是说我这个3块钱的品种因为我卖着卖着种着种着给它卖到了30块钱，它还是品种的不同。
1: 那在一些高端的设施蔬菜上，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国产育种追赶的程度如何呢？在这些高端品种上取得了哪些突破？
0: 其实去年呢也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像我就2025年在北京啊，他那个通州的一个国际种业园，他们其实发布了一个很重磅的新闻，在我们国内其实属于番茄界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们这个叫金番新1.0，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是国内首个番茄这个育种基因的一个芯片，它这个呢是对我们国家。番茄育种其实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育种的效率啊提高2到3倍，把成本又降到一半。所以说，其实这一种的话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能够实现，能够在我们的定向育种方面，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每一颗番茄，它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就叫基因身份证。这个是去年在国内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突破。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哈设施所，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系列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几年也发展的比较突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悦柯达系列呀，就是我们农科院设施所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悦柯达的系列，比方像301的樱桃番茄，它那个甜度高，风味足。就是我有时候去朋友那边去，哎，假如说我就特别喜欢推荐他们的这个品种，这个真的是吃出来之后跟其他口味是完全不同，你一吃了后你就知道这个品种非常好。那像这个品种，其实在我们广东就是樱桃番茄当中啊，它也是金奖。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年不是有这个叫广东省叫农业主推技术品种嘛，它这个品种也是我们一些主推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向。
1: 而且它一粒价格卖的也比较的低。
0: 对，就是它，所以就是国产化现在的这种科技的突破啊，就能够把价钱降下来，并且能够把品质还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现在趋势就逐步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嘛。
1: 您说的这个把育种的效率提升3倍，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育种的效率它有几种方向啊，一个是育种，比方说时间啊，或者它的品质的提升啊，它其实都是这种效率的提升的一种体现。
1: 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让这个番茄变甜的这个刹车基因，我这儿有点不太明白。把番茄变甜，这不是得让它加速吗？这样番茄的口感会更好，怎么还需要刹车呢？
0: 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有一种，比如说番茄，可能你感觉的甜度啊，可能错一两度，你可能感觉不到。比方说像这2年我们讲的一个阳光玫瑰，其实大家可能感受最深，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前几年吃阳光玫瑰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很清甜，但是这2年你吃阳光玫瑰，你会觉得很齁甜。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一个产品往把它的这个甜度，逐渐啊，假如说我是12度、15度，可能逐步的，特别是有其他有些品种哈，它可能甜度更高了之后，不一定是说越甜越好。就像现在人大家也都很注重健康、注重养生，所以要的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甜，要的就是那个番茄的那个本真的那个味道。所以说，是不是越甜越好？那不一定，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1: 那我现在也想问哈，根据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很好吃的番茄，是不是很快就能体验回来了？
0: 技术上应该是可行，但其实这个说能做到和能吃到，这个从科研端到市场端，其实有时候还是有很多路要走。比方说像搞农业的都知道啊，一般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大规模的种植，你中间还有品种的登记呀、推广试验啊，包括市场的接受度啊，育种的周期其实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科学家其实很伟大？有时候有一些的科学家，他真的在育种过程当中，他就要守得住这长达5年10年的这种寂寞啊。所以，并且你说像用了这种，假如说我们刚才讲一些好的技术的品种，假如它可能比普通的种子还是要贵，那终端的价格那到底能不能接受？那还要靠这种，比方说你只有规模化种植以后啊，可能才能把价格真正的达到大家就能够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
1: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回小时候那个味道，那种带有情。

0: 敏感滤镜的回忆番茄。
1: 应该有吧，就是市场上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我觉得风味就比较好的，哎，就是吃了以后感觉好像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有点差不多，但其实呢，就是说科技它其实可以还原这个风味，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是像我们过了这40岁以后的年纪啊，他有些人就是一讲起小时候的那个甜头的那种吃番茄呀，包括吃红薯啊那种快乐，它其实是一种记忆。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你小时候的玩伴儿啊，可能在老家的那种热闹啊，这种当时的阳光啊，可能那种一起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你现在在家里，哎，我拿着一串番茄，科技啊这些，它还原不了的味道。如果只是说从纯粹的口感上啊，这个小时候的那些的这个基因，我觉得从我们的科学家这种角度来讲，从科研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从这种科研的层面创新可以是能够找回来的。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3块钱的番茄，它到市场上，它在超市里可能也会卖到，90块钱。所以我们捋一捋产业链哈，地头2块钱一斤的番茄，经过经理人运输、批发市场，再到超市，就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比如说10块钱。那中间的差价到底被哪些环节分走了？为什么农民总觉得卖不上价，而消费者又觉得吃不起？
1: 那这个其实您这个问题其实讲的是一个从产业链，

0: 块在田里面，可能我们假如说田头价啊，我们说的是2块钱一斤，哎，那个采购的那个经纪人，那他可能就要加5毛，哎，他要给他的这个留足他的这个预算，然后就上到这个运输，如果说通过冷链的方式啊，那可能就贵一点，假如说可能就再增加1块到1.5块，那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就到了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假如说再加一部分，假如说加个1块钱，哎，那又到了超市，那超市因为它有进场费呀，有人工啊，有场地呀，那可能就加到3到4块钱。那最后可能卖出来一个产品，农产品，可能就打算能够卖到10块钱，那中间其实就有，刚才这样算就是有8块钱的一个差价，是不是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啊，其实中间的链条过长，所以流通环节和零售环节啊，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可能田头价的价钱，包括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田头上农民觉得卖不起价钱，但是在消费端，消费者他又感受到，哎，感觉吃不起，价钱又很贵。其实这个链条当中，可能每一个环节啊，它都增加了一部分的这个利润。这也是我们讲的，就是产业链的，它其实有一个微笑曲线。其实可能在育种端，哎，价格溢价比较高，可能销售端，那中间的这个最低的段就在于我们的生产栽培这一部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农业种植啊，其实农户拿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就大家感觉到做农业，特别是做种植的农业很辛苦，利润少。有时候如果做番茄哈，它还有一些设施农业用地，包括一些市场价格波动啊，其实这些风险都还是有种植端在兜底。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从整个产业链上面来讲，其实还是在最基本的种植环节当中，利润是偏低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3块钱的番茄，这种大番茄呢，如果说我们在地里长熟，我们是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是这样吧？
0: 有，其实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家里面的种的一些品种啊，其实大家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那种种的话，他不一定，假如说那么好看。假如说他就是栽培管理的用心一点，他能够去就大批量的到市场上去很难。但是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呀，有一些品种，这个想吃到这种小食物的味道还是可以的，对。
1: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3块钱的番茄，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个流通环节当中，整个产业链当中，就是大家都付出了劳动，那么得到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知道，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绕过了中间商，直接对接了高端的渠道，就能让种植端多赚钱呢？
0: 它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就是，比如说吧，就是相当于，假如说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这种稍微高端渠道吧，就是30块钱的番茄，它绝对不会是在，比方在菜市场啊，或者在这种方面，可能就很难，就是说它不是它的消费的这种场景。其实大部分的高端的番茄都走的是一些高端的一些渠道。比方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零售的一些模式当中，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了，就不是讲的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高端番茄，它是不进传统批发市场，它通过新零售，包括一些线上的旗舰店，那通过这种方式去给这种用高端的渠道来为品质背书，让消费者放心。但其实呢，现在也还有一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说是30块钱的番茄，那到底这个种植端和消费端，其实它是不是说绕过了中间商就一定能够这个你说这个利润大概多少呢？其实也不一定。比如像现在我们渠道端呢，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给品牌去赋能的，因为他们确实在选品上面比较注重，能够提升大家对这个品种的一个信任度。但其实呢，也有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啊你的产品，那你的量能不能达到它每，假如说，哎，这全国的这种渠道都能够卖？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它的账期，那它的这个周期，其实来讲的话，可能都有30天、50天，哎，那它这种的话，对于农户、对种植户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些高端的渠道，它对品控标准呢，其实非常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之前看过一个，是关于对一个像一个这种新零售渠道对香菇的，它都是280几条的一条条的约束，包括对你的果型啊、糖度。

0: 就是更多的有30块钱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品牌的溢价，就是让种好番茄，能够种出好吃番茄的人，他能够赚到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1: 一些高端的水果番茄，我们注意到这些品牌呢，它其实是会打童年的味道、雄风授粉，或者是全程溯源这些品牌故事。那我们消费者买的到底是安全感，还是颜值，还是实实在在的口感？30块钱的番茄是不是智商税呢？
0: 这个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有研究这个，因为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研究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更多我是喜欢研究消费端。比方说，其实我会经常去看一看，哎，假如说我输入番茄，我会看看大家对番茄的一些评价，特别是像春节期间啊，有很多人哎还会来分享一下。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种番茄消费者或者叫高端的这种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消费者，其实我觉得会分为三类。那第一类就是这种实惠派的，比方就像刚才我讲的，哎，他可能买了番茄，他是回家去给孩子们做菜，可能做番茄炒蛋呐、或者是做这种番茄的这种相关的，能够去炖牛肉啊，他可能就没有必要去买，你说30块钱一斤的这种追求，他就是追求性价比，可能就在市场上选一些平价的。那这种其实他买的是什么呢？是食材的功能，那这一部分。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一种口感派，也就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就是我们发现啊，有一批就在一二线城市，一些年轻的一些宝妈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个工薪这种阶层的这种刚入职的这些，其实他们会愿意买一些，比方说我们现在叫自然熟，就是有番茄味儿，就很多时候，哎，它是自然成熟的这种的，它追求的就是一种口感，追求的是一种健康。那第三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品质类的一些，就是这一类。那假如说他可能讲的我们20、30，哎，他可能觉得买的就是一种安全。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孕期的妈妈呀，哎，他们可能这个时候想在这个阶段，哎，可能把身体能够这个在注重安全方面能够更加强，可能就在溯源的保障啊，可能在消费的体验方面呢，他们也愿意花一部分的钱，其实去为这种高端的这种番茄来品质买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类，它对品质来讲本身是没有说，哎，这个是这个一定要买哪一个品牌，因为品牌不管是营销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雄风授粉啊，那个童年味道啊，可能用这些概念去弄的话，不管打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一定是口感和品质是基础。那如果说你只是有这种噱头啊，没有这种啊，最后一买了以后啊，感觉口感啊没有特别。这个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没有复购，也不会走得很长远。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消费者的分级哈，造成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番茄还是有市场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平常讲，你的消费的目标群体定位很准啊，就是说你做农产品不仅仅是番茄，所有的产品都是，不仅仅是农业，其他的都是，你的产品定位很重要。你是走的是大众产品，还是走的有机生态，还是走的假如说我高端的？可能我服务少部分的人，但是我品质好。哎，那假如说我一棵树上面我就挂几个果，哎，然后我把这几个果给它弄到，这个是大小均匀啊，这个能够品质非常不错。那这样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啊，这就是一个，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一个哪怕你就是一个家庭农场主，你要有这种意识，你的产品其实就能够精准的找到你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消费者。
1: 那我想问您，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未来高端番茄的种植规模继续扩大，价格会降下来吗？还是说它就一定只能是30块钱？
0: 应该随着以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价格啊，它是一个供需的一个这个体现。比方说，特别像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调研了，我就发现一个就是种植的规模，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串收番茄、这种小番茄，这2年一些大的头部的企业扩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他们一个基地大概就有1000亩、2000亩，可能这样的规模。那如其实是目标的消费人群，我觉得是差不多，不会保持特别的变化。比方说像现在大家都特别是这个消费降级啊，大家所说的消费降级，那你说其实目标的这种就是消费人群大概是在这个层次，如果你规模逐步扩大，那将来它肯定它的价钱肯定还是要就是量大价就跌了嘛。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根据一个供需来匹配的。前2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这个蓝莓自由啊，包括这两年那个叫
1: 榴莲自
0: 这个
1: 由。
0: 榴莲自由啊，对，其实它都是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的过程，其实没有说啊，我这30块钱一斤就永远这个价钱，它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体现，对。但是呢，它其实有两个，就您刚才讲这个问题，哎，我突然发现，就是3块钱的番茄和15块钱或者30块钱番茄，其实它对应的人群不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人有两种趋势，一个是吃饱。第二个是吃好，就是那我觉得，哎，我用这个东西能够吃饱的，哎，那假如说我是工薪阶层，比如说像我，哎，我就用工薪阶层。那假如说人家确实还有一些人，人家的物质水平、经济条件达到了，别人想往吃好，他吃的不多，哎，他要养生，他要去做减脂，哎，他就往吃好的方向。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我觉得，哪怕将来规模体量大了，但终究还是有吃饱和吃好两种，我觉得是消费需求。其实是会并存，这是对农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两种，就是 K 型分化的一个渠道。
1: 那于老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一颗好的番茄，它贵在哪些地方？
0: 如果说个好番茄它贵，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番茄啊，它是也是一个农产品嘛。其实农产品所有的农产品贵都贵在一个点，我觉得就三个字，就是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农业它都是靠天吃饭。就是包括像，比方像我们广东这几天就是下雨多，那下雨多它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口感，比方你雨多了啊，它可能就是甜度就不够，可能你上周买的一个水果跟这周买的水果，我前段时间比方我买了荔枝，今年荔枝是小小年，那它可能就是雨水多跟雨水小的时候，它的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啊这两天连续下雨，它的口感就淡一点，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是农产品的不稳定。那如果说一个产品它要贵，那它后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品种，哎，你是不是好的品种？好的品种是指你能够抗病虫啊，那我假如说少喷点药啊，你是不是这种选品品控啊，这个品牌溯源呐、啊？除了这个全产业链上本身以外，你还有就是你这个口感，它受不受更多的外界的因素来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比方说我今天买的。跟我可能上一个星期我买的，哎，口感还是非常稳定的。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产品最核心的价值，这也是农产品目前来讲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也很多这种头部企业，他们想用技术、想用科技的手段能够进一步解决的，也就是在一颗好番茄，如果能够把它的确定性能够确定下来，那这个产品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那你说它卖的贵，那也是自然嘛。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番茄的这个价格，我其实一个感受就是，不管是3块钱还是30块钱的番茄，它都是在不断的向好的品质在发展，对吧？
0: 就是这个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好，我们理解的就是好吃，但其实还有一种好，可能就是价格更，成本更低，哎，价格大家更能接受。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路线，所以这就是我们农业当中也有两种趋势。比方说，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得起，我可能就走的是规模化的，哎，那可能就规模化量大了以后，它可能价钱就便宜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走小而美、小而精的。那我可能就走的是精品路线，那可能就种出来的啊比较好吃、比较安全、比较健康，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1: 刚才聊了半天番茄，我想回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番茄从通货走向精品，从论斤卖走向论盒卖，甚至论颗卖。那其他农产品能抄作业吗？比如像葡萄、大米、猪肉，甚至小青菜，什么样的农产品适合走高端化路线，什么样的可能并不适合？
0: 其实每个产业它有每个产业的特殊性。你要是说番茄这种产业的模式哈，就其他的产业能不能借鉴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那你说，照着这个番茄的这种路线去走，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就说你看嘛，我们讲番茄这个产业，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3块钱和30块钱，它是品种是有差异的。首先第一个点上面，它有品种有差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设施大棚，就是大棚之间，你是在大田栽培和在智能温室栽培啊，那它这个设施化栽培是有差异的。那第三个就是品质，品质当中呢，假如说，一般的像这种大田的呀，它就是叫通货，就是我们农产品我们叫通货呀，它可能就是栽出来的7分熟、8分熟的， 或者是叫大个点儿、小一点的，长得好的、丑一点的嘞，它都在一起卖，这个叫通货。那如果说还有一不同的呢，就是，哎，我分为一级果、二级果、精品果，那这种分级的，那这个叫品质。这几个渠道，相当于品种，我刚讲的奢侈化栽培的跟品质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很多农产品来讲，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每一个农产品它都需要这几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化跟渠道，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我了解的企业呀，其实现这两年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就是他们一直也想通过品牌的方式啊，把这个哎进一些高端的渠道。其实他们希望能够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按照番茄的路啊，它能不能走通？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品牌和渠道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走通，其实有几个前提。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番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它是两种对应的消费场景。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做菜。哎，就是用大的番茄，每家基本上可愿意更愿意用大的番茄去做。那如果你当水果吃，就是小番茄，它其实是两个市场，就是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无形中其实你已经给它区分了。你愿意为水果的价钱去买那个小番茄，你就把这个小番茄定义为水果，所以你就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支付它的这个溢价。像类似的逻辑啊，其实还有像葡萄，其实也是，我觉得。那第二个就是感知的品质。你说哪个产业，它能不能，它的品质要能够，就是我吃了以后我能感受到，比方说啊甜度啊，像这个风味儿，不是说哪个专家来教你啊，你能够吃出来。比如说像我家啊，有时候我会买五常大米，可能也会这个上市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就是你把五常大米跟普通大米你煮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吃菜就光吃这个饭，你就能够吃出它口感的差异。还有一些猪肉也是，其实好的猪肉你吃出来，哎，感觉到就是。不用很多的调味料啊，它都能够吃出这种口感来。这个我就觉得说，它就是其实是可感知的一种品质的差异。那还有一些就是不能感知的，比如说哪些啊？我觉得有一些像普通一些叶菜呀、啊，其实你吃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平时我就很难。假如说一个这个小白菜，可能一些这个我就感受不到，哎，可能口感啊特别大的这种显著的差异。那你说他买有机或者是买普通的，可能要多付几倍的价钱啊，有时候。就很难，对，如果说还有一个能够抄作业的这种方式的话，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就是如果说不管是哪一类农产品，它其实你要解决的就是每一个批次都要差不多，不能这个好吃下一次不好吃，能够做到全年的稳定供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品牌化的基础。就现在呀，就是好的那个贵一点的那种，高价值的番茄，基本上这个方面是做到了。那其他的你说品类，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其他农产品啊，它能不能做到啊？就要看看它是否有没有这种，刚才讲的不同的场景啊，能够就是马上一品，就是一试一下就能够可以感知的这种品质啊，还包括一个全年能不能供应的一些供应链啊，可能这些我觉得是都是，要能够去进一步的。假如你匹配得上，哎，能匹配的东西，那可能这种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
1: 听了半天，其实我们农产品的这里面的门道还真是挺多的。
0: 对，其实很多人以为农业的这个门槛很低，其实，哎呀，做农业还是有门槛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啊，不同的差异啊，你想嘛，你，所以说有时候对农业的人来讲，我觉得很多点在哪里吧？你要既要种，会种，你要给它种得好。你还要会卖，你会卖，你还要了解消费需求，你还要了解消费渠道。其实总体来讲，你真的一个农产品要做到这种高价值的去做的话，是挺不容易的。
1: 就是您想把它卖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价格，然后呢，觉得您的这个付出跟您的这个收入成正比，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你的收成这个东西。
0: 对，就最近我也有一些朋友嘛，跟我在联系，因为我这前段时间不是写了几篇这个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它不是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消费的认知嘛。就我当时也这样一个，其实现在就是啊，就是能够种出好产品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不能够把他种出的东西转化为消费端的优势。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会种，但你不会卖，你卖不到好价钱，这个也是能力。但这个东西你要当一个农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真的很难。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小青菜哈，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完全从口感上体验高端农业产品的优质，但是在超市的价格呢，确实高出了很多倍。

0: 就会有一个考量值不值，就是说想知道是不是四商税。
1: 嗯，对，还有你刚才讲的青菜，就是我自己平时买菜，我发现还有一个像那个葱姜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有时候你说它就那几根葱，它上面假如写上的有机或者哪个产地的，有时候就像这些的话，你要是说嗯也没有太大的能够就是通过吃马上就吃出它的这种差异化来，我也感受不到。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比如说这个超市的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是买的放心。
1: 嗯，对，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假如说你经常去也去买的话，可能你无形中哎你会觉得他帮你筛选过，就是你的认知当中其实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会觉得哎他在这儿能够上他的这个超市的货架啊应该还不错。所以说相当于本身这个渠道方在给产品在做背书，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每一个需求它的定价也都有依据的，它也不是说随便啊觉得我这个10块我想走高端。产品不是你想走高端就走得了的，它绝对是用市场用消费者他用嘴巴来回答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
0: 于老师说的特别好，农业的门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高，会种只是第一步，种得好是第二步，而能把种出来的好东西转化成消费端愿意认可的价值才是最难的那一步。当然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还是消费者的嘴巴，故事讲得再好，如果一口咬下去没有番茄味儿，也不会复购。反过来，如果科技真的能让每一颗番茄都稳定的好吃、安全、有风味，那为它多付出一些钱或许并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对吃得好的这件事越来越清醒的认知。感谢于老师的分享。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听众朋友，一颗番茄品种不断升级迭代，也是一场关于中国农业的提档升级。它关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坚守，关乎新农人在大棚里的汗水，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在餐桌前的选择。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成熟，小时候的味道不再是稀缺的记忆，吃得好也会成为每个人餐桌的轻松日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些问题还不需要。
1: 北京时间8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藏在茅山老区，七成是岗坡宝地，曾经村集体负债80多万，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改变这一切的是农业专家赵亚夫。1941年出生的赵亚夫，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便扎根农业。2001年退休，他主动请缨来到最偏远的戴庄村，不要一分钱报酬，以志愿者身份一待就是20多年。起初村民根本不买账，第一次有机种植讲座只来了2个人，赵亚夫当场立下军令状，种亏了我全额赔偿。他天天泡在地里，手把手教大家种有机桃，试种月光稻，结果桃子和大米都卖到8块钱一斤，价格翻了几倍。村民杜忠志逢人就说，赵主任让种砖头我都种。榜样的力量迅速传开，第二年20多户跟着干，第三年上百户加入。2006年，赵亚夫牵头成立全省